0: 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9: 办好中国的事情，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5: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

0: 家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 推进南水北

0: 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度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2: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

0: 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英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 让他呢亲。

0: 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请听纪实广播剧《检察官张彪》，编剧王安润，导演许宏。
1: 老张，
2: 哎，米科长，
1: 明天起你就退休了。今天晚上，同事们打算给你送个行，吃顿饭。
2: 米科长，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这最后一顿饭，我打算去牢里吃。
1: 老张，你啥意思呀你？
2: 不是，张大发的案子，我按程序申诉了这么些年，却迟迟没有结果，我放不下呀。
1: 哎呀，那也犯不着连送行的会餐都不参加吧？
2: 米科长，啥也不说了。理解万岁。
1: 哎，你这个老张啊，好吧好吧，理解理解万岁。
3: 张大发，怎么不吃饭？不合胃口吗？
4: 这是给罪犯的牢饭，我越想越咽不下去。
3: 你这都办成铁案了，你就别犯犟，还是争取减刑早点出去吧。
4: 所谓铁案，明明是错的，难道真的就犯不过来吗？
3: 你还指望着张检察官？告诉你吧，他明天就退休了，你的事儿他想管也管不上了。张大发，把碗捡起来。
4: 我不捡，我不过了。
3: 你要干什么？
2: 怎么，这种迎宾方式太隆重了吧？
4: 张检
3: 哟，张检，您怎么来了？
4: 张检，你不是明天就退休了吗？
2: 这不还没有到十二点，我还是检察院的，怎么不欢迎啊？
4: 我
2: 几天不见，脾气见长了啊，都学会摔饭碗了。
4: 我听说你明天就退休了，我的心里着急。这次
2: 小胡，
3: 哎，
2: 给我和张大发再打一份饭，我今天就在这里吃。
3: 张姐，您来得太晚了，干部餐都没了，要不我到外面去。
2: 不用，不要干部餐，我和张大发吃一样的。
4: 张姐，这是牢饭，你不能吃啊。
2: 怎么不能吃？不见得吃牢饭的就是罪犯吗？
4: 张姐，就冲你这句话，这辈子即便洗脱不了罪名，我也要感谢你。
2: 凭啥洗脱不了罪名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虽然拖了这么些年都没结果，可你的事情我还会管下去，我不放弃，你也

0: 哟，你还知道回来呀？
1: 哎呀，这么晚了，还没睡呀？
0: 看来今天这个欢送宴会很热闹啊。怎么，退休了，跟同事们还依依不舍呀？
1: 是啊，在一块儿处了这么些年，眼看就要分开了，同事们都很热情，走不开，就回来晚了。
0: 来，把手伸过来。
1: 干啥？
0: 新手表，戴上试一试，看看合适不合适。
1: 哎呀，老夫老妻的，还买什么礼物啊？
0: 哟，把你美的。这是人家魏科长代表同事们给你买的退休礼物。
1: 哎呦，魏科长的家里来了。我还是说实话吧。
0: 哎，你就接着编嘛。
1: 我没去参加欢送宴，上监狱和张大发一块儿吃了顿牢饭。
0: 你呀，记住了，从现在开始啊，你就是退休人员老张，不再是张检察官了。
1: 咋，退休就不让我管闲事了？
0: 哎，我就这么一说，你是个能劝得住的人吗？
1: 嘿嘿，还是老婆理解我。
2: 行了行了，睡觉睡觉睡觉。
3: 喂，张检察官吗？
1: 我是张彪啊。你是？
3: 张检察官，我是张大发的亲哥张旺财。
1: 哦，
3: 我撑不下去了，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1: 张旺财，你别哭啊，快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3: 专场没有了，房子车子都卖了，这些我不怕，只要我弟弟我儿子能出来。可现在您也退休了，我们没指望了，我受不了啊。今天是我老母亲的生日，大发写信来说一定让老母亲等着他回来，我不敢告诉他老母亲去世两年了，可我不敢告诉他呀。
1: 旺财兄弟，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3: 大发说您是包青天，您说现在我们该咋办？是不是就没办法了？
1: 哎，申诉案进展缓慢，我也心焦得不得了。我在想，要不要再想别的办法？
3: 我听您的，只要能有办法就行。
1: 旺财啊，我听说北京有个律师叫朱瑞，他给一个被冤枉的死刑犯辩护，最后获得了平反。
3: 您的意思是？
1: 我建议你啊，去北京向朱律师求助，找到他，说不定就找到了一把打开冤案的钥匙。
3: 太好了，我去，我一定去。
4: 小张，早啊。
1: 老领导您早啊。
4: 怎么今天有空来广场啊？小张，
1: 别再叫我小张了，我也退了。
4: 退了？哦，对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记性。哎，我听说你在为那叔侄俩平反，这事动静挺大，社会上什么说法都有啊。
1: 老领导，是这么回事儿，那个案子的确有疑点。一共25个关键证据，没有一个是可以证明有罪的直接。

0: 哦，
1: 我们连续多次法海，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那你就不能去案发地走一趟？
1: 去案发地？对呀，老领导，多谢指点。
2: 请进。哟，老张，
3: 魏科长，
2: 哎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3: 刚到。
2: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3: 魏科长
2: 啊，
3: 不瞒你说，我这次扎扎实实勘察了案发线路，把情况全弄清楚了。
2: 啊，
3: 给，这是文字材料。
2: 好，你先喝口水。
3: 哎。
2: 哎呀，好，非常好，太好了。老张，你辛苦了。
3: 魏科长，我想现在就去趟监狱，可以吗？
2: 去找张大发？
3: 对，
2: 没问题。小邵，小邵，
4: 哎，
2: 陪你师父去监狱。
4: 来了。
5: 哟，张姐，稀客稀客，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3: 怎么，退休了就不能来看看你们？
5: 得得得，张姐，我们可担不起。您呀，准是来看那个张大发，对吧？
3: 没错，只要张大发的案子一天没了，我恐怕还得来。
6: 海顺，
7: 海顺，
6: 海顺，
7: 张彪，张彪，张彪在哪儿啊？他不是来了吗？
6: 吵什么吵？张检察官的大名是你叫的，
7: 你算老几？碍着你什么事了？我要见张彪。
6: 怎么说话的你？
3: 哎，小邵，让他说嘛，天塌不下来。
7: 你就是张彪？
3: 没错，怎么了？
7: 你好像不识相啊。
6: 住嘴。
3: 小邵，你让他讲。
7: 张彪，你知道我老爷子谁吗？
3: 不知道。
7: 谅你也不知道，说出来吓死你。
6: 你给我住嘴。
3: 让他讲，说下去。
7: 我告诉你，我爸是舰队副司令，哥们儿出去8年都没人敢管我，不就是想到外面透透气补补身子吗？多大个事儿，非要整得跟鸡飞狗跳似的，硬是要把我给弄回来。你就不怕我老爷子打个招呼收拾你？
3: 不要说你爸是副司令，就是天王老子，在法律面前也都一样。
7: 张彪，你别跟我唱高调。张大发要不是你们家亲戚，你会这么上心？再说了，要是没点好处，你一个退休的糟老头子能这么卖力气吗？
3: 你懂得什么叫正义和良心吗？
7: 我
6: 押回去严加看管。

0: 的案子到现在都7年了，平反冤假错案怎么就这么难呢？小邵，停车。
1: 怎么了师傅？
0: 我下去透透气。
1: 哎，师傅，这大戈壁滩的。
0: 没事儿。
1: 那行，我在前面等你。

0: 班吗？
1: 是旺财兄弟啊。
0: 是我呀，我找到朱律师了。
1: 哦，
0: 他看完材料当时就答应帮我们打官司，还不要钱。我给他跪下了，好人呐。
1: 太好了，
0: 我把朱律师接到老家，把冤情都给他讲了，那小宝他妈哭闲。

0: 折腾光了，人也折腾没了，在村子抬不起头，他也掉了泪。好人呐、啊。
1: 他是个有良心的律师啊。哎，他打算怎么做？
0: 朱律师说，他要找一个重要的人，一个也能帮上我们的人。这个人是记者，过几天他要去石河子采访您，您可别不见人家呀。
1: 好，我知道了。
2: 请问，这里是张检察官的家吗？
1: 我是张彪，你是？
2: 我是东方早报的记者鲍蕾。
1: 哦，
2: 想就张小宝、张大发的案子采访一下您。
1: 鲍记者，来，进屋。
2: 好。
1: 哎，请坐。
2: 哎，谢谢，张检察官。
1: 我退休了，叫我老张就行了。
2: 好，老张，听说是你要张旺财去找的朱律师。
1: 是的。
2: 按说，检察官是控诉方，律师是辩护方，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是相互对立的。你跟律师联系，不怕有人说闲话吗？
1: 检察官和律师的分工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法律这架天平能够保持平衡。
2: 可是一旦你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很可能惹来大麻烦。您都退休了，真的要冒险去捅这么大个娄子吗？
1: 这个案子周围有张看不见的网，密不透风，我不能看着真相在里边生霉腐烂。在多少年申诉无望的情况下，你的采访或许是张大发叔侄最后的机会。
2: 这个案子关键就在袁二身上。
1: 袁二，你找过他了？
2: 不错，我见到了这个先后将马廷新、张小宝、张大发送进监狱的袁二。这个曾经的牢头狱霸，如今困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出租房里。袁二，你还记得张小宝和张大发吗？
3: 不记得了，过去的事情都不记得了，也不愿意想了。
2: 对陷害过的这些人，你就没有一点印象和歉意吗？
3: 陷害他们的人不是我，我只不过是穿了个谎，穿了个谎，你明白不？
2: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哎，我现在就是在这屋子里坐牢等死啊，坐牢等死啊。
1: 鲍记者，你挖出了袁二这个关键人物，太谢谢你了。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现在我要去看看张大发。
1: 好，走。
4: 记者，你总算来了，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们会来的。
2: 张大发，我听说你坐牢期间写了两麻袋申诉书，从来没有认过罪，吃了无数的苦，你觉得这样对抗值得吗？
4: 值得，怎么不值得？没有什么事情比维护一个人的尊严更值得。
2: 袁二做的伪证让你们坐了十年牢，你恨他吗？
4: 一开始我恨过，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他不值得恨。
2: 为什么？
4: 袁二只是一把刀子，真正可恨的是拿刀子刺我们的人。
1: 喂，你好，我是张彪。
5: 张彪检察官，你为了给强奸杀人犯犯案，竟然跟律师和记者联手，真是费尽心机呀。
1: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一事儿？
5: 我自然有办法知道。你跟张旺财介绍律师，又跟记者透露案情，你这么做就不怕违反检察官的纪律和原则吗？
1: 你应该知道我已经退休了，你说的这一套对我

0: 不管用。
1: 张彪，我们也是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你不能为了一两个错误就把我们全盘否定了吧。
0: 犯了错就要改过来，如果还要将错就错，那就是犯罪了。
1: 这些年我们破了多少大案要案，你真的要为这两个人毁掉我们这么多人的前程，抹黑我们的形象吗？
0: 不是我要毁掉你们的前程，而是你不该把无辜的人当成罪犯，毁掉他们的人生，也抹黑了你们自己的形象。

0: 李科长，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非要我到你办公室来？
1: 老张啊，来，我要让你看份报纸。你看，这是上海东方早报，你看这篇报道。一桩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报道了张大发叔侄的案子。你再看一下这一篇，跨省作证的神秘囚犯，这一篇是质疑了袁二的身份。这两篇报道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海州市公安局已经把受害人王东八个指甲当中遗存皮屑的 DNA 信息调取出来了，与数据库进行了比对查验。老张啊，结果令人震惊啊！
0: 是谁？
1: 经过比对指甲中残留的 DNA， 与被枪决的罪犯高海峰的高度吻合，高海峰很有可能就是此案的元凶。哎，老张，你去哪儿啊？
0: 还能去哪儿？当然是监狱啊！张大发恐怕没有想到，他的推测竟然成了事实。
1: 哎，你等等，我还没说完呢。A 省高院要立案重审，张大发和张小宝很快会被提回海州市了。
0: 太好了，我真等不及了，我立刻去了监狱，抱住了张大发的肩膀，我俩就那么傻子一样哭了一场又笑了一场，苦苦等待了这么些年，宣判结果终于来了。A 省高院撤销了这起强奸杀人案的原审判决，宣告张大发、张小宝无罪。入狱十年后，他们终于重获自由。离刑前，张大发来向我辞行。
2: 张健，你是我的大恩人呐！没有你，我们叔侄俩只怕就要背着强奸杀人犯的罪名过一辈子了。
0: 大发呀，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我坚信这一点。如果人们都不相信公正和法律了，那还要我们这些检察官干什么？
2: 张健，祝你好人一生平安。
0: 大发，从今往后挺直了腰杆做人。
2: 张健，
0: 大发。

亲们，我和侄子本来是拉了一车货开去上海的，可没想到这趟车开了10年才开回家呀，绕地球都不知道开了几圈了。我们回家的路太难了，太长了。

0: 我们遇到了好人呐、啊！
1: 好人，他们都是好人。检察官张彪、律师朱瑞，还有《东方早报》《民主与法治》的记者，都是好人呐、啊！
0: 他们为我们洗清了冤屈，为我们叔侄俩讨回了清白之身呐、啊！乡亲们，从今往后，我和小宝可以挺直了腰杆做人了。
2: 对，
3: 喂，
4: 老张，我是魏小英，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们胜利了。
5: 师傅，师傅，您太伟大了，我看好你哦。哎，师傅，您听啊。

0: 爱的，今天晚餐怎么这么丰盛啊？
1: 庆祝你正式退休呀。
2: 记错了吧，我都退休两年多了。
1: 你那哪算是退休啊，为了张大发的案子，你根本就是退而不休。现在案子结了，你总算消停下来了，这才是真正的退休呢。
2: 这几年啊，让你跟着受苦受累，不知老婆大人有什么心愿，好让我也将功赎罪。
1: 我就想去一趟西湖，咱俩好好转转。
2: 嘿，条件不高嘛，遵命遵命，保证让你满意。
1: 嗯，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2014年4月，中央政法委发文，要求全国政法系统向平反浙江叔侄约案中的幕后英雄新疆检察官张彪学习。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全体政法干警要学习张彪的先进事迹。浙江叔侄冤案的平反，有效推动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广播剧《检察官张彪》，监制任浩瑜，总策划戴立民、王安润，总监制王霞，出品人戴立民。剧中人物张彪由梁增田演播，张大发由李书迪演播，魏科长由李亚平演播，张彪妻子由许红演播，张旺财由莫新伟演播，张小宝由孙乐演播，小少由张坤演播，狱警小胡由胡杨演播，老领导由莫新伟演播，报记者由苏婷演播，神秘女人由许红演播，王东由曹屋纯子演播，袁二由莫新伟演播，犯人由李兆帅演播。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特别为您推荐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PP。云上兵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

0: 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可以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让兵团精神跨越时光，薪火永续。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铁阿公路塔河特大桥建设加速推进。
1: 2026年兵团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举行。
0: 兵团夏粮由南向北陆续开联收割。
1: 12时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会总决赛落幕。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多彩活动迎端午。
1: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召开。
0: 独库公路北段6月25日起采取预约制通行管理。
1: 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0: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启动，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师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
1: 五师双河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
1: 七师胡杨河市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
0: 十师北屯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
1: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
0: 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兵团人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好这些宝贵财富。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各师事用好红色阵地，讲好兵团故事，激励新时代兵团儿女扎根边疆，团结奋斗，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崭新篇章。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张诗年、孟丽君的报道。
11: 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 遥向天山。

0: 默默祝安康。
1: 走进位于巴师石河子市的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一场主题为“军垦一峥嵘”沉浸式情景秀的互动演绎正在进行。青年学子化身军垦战士，讲述奋斗故事，让兵团精神直抵人心。游客徐芳：
2: 感觉眼泪都要涌出来了，这前辈给咱们打下这些江山，让我们后辈来享福，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1: 依托军垦第一楼改扩建而成的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屯垦戍边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馆藏的20000余件文物静静陈列，是承载几代兵团人集体记忆的精神坐标，更是读懂兵团来路、感悟兵团精神的重要窗口。记者张诗年：
3: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是兵团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展馆内这件缝补了296块补丁的军大衣，是老军垦战士王德明的遗物，也是兵团艰苦创业岁月的真实见证。当年广大军垦战士一手拿镐，一手持枪，将茫茫戈壁荒滩开垦为绵延千里的良田沃野，唱响了一曲曲维稳戍边、安边固疆的壮歌。
1: 近几年博物馆不断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开展情景演绎、思政课堂、红色课本剧等多样化活动，让厚重的红色历史走进群众，推动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薪火相传。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副科长顾晨烨：
4: 2025年全年接待的游客量突破了100万人，吸引更多青少年能够走进我们博物馆，接受这种红色文化的洗礼，让红色基因深深地根植于心里。
1: 牢记初心，守边疆，兵团精神永相传。在被称为亮剑之师的65家渠市，成立于2018年的吴老讲师团，成员平均年龄7旬，他们利用闲暇时光为孩子们讲述兵团历史和红色故事，每年宣讲100余场，汇集青少年3万多人次，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亮眼名片。65家渠市吴老讲师团团长徐金石：
5: 我退休以后呢，我就投入到这个就是红色文化传播，把兵团精神、抚养精神、老兵精神传播到我们青少年心中。
1: 用心浇灌，终有回响。2023年秋季，5家渠第3中学学生努尔兹亚木·努尔麦麦提聆听徐金石红色宣讲后深受触动，立志传承兵团精神，成为学校宣讲团成员。像他一样被感召的青少年还有很多，
6: 更加坚定了我要传承红色故事、做接班人的决心。
1: 65家渠市吴老讲师团团长徐金石：
5: 说明了我们这个红色故事讲解对他们起了一种促进作用、推动作用，我要下决心把红色故事讲下去，
1: 弘扬兵团精神，书写时代答卷。夏日清晨，走进伊什阿拉尔市公园，清风徐徐，满目青翠，市民健身锻炼、休闲娱乐十分惬意。阿拉尔市民刘树凤：
7: 20年了，这个就是阿拉尔这个变化太大了，到处都是这个美景。
1: 伊什阿拉尔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生态底子薄弱，土壤盐碱化严重。伊什阿拉尔市因地制宜，治沙固土，造绿新城，打造了5座综合公园、20多个街头游园、口袋公园。市民们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愿景已经实现。伊什阿拉尔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工作人员刘运超：
8: 2015年，城区绿地面积仅400多公顷，如今已增长至1500公顷，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5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了22.21平方米。
1: 含绿量提升高质量发展，含金量。在新疆国恒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光伏电站，光伏板正将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输送至电网。作为伊什阿拉尔市绿证供应的主力企业，公司集中式光伏装机规模达到700兆瓦。新疆国恒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周峰：
9: 目前剩余的这个绿证，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园区的印染企业，计划在3季度之前将剩余绿证进行调配售卖。
1: 绿色电力证书是

0: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截至2026年3月，第一市阿拉尔市累计核发绿证65.7万多张，累计完成绿证交易58万多张，成为兵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亘古荒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05年前，嘉兴南湖的红船起航，如今红色基因在兵团大地代代相传，焕发新生。新时代兵团儿女正沿着先辈足迹继续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在戈壁绿洲之上脚踏实地接续奋斗，让兵团精神跨越时光，薪火永续。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2026年6月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687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自2025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各施工环节有序推进，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塔河特大桥地处原生态胡杨林片区，项目团队攻坚克难，在破解特殊地质施工难题、保障工程质量进度的同时，全方位落实绿色施工理念，以生态优先建设标准全力推进项目提质增速。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2: 在 G687 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第五合同段塔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悬挖钻机全速开展桩基钻孔作业，工人们忙着调校设备、排查隐患。目前大桥桩基施工、基础浇筑等工序稳步推进。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铁阿公路第五合同段桥梁工程师高涛：
4: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94个吨台，完成全桥总量的55%，在今年的7月份到8月份完成全桥的下部建设。
2: G687 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全长373.88公里，总投资43.83亿元。塔河特大桥地处塔里木河中游，区域内液化土层多，土质松软，稳定性差。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项目团队创新采用悬挖灌注桩成孔工艺开展桩基施工，有效化解液化土层施工风险。同时，为保护原生态胡杨林，减少工程建设对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扰动，项目团队在整体规划中配套设置39道专用生态涵洞，构建起全覆盖立体化的生态保护体系，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有机融合。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铁阿公路第五合同段项目总工李伦军：
5: 设置涵洞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塔里木河流域两边胡杨林的生态灌溉，以及为沿线野生动物、鸟类提供一个安全的迁徙通道。
2: G687 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建成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从6.5小时缩减至5小时，将进一步完善南疆综合交通路网，助力区域产业联动、经济协同发展。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6: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

0: 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冰团方面的消息。今年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6月17日由冰团禁毒办、冰团教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冰团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十二师文体中心举行。来自全冰团13个师市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学促行，全面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了解具体的情况。婉婷你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本次竞赛现场设置了哪些特色的比拼环节，现场的氛围怎么样呢？
2: 好的，彩龙，本次总决赛一共设置了6大比拼环节，分别是全民禁毒、求真见毒、踏井辨毒、奋勇扫毒、活字识毒、巅峰绝毒，内容涵盖了禁毒法律法规、毒品种类识别、毒品危害认知、场景化防范技巧等多个方面，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实战性，全方位检验了参赛选手的知识储备、临场应变能力与团队协作素养。比赛现场的氛围紧张热烈，各代表队参赛选手沉着应答，默契配合，充分展现了冰团青少年扎实的知识功底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那么经过六轮激烈紧张的角逐，九师白杨市代表队获得一等奖，五师双河市、十三师新兴市代表队获得二等奖，一师阿拉尔市、四师可可达拉市、十四师昆玉市代表队获得三等奖。那么其中来自五师双河市代表队的参赛选手刘欣欣获得个人答题王的荣誉称号。赛后我们也采访了不少的参赛同学，大家都表示这场竞赛不亚于一场生动的生命安全教育课，既认清了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也掌握了实用的拒毒方法，那么今后会主动向家人同学普及禁毒知识。
1: 青少年呢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是禁毒工作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冰团还将会开展哪些青少年禁毒宣传的活动呢？婉婷，
2: 禁毒宣传教育进校园是筑牢全民禁毒防线的根基工程。冰团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以赛促学，以学促知，以知促行，为冰团广大青少年搭建了学习禁毒知识、提升防毒意识、展现青春风采的优质平台，对深化青少年禁毒警示教育、营造全民禁毒的浓厚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下一步，冰团将持续聚焦校园主阵地，不断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禁毒主题班会、专家宣讲、社会实践等活动，推动禁毒知识入脑入心，持续筑牢青少年禁毒思想防线。
1: 远离毒品，筑牢防毒防线，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我们也再次感谢苏婉婷的连线报道。那先到这里，再见。
3: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4: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0: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 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来自兵团农业农村局的消息，目前兵团小麦已由南向北开镰收获，大规模机收作业拉开序幕。截至6月16号，兵团已收获小麦 4.49 万亩，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
1: 在14师47团5600余亩的小麦将大地染成了金色，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机械化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环田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丰收图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次第铺展。47团九连职工彭科科表示，他种植的50亩新冬55号冬小麦实收亩产达到540公斤，超出预期。
6: 当前正值农机作业高峰期，兵团扎实做好农机跨区作业指导服务和农机手实操培训，结合生产实际，科学规划通行路段，合理疏导机具流转，引导农机手安全出行，有序流动，保障跨区作业高效顺畅。兵团农业农村局已联合兵团交通运输局发放小麦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1100余张，培训农机手、修理工3.9万人次，全力保障下收工作安全有序高效推进。
1: 为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兵团垦区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好适期减损收获，组织多部门联动，高效协同人机田三大要素，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同时严守安全底线，加大农机安全生产宣传，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事故应急演练力度，最大限度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下收生产安全。
6: 今年兵团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春耕生产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抢抓生产关键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职工群众因地因苗做好水肥管理，推动增产措施落实到田，辐射带动粮食大面积均衡增产，夏粮有望再获丰收。
1: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近日12师首届经典润心团结铸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会总决赛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创新采用诗词竞技、文化比拼的形式，干部、职工、青少年、工商联、文艺界等统战领域群体在经典中汲取精神滋养，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鲜活而深厚的文化力量。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雨莹你好。
10: 你好。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大会的详细情况吧。
10: 好的。本次大会呢，以经典润心、团结铸魂为主题，将中华5000年的文脉呢与兵团精神、军垦文化、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深度融合。现场呢5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一诗一文尽显国家情怀，那么一言一行呢凝聚团结同心。此次大会的总决赛呀，它设立了成人团体组与青少年单人组两个组别，共同吸引了12支成人代表队和18名青少年选手参赛。赛程以中华5000年文脉为主线，分为了4大文脉篇章，依托分层题库、专业仲裁与全程积分排名机制，确保赛制科学、品牌公正。经过激烈的比拼呢，常州街区代表队获得了团体冠军，第12师第10中学头城河农场6年级1班的索家佑呢获得了青少年组单人冠军。那么据了解，本次活动呢启动以来，全师300余名的机关干部和青少年呢积极参与，掀起了一股学经典、诵诗文、传文脉的热潮，进一步激发了兵团各族群众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自信，为推动文化润疆、凝聚团结力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雨莹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你先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0: 谢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4: 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5: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5: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6: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8: 我是一颗小种子，
4: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5: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5: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5: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2: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

0: 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江西部、阿克苏地区的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还有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天山北坡、巴州南部、东江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1: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今天是端午佳节，连日来各师团开展包粽子、赛龙舟、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职工群众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13师社会慈善公益志愿者协会携手火箭农场龙泉社区开展端午粽乡情、温暖戍边人主题活动，社区居民与志愿者欢聚一堂，包粽子、唠家常，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着浓浓的节日温情。火箭农场龙泉社区居民李建新：
4: 氛围特别的好，大家热情挺高的，彼此都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3: 13师社会慈善公益志愿者协会会长辛立成：
5: 包好了粽子，后续也会送到独居老人和困难的职工群众手中，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节日的氛围。
3: 在10师北屯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为幼儿园的孩子们讲述端午主题绘本故事，有趣的民俗情节深深吸引着在场的孩子与家长。2师29团举办趣味推龙舟赛，各参赛队伍同台角逐，欢乐竞技。8师石河子市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传统民俗舞蹈、民族团结情景剧、儿童篮球操等节目轮番上演，为市民送上沉浸式的端午体验。石河子市民西妮妮：
6: 我觉得这种体验感也特别好，而且也特别有教育意义。
3: 新疆艺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学生孙若涵：
7: 这也是对我们非遗的一种推广，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3: 5师双河市举办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共同参观5师双河市均垦家风馆活动，通过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深入了解奋斗历程，真切感受代代相传的红色家风与家国情怀。新疆国际大巴扎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非遗古韵聚人心端午传统文化主题活动，非遗传承人带来特色非遗展品，现场开展经典诗词对诵、端午知识有奖问答、赠送香囊活动，吸引往来游客参与，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同步进行的诗经吟诵、端午共聚读书沙龙活动中，各族书友围坐一堂，共同诵读诗经，深挖传统节日背后深厚的文脉底蕴。甘肃游客李佳：
8: 在这儿和各族朋友一块儿过节，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情感非常好。
3: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2道桥街道大巴扎社区党总支书记徐静静：
9: 拉近了群众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擦亮大巴扎文旅红线。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0: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

0: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呢近期有接到第50双河市的市民来电反馈供电异常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帮忙解决呢？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50双河市的市民来电，反映83团团部供电异常，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83团电力公司联合社区核查，故障原因为小修厂院内树木茂密，树枝受风力晃动触碰电线，引发线路短路，造成火情及停电故障。相关部门已第一时间切断故障区域电源，联合社区对院内影响供电安全的树木进行砍伐清理，彻底消除线路安全隐患。目前辖区恢复正常供电。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0: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关于公积金的很多问题，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做一下统一的解答吧。
2: 热线近期接到市民来电咨询住房公积金缴存相关规定，热线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详细说明。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按照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核定，职工个人月缴存额、单位月缴存额分别以月平均工资乘以对应缴存比例计算，计算结果原以下四舍五入。新入职职工从入职第二个月开始缴存，月缴存额按照当月工资及缴存比例核算。单位新调入职工自发放工资当月起缴存，月缴存额同样按照当月工资结合缴存比例计算。
0: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再见。
3: 江内资讯，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0: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江内资讯板块。6月17日，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顺利举办。这场盛会汇聚了国内外众多的文旅行业嘉宾，为新疆入境旅游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前方记者，了解大会的详细情况。肖瑞你好。
4: 彩龙你好。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你采访到的内容吧。
4: 好的。我现在呢为大家介绍昨天在和田落幕的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的相关情况。本次大会呢是以昆仑巨商丝路共赢为主题，是新疆文旅行业搭建对外合作、拓展入境旅游市场的一场重要盛会。昨天的大会现场呢氛围热烈，阵容盛大，一共是汇聚了来自全球23个国家、我国香港地区的国际旅行商，还有各沿江省市重点的文旅企业、江内外以及兵团的旅游行业代表，总共约460名嘉宾齐聚和田这座丝路重镇，大家齐聚一堂，共话合作，共同谋划新疆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
0: 那这场大会主要设置了哪些核心环节？对于当下新疆旅游发展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小瑞。
4: 最近几年呢，新疆的入境旅游市场一直在稳步的加速复苏，港澳台、东南亚、中亚等重点旅游市场的复苏表现尤为亮眼。那本次大会呢，紧紧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抓住入境旅游便利化的政策机遇，充分发挥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独特区位和文旅资源优势。大会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不仅有优质的文旅资源集中推介环节，还设置了政企签约洽谈、企业精准对接、文旅线路采线考察等多。

0: 6个特色板块。 通过多元化的活动形式，全方位地搭建起了引客入疆的双向合作桥梁，彻底地打通了疆内外、国内外文旅合作的沟通渠道。那在昨天的大会上呢，还重磅举行了引客入疆集中签约仪式，成果也十分的丰硕。来自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多个海外市场的头部旅行商呢，和新疆本地的文旅企业 成功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那根据合作的内容，未来双方呢将在客源互通互送、特色旅游产品联合打造、文旅品牌联合推广等多个领域开展深度务实的合作，力争在今年内实现新增入境游客超万人次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激活新疆入境旅游市场活力。
1: 那此次大会也是特别提到了冰地文旅融合发展，这次呢也是盛会的一大亮点。现场嘉宾对此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期待呢？
0: 没错，冰地文旅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也是本次大会嘉宾热议的核心话题，更是未来新疆文旅发展的重要方向。参会的文旅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冰糖文化呢是新疆文旅资源中极具特色、极具价值的宝藏内容。 新疆美城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张立琴在昨天的采访中提到，通过本次大会的签约仪式，企业呢能够进一步拓宽和各地入境旅游服务商的合作渠道。那冰地融合呢，一直也是企业打造旅游产业、旅游产品、提供旅游服务的重要切入点。新疆呢不仅有壮美的自然风光、抵御深厚的丝绸之路文化， 更有厚重独特的冰团文化，更是值得向全世界讲述的优质文旅故事。那未来企业呢，也会把冰团文化相关旅游产品作为重点的推广方向。新疆康辉大自然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广军呢，也介绍，他们企业昨天和香港相关的联合会签订了意向合作合约，后续呢将开展香港赴疆旅游专线， 由企业负责落地接待服务。那随着大美新疆的文旅资源持续向国际市场展示推广，他们也会全力地引进海外优质客源，这也将全方位带动冰团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快速发展。针对冰地文旅协同发展，冰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考呢，在大会上表示， 将以本次旅行商大会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冰地文旅一体化协同发展。后续呢，也将继续坚持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推介、一体管理，统筹整合冰地优质文旅资源，优化文旅产业整体布局，规划旅游市场经营管理。同时呢，会全力打造一批冰地特色的高等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和特色文旅街区， 精心策划推出多条冰地联动精品旅游线路，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文旅品牌，真正的实现文旅为民、文旅惠民、文旅富民的发展目标。那以上呢就是本次大会的详细报道。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带来的详细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疆内方面的资讯。独库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今年独库高速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因宁至阿克苏段铁路全线开工建设，独库公路也在进行安全改造。因相关工程建设周期长、施工作业需要占用现行的道路，为了保障旅途安全，环节通行压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应急管理厅共同决定，对独库公路北段实行预约 制通行。
1: 此次预约制通行时段为G272期限独库公路北段 G K587+100乌苏邑至 K77纳拉提入口路段， 全长是185公里。 从乌苏邑、乔尔玛、纳拉提三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需网上预约成功之后方可驶入。
2: 预约通行时间为每日的8时至19时， 社会车辆需按照预约时段从所预约入口驶入， 预约时段分别为 8时至10时、 10时至12时、 12时至14时、 14时至16时、 16时至19时、 19时至次日8时 为施工作业时段， 社会车辆不能进入。 每日19时起，相关部门将分段引导社会车辆快速驶离独库公路。

0: 预约条件的车辆为七座及以下的载客汽车，核定载质量五吨及以下的货车，其他车辆沿用现行管理规定，需要预约的社会车辆可提前七天内通过由新疆一码游小程序、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等微信公众号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进行预约。当地居民或工作人员日常驾车出行，可以上传相关材料申请长期通行备案。
1: 预约通行启动后的前15天为试行期，未预约成功或未按预约时段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将在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三个入口被引导劝离。7月10号起，对未预约或未按预约时段入口驶离相关路段的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处以200元罚款，并对驾驶人记1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刚需改善购房市民迎来了政策红利。近日，乌鲁木齐市采取地方补贴、自治区奖补、企业让利等政策组合模式，进一步促进住房消费。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可以享受每套8000元的购房补贴。那本次政策实施期自2026年6月17日至6月30日止，只有在此期间完成新建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房源，方可纳入补贴范围。
2: 幸福甜蜜16子，
3: 就现那儿的，他操作，所以一直留着。
4: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11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5: 当初种地呢，预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4: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7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5: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4: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5: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4: 为集中推荐60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11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7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5: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4: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6: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还将推动

0: 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
1: 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加快补齐乡村地区绿色出行基础设施短板，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活动主题为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
0: 据了解，活动将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考、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当中动态更新。活动还将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1: 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还将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开展补贴政策宣介推广，提供旧车检测、评估、回收、补贴申请手续代办等一站式服务，进一步提高优惠政策知晓度、覆盖面，便利乡村地区消费者参与享受补贴。
0: 同时，活动要求选取一批新能源汽车推广比例不高、市场潜力较大的典型县域城市，开展线下特色活动，创新打造车型展示、市场试驾等体验式消费场景，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提升服务水平。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的相关情况。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月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0: 据介绍，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和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日启动。自6月18日至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日为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0: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截至今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在这一天，人们会赛龙舟、吃粽子、挂艾草，玄称蒲。它们被认为是有驱邪避恶的功效，可以保护家庭成员的健康和平安。端午节过后，预示着炎炎夏日来临，动植物活动进入到旺盛阶段。再加上气候潮湿，病虫细菌活跃，容易引发众多疾病。端午节吃咸鸭蛋可以去毒，有力保持身体健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2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1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0度到3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雨，21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2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23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5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7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8度到33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3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雨，21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2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7: 一纸泛黄桥批串联起山海相隔的思念，一段动人往事诉说着跨越半生的坚守。
8: 像老豆鸡头，曾耍到那头，老豆挖心里头，
9: 挖心里头。
7: 桥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江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10: 这是无数异乡漂泊者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11: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2: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山海间的家国深情。

0: 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1: 此情别，悲在偶得。
0: 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396封情书，3000公里的期盼，70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乔批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淑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批就是信，乔批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19世纪中期，超过百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乔批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2: 从头挂心照直街，直心不能挪恩，
3: 像落到枝头，从耍到那头，落到挂心里头，
4: 挂心里头。
0: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一封封乔批，字字质朴，却重于千金。乔批里的文字道尽木生和淑柔的一生深情，也写出了老一辈侨胞海外打拼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所谓团圆，在那个年代从不是朝夕相伴，而是你在远方打拼，我在故土坚守。片中半生的等待，细碎的日常，跨越山海的家书往返，都藏着无数潮汕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5: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0: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6: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他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是吧？我就是来切身感受一下。
0: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7: 给阿嬷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0: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8: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0: 观众何小小说，
9: 乔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0: 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带写乔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0: 眼睛有蛇镜，
1: 说不安康，娘娃心忧。
2: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它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他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碧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灵山这边。
3: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谊和乡愁的乔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乔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乔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4: 你好。
5: 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亚南人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4: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调皮了。
5: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调皮，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调皮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乔批。
3: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2: 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3: 黄杨红今年四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训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2: 这次是我四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童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3: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默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介绍说，
6: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3: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默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段捐款建校的故事，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侨学生的共同记忆。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7: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3: 如果说电影中乔批的纸短情长治愈了人心，那真实的乔批历史更让人热泪盈眶，心生敬畏。影片中的银杏菊藏进翻刻众生相，也照见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 一纸侨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侨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务安全送达。而侨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木生寄出的每一封侨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舒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三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8: 跟这些侨批的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侨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侨批当中找得到。
3: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侨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座老宅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9: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
3: 彭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收到的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林家豪馆长介绍说，
10: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3: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的一张张救国公债就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10: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3: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不止家国大义，给阿嬷的情书中朴素的烟火日常，恰是动人的人间真实。两位老人重逢时一句寄的咸猪肉收到了吗，平淡家常胜过千言万语。电影制作成本不高，却满藏匠心和诚意，启用素人班底，用扎实创作打磨出细腻质感。驱车8万公里，走遍潮汕街巷村落，以真实置景还原年代风貌，就连妆发造型都暗藏温柔伏笔，让半生思念、岁月坚守都在影像中真实落地，直抵人心。在影片创作之前，导演蓝宏春就在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走访了近300个华人家庭，听了几代华侨人的真实故事。他还多次联系泰国电影资料馆，求证80年前泰国唐人街的真实影像。小到百年前的一张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的从业规则、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 大到海外华人教育的艰难起步，隐秘办学的坚守传承，甚至华侨先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众多细节都一一考据。主创团队耗时数月制作十万余字《暹罗生活指南》，只为真实呈现侨乡风貌。剧组也耗时九个多月筛选每一位演员，核心标准只有一个，适配度高于一切，力求还原潮汕人本真的精气神。正是这份肯下功夫的真诚，让传承百年的侨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惜。扎根本土，影片将潮汕风物、侨乡烟火、岁月乡愁融进了每一帧画面。木生夹在侨批里的木棉花是他与舒柔的定情信物，象征那份坚韧热烈的英雄气。橄榄先苦后甜，恰似舒柔在苦难中从容度日的人生。无米果是南芝在异乡撑起生计的营生，也是无数潮汕女性勤劳坚韧的缩影。导演蓝红春介绍说，
11: 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
3: 这些饱含隐喻的潮汕风物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中国人坚韧精神的具象表达。从银幕到现实，电影对潮汕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体验的升级。随着电影的热映，潮汕文旅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各地观众循着电影取景的足迹奔赴潮汕，漫步百年骑楼，探访古厝老宅，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与潮汕文脉。取景地广东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四五千人。流水、稻田、石板桥，简单的景物构筑了浓厚的潮汕乡土意象，游客陈志田被深深吸引。
12: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了，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弹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3: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四级调研员钟杰介绍说，
13: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三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两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3: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唐溪村、启凤陈公祠、张厝城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电影导演蓝红春介绍说，
11: 朱罗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唐溪村张厝内，厝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厝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3: 为了迎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做足了准备。工作人员吴俊才介绍说，
14: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3: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据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一级科员梁潇介绍，
15: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

0: 界电影票根实现一票唱完汕头。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启动全球上映计划，期待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乔批的故事，共同见证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兵团紧扣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吹响了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员抓实安全、全面筑牢防线的号角。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值夏粮生产收获关键期，农事生产繁忙，工矿园区、建筑施工等行业隐蔽性安全隐患亟待清零。团场联队、燃气消防、公共服务场所、民生安全点位分散，加之夏季高温酷暑，汛期防灾压力攀升，需要我们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今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更加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意味着兵团以全链条闭环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前移防控关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同时要持续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依托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专项宣讲团，安全宣传五进载体，下沉一线团场、田间地头、产业园区，用好隐患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入脑入心，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治理无止境，我们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凝心聚力抓隐患整治，全员联动强应急本领，久久为功塑安全文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近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堆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资讯有故事，聚焦千帆进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4号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8的，也是1箭18星，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3: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

0: 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20多年后的今天，马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1: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 2G、3G 是学着干，到 4G、5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 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啊，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但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走，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0: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1: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的，就是先连在支持它，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
0: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1: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两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正负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

0: 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战胜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战胜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1: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技术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0: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些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像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1: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一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二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三期中太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 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0: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星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1: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

0: 表。对此，胡海英说，
1: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因为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生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行业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啊。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0: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1: 实际上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星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四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机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它它它它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0: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 20.3 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1: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0: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上，如此数量的卫星又该怎么生产呢？在海南文昌的火箭发射场的门口，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这里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
2: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0: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航天卫星超级工厂负责人董广红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2: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0: 董广红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他说，传统造卫星为导视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作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董广红和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3: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
0: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红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视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 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视一样的固定，以四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4: 传统的导视，因为它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它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0: 今年四月，工厂里安装调试了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红说，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
4: 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在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0: 站上卫星超级工厂的楼顶，不远处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清晰可见。董广红期待着与发射场紧密配合，实现卫星出厂即发射。
4: 以往的卫星运过来以后，要在发射场做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有运输的成本，还有测试的成本，测试又要占用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仪器设备成本。那我们卫星在这个厂房做完以后，装机只能找，就可以直接拉到基地，减少了运输，减少了两次测试，所以从时间上和成本上都会节约很多。
0: 二十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胡海英表示，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他们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1: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往服务商的要求来讲是不降低的，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属于奋起直追。我自己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一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比如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6月18号至19号，我们的节日端午兵团主场示范活动在四师可克达拉市举办，活动以纵乡兵团同心筑梦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端午民俗实景场景。2000余名职工群众在活动现场包粽子、听讲座、观民俗、赏非遗，共品节日文化内涵。活动现场设置五大特色活动区，非遗与美食集市游人如织，花馍、葫芦画、剪纸等非遗传承人现场献祭，特色粽子、地方小吃与时令饮品琳琅满目，吸引周边县市群众踊跃打卡。当天还推出以端午文化、国学经典、红色文化为核心的全民阅读讲堂，以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传统节日内涵。再来关注，6月14号至18号，奋进新征程网剧微力量兵团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兵团行活动第二站走进九师白杨市。该活动由兵团总工会、兵团党委网信办主办，九师白杨市总工会及党委网信办承办，来自全国及兵团各师市的30余名职工网络达人参加。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分公司6月18号的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号至21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28.3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3900吨，飞行起降1900架次，预计同比分别增长20.7%、45.12%、15.52%。在机场航班整体运行保障上，机场方会根据天气变化实时分析研判现场运行情况，结合航班实时情况提前合理规划飞机停靠位置、地面滑行路线以及航班起飞顺序，让航班地面运行更加有序。我们再来关注，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16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6月18号全球上映，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8: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9: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四件依法惩治渎职犯罪典型案例，涵盖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涉及高质量发展、国有资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道路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在依法高质效办案的同时，人民法院积极通过以案释法、制发司法建议等方式，会同有关部门强化警示教育，加强监督管理，完善制度机制，促推源头治理。刘某贪污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中，审理法院发现案涉单位存在监督职能未能有效发挥、风险预警机制形同虚设等问题。在案件审理完毕后，制发司法建议，促其

0: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堵塞管理漏洞，并定期跟踪回访，推动重构全链条监督机制，筑牢国有资产安全防线。我们再来关注，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召开的部分省份工业经济运行座谈交流活动上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总体实现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巩固工业经济运行良好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在会上提出，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但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要推动供需适配，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扩大优质商品供给，要加快培育新动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此外，还要强化形势研判和政策储备，穿透数据表象，准确分析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和趋势性变化，扎实做好重点企业纾困帮扶，谋划好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保供和应急防灾减灾工作，切实推动二季度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基础。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各地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渔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17.6%、39.0%、40.5%。一般性、偶发性非法捕捞行为持续减少，禁渔管理秩序平稳向好。长江十年禁渔自2021年全面实施以来，沿江各地执法队伍与装备力量不断加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慧渔政监管体系初步建成，有关部门密切协作，综合施策，联合执法、普法宣传、群众监督等工作扎实推进。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长江禁捕退捕及水生生物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健全联合执法机制，推进智慧渔政建设，建强基层执法队伍，强化普法宣传教育，以部际专班年度执法行动计划为重点，抓好专项执法与暗查暗访，始终保持禁捕监管严的态势，依法规范娱乐性垂钓活动，深挖斩断捕运消食地下产业链，确保禁渔令有效落实，禁渔秩序总体平稳。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做现代的，他操作，所以一直留住。
3: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十余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4: 当初种地呢，欲吃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3: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七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4: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3: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

0: 不知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1: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0: 为集中推荐60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7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1: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2: 新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5: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公安部提醒老年人及其家属警惕3类诈骗话术，谨记3条防骗要领。近年来，涉老年人诈骗一直是群众关注的焦点。这类诈骗有哪些高发类型？诈骗话术有何特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有效防范？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打击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从北京公安开展工作的情况来看，今年1月至5月，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电诈案件数，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78.4%、77.9%。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介绍，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3种高发类型，首先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等为诱饵，诱骗老年人投资。其次呢，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的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再次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等相关部门或机构的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被冻结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亲友，以出示急需用钱为由借钱。在会上通报的一起涉虚假网络投资诈骗案当中，今年3月底，63岁的王女士在网上结识自称是军人的诈骗分子。网聊几天之后，对方以军人身份不便为由，教王女士下载某小众聊天软件。在聊天当中，诈骗分子一直提及一款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并让王女士扫码进入伪装成某商品交易所的诈骗平台。充值之后呢，客服称王女士已盈利5000元。随后，王女士被频繁诱导充值，自今年4月16号起，陆续充值58万余元，还购买了300克黄金，将发票、证书购买记录一并给了上门取经人员。直到今年的5月3号，诈骗分子称王女士活跃度不够，无法提现，需要继续充值，王女士才觉出被骗，并报警。该案当中，王女士的损失共计100.97万元。此前，民警多次

通过96110电话询问转账的缘由，并提示防骗。王女士均以生活正常需要为由搪塞，拒绝和民警见面。此外，王女士在商场购买黄金的时候，售货员也提示其防骗，对此其都置若罔闻。李小燕表示，涉老年人犯罪诈骗话术存在三类明显特征。第一，声称稳赚不赔、高息保本、坐等养老收益等。第二，先给小恩小惠，后诱导大额消费投资。第三，要求保密且要当场操作。警方提示，针对上述话术特征，需要谨记三条防骗要领。第一，不相信。对陌生来电、网友或上门陌生人，特别是自称公检法、银行、保险公司客服等，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费、主动退费，一律不信。第二，不贪利。对高息、零风险理财、高价保健品、收藏品、康养投资、免费义诊等，一律不买。第三，不转账。凡要求转账汇款或要求提供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一律拒绝。凡要求买新卡、新手机进行投资转账、取现金、寄黄金充值的，都是诈骗。对亲友来电借钱、线上要求转账或者是帮贷付款的，应该先核实。此外，家属应给予老年人更多关心和帮助，多为其讲解诈骗案例、防范方法，提示老年人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帮助其关闭不需要的境外来电服务，同时绑定支付限额。若发现家中老人被骗，请第一时间报警，越早报警，追回损失的可能性越大。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病假期间外出旅游被开除，合法吗？孙某在某物业公司任客服一职。2024年9月5号，孙某发生工伤，经就医被认定为腰部挫伤，未达伤残等级。受伤之后，孙某病假休息，未提供劳动。受伤当天，孙某向公司提交了医院诊断证明，病历中建议其休息3天。9月10号，孙某再次向公司提交医院诊断证明，病历中建议其休息14天。9月26号，孙某第三次向公司提交医院诊断证明，病历中建议其休息7天。10月14号，公司项目经理告知孙某，你停工留薪期已于10月4号到期，如有异议，烦请去做劳动能力鉴定。孙某则称，我可以上班了。此后呢，孙某又于10月16号、10月22号、11月5号连续向公司提交医院诊断证明，病历中分别建议其休息7天、14天、14天。然而，公司发现，国庆假期期间，孙某发布微信朋友圈，显示其坐在骆驼上。公司认为，孙某呢病假期间的行为与医嘱相违背，存在不诚信行为，于是以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于11月15号解除与孙某的劳动关系。孙某辩称，旅游发生在国庆假期，且自己只是坐在骆驼上拍照，并没有骑骆驼，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受伤之后，至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前一直休病假，医嘱明确建议其卧床制动保护，但孙某呢却在其停工留薪期间进行了长途旅游，并骑坐在骆驼上拍照。孙某伤在腰部，而上述行为对其腰部影响较大，其活动强度与病假事实明显不符。同时，在双方的微信沟通当中，孙某亦表示自己可以去上班。在这种情况下，孙某主张其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休病假，明显有违劳动纪律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某物业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综上，法院驳回了孙某要求某公司支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法律既保护劳动者休息休假的权利，也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龚永超表示，对于因伤病无法到岗的劳动者，可以请病假休息，
但诚实信用也

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劳动者虚构或者滥用病假事实，不仅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更触碰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李一帆建议，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依规行使用工管理权，充分保障劳动者的病假、休息等权利，制定规范的考勤管理规章制度，在员工请休病假的审批流程，所需提交的相关材料，病假期间的工资待遇，病休期间的禁止行为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劳动者请病假时，应当提供正规医院出具的病假单，病假单应载明病因和要求休假的天数，病假期间可以结合自身的病情，遵照医嘱进行一定的适合病情恢复的放松活动，也应遵守劳动纪律与职业道德，恪守诚信原则。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沉浸式普法禁毒课堂火起来。6月11号，乌鲁木齐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禁毒宣传小分队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6小学，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禁毒法治教育课。本次宣传活动贴合小学生年龄特点与认知规律，采用创新的 PPT 专题讲解、仿真模型展示、互动有奖问答相结合的沉浸式宣教方式，让抽象的禁毒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入脑入心。宣讲的现场，民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真实鲜活的涉毒案例，系统讲解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具体种类、常见伪装形式以及隐蔽迷惑手段，同时重点剖析毒品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学业成长、日常生活以及家庭发展造成的危害，细致科普日常识毒、防毒、拒毒的实用技巧，着重提醒全体学生高度警惕伪装成零食、饮料、糖果的新型毒品，树立防毒警觉性，做到对毒品不好奇、不盲从、不触碰、不尝试。为强化宣传教育的直观性与警示性，民警现场陈列各类仿真毒品模型、吸毒工具模型，逐一细致讲解不同毒品的外观特征、辨别要点以及滥用危害，让学生近距离观察、直观认知各类毒品，有效提升学生辨别新型毒品、规避涉毒风险的实战能力。在趣味有奖问答环节，民警围绕本次宣讲的核心禁毒知识点设置趣味题目，现场学生踊跃举手，积极抢答，气氛热烈浓厚。通过以问促学、以赛促知的互动模式，有效巩固了禁毒学习成果，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禁毒知识的积极性。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0: 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是五天，人们会赛龙舟吃粽子，挂艾草，玄称蒲，它们被认为是有驱邪避恶的功效，可以保护家庭成员的健康和平安。端午节过后，预示着炎炎夏日来临，动植物活动进入到旺盛阶段，再加上气候潮湿，病虫细菌活跃，容易引发众多疾病。端午节吃咸鸭蛋可以去毒，有力保持身体健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2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1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0度到3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雨，21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2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23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5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7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8度到33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3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雨，21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2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

0: 赶快下载云上冰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冰团的精彩随时相伴。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为我们解答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的陆星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房主将住宅变为网约房，邻居不堪其扰起诉叫停。房源挂在网上，陌生人进进出出，当住宅变为网约房，要知会邻居吗？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小周与小张是同一栋楼的上下楼邻居，双方房屋登记用途均为住宅，二人是各自房屋的所有权人。2023年，小张把其房屋改成了网约房经营，通过多个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信息进行宣传，标明价格并接受预订。因小张无证开设民宿、扰民等问题，小周诉至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要求小张停止将房屋用于商业经营性活动，恢复其住宅用途。是以自住为主，出租为辅，交易形式符合普通房屋出租的特征，且网约房不同于经营性用房，只有属于旅馆业客房的网约房才属于经营性用房。那么房屋的住宅用途可以改变吗？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需要经其他业主的同意吗？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陆律师的分析。
1: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呢，作为网约房来使用，是否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是否应当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小张呢，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并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按日出租结算费用，同时按照相关要求配置消防器材，登记入住人员信息，并在房屋内配备酒水饮料等有偿使用物品，提供清洁等住宿服务。上述行为呢，是有别于一般的房屋租赁的，其经营模式虽然与一般旅馆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仍是利用房屋为入住客人提供有偿的住宿服务，其行为性质上呢，已经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故法院判决小张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9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本案中，判断案涉房屋是否属于住改商，核心在于房屋使用性质是否从满足居住需求转变为提供经营性服务。小张通过网络平台向公众出租房屋，按日结算费用，还配置了消防设施，进行入住登记，提供有偿使用物品及清洁等住宿服务。其经营属性与普通房屋租赁呢中的这个固定承租人长期使用仅提供房屋本身的特征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实质上已经构成了经营性住宿服务，属于典型的住改商行为，需要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网约房的业态发展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房屋所有人在利用房产获取利益时，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和小区的临时管理规约，尊重相邻业主的合法权益，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规划用途。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不幸患重病，保险公司拒赔10万元重疾险，理由是确诊时间不在保险期限内。从发病到确诊再到鉴定，横跨了整整5年，多次申请多次被拒，理赔的路为何这么难走？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16年11月，王芳就职的某科技公司为员工统一投保人身保险，其中呢包含

0: 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保险人为某保险公司广西贵港分公司，王芳是被保险人之一。2018年11月，公司投保的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限自2018年11月26号至2019年11月26号。保险责任涵盖严重运动神经元病等30种重大疾病，每人保额是10万元。2019年9月，王芳平静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疾病打破，其出现左侧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家人立即将其送往医院就诊，随后又转至另一医院住院治疗。经初步检查，医生怀疑其存在神经损伤，建议进一步检查以明确病因。为寻求更精准的诊疗方案，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间，王芳前往外地一家知名三甲医院就诊。2020年1月21号，他被正式确诊为严重运动神经元病。王芳刚发病的时候，其丈夫找到保险公司，对方说王芳的病情严重程度没有达到理赔条件。2021年，王芳丧失行动能力，保险公司又改口说需要满足生活自理能力完全丧失的条件。2023年，王芳已完全丧失独立生活能力，可是当家属再次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又以需提供专业鉴定报告为由拒绝赔付。2024年8月，王芳委托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显示其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情形，但保险公司再次拒赔，这次给出的理由是鉴定日期不在保险期限内。多次协商无果之后，王芳将某保险公司贵港分公司诉至广西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0万元以及鉴定费、案件受理费1700元。能否成为拒赔理由？能否成为拒赔理由？重大疾病事宜是否属于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和投保人要注意哪些保险条款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骆律师的解答。
1: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王芳2020年1月21日呢确诊了疾病，2024年8月进行鉴定，这两个时间呢均超出了2018年11月26日至2019年11月26日的保险期限，因此呢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王芳的诉讼代理人认为，2019年9月，王芳发病后出现了明显症状并多次就医，是均在保险期限内的。鉴定报告超出保险期，系因保险公司未在理赔初期就明确告知鉴定要求，直至2023年，王芳的丈夫多次索赔后才提出该主张。保险公司不能以确诊和鉴定时间超期为由推卸其理赔责任。双方的争议核心还集中在保险条款中关于重大疾病的事宜性质上。保险公司认为呢，该事宜是对保险责任范围的明确界定，属于正常的合同约定，并非免责条款，因此无需履行特别提示和说明义务。王芳就职公司与某保险公司贵港分公司签订的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王芳作为被保险人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法院认为呢，从案件事实来看，王芳确诊时间虽然在保险期限届满之后，但其病情在保险期间已经处于发展状态，并出现左侧肢无力、言语不清的明显症状，应认定为保险期间内发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2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保险合同中约定呢，被保险人在疾病观察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确诊初次发生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按保险金额给付重

0: 大疾病保险金。并未约定确诊时间必须在保险期限内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对该条款有争议，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保险公司以此拒赔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保险的本质呢，是风险保障，是群众抵御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等风险的重要屏障。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对保险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通过清晰易懂的方式向投保人、被保险人说明保险责任范围、理赔条件、免责情形等关键信息，不能以模糊条款、不合理限定条件等推诿理赔责任，损害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投保人投保时需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重点关注保险责任、免责情形、理赔流程、材料要求等核心内容。对不理解的条款呢，要及时向保险公司咨询，并留存好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待保险事故发生后，要及时就医治疗，妥善保管病历资料、诊断证明、鉴定报告等材料。在理赔过程中遇到无理拒赔情况时呢，要勇敢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陈女士的孩子上小学三年级，在学校课间休息期间被同学用自动铅笔划伤脸部，当时治疗费300多，老师沟通之后对方家长已付，陈女士也告知老师，医生说后续等结疤脱落后还有复查，经诊断面部留下凹陷疤痕，医院给出治疗方案需要激光治疗，目前呢已经做了一次激光治疗，花费800多。经过老师的沟通，对方家长不肯支付医疗费，但是还有后续的治疗，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陆律师的分析。
0: 如果经过正规的医疗诊断呢，陈女士孩子面部留下的这个凹陷疤痕确系当初同学用铅笔划伤所致，且后续需要激光治疗的，陈女士是有权要求对方家长继续承担治疗费用的，协商不成时呢，可以采取诉讼方式进行维权。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划伤陈女士孩子的同学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具体到解决陈女士孩子的问题，建议呢先收集受伤的照片、视频、医疗票据、诊断证明，尤其是关于面部凹陷疤痕的医疗方案以及后续治疗必要性的说明和费用评估，通过学校与对方家长协商调解，并全程录音录像。如果协商不成呢，是可以起诉对方监护人的。可以要求赔偿已经发生及未来所必须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合理支出以及精神损害赔偿。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冰团的粘甜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8: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

0: 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0: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乐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3: 尝一尝。
4: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0: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5: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继续来关注，彩礼是约定俗成的，可感情是充满变数的，缘分已尽能拿回彩礼吗？张先生和女朋友订婚了，当时给了女朋友40万的彩礼，但是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只是同居恋爱了2年。房子的房租和水电费一直是张先生付的，女方偶尔出一些饮食上的钱。现在要分手了，张先生能不能让对方归还彩礼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分析。
6: 根据法律规定呢，是有权要求女方返还彩礼的，但是返还数额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综合认定。根据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状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具体到解决张先生的问题，毕竟双方同居生活2年，在实践中呢，法院通常会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的实际使用情况、双方的经济贡献等因素来综合认定返还的比例。建议张先生呢，收集支付彩礼的银行凭证、共同生活的开支凭证，比如说租房合同、缴费或者相关的转账凭证啊，彩礼用途说明等证据，先与女友协商返还，如协商未果，可寻求居委会、民间调解组织等介入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呢，也可以向法院依法起诉维权。
5: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刘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价值约6000元的品牌空调，商家呢承诺7天内发货并上门安装，但是下单之后第10天仍未发货，他多次联系客服，对方呢却以库存不足为由拖延，现在他要求退款，商家却要求刘先生承担200元的取消订单手续费。商家此举是否合法？200元的手续费应该由谁来承担？刘先生又应该如何维权呢？我们继续来听陆律师的解答。
6: 关于这个商家未按约定发货的行为呢，它是构成违约的。其要求200元取消订单手续费没有法律依据。商家承诺在7天内发货，这是明确的约定了履行期限的。当刘先生下单支付货款后，合同即告成立并且生效，商家未按时发货呢，已经违反了民法典第509条的规定，即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商家以库存不足为由拖延，属于自身履约能力问题，不能免除其责任。在商家已经违约在先的情况下，作为守约方依法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有权根据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款。至于商家提出的200元取消订单手续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建议呢，是先和商家协商，明确告知其违约的事实，要求退货退款。同时呢，固定证据，包括截图保存商品页面中7天内发货的承诺及与商家沟通的全部记录。如果协商未果呢，可以向购货的电商平台投诉，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如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呢，也可以拨打12315投诉商家未按约定提供商品及违法收取手续费等，可以附单号、沟通记录等证据，要求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或者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进行维权。
5: 嗯，好的，感谢陆律师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陆星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陆星律师协助办理近百起民商事案件，并担任多家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劳动争议、合同纠纷、建设施工等方面的纠纷，擅长撰写各类型法律文书、合同，以专业严谨的态度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199822345，18199822345。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

0: 从容。
1: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冰团。把握发展脉络，
3: 放心，那个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
4: 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
2: 聚焦新闻热点。
5: 最后的督战就是对两军
6: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7: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事基地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0: 体现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给我们战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种子，长成如今我们实施的一个支柱产业。我最骄傲的是，这颗小种子真正改变了我们农户们的生活，让我们边疆的土地呢绽放出了更多的希望。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我就愿意一辈子呢，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围着这个向日葵种子去努力，也希望培育出我们北同自己的好种子，推广更多的好技术。我觉得向日葵的花是最美的花朵了。
14: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说起咱们兵团的特产，皮薄仁满香脆可口的北屯瓜子，相信很多人都爱吃。小小的一颗瓜子香遍全国，远销海外，背后离不开一群扎根戈壁默默耕耘的农业科技人。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跟我们聊一聊他18年扎根边疆深耕向日葵育种，用一颗小种子成就大产业的故事。那首先请陈老师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艳芳，来自我们第十师北屯市，是我们实施农科所的一名技术员，特别开心能通过电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向日葵，聊一聊我们边疆基层一线的科研工作者的故事。
14: 嗯，欢迎陈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哈，北屯的瓜子远近闻名，那知道瓜子好吃，但是却不知道培育一颗好的向日葵种子有多难。那据我了解，您硕士毕业，当时来到了兵团第十师这片戈壁滩，那致力于向日葵育种事业。那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13: 这其实主要还和我们深深埋在心里的一个情节是有很大关系的。我出生在新疆，是在新疆伊犁兴元县的一个农村里出生长大上学的。记得小时候家里种了十几亩的向日葵，主要是有用向日葵，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瓜子油的来源，也是家里面主要油料的来源。在地的周边呢，我的父亲母亲会撒一些石灰的种子，然后就会把它收获回来，放在院子里，我们兄弟姐妹们就围着这一堆瓜子盘边敲边吃，那是我们最快乐的童年的记忆了。父亲是个老农民，一辈子都是和土地打交道，他总是跟我们说，好种子能救一片天，好技术能帮一群人，这句话我也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后来我如愿考上了西南农业大学，很幸运通过国家助学贷款的这个绿色通道，完成了我本科、硕士研究生这7年的学习。我很感谢国家给我的这个机会，如果没有这个贷款的通道，我是很难完成自己的学业的。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回到家乡，回到新疆工作，报效祖国。在我犹豫是到乌鲁木齐还是石河子，或者是回到家乡伊犁参加工作的时候，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最后我俩商量好，我就追随他到了石狮，刚好可以

0: 也一起开展这个向日葵的科研工作。因为向日葵当时是我们实施的主栽作物之一，选择来到这里呢，也是圆了我一个心里的梦。到了北桐，正是七月，当时那个18集团的老技术员就带我去试验田，一路上很认真的给我介绍我们北桐这儿呢，光照足，温差大，瓜子是真香，可就是这几年病害越来越重，尤其是这个裂当，最让我们大家发愁了。他带着我来到的向日葵地里，我蹲在地里看着向日葵底下冒出来的一株株裂当，我知道，这呢是向日葵的癌症。我们在课本里学到过，它是一种寄生性的杂草，这种吸血鬼真的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它的真身。我看到这个地头上呢，还有一位老职工正在发愁，跟他一聊，他说今年这茬我们又白忙活了，葵花长了裂当，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老两口已经拔了一个多星期了，远远赶不上冒出来的速度，越拔越多。我们随后走访了好几块地，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就觉得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我想着我还是要留下来，在团场再实施扎根下来，尽量的用自己所学知识看看努力能做点什么。
1: 确实听你在说的过程当中确实这个裂当给当地的种植户是带来了不小的麻烦那你刚到北屯就遇上了向日葵的头号天敌裂当，那么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不知道裂当是什么，那刚好你来给我们普及一下。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裂当呢它是一种植物。为什么说它很让我们这种老百姓呢特别头疼，因为它是一种全寄生性的杂草，就是它所有的这个营养包括水分都是从我们的基础植物的根上去吸取的。你像在我们北桐，它主要就是从我们的向日葵上去寄生去吸取，它不像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杂草，比如说蒲公英啊、狗尾草呀、灰灰条呀，它这些杂草只是长在土里面和我们的作物去争水争肥，它自己有叶绿体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但是我们的裂当它没有叶绿体，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它所有的这个营养包括水分都是从我们的基础植物向日葵里面去吸取，这种严重的抢夺了我们向日葵的水分和营养。最严重的时候我见过成片地里面的这个向日葵在开花的时候都不能顺利的结籽就绝收了，这是最严重的场景了。另外呢，它这个向日葵的种子呢它像灰尘一样很小，我们几乎是看不见的，一旦落到我们的土里面它就可以休眠10到15年，碰到合适的机会它就会萌发。什么时候会是合适的机会呢？那就是你当你在地里面种了这个敏感性的这个向日葵，它会分泌一些化感物质，向日葵裂当种子感应到之后它就会立刻萌发，它就会长出这个小吸管一样的这样子的构造，然后扎进我们向日葵的根里面，然后逐渐的就开始吸收我们向日葵的水分养分。哪怕它扎的是一个向日葵的小毛根，这个小毛根也会立刻的变出主要的营养养分，就会优先的供应它。所以说它就是我们向日葵的头号天敌。一株裂当它有几百个小花，一个小花一般会有上千粒的种子，甚至会更多。这个风一吹水一流，这个种子落在地里面，随着你翻地整地浇水，它就会不断在地里面去扩散。本来只有2-3株的石灰寄生了裂当，第二年的时候它就会扩展到一小片，第三年就会扩展到你1/3的地或者更多，一般3到5年整片地里面就会布满裂当了，这块地就不再适宜种植敏感性的向日葵的品种了。当时我记得我们实施60%以上的向日葵地里都被裂当寄生了，严重的地块几乎都绝收，所以它就是我们向日葵的头号天敌。农民朋友们也试过去人工的拔呀，喷一些化学药剂，滴一些生物药剂、化学药剂，也试着和麦子呀这些去农作倒茬，但是短期它都是没有明显效果的，所以这个问题当时是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
1: 因为裂当刚才你也提到了60%以上的地块是被寄生，可能有一些种植户就不敢种了那当时你遇到接触到这样棘手的难题，心里第一想法是什么，或者说第一感受是什么？
0: 刚接触到这个难题的时候，说心里话我的心里也是又慌又沉重。慌的是我在学校里学的是农药学，其实它是植物保护学里面的一个分支。虽然在基础课程中我接触过植物病害的相关知识，对这个裂当呢也有一种基本的了解，但也仅仅停留在课本知识上，知道它是一种寄生性的杂草。我对它的这个研究的了解呢几乎是空白的，手里也没有成熟的这个技术方案， 在网上也查不到很好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心里沉重的是呢，看到这个农户们面临的这个绝望的这个样子，我觉得自己身上担子还是挺重的。
1: 嗯，我听说当时为了攻克裂当这一难题哈、啊，你是带着团队跑遍了18个团场，在绝收地里哈、啊、去找幸存者。当时一天奔波可能是几百公里，一周采几百份的样本。那当时可能从自然环境到路途上的很多因素都会非常的困难。那么在那段日子里哈、啊，你觉得最苦最难熬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0: 因为我们搞农业工作的，虽然看似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把它搞清楚，它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我们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想在那个裂当积生严重的地块里面，看能不能找到不长裂当或者长裂当少的这种向日葵植株，拿到实验室里面，拿到我们的实验基地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作为我们的抗裂当的这个育种的潜力股。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就是在各个团场去取样这个裂当，把它拿到实验室去进一步的鉴定它到底是裂当里面的哪一类。我记得最苦的时刻应该是在2014年的夏天的那一次采样。当时我们听说我们实施的一个边境团场185团，它有一片绝收的地里面，我们觉得这个地很可能就会有我们想要的潜力股，因为这块地里面满是裂当。那天早上天一亮，我们团队就出发了，车子在路上颠簸了大概有4-5个小时到了团部。正是大中午，更要命的是我们185团的这个小窑很出名，大中午正是它的一天的活动的高峰期。我们虽然穿的是长袖长裤，但是我们在地里忙活了一天之后，我们身上也被钉满了这个包，因为我们要在这个葵花地里面去一株一株的去找，在地里面转来转去的，终于最后在我们在地里面了找到大概不到10株的这个长势较好的向日葵，做了标记，把它采回到了车里面。但是我同时呢，我们还要到连队的其他的几块实验地里去开展调查。当我们正在小心翼翼的挖取样本的时候呢，这时候突然就下起了阵雨，我们想着赶紧把样本挖回，就没有立刻的出地，想着好不容易来一次，一定要有所收获。等我把样本挖好之后，雨很快就落下来了，所以我们很快就流成了落汤鸡。等晚上我们回到农科所的时候，已经是12点多了。团队里面的技术员的王姐，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她的皮肤要比我们敏感一些，她被小咬咬后，身上就起了一大片的红疹，痒得特别难受，估计她就得痒了1个月。
1: 除了像这些外在的因素、自然环境等等之外，当时在攻关的初期顺利吗？
0: 不顺利，尤其是刚开始的3个月，因为我们团队的人都没有接触过这个室内实验的这种的实验方法，都是在网上边查边模仿边学习边实践的，真的是屡战屡败。
1: 那像在那一段反复受挫，包括可能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哈，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熬过这个阶段呢？
0: 当时我觉得我心里呢就像是憋着一股劲，这就好比在打仗，特别想赢。支撑我走下来的呢，一方面还是我们团队人员互相的鼓励，另一方面呢也是农户们对我们的信任。团队里面的王大姐看出了我的沮丧，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程，科研工作就是这样，失败是常态，我们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在排除错误的方向，会让我们离成功更进一步，不要失望。
1: 其实刚才哈，你是把对抗裂当是比作了打仗哈，咱们要先摸清敌人的底细，再找幸存者留种实验。那么从无数次失败到终于摸清了裂当的底细，把发生率降到了5%以下，那么这个漫长的过程哈，你觉得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是有意义的？
0: 最让我难忘的这个瞬间大概是在2019年秋天的那次测产。当时我们引进筛选的这个双星6号抗裂当的新品种，在我们旁边的18集团的大概试验田里有100亩的这个试验田，迎来了第一次大面积的收获。之前这两片地呢，因为这个长裂当，亩产只有100多公斤，这两户农户呢，他都放弃了，已经有5年多没有种向日葵了。我们就通过免费提供这个新种子，还有技术指导，全程的去跟踪管理。收获的那天，我和我们的团队还有农户们一起来到地里，看到这个金黄的向日葵花盘被砍下插在杆子上， 我们搓了一把这个瓜子去看，它的瓜子饱满，色泽亮丽，大家现场测产。当报出这个亩产255公斤的时候，这个数字我们当场的农户们还有我们技术员也都惊呆了，可以说我们这个小群体都沸腾了。我在刚工作的时候在这个连队当过指导员，之前有一位种植户他说种了也是白种的，这个刘勇大哥刚好是这两块实验地中的其中的一块的户主，他比我大10岁，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陈书记太谢谢你了，没想到这块地还能有这么高的产量，今年呢我能多挣好几万。他的眼睛里当时都含着泪光，不仅他，我自己也眼睛里含着这个泪光，周围的农户们都是纷纷地围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表达着感谢，希望明年呀也都种这个品种。我就顺手从我们这个取样的向日葵籽粒里面抓了一把，感觉它在阳光下都在发光，心里百感交集。那一刻所有的辛苦还有这个委屈挫败都觉得是烟消云散了。我想起了那些在戈壁滩上奔波的日子，想起了在实验室里一次次的熬夜，想起了我们在地里采样淋雨的场景。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还有一个小细节，让我特别的感动，就是收获结束后，这位刘勇大哥还特意装了一袋最新鲜的瓜子，塞到我的手里，说：“陈书记，你一定要尝一尝，这是你们推荐的新种子结出来的种子，比以前的瓜子香多了。”我剥开几粒放进嘴里，香脆可口，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瓜子了。那一刻我明白，我们推荐的不仅仅是一粒种子一个品种，更是农户们的希望和幸福。从那以后，越来 越多的种植户们就开始来找我们了解这个抗裂当的种子，我们筛选的品种也迅速在实施的各个团场推广开来，不仅在我们实施，还向周边的地方县市也进行了推广。裂当发生率从原来的60%迅速降到了5%以下，向日葵种植面积也从原来的不足10万亩，在2020年和2021年恢复到了大概20万亩左右。最近这3年是由于我们粮食作物的这个调整，向日葵又调整到了15万亩左右，但是基本是稳定的。我觉得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1: 我们知道农业育种啊是出了名的慢功夫，一颗好种子从配对杂交到选育成功要5到10年，甚至是更久，这个过程是枯燥又重复的。那你是18年啊深耕其中，这个过程寂寞吗？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沉下心去做这样一件事儿这么久时间呢？
0: 如果我说不寂寞呢，其实是假的，因为这个育种工作它确实很枯燥，它就是在不断的重复然后去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我觉得寂寞的背后也是满满的期待和希望，正是有这种期待和希望在激励着我们一直在坚持。其实我个人喜欢泡在实验田里，看着我们向日葵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的发芽长叶子开花结果，就像看着自己孩子长大一样，这种感觉肯定不是搞我们向日葵的研究的人肯定很难去体会。还有农户们的期待也是我们沉下来的一个动力。每年播种的季节都会有一些农户打电话来问，陈老师今年 有没有什么好品种呀，有没有新品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还等着种呢。每次听到这样的询问的时候，我就觉得身上的责任更重了，然后也更有动力把育种和新品种的比较实验工作做得更好。
1: 那么我听说在每年向日葵开花授粉时期哈，你都是天不亮就要下地了，那赶着太阳升起前要完成去雄，就是一朵花上1000朵小花，要逐个去掉外围的150多左右小花的雄蕊。这个过程哈，我能够想象得到都是既精细又繁琐的一个活儿，但你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是细心还是耐心呢？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两者都挺难的，在整个的一年重复一年的育种工作中，把这两者都能坚持下来不犯什么错误是很难的。最难的是就是这个细心。我们向日葵的花盘呢，它是一整个头状花序，大家都说是它是一朵向日葵，其实它不是一朵花， 它的一朵大花里面呢，其实是由几百到上千朵的小花组成的。我们要进行人工去雄，这个人工去雄呢，只是我们杂交育种的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环节。必须在这个小花的开放前，把我们最外围的

0: 大概70-80朵到150多朵的小花的雄蕊一个个的去掉，而且不能损伤它位于中心的这个雌蕊，否则就会影响授粉和结实。每一朵小花呢只有那个米粒的大小，雄蕊呢更是纤细如发丝，稍微的一用力就会折断或者把雌蕊呢一起去掉，而且去雄的工作必须赶在太阳升起前完成。我记得有一次，因为前一天晚上在实验室里加班呢，赶了一份材料，第二天呢有点犯困，去雄的时候呢不小心把一朵小花的雄蕊呢没有去干净，在第二天我去回访观察的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去干净，那这个花盘就作废了，之前两天的努力都是白费了。没办法，我只能重新挑选花盘从头开始。从那以后，我每天去雄前呢都会在向日葵跟前深深的吸两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集中注意力，当然耐心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一块实验田有几百个花盘需要去雄，大概也就是在20多天的时间里面就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每天仅仅这个去雄或者这个杂交的过程呢就要坚持4-5个小时，眼睛很容易花，脖子呢也很容易酸。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这个细心耐心的习惯，每次都会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小心翼翼地去处理每一朵小花。
1: 所以我们只知道北屯的瓜子好客哈，其实这个瓜子的背后，你看咱们的科研人员是要付出很多，不管是好的种子，包括怎么样去进行培育，都是非常的关键。其实就像刚才你所说的这个过程哈，光有好种子是不够的，还得有好种法。那我听说你是手把手教农户技术哈，记了几万字的笔记，还编制了栽培技术规程，那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那刚开始的时候教农户新技术的时候，大家能够接受吗？或者说配合度高吗？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种要配两法。刚开始推广新技术的时候真的也挺难的，很多农户也不理解不配合，他们已经种了一辈子的地了，有自己的一套经验，特别是有的老职工会当着我的面说，我觉得我的方法挺好的，为什么要听一个小丫头片子的呢？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推广这个向日葵的壮苗水技术，就是通过这个滴灌系统，在石葵长到6-8叶期的时候适当的补水肥，因为咱们石狮的气候呢比较干燥，在这个时候呢适当的补水肥，把水和肥料集中的输入到向日葵的根部，既能节水节肥，还能起到壮苗的效果。但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了解，他会坚持这个传统的种植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苗，就是从播下去一直就不管了，直到这个限蕊期之后才浇水。当时我记得有个例子，就是在182团的一个蒋姓的大哥，一开始呢他是坚决反对的，说小程，我种了10多年的向日葵了，我一直都是冬苗的，最高的时候我也能打200多公斤，你这个技术是让我们又多花钱还给我们找麻烦，我不搞。还有就是推广这个绿色防控技术的时候，我们建议农户用生物农药和这个物理防治的方法进行防治，这样子可以减少病害的发生，精准的去用药，减少这个化学农药的使用。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呢，有些农户呢就会觉得我使用化学农药见效快，一喷就灵，他不愿意选用这些新的药剂，觉得太麻烦，而且我还看不到死了虫子，也不一定管用。有一次我们在18集团的示范田里安装这个幼虫灯搞监测，有个农户就开玩笑地说，你这灯还能杀死虫子，我看还不如我喷点农药实在。面对上面提到的这些不理解，我们也没有放弃，也没有强行的去给他们推广，只是适当的做一些科普。因为我们也通过实践发现，虽然有些职工当时点头答应了，但是到后期的时候我们跟踪调查发现他们并没有按我们的方法进行操作。后面我们就想了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示范户，通过示范带动的方法，在我们的团场会建立示范田，免费的提供一些种子或者是药剂或者是一些新技术进行指导，让我们的种植户们亲眼看到新技术在它旁边的连队的地里面应用的一个效果。我们会在关键时期召开现场会进行现场的展示，就比如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蒋姓的大哥，我们在他的连队呢就选择了一块示范田，到了开花期，示范田里的向日葵呢长的是又齐又壮，叶子翠绿，而蒋大哥的这个

0: 看着块地里呢，因为冬眠，它冬苗嘛，冬得太久了。突然在这个花蕾期的时候呢，它就大量的去浇水，就是大水猛灌，就是我们它常用的这个经验方法。结果那一年旱得太狠了，猛地一浇水，向日葵就猛地生长，它的肥料也给的特别的大，这个茎秆呢就出现了裂缝，严重的时候这个小拇指头都可以塞到这个裂缝里去。它的长势呢也不齐，高高低低，明显的不如示范田。收获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测产，我们示范田的亩产呢达到了250公斤以上，而我们这位蒋大哥的田呢不到200公斤，比他的高出了60公斤以上。蒋大哥在地里亲眼看到了这个差距，主动的就跟我们联系说，小陈，我服了，我是真的心里服了，明年我也要用你们的这个方法，还要选用你们的新品种。从那以后呢，他呢不仅使用我们的新技术，还成了我们在这个连队一个民宣宣传员，带着周边的农户一起跟我们学习。我们这样的宣传员在各个团场呢都是有的，农户们的收入也在不断的稳步的在提高。
1: 嗯，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2026年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政策近日落地，购置裸车价税合计50000元以上（含50000元）且符合条件的车辆即可享受补贴，其中购买燃油车可申领3000元消费券，购买新能源车可申领4000元消费券。补贴申领全程线上办理，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以旧换新专区上传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发票及支付凭证，整合通过后即可获得相应消费券。消费券拆分单张面值100元，可在属地合作商超、百货、餐饮门店满额抵扣使用。买一辆车得消费券，乐享购车加购物的双重实惠。本次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精准面向首次购车群体，获得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消费者不能叠加享受此次补贴。刚工作的年轻人、尚无代步车辆的家庭、想要拓宽生活半径的朋友都可以把握这次机会购置心仪的车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配套补贴资金5000万元，活动自6月1号起实施，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最晚兑付时间截至今年12月1号。政策红利触手可及，快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身边打算买车的朋友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3: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意，所以我们只有
4: 根据与中华文化的握
2: 聚焦新闻热点。
5: 这么个斗战就是为2000，
6: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7: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发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0: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种子，长成如今我们实施的一个支柱产业。我最骄傲的是，这颗小种子真正改变了我们农户们的生活，让我们边疆的土地呢绽放出了更多的希望。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我就愿意一辈子呢，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围着这个向日葵种子去努力，也希望培育出我们北同自己的好种子，推广更多的好技术。我觉得向日葵的花是最美的花朵了。
14: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其实，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啊，你不光是选育好的品种，还研究推广微生物菌剂，那是用以菌治菌的绿色方式去改良土壤，减少农药的使用哈。那么，为什么你会特别重视向日葵种植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呢？
13: 重视这个绿色可持续发展，其实呢，也是在我们育种和推广的过程中，慢慢意识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也是咱们国家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刚开始，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攻克劣单难题，提高向日葵的这个产量，让我们农户们多挣钱，保住它的钱袋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长期使用这个化学农药还有这个化肥会带来相应的负面问题，一方面会导致这个土壤的板结也演化到这个加重的趋势，北同的土透气性保水性都会下降，影响向日葵的生长。我记得有一次去幺八大，透气性保水性都会下降影响向日葵的生长我记得有一次去幺八幺团调研，农户们就反映他们的地已经种了好几年的向日葵，产量是越来越低，即使使用了我们的抗劣单的品种，产量也不如这种刚开垦的土地。我们取样分析后发现，这片土地的土壤板结严重，有机质含量也很低，氮磷钾的比例也是失衡的。另一方面，过量使用化学农药会造成这个农药的残留，影响我们北同瓜子的品质和食品安全。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对绿色有机农产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如果我们北桐瓜子农药残留超标，不仅卖不上好价钱，还会影响我们北桐瓜子的品牌声誉，最终损害的是我们整体的农户们的利益，也是会影响我们好不容易打造起来的北桐瓜子这个品牌。还有呢，就是从我们植保工作者的角度出发，长期使用这个化学农药会导致病虫害产生抗药性，甚至会加速这些病虫害的进化，以后再防治就更难了。而且农药还会污染土壤、水源还有我们的空气，破坏生态环境。我们北桐紧邻的是额尔齐斯河，是额尔齐斯河养育了我们，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生态保护区，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也是我们额尔齐斯河两畔每个人的责任。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开始研究推广绿色可持续的种植技术，微生物菌基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它就是利用这个有益微生物来改良土壤，抑制病虫害，达到以菌治菌的这个效果。比如我们筛选出的库塔幺八杆菌里面的一些亚种，它就能在向日葵的根部形成这个保护栈位。可以我们想象一下，向日葵的根部呢，它其实是有不同的菌呀，或者是虫子呀，还有我们的向日葵的根，还有我们杂草的根，还有就是一些虫卵，甚至一些病毒，它是各种生物都在里面生长的。当我们把有益菌吃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抑制我们的一些有害菌，这是在我们实验中呢都是有过验证的。可以
15: 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心得吗？
13: 其实呢，我们的一个团队呢就像好比一个小家庭，首先就是大家一定要开诚布公，围绕着我们的主要目的、主要的实验方案，我们会平等的去完善我们的实验方案。大家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反映，就是首先这个凝聚的建立呢是第一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科研的态度，就是包括方案呀干啥的，我们都是开放的，大家都可以共同的去提建议，没有说什么存在什么一言堂呀，我一个人定这个方案，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永远要相信这个集体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技术也是在不断更新的，年轻人他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和这个能力呢也是比我们年龄大的人要更快更迅速，他更容易接受，而且操作起来能力会比我们更强，我永远都是相信这一点的。所以更加注重我们团队成员这个专业能力的提升，团队里的年轻技术员大多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他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呢还是缺乏一些实践的经验，在实践中也会出现不少的问题。经过这么三四年的努力，我们手把手的去教他们，包括这些播种呀，怎么样的去进行田家的观察记载，怎么样的去套袋杂交授粉，还有这些病虫害的识别，精准的去监测去防控。现在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能独当一面的能手了。再者，我们更注重这个团队的协作，积极向上的这个团队的氛围才是保证我们科研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下去的一个基础。我们有什么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科研的方案，包括你家庭生活中，或者甚至我还鼓励他们，比如说你甚至可以跟我讲说，我这两天心情非常的不好，我想静一静怎么怎么的，请你不要给我安排工作，或者是不要打扰我，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向我们说，我们会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去进行一个自我的调整。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心理的呀，或者是家庭里面的一些烦恼，他不愿意说出来，那就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让他自我去治愈，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5: 那么从攻克劣当难题，选育优质品种，到打造北屯瓜子品牌，推动产业发展，18年以来啊，那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人生的这一段路途当中，有没有觉得特别遗憾的事情？
13: 其实心里面最遗憾的，就像我女儿，我们也会一起在复盘嘛啊，说我们一家四口还没有一起出门远行过。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有假期有探亲假，但是我们一般会选择探望我的父母或者探望我的公公婆婆。这样我们小朋友他就提出说，明年他高考了，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希望他高考后我们一家四口能安排一趟这种出新疆的这种旅行。我和我老公也在商量，我们以后特别是明年要把这个列入我们的计划，尽量的去实现这个愿望。
15: 希望这个愿望一定实现哈。好，那回望十八年向阳而行的育种路哈，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荣誉、成果还是别的呢？
13: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是一种坚持。
15: 嗯，
13: 虽然这十八年来，我们在这个科研的道路上，围绕这个向日葵开展科研工作，中间有过那种间断，但是我们还是在一直在克服困难，不断的坚持。我觉得这很像我研究的这个主要对象向日葵一样。
15: 嗯
13: 嗯，就是要用它的这个向日葵一样的这种向阳的劲，把这个根扎进泥土里面，就能开出最美的花朵。我觉得向日葵的花是最美的花朵，还有向日葵的

0: 话语呢是沉默的爱，我希望用沉默的爱把心交给我们实施的这种大地，就能收获最甜的果实。
1: 那么未来在向日葵育种包括产业发展上，你还有哪些心愿或者说目标？接下来最想攻克的难题是什么呢？
0: 虽然努力了这么多年啊，中间我们也参加过自治区的区试，但是最终没有通过区试。就是我们选的两个品系，虽然在我们北同表现综合挺好的，但是在伊犁啊其他地方，因为这个抗病性要弱一些，就没有通过。这也是我这十几年工作当中的一大遗憾，就是我们最终没有选育出一个很好的我们北同自己的品种。所以这个选育出我们北同自己的向日葵的新品种，综合性表现比较好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抗裂单、耐菌和籽粒长、口感好、综合表现优秀的向日葵新品种，是我努力的一个主要方向，也是我们团队十五期间攻克的一个主要方向。好在现在得到了我们兵团科研项目的支持，可以保证我们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另外一方面，我就希望我们兵团实施有更好更多的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政策落到我们技术员的身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引进来的这些人才，包括我们的博士、硕士、本科生，都扎扎实实的留在我们实施的实验田里面，甘心的为我们实施的北同瓜子产业的发展去贡献自己的青葱，贡献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稳定的团队，有了稳定的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的科研成果就会在不懈的努力下一定会有实现的一天。
1: 一粒种子藏着丰收的希望，一份坚守点亮边疆的田野。18年戈壁耕耘，陈艳芳像向日葵一样永远向着阳光扎根大地，把青春和心血都倾注在向日葵育种事业上。从破解裂当难题到培育优质良种，从手把手教农户技术到打造产业金字招牌，他用执着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担当成就梦想，让小小的北屯瓜子香飘四方，让兵团农业科技人的精神熠熠生辉。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向阳而行的耕耘者。到这里，访谈节目《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就是这些内容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2: 我是王建清，1970年出生，1989年便投身工作。从那时起，我的职业生涯就与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我在这里被这里的蓬勃发展活力和无限的潜力所吸引，自此决心扎根，为这片沃土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路见证并参与了新疆水泥行业的变迁，更见证了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飞速发展。新疆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处处洋溢着机遇和希望。于我而言，它更是梦想深深扎根的沃土。这里富集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宛如为企业发展铺就的一条金色大道，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厚条件。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油气资源的富集地，随着勘探开发工作向地层深处不断的推进，对超深井水泥的需求越发急迫。在此基础上，我们毅然投入大量的资源，全力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工作。历经无数次的尝试和攻关，我们成功突破了多项技术的瓶颈，研发出超深油井水泥。这款产品具备高强度、耐高温，能够在极为复杂严苛的地质条件下切实保障油井气井的稳固和安全。如今新疆的大油田、气田的超深井项目中，我们的超深油井水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力推动了新疆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新疆的发展前景恰是初生的朝阳，光芒万丈。我们将始终坚守扎根新疆、服务新疆的理念，持续加大超深井水泥方面的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青松建化也将坚定不移地与新疆携手同行，在这片孕育希望的土地上篆刻更加精彩的奋斗印记，为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倾注全力，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0: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3，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麦浪滚滚，夏粮丰收捷报传来。近日，兵团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农村部专家验收组走进草湖项目区42团四连，对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实施的兵团重大科研项目南疆冬小麦加复播玉米均衡高产两吨良田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开展实收测验测产测收。新疆农垦科学院采用冬小麦品种新冬55号再创丰产佳绩，单地块平均亩产达841.29公斤，刷新南疆两吨良田冬小麦面积高产记录。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昨天到今天，我们的节日端午兵团主场示范活动在四师可克达拉市举办。活动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四师可克达拉市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宣传部联合承办，以纵乡兵团同心筑梦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端午民俗实景场景。2000余名职工群众在活动现场包粽子、听讲座、观民俗、赏非遗，共品节日文化内涵。再来关注到来自近日福建省福州市举行的第21届国际菌草技术及产业发展研讨会上的消息。经福建援疆龙岩分指挥部牵线搭桥，新疆润泰边达木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确定在呼图壁县设立全疆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此次合作标志着菌草这项中国原创技术，这将依托科技特派员专业力量正式扎根天山脚下，为新疆奶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增效。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 96%，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收区域均已收获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

0: 、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八八二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8，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为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先问各位一个送分题哈，今天您吃粽子了吗？
1: 哎，
0: 吃了的给自己鼓个掌。哎呀，这没吃呢您也别急，来得及哈，咱听完节目赶紧去买，还来得及赶上晚饭的那一波哈。
1: 嗯，说到粽子呢，我最近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
0: 哎，
1: 说这个粽子啊，可能是咱们食品界最大的盲盒。
0: 怎么说？
1: 各位，您看它绿油油的一团，四四方方，长得都一个样啊，但是一口咬下去，可能里面是肉的，也可能是枣的，还有可能是蛋黄的，也有可能是蛋这个豆沙的啊。如果各位运气爆棚，还可能咬到一颗完整的板栗或者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啊。当然了，如果各位咬到的是粽叶，那只能说你太着急了。
0: 而且啊，我们一提到，包括粽子在内的粽子啊、月饼啊、汤圆啊这些，关于粽子的口味之争，简直是每年端午的保留节目。北方朋友说了，这粽子必须得是甜的，豆沙、红枣这才正宗嘛。南方朋友也不服，他说这咸蛋黄、五花肉才是粽子的灵魂。还有四川的朋友默默地掏出辣粽，说你们争着，我先吃为敬。其实要我说啊，甜有甜的道理，哎，咸有咸的讲究，咱别争，也别吵，也别急红了眼，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咱一样来一个啊，谁也不用这个说服谁啊。
1: 嗯，不过话又说回来啊，粽子虽然说好吃，但是热量也真的感人。嗯，有人算过啊，一个普通大小的肉粽，它的热量呢相当于三碗米饭。所以说今天你吃一个粽子，等于是提前吃完了晚饭、夜宵和第二天的早餐份额。所以说各位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还挺划算省事的啊，又省钱
0: 赚到了一样哈。除了吃粽子哈，这个咱们端午的习俗还有不少。你比如说，其实这两天也可以看到哈，这个家家户户有些朋友会这个门口挂艾草，在家里面在家门口挂上一把新鲜的艾草。其实说实话，艾草，关于艾草的这个味道，有人爱就有人怕。爱它的人说那是自然的清香，这怕它的人说像中药铺子开在了门框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蚊子啊确实挺怕它的，所以哪怕味道丑

0: 动一点，咱为了蚊虫不进门啊，忍一忍也就过去啦。
1: 当然了，还有配香囊的啊，小时候过端午，大人会给小孩挂个香囊，里面装上各种草药啊，据说这个香囊能够驱虫避邪。那现在想一想，那个香囊大概就是古代版的驱蚊手环，而且颜值还挺高，五颜六色的啊，上面绣着各种花样。哎，如果说那个古代的时候有朋友圈啊，估计家长们都得晒九宫格。
0: 昨天晚上啊，和这个好朋友家一家一起吃饭，哎，他家的这个小朋友啊，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手上带着五彩线给我炫耀着呢哈。
1: 嗯，
0: 这个把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丝线编在一起系在手腕上，他说了，这是今天一早去幼儿园，老师给每一个小朋友都带了一个这个五彩线，还进行了很多有关于这个端午节的一些传统文化习俗，哎，非常有意思，
1: 真好。
0: 古人说啊，这能辟邪，咱们现代人看，这不就是高颜值的手链吗？
1: 没错啊。
0: 今天其实也看到这个很多这个店铺也会在售卖啊，不论大人小孩都会买上一只来戴到手腕上，而且你看啊，这个编法还挺多的，心灵手巧的人能够编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前两天其实我还在网上看到有人把这五彩线和编绳结合起来做成了手机挂链，嘿，您还别说，还挺时尚的。所以啊，我们说传统这东西只要您愿意，怎么玩都能够玩出新花样。
1: 没错。那说到端午节这一天啊，咱们接下来来聊一聊这个端午节的游戏部分啊。虽然说咱们今天是广播节目啊，没法跟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现场互动啊，但是啊，也不妨碍咱过过嘴瘾啊，是不是？那说到这个端午节的游戏，那可真有意思啊。比如说赛龙舟啊，各位
0: 经典保留，嗯，
1: 是啊，不知道各位滑没滑过龙舟啊？这龙舟赛龙舟可是咱们端午节的顶流节目啊。
0: 那是啊，
1: 每年这个时候啊，全国各地的大小湖泊之上锣鼓喧天，水花四溅，楼中这个龙舟呢就像离了弦的箭一样冲出去啊，鼓手们呢在前面卖力的咚咚咚咚敲啊，然后滑手呢在后面整整齐齐的一二一二的滑，那场面真是一个壮观啊。
0: 哎，不过啊，据说呢这个滑龙舟这事儿咱看起来挺简单的，实际上特别考验默契哈。如果说这大家伙节奏不一致，龙舟不但不往前跑，它还会在原地打转圈。哎呀，真的是每年的时候到了端午节，其实我了解到的是，比如说在广州佛山等地哈，他们会有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组建各种各样的这个赛龙舟的队伍哈，去争夺这个比赛的冠军。可以想象一下，一条龙舟在河里转陀螺，岸上的观众估计也得笑岔气儿，所以是真的是技术活啊。所以划龙舟咱比的不仅是力气，更是团结。
1: 哎，
0: 你一个人你划得再快也没，
1: 当然了，大部分人可能没有机会亲自上船划龙舟啊，但是咱们可以玩一些陆地版的，比如说比如说这个用纸啊折个龙舟放在盆里，给它用嘴给它吹着走，或者呢干脆在桌子上用手推着龙舟模型比赛，看看谁推的又快又稳。当然网上还有那种迷你版的桌面龙舟赛啊，用这个橡皮筋驱动，虽然说小，但是玩起来一点都不输气势啊。
0: 哎，也挺有意思的哈，
1: 是吧？
0: 陆地版的这个划龙舟赛龙舟，还有一个传统的项目啊，叫射五毒。五毒各位都知道，咱们指的是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你看咱们古人啊，到了五月的时候觉得呀，这些毒虫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于是呢就用弓箭去射他们的画像，也寓意着驱虫病害。咱现在啊不用射箭了，咱们改成了扔沙包啊，扔飞镖，用现代的这种射五毒的方式，画个靶子咱们往上一扔啊，既解压又好玩。其实啊咱仔细想一想，这和咱们现在你看有一些限定节日的时候，商场里会做一些这个互动游戏，就是投球游戏，本质上好像是一回事儿哈。只不过咱们的靶子上面画的是毒虫，显得更有仪式感一些嘛，对不对？
1: 当然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节日啊，就是斗百草。哎，这个其实在古代非常流行啊，就是其实就是比谁认识的草多啊，或者说是比谁的草茎更

0: 刃啊，互相交叉，这我们以前玩过嘛，就找那个树叶，然后把那个叶子上的叶片给它取掉，是不是就剩下树精了？
1: 嗯，
0: 然后呢小伙伴手里面拿一个，我拿一个，然后我们俩让交叉看看，来杠一下，看谁先把谁杠断。那这种呢就属于是交叉拉拽，断了的就算输了。那这就是咱们斗百草，现在我们也玩啊，小时候也玩。那搁现在啊，这其实也就是户外版的这种植物大战僵尸啊，只不过没有僵尸，只有花花草草啊。所以说各位现在带着孩子去公园踏青的时候，顺便去玩玩这个啊，既能亲近自然，又能活动活动，真的比在家里面埋着头看手机强多了。
1: 是啊。咱们再说到这个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活动之一儿歌，咱端午节当然一定少不了。在这里呢顺便给大家念上这么一小段咱们老北京过端午的童谣，简单又好记。这个我觉得不妨啊，大人们在这一天呢可以给家里面的小孩童教上几句这个有关于端午节的儿歌，是这么说的：五月五是端阳，插艾叶挂香囊，五彩线手腕绑，吃粽子蘸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你看看，
0: 哎，
1: 就这么短短几句话就把咱端午的事儿给说全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咱们大人们给孩子们讲，哎，什么是端午节，端午节我们要干什么，就这几句这个童谣就可以讲清楚。这首歌现在那就是古代版的一分钟了解端午节，朗朗上口，押韵好记，这不让孩子比这个他背古诗容易多了。
0: 是啊，这五月五呢指的就是农历五月初五嘛。
1: 是的，
0: 啊，就是今天端午节。哎，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插艾叶挂香囊是端午节的习俗，还有一种五彩线手腕绑，到包括咱们端午节这天要吃粽子，粽子蘸点白糖吃会更香，包括端午节的一些游戏赛龙舟啊，这些都是咱们关于咱们端午节的习俗和游戏。当然了，还有一个我小时候听过的这个小段子啊，说粽子包子饺子三个人呢坐在一起聊天啊，包子说了，那我长得白白胖胖，人见人爱啊。饺子这个时候说了，我耳朵大，喜庆。那粽子听了半天，慢悠悠地说道，呵呵，你们呢只有一层皮，而我呢有三层，粽叶粽米和馅儿，这叫层层有惊喜。那包子和饺子听完这话当场就愣住了。各位听听啊，这粽子虽然说话不多，但是他一开口就人狠凡尔赛。
1: 现在听起来都趣儿哈。好啊，跟各位聊了这么多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端午节我们提到的这一些，还有我们未提及的这些习俗和游戏，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就是都跟健康和平安有关。你看吃粽子是为了甭管您是咸口的还是甜口的，都是为了补充体力，
0: 没毛病。
1: 挂艾草咱们是为了驱虫防病，赛龙舟是为了锻炼身体，射五毒是为了去除病害。古人的智慧就在这里，他们用一个节日把吃喝玩乐全部都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而且还特别有仪式感。
0: 是的，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啊，不管各位您是甜粽党还是咸粽党啊，不管你是宅在家里还是出去游玩啊，都别忘了在这一天让自己开心一下，咱们自己动手包个粽子，哪怕包的像个炸药包也是没有关系的，反正煮熟了都是一样吃啊。也可以跟家人一起打个电话啊，聊聊小时候的端午那些趣事，或者干干脆脆的就静静的去剥上一个粽子，哎，看着热气升腾起来，感受一下端午节这个节日的一个慢节奏吧。
1: 是的，因为咱们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平时忙着上班，忙着赶路，忙着回复信息，很少有机会像这样停下来认认真真的去对待一个传统节日。而端午节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理由，它可以让你名正言顺的多吃一口糯米，多看一眼窗外的龙舟，多跟身边的家人唠两句家常，
0: 名正言顺的长胖啊。那至于那些纠结咸甜的，或者说纠结热量高不高的，纠结包的好不好看的，通通咱们先放一边。节日的意义呢，不是让各位焦虑，而是让各位放松。粽子嘛，好吃就行，习俗嘛，开心就好。
1: 哎呀，这说的我都有点饿了哈，今天下了班了，赶紧去吃粽子去啊。我

0: 决定甜口的我喜欢，我要来一个咸的，我也不能错过、
1: 哎、啊！我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啊！
0: 对，双倍快乐，双倍热量啊！回头，嗯，不就跑两圈，弥补弥补就行了吗？
1: 哎、说的简单。
0: 好，窗外的这个龙舟鼓声啊、热热闹闹的声音好像又响起来了哈，咱们得去凑个热闹哈。各位啊，中午如果说到现在还没有吃粽子的，现在刚好赶上这个午间的饭点了哈，各位可以去吃粽子。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

0: 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做现代的做操作，做一直都有。
3: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十余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4: 当初种地呢，预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3: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七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4: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3: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货，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4: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3: 为集中推荐60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七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4: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3: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5: 青春是什么？
6: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7: 说走就走，走走走。
8: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9: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0: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1: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青春是什么？
13: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4: 爸爸，这是谁呀？”
11: 青春是什么？
15: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6: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0: 青春是活力，
1: 是奉献，
0: 是责任，
1: 是坚守。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今天是五月初五，端午佳节。那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是所有传统节日当中文化内核最为丰富，起源脉络最为多元，习俗体系最为庞杂的存在。它既承载着上古先民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生存的智慧，也凝结着后世对先贤风骨的追思和敬仰，既是古代社会全民参与的公共防疫仪式，也是维系宗族联结、凝聚群体共识的重要载体。
1: 历经2000余年的演变，端午呢早已从最初的岁时节点演变成为了刻在民族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啊。只是在消费主义浪潮与快节奏现代生活中的冲击之下呢，这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节日呢逐渐被简化为了吃粽子的饮食符号，被窄化为咸甜口味的争论，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核和生存智慧正在被大众逐渐淡忘。那我们回溯端午的起源脉络，拆解其民俗背后的深层逻辑，辨析当代的认知误区，探寻传统节日的当代传承路径，既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也是对于咱们民族智慧的传承。
0: 大众对于端午最普遍的认知是纪念战国诗人屈原的节日，但追溯历史脉络时呢，我们会发现端午的起源远早于屈原所处的时代，其形成过程是多元文化不断叠加不断融合的历史层类。龙图腾祭祀，戊日防疫，夏至岁时，先贤纪念，不同源头的文化内涵在千年演变当中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如今内涵丰富的端午体系。
1: 是啊，端午最早的祭祀，上古时代啊，长江中下游的吴越地区水网密布，先民以渔猎为生，龙是当地民族的族群的一个共同图腾。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啊，先民都会举行盛大的图腾祭祀仪式，将食物呢啊给它投放至江中祭祀楼神，那然后刻着这种划着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竞渡，祈求龙神庇佑，避免水患，然后获得渔猎丰收。那这种龙舟竞渡献祭龙神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数百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是咱们端午最早的雏形。那后来呢，随着中原文化和吴越

0: 文化的融合，龙图腾祭祀的习俗呢，逐渐向全国扩散，成为了端午习俗的核心组成部分。
1: 先秦时期，五月初五被定义为戊月戊日，这驱邪防疫成为了端午的核心主题。先秦时代的人们通过长期观察发现呀，农历五月气温骤升，蚊虫滋生，病源高发，这是一年当中疾病最容易流行的时段。
0: 哎，
1: 因此呢，将五月视为戊月，这个五月初五更是戊月戊日哈，是一年中邪气最盛、最容易染病的节点。为了应对疫病威胁，先民形成了一系列驱邪防疫的习俗，像挂艾草、插菖蒲、配香囊、木兰汤、驱五毒，都是针对夏季疾病流行形成的生存智慧。这种戊日防疫的传统呢，是端午最核心的原生内核，所有习俗的最初目的都是为了防疫驱病，保障生存，纪念先贤的内涵是很久之后才叠加进去的。
0: 是的，汉代之后呢，端午习俗与夏至岁时习俗逐渐融合。夏至我们知道21号嘛，明天就是夏至了。那么夏至是24节气中的重要节点之一呀，而且是最重要的节点之一，它也是标志着盛夏的到来。那古代有夏至祭地、食粽、避伏的习俗，汉代之后啊，夏至的很多习俗逐渐是并入端午体系。食粽的习俗最早就是夏至的岁时饮食，后来呢成为了端午的标志性食物。那这种融合让端午的内涵也是进一步丰富了，从而单纯的这种防疫祭祀节点呢变成了兼具岁时功能的重要节日。

0: 晋南北朝时期，端午开始叠加纪念先贤的内涵，且不同地域有着完全不同的纪念对象。吴越地区纪念伍子胥，相传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死，尸体于五月初五投入钱塘江，后世为纪念其忠烈，将端午作为纪念他的节日。楚地纪念屈原，相传屈原于五月初五投汨罗江，当地百姓投粽喂鱼，划舟搜救，逐渐形成纪念传统。部分地区纪念孝女曹娥，相传曹娥为寻父师，于五月初五投江，其孝行被后世传颂。还有部分地区纪念介子推。
1: 那不同地域的纪念对象呢，是不同地域文化的体现啊，没有高低对错之分，只是文化层累的结果啊。那么唐代之后，屈原的爱国情怀与文人风骨切合了主流文化的价值导向，纪念屈原的内涵呢，逐渐成为了端午的主流纪念主题，传播到了全国范围内，最终形成了大众如今普遍认知的端午纪念屈原的这种刻板印象。那但这只是端午多元内涵中的一部分，绝非端午的全部起源。
0: 唐代端午正式成为全民性的法定节日，朝廷会给官员放假，赏赐衣物、粽子等礼品，民间的端午习俗也愈发完整，赛龙舟、食粽、挂艾等习俗成为全国通行的节日传统。至此，端午完成了从多元起源到全民节日的演变，龙图腾祭祀的仪式，戊日防疫的智慧，岁时节庆的内涵，纪念先贤的价值，多重内核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端午文化体系。
1: 端午的所有习俗呢，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封建迷信，而是先民在数千年这个生存实践中总结出的智慧结晶，既有着对应自然环境的实用价值，也有着维系社会运转的社会功能。看似简单的挂艾、赛龙舟、食粽等习俗的背后呢，也是藏着古代社会对于自然规律的认知，对于公共卫生的重视，对于群体廉洁的维护。
0: 驱邪防疫是端午习俗当中啊最核心的实用内核，本质是古代社会的全民公共卫生仪式。挂艾草、插菖蒲。

0: 是因为艾草与菖蒲都含有挥发性芳香物质，能够驱蚊驱虫，净化空气，降低疫病传播的概率。配香囊，香囊内装的是丁香、白芷、薄荷等中草药，挥发的香气能够提神醒脑，驱虫避秽。木兰汤是用艾草、菖蒲、佩兰等草药煮水沐浴，能够清洁皮肤，预防夏季皮肤病。驱五毒是提醒民众夏季来临，要注意防范蝎子、蛇、蜈蚣等毒虫叮咬，避免受伤染病。这些习俗本质上都是针对夏季高温、疫病高发的环境特点形成的公共防疫手段。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这种全民参与的防疫仪式能够有效降低疫病的传播概率，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是古代最朴素也最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
1: 那我们说到龙舟竞渡也有着深厚的社会功能啊，是古代社会维系群体联结、凝聚集体共识的重要载体。那古代的龙舟竞渡啊，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以宗族、村落为单位的集体仪式。那参与龙舟比赛的选手呢，都是本村或这个本族的青壮年。筹备比赛、训练、参赛的全个过程呢，需要整个群体共同参与，分工协作，能够有效强化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增进村落之间的交流。那么很多地区的龙舟竞渡呢，还有龙舟走村的传统，龙舟队这个队伍呢，划到周边的村落进行拜访，交换礼品，增进情谊，是古代乡村社会重要的社交纽带。那这种集体性的仪式呢，能够在农耕社会中强化群体认同，维系基层社会的秩序，是古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的饮食习俗背后藏着古代的养生智慧。食粽除了是祭祀和纪念的载体，也契合了夏季的饮食需求。糯米能够益气健脾，粽叶的清香能够清热解毒，适合夏季食用。五黄宴是江南地区的端午传统，食用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雄黄酒五种黄色食材，对应中医理论当中的夏季养脾的理念。黄鳝、黄鱼都是夏季的时令食材，营养丰富，能够补充夏季消耗的体力。吃咸鸭蛋是因为鸭蛋性凉，能够滋阴清肺，适合夏季食用。所有的端午饮食都是顺应夏季的时令特点，结合中医养生理念形成的饮食传统，是古代饮食智慧的体现。
1: 那么除此之外呢，端午还有很多维系人伦这个关系的习俗啊。那古代端午有追思先人的传统，有也有这个走亲访友互赠礼品的习俗。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过节，长辈呢要给孩童佩戴长命缕、五彩绳，祈求孩童健康成长。那么这些习俗本质上就是维系家庭伦理、增进亲友感情的纽带，让节日呢成为了人伦联结的重要节点。
0: 所有的端午习俗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核心，那就是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然的敬畏，对群体的联结。它不是空洞的仪式，而是先民为了更好生存总结出的生存指南，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文化纽带，这也是端午能够传承2000余年的核心生命力之所在。
1: 那传统节日的传承从来都不是复古，不是要完全恢复古代的所有习俗，而是要提取其核心的内核，要适配现代生活的方式进行转译。那也是让千年前的生存智慧与文化价值在当代社会找到新的载体，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所以说各位，今天的端午节您准备好怎么过了吗？

0: 龙舟这些形式，而是对于生命的珍视，对自然的敬畏，对先贤风骨的敬仰，对群体廉洁的重视。不需要强制所有人都挂艾草配香囊，而是要传承其背后的公共卫生意识，重视夏季防疫，关注身体健康。不需要所有人都去划龙舟，而是要传承其集体协作、凝聚共识的精神。不需要所有人都熟知所有的历史典故，而是要传承屈原身上的爱国情怀和文人风骨。抓住这些核心内核，端午的传承就有了根基，不会变成空洞的形式。
1: 其次呢，要推动传统民俗的现代化转移，让传统习俗适配现代的生活。传统习俗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演变的。那么古代的端午习俗也是经过千年演变才形成的。那当代的传承需要与时俱进，挂艾草可以变成更美观的家居装饰，香囊可以变成符合现代审美的国创文潮。那么这个龙舟竞渡可以变成大众参与的体育赛事，粽子可以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创新，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递传统的内核，让传统习俗不再是老旧的古董，而是融入现代生活的文化元素。这样呢，才能真正吸引那些年轻的群体的关注，实现真正的传承。
0: 除此之外呢，还要推动端午文化的大众化传播，破除碎片化的认知误区，要通过更通俗、更生动的方式向大众普及端午的完整文化内涵，让大众知道端午不只有粽子和屈原，还有更为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文化底蕴。破除各种网络谣言和认知偏差，要让端午的文化内涵走进校园，走进大众生活，让更多人了解端午背后的历史与智慧，建立起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更重要的是，要还原节日的人本属性，剥离过度的商业化与功利化。
1: 要让端午呢回归其节日的本质啊，从消费节点回归文化节点，从人情社交的载体回归家庭团聚传承文化的节点，抵制天价礼盒、过度包装等异化现象，让端午回归朴素的本质。那么让大众呢在节日中感受到的不是消费的压力，而是文化的温度，是家庭团聚的温暖，是对于生命与自然的敬畏啊。
0: 历经2000余年的风雨，端午早已成为刻在民族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它从远古的龙图腾祭祀当中走来，带着鲜明应对自然的生存智慧，带着对先贤风骨的追思敬仰，带着维系群体廉洁的社会功能，穿越千年的时光走到当代。
1: 形式会变，载体会变，但是各位啊，端午的核心内核永远不会过时。对于生命的珍视，对自然的敬畏，对于家国的热爱，对风骨的坚守，这些价值呢，是穿越时代的永恒命题，也是民族文化的根脉所在。咱不需要用刻板的形式去束缚传统，也不需要用消费主义去掏空内核，咱们只要守住这些核心的价值，咱端午节永远就不会过时，就会在每一个时代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

绝非是邵景亮的对手，再打下去非败不可。他大叫一声：“二弟闪开，愚兄来也！”说罢纵身噌就踹上擂台，拦住邵景亮。铁头风趁机会就下擂台了。邵景亮是怒火满胸：“我切，你就是铁头僧？”“正是。”“我铁头僧，你为何不等我跟铁头风决出胜负你再上来？你要干什么？”“金枪老教授，当年你跟我二弟比武，实乃兵家常事，结何冤仇啊？啊，今日相见，望你听我良言，我们哥俩治好你的徒弟张杰张霸，你们师徒受累回南五台，我们回五台山。”铁头僧还想往下说，邵景亮早听不进去了：“铁头僧，你少说废话，刚才你看见铁头风马上就败在我手里头了，因此你才上擂解围啊。我实话告诉你，甭劝我，甭劝呐，你劝也没用，你行你的善，我做我的恶，有你们哥俩没我，有我没你们哥俩。既然你替下你二弟，你走不了了，看拳！”邵景亮说着抢步进着，奔老和尚就打过来了。铁头僧是只好招架，两个人走行门过不眼，拳是流星眼似电，腿是蛇弓，得说清楚，铁头僧比铁头风那功夫要高出一大截子来，但是他也胜不了邵景亮。铁头僧一边动手一边心里就琢磨上，这邵景亮的本事实在太大了，我是胜不了他，如果久战下去我必出丑。台下看擂的人全都扇着脖子瞪着眼儿，眼睛毛都一眨都不眨，全神贯注，是鸦雀无声。正当众人看得正来劲儿这么个时候，茶棚看台的诸葛先生喊话了：“大长老下来吧，天已经不早了，看在我的面上，您高抬贵手，叫那老道多活一天吧。”几个呆子一听全乐了：“你看还是先生有学问，这话说的多好听啊。”铁头僧闪身站在一旁：“邵景亮，你听，台下高喊叫我下去，咱们明日再打。”说完一纵身跳下擂台。邵景亮正打得来劲儿呢，一看铁头僧下擂台了，这个气呀，眼看和尚就要输给我了，他们把和尚却给叫下去了，还说什么叫我多活一天，气死人也。“我铁头僧，明日如不来，我就去找你算账。”就这样邵景亮收了泪，呵，把那孙玉超乐得北都找不着了，李林甫更是满脸堆笑，请邵景亮回府是大摆酒宴。郭子仪弟兄陪着二位长老回到百货店，大家全都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女将们一看就明白个八九了，罗赛金、花月姑、洪金平、洪银平、李玉香、李玉兰、钱月娥、黄玉霞跟朱凤兰都偷着问那五个呆子，五个呆子也没瞒，全说了。众位女将对诸葛英有些不满，就嘀咕上：“咱们姐们来到长安，有什么事也不叫我们去，光叫我们看楼，谁说不是吗？好像我们姐们只会看楼似的。哎，咱们不会跟这个先生说一说，到擂台看看去呀、啊？他们打不了擂，兴许咱们能把邵景亮给打了。咱呢，还是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打算再说吧。”你看，众女将议论，男将们也议论纷纷。诸葛英说：“二位长老，事到如今，咱们怎么办呢？”

头僧说，看来呀，先生您是高人呐，您准是看出我在擂台上不行了。啊，不，弟子不会看。不，你看对了，如果再不叫我下来，我就凶多吉少啊。郭子仪一看师父师叔紧锁双眉，便上前施礼，师父师叔不必为难，我师爷红莲长老不是说了吗，如果打不了邵景亮，他老人家可来助战。铁头僧一拍大腿，对呀大哥，子仪说的对呀，咱可以把老师傅请来吗？铁头僧摇了摇头，哎，我也想过了，把老师傅请来，如果把邵景亮给打了，咱们也不露脸儿。可万一打不了，老师傅有个好歹。这郭子仪赶忙说，师傅啊，以弟子之见，不用再请师爷了，师傅师叔回五台山，甭管打擂这事儿，我们大伙想办法对付邵景亮。听了这话，大呆的张信过来了，哎，我大哥，你叫师傅师叔走，他们能走吗？人家师傅来，咱们师傅走，这不叫别人说是给吓跑了吗？我有个办法啊，三全其美。大哥的意思我知道，一人做事一人担，不叫别人受牵连，是不是的呢？他知道师傅师叔难胜这个邵景亮，他想叫二位长老回五台山以保安全。可是要知道，邵景亮主要对付的找的不就是二位长老吗？找你们算账吗？二位长老回五台山，人家就不找你们老哥俩了吗？还得去找，要是请师爷，师父又怕师爷战败了。这样吧，明儿个叫师叔上擂，告诉邵景亮不在长安打了，引他到这个五台山呢。到了五台山，二位长老可以在邵景亮面前认个罪儿，实在不行跪下梆梆梆磕几个头呗，苦苦央求。这邵景亮念这老哥俩是出家人，他也是出家人，背不住，哎，一发慈悲就兴许把这老哥俩给饶了。这么一来，神不知鬼不觉，偷偷的把这事就摆平了。要是邵景亮还不饶，那就只好老哥俩打他一个，该死该活，底儿朝上，跟他玩命呗。哎呦，张鑫这番话可把铁头风气坏了。张鑫，住嘴！我们不跑，也不请师傅，明儿个我就上擂，决定胜败。郭子仪一瞪眼，张鑫，你竟敢信口开河，胡言乱语，惹得师傅师叔生气。大伙正在议论，电火就跑进来了。诸葛先生，诸葛先生，外边有人求见。诸葛英跟电伙计来到店门外，见有一个家人打扮的人在门口等候。电伙计用手一指，哎，这位就是诸葛先生。就见那个人施礼见过，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了诸葛英，请先生亲斩，小人告辞了。说完转身走了。诸葛英一见信皮上那几个字儿，就知道这封信是李太白李大人写的。诸葛英回到自己房中拆信观看，这封信大体的意思是，见信后速让郭子仪骑上宝马，陪同二位长老去学士府，对其他人就说二位长老应邀前去会友，少则三天，多则五日，在此期间众英雄不出百货店。孙玉超如果来讨战，也说二位长老外出会友未归，三五天后就上擂。诸葛英看完信，略思片刻，去见众位英雄。小呆子程有春一看诸葛英回来了，就问，哎，先生，谁来求见呢？少说废话，先办急事。这个，请二位长老跟子仪出去吧，有人求见。两位长老就问，何人求见？
人家没报名号。诸葛英说着请二位长老跟郭子一块走。小呆的程有春舔着草包肚子，哎，走走走走，哥几个咱也去看一看啊，到底是谁呀？诸葛英急忙阻拦，众位都别动，等一会儿接进来不就看着了吗？小呆子，就你起哄。四个人出了房，诸葛英对铁头僧铁头峰就说，二位长老稍后我跟子怡去把驴牵过来。俩长老莫名其妙，哎，诸葛先生牵驴干什么啊？等一会儿二位长老您就知道了。诸葛英让去走驴，郭子仪就问去走驴，郭子仪就问先生到底怎么回事。子仪呀，李太白李大人派人送来书信了，说让你陪二位长老到府上去一趟，还说这事儿别让其他人知道，至于到那干什么我也不清楚。郭子仪诸葛英把粉龙驹大走驴牵到殿门外，二位长老四下一望见没人，先生这求见人在哪儿啊？二位长老，求见人在学士府，子仪陪同二位长老前去，到那儿呢您就什么都知道了，请上驴吧。诸葛英把这三位打发走之后转身进百货店，郭子仪领二位长老来到学士府，李太白是出门相迎。郭子仪引荐之后，李太白将二位长老请进去，来到待客厅落座，献茶已毕，李太白就说了，请二位长老到此只为打擂之事，邵景亮曾拜叶法善道长为师。铁头僧铁头峰一听这话，怪不得邵景亮如此厉害。二位长老，邵景亮得知叶道长武艺精绝，这才收他为徒，后来发现此人心胸狭小，心术不大正，就说他艺已经学完了，并嘱咐邵景亮不可做非礼之事。打这过去十年了，叶道长闻听邵景亮收了仨徒弟，这仨徒弟都不大好，特别是那孙玉操啊，在奸贼定国王李林甫府里当了总教习，助纣为虐，胡作非为。前些时日孙玉操找来张杰张霸立擂，把张信王琦林中马彪打成重伤，邵景亮又下山重立天下第一擂。这些日子叶道长一直在京城，就住在寒舍，在我这住着，每天都去看擂呀，所以对邵景亮师徒的言行那是亲耳得闻，亲眼得见。今儿个叶道长定下要除掉邵景亮，可是他不出头啊，要叫子怡出头。子怡明天一早就去终南山金华洞去见叶道长，叶道长要亲传技艺。我呢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将二位长老请到寒舍，在我这清静几天，故而派人下书给诸葛先生，言说请二位长老来寒舍会友，并叫子仪陪同。两位长老跟郭子仪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这事不明摆着吗？叶道长传意郭子仪胜邵景亮，老哥俩不光把脸找回来，而且也露脸。再说郭子仪去学艺，老哥俩要是在百货店，明儿个上不上擂，上擂赢不了，不上擂孙玉操他们准来讨战，那百货店还能待下去吗？现在老哥俩以应邀出外访友，哎，以这个名在这一待，那多美呀，既清静名声又好。

二位长老跟郭子仪觉得李太白确实是位高人。二长老铁头风乐了，学士大人如何结识了叶道长啊？啊，长老，提起此事实属巧合。我在独家城遇难，张果道长在会友路上把我给救下了。他说会友会的就是叶法善，二位长老给我调治，与我谈论天下大事。我夸赞徒儿艺高胆大，述说如何开弓享受。二位道长细问子仪的人品相貌，并说以后要会一会子仪。后来我就回到京城，叶道长也来到长安。他在途中得一宝马呀，进了长安以后就相中了百花店的大花园，就住在假山洞里头了。那功夫他时常来寒舍，我们一起谈论天下之事，又说起想收郭子仪为徒之事，并为子仪带来盔甲袍边枪，再赠送训好的宝马。我呢，这当然乐意了，就派人下书给诸葛先生，叫他们来京就住在百花店，让子仪先来打店。就这样，我与叶道长交往是越来越密，李太白跟二位长老唠得挺热乎，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郭子仪用完早饭，按照李太白的指引骑马出城，奔终南山来了。这终南山在京城南边，离京城不足百里。郭子仪骑宝马来到终南山，有红衣道童、青衣道童领着，就进了金华洞。郭子仪拜过师傅，叙他了几句，叶道长就领他跟那俩道童来到山后的一块空地上，指着那两个道童对郭子仪说：“红衣道童就是你郭子仪，青衣道童就是邵景亮，两个道童比武就如同擂台上你战邵景亮一样，你要仔细观看，徒弟明白。”红衣道童跟青衣道童站好，各说了一个请字，就动上手了。红衣道童用的是365路神红拳、72路鸳鸯腿、100单八路点穴法。郭子仪边看边琢磨：“哎，这红衣道童的拳脚跟我是一个门里的呀。”看着看着，突然见红衣道童那招法变了，显得散乱，拳脚也跟不上了，边打是边推。青衣道童却一招快似一刀，步步紧逼。就见红衣道童退着退着，两只脚一绊，啪，倒地上了。右腿伸着，左腿蜷着，青衣道童往上一扑，红衣道童猛然起身，蜷着的那条左腿脚下一用劲儿，身子腾就站起来了。就在这一刹那，飞起右脚，啪，就踢在青衣道童的屁股上。青衣道童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倒地上。红衣道童冲上前去，用左脚踩住青衣道童的右腿，双手抓住他的左腿往上就抬。叶法善一摆手：“停停停停，好好好。”俩道童住手。叶法善转过脸：“子仪呀，你看见了吧，就是这样一种打法。”接着把青衣道童打发走，让郭子仪随着红衣道童的动作练，他在一旁指点。郭子仪聪明，学艺非常用心，叶法善指点得法，两天的功夫郭子仪就学会了这招。第三天，青衣道童与郭子仪对练，叶法善在一旁指点要领：“哎，要这么动，要那么走，什么劲儿这么什么使。”叶法善是指点要领。第四天头上，叶法善跟郭子仪对练，用过午饭，叶法善告诉郭子仪：“你呢，该回去了，明天上擂

0: 定要除掉邵景亮这一孽障，恩师，只怕徒儿有负您的心意。
1: 不会，
0: 孩儿啊，你学得非常好，为师心中有数。恩师，万一徒儿你放心大胆就能胜他，万一有事有为师兜底，但为师助战之事只可你知我知啊，就是为师传艺之事，除李太白你师父你师叔跟诸葛英外，也不要对任何人讲。
1: 我明白，谢恩师。
0: 郭子仪拜别叶法善，就下山奔长安来，先来到学士府拜见了李太白师父师叔，简要说了一下山中学艺之事。李太白听完了，我呢就不留你们了，你们快回去跟诸葛英先生商量明天打擂之事吧。铁头僧铁头峰跟郭子仪回到百货店，众英雄一看回来了这几个人，问长问短，小呆子就嚷嚷，我大哥，这两天你们哪儿去了？郭子仪只说陪同师父师叔外出会友。诸葛英对大伙说，二位长老跟大哥一路劳累，也该歇息歇息了，大伙都休息吧，啊，休息吧休息吧。二位长老回房歇息，众人散去，这房中只剩下郭子仪跟诸葛英了。郭子仪就问先生，这两天有什么动静？哎呀，子仪呀，这几天邵景亮叫他徒弟孙玉草天天堵门口讨战，我们出去告诉他们说二位长老应邀出外会友，少则三天多则五日回来再去打擂，可是他们仍旧天天来闹腾啊。先生，这回不必为难了，我要上擂会会邵景亮，跟他决分胜败，为师父师叔找回脸面来。子仪，你能办得到吗？先生只管放心，我随恩师叶法善学艺，又奉命回来除掉邵景亮，现有绝技在身，定能胜他。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正为打擂这事犯愁呢。先生，此事不可外传，你心里有数就行了，眼下你看如何安排才好。诸葛英沉思片刻，眼睛一亮，子仪，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5: 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

0: 英雄传奇，
1: 玉盘珍羞之万千。
2: 书接前文，郭子仪终南山学艺归来，对诸葛英说：“我有打败邵景亮的绝技，你看明天上擂怎么安排才好。”诸葛英说：“子仪啊，咱们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郭子仪点头：“嗯，好，好。”第二天用过早饭，众人聚在一块儿，诸葛英又说了：“咱们今天上擂要决胜负，分个高低，众位不可随意乱来，都要听从安排。”正这么个功夫，百货店外又是一阵大乱，有人来送信儿，说：“先生，孙玉操他们又来了。”诸葛英说：“去告诉他们，让他们先行一步，我们随后就到。”话音刚落，女将们说话了：“哎，先生啊，今天我们可不看楼了，就是我们不上擂，我们也应该到台下看一看，我们也是武将，不能光叫我们看家呀。”啊，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今天女将全去，看楼另派人。听了这话，女将们都非常高兴，大伙是兴高采烈，忙去准备。诸葛英派人去包茶棚，留下人看楼。一切准备好了，大家出了百货店，簇拥着二位长老奔擂台来了。男女众英雄不知细情，心里头都琢磨，也没请来高人，还是二位长老今天决胜负，能胜吗？不过今儿个看先生那股子乐呵劲儿，莫非他有什么高招？功夫不大，大家就来到擂台下东北角茶棚。老贼李林甫带着手下从人早就坐在看台上了。孙玉操报与邵景亮说：“师父，他们来了，不光是俩和尚跟郭子仪等男将，还带来一帮娘们。”邵景亮眼珠一转：“嘿嘿嘿嘿，哈哈，他们来得好，你去上擂台要这么说。”师父的主意是真高。孙玉操乐颠颠窜到擂台上，往东北角茶棚看了看，又眼望看热闹的人群，这小子高声喊道：“我众位英雄，各位乡亲，你们听着，打我恩师上台以来，这个五台山俩秃驴啊，到台上可献了丑了，再也不敢露面。我们天天去给他们送信儿，叫他们上擂，但是呢，这帮人脸皮厚啊，任凭我们如何骂，哎，他们是闭门不出。看来他们全是怕死鬼呀、啊！哎，今儿个还不散，这帮人来了，他们知道自己不行啊，老爷们不行，哎，也不知干嘛，整来一帮老娘们。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跟女斗。我师父能跟老娘们打吗？是不是的呢？哎呀，真不知道这帮人安的是什么心。就这番话一出口，看台下乱成一锅粥了，人们哗全往茶棚这边看。铁头僧、铁头风跟众位英雄可坐不住了，就听有人高喊：“好你个孙玉操，你瞅瞅你那个小样，我打不了邵景亮，我先跟你较量较量。”说这话的原来是女将罗赛金，几个呆子都说：“你可去不得，我非去不可。”这位罗家的姑娘真有股子倔强劲儿，钱月娥、花月姑等也都吵吵应该去。诸葛英说：“那就去吧，让赛金擂台上打一仗也好，败了也没什么，胜了女将们没白来。”罗赛金跟女将们挤到台口，罗赛金顺云梯就上了擂台。

孙玉超一看，呀，真把女的给笑上来了。他定睛观看罗赛金，罗赛金长得漂亮，面似粉团，杏眼柳眉，悬胆鼻子，樱桃小口，头戴凤翅美人冠，上身穿翠绿缎的小夹袄，腰系鸳鸯双头丝软带，竹穿彩鞋当中打个红毛缨，有两把钢钩藏在里边。孙玉超看罢，用手一指，我你是何人呢？难道也敢打擂吗？我叫罗赛金，正要打擂。哎呀，孙玉超一合计，这个娘们来打擂，我就不必请师傅了，我胜了他，再借此寒碜寒碜郭子仪他们，那该有多痛快。哎，我罗赛金，既然你来打擂，就用不着我师傅了，咱们俩比试比试吧。小子，我正要揍你。罗赛金跟孙玉超一动手，台下看热闹的可就议论上了，有的说郭子仪他们算完了，俩老和尚也不敢上擂呀。如若有英雄能打擂，还能叫一个女人上去吗？打赢了还好说，如果打输了，打败了，台下这么多人瞧着，多丢脸呢。有的说那没准啊，这个女子敢上擂，那就有出奇的本领，是不是呢？要不人家能上擂吗？谁胜谁败还很难说呢。大伙议论什么的都有。你别看孙玉超打不了郭子仪，可是打罗赛金不费劲儿。战不多时，罗赛金就败了，但他没往台下跑，往哪儿跑呢？他刚上擂台的时候就看好地方了。现如今罗赛金一看胜不了孙玉超，就假意败下，在台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抖身往上一窜，噌，把天棚杆给抓住了。孙玉超一想，哎，这个娘们是不是懵了？她不往台下跑，往上窜，我往上一窜，把她抱在怀里往下一拉，再摁倒在台上，不用说置于她死地，就这一抱一摁，当着这么些人，也把郭子仪他们给寒碜到家了。想到这，这小子往上一窜，伸双手就去抱罗赛金的双腿，哪知道罗赛金就等他往上窜呢。咱们刚才说过，罗赛金穿的鞋上有两朵红缨，里边暗藏两把钢钩。孙玉超过来要抱罗赛金的双腿，罗赛金右脚一踢，噗，一下子正踢在孙玉超的脸上，鞋上那朵红缨里那钢钩就勾进孙玉超那右眼睛里头去了。罗赛金一拳腿把孙玉超那眼珠就给勾出来了。这小子脑袋一撒子蹦起多高啊，哎呀我的妈呀，差点没把他疼死。邵景亮在看台见势不妙，噌就窜上擂台。这时罗赛金从那杆上也下来了，李亮刚要跟罗赛金手，二长老铁头风上来了。铁头风不是胜不了邵景亮吗？怎么也上来了呢？哎，这就是诸葛先生安排的。铁头风说，姑娘下去，我来对付他。赛金花这下可露脸了，女将们簇拥着就回到茶棚。邵景亮一看铁头风的气儿都不打一处来，我铁头风，你们为何那天说话不算数？哈哈哈哈哈哈，邵景亮，不是赛家兄弟说话不算数，只因一位好友请赛家弟兄去叙旧，这位好友再三相劝，不叫我家弟兄动手伤害你，并且硬把赛家弟兄留下住了几日，如若不是

这样，塞下早把你置于死地了。邵景亮一阵狂笑，二和尚休要夸口，今日咱二人不分胜负，绝不罢休。邵景亮，塞家再三相劝，你目无塞家，今天可别说塞家无情了。台上两个人一动手，台下看热闹的可都闹糊涂了。要说这个和尚打得了嘞，为什么叫孙玉超连骂了几天都不敢露面呢？要说这和尚打不了嘞，今儿个怎么又上来了呢？看来今儿个究竟谁打得了谁，还真就说不准呐。简短解说，铁头风与邵景亮打了多时，快到顶不住的时候，大长老铁头僧来到台口，二弟住手！说完，纵身上擂台，把俩给分开了。邵景亮一看是怒气满胸，好啊，你们今儿个要俩打一个呀，铁头僧、铁头风，来吧，你们哥俩一块上。二弟，你先下去。二长老铁头风下擂台了，大长老微微一笑，邵景亮，你放心，我们不能俩打一，说实话也用不着啊。二十几年前你被贫僧二弟踢了一脚，如今你下山立擂，为的是找回个脸儿，是不是的呢？贫僧好话说了千千万，你一定交手，我们哥俩想认个败，叫你露个脸就完了。不想你还不肯回山，一连几天堵门讨战，而且还口出不逊，你们师徒欺人太甚了，我们弟兄忍无可忍，才又到擂台之上。二长老铁头风非是败在你手啊，而是贫僧吩咐他不准下手。常言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他下不了手，你要下手，贫僧才上擂拦开。邵景亮，贫僧这是最后相劝，如果你再执迷不悟，到时候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我铁头僧，你可真会说话啊，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恐怕不是你们不肯下手，而是实难胜我金枪老教授吧。我告诉你，你们不把我胜了，就甭想回五台山。请且慢，邵景亮，你真要自找死路，那就用不着贫僧与你动手了，也用不着我二弟，贫僧的徒儿郭子仪就能把你打在擂台之上。这句话差点把那老道邵景亮鼻子给气歪了。铁头僧一摆手，子仪，你上擂来吧。师父闪开，弟子来也。说着话，蹭一抖身形就踹上擂台。铁头僧手指邵景亮，徒儿，你动手收拾他吧。说完下擂回茶棚。邵景亮心想，看来这老和尚没有一点师徒之情啊，你们打不了我，叫你们徒弟来送命也好啊，也好，我先收拾郭子仪，然后再收拾你们这老哥俩。郭子仪，你师父送你来受死，可别怪我无情。呸！邵景亮，因为我师父师叔是出家人，不忍下手，才让我上来。打你邵景亮用不着恩师师叔，我一个人就宽宽绰绰、富富裕裕。我郭子仪呀，你们师徒也真能吹大话。来来来来来，你先动手吧。别让，我要先动手，算欺负你，还是你金枪老教授先动手？

赵景亮心想，郭四爷，我看你是叫那死吹的，想把一进步虚晃一掌。郭子仪一闪，俩就动上手了。邵景亮暗暗咬牙切齿，麦说我跟你姓郭的打，就是我不还手，光叫你打你也打不上我呀。郭子仪先用365路神红拳、72路连环鸳鸯腿、138路点穴法没打到邵景亮，而后突然变换招法，看来好像招法有些散乱，腿脚也有些跟不上了。邵景亮心想，好厉害的郭子仪，功夫是真不错，如果不是遇上我邵景亮，谁能胜他。再看郭子仪边打边退，边退边打，茶棚的众英雄可都坐不住了，争着想上擂台替郭子仪解围。诸葛英急忙拦住，别，众位别动，眼看大哥就要取胜，你们要上擂可就耽误大事了。大呆的张信说，大哥不行了。谁说不行了？邵景亮马上就要完。话音没落，郭子仪扑通一声就躺台上了。小呆的站起来了，大哥倒下了。诸葛英说，别管，谁也不准上擂，如果帮了倒忙那可就不好收场了。好，听你的，听你的。哎，大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先揪你的脑袋。这时邵景亮一看机会来了，这家伙像饿狼一样就往上扑。郭子仪右腿伸着，左腿蜷着，见老道扑过来猛然起身，左腿脚底下一用劲，身子一下子腾起来了，用足了力气飞起右脚，啪，正踢中邵景亮的要害。邵景亮练了多年的硬功夫全完了，就这一脚差点没被他给踢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台上了。郭子仪一个箭步冲上去，右脚蹬住邵景亮的左腿，双手抓住邵景亮的右腿。邵景亮，休怪我无情了。说着话就听咔嚓一声，把邵景亮给劈为两半。由打郭子仪倒地儿到把邵景亮给劈了，也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台下老百姓都看呆了。过了好一阵子，人们是掌声如雷呀，好啊，太好了。郭子仪站在台口眼望台下，众位乡亲，各位英雄，不是我师父师叔打不了邵景亮，而是不肯下手。但是邵景亮派孙玉超天天堵门口讨战，是大骂不休。今儿个我师父师叔上擂，又是良言相劝，邵景亮不单不听，反而更加张狂。我师父师叔还是不想上他，我郭子仪这才上擂，把他给废了。他这叫罪有应得。这是台下有人大笑，我大哥，大哥，快下来呀！原来那五个呆子又要拆擂台了，李林甫手下那些人谁敢上来，只好叫人抢下邵景亮那尸体，灰溜溜回府了。郭子仪跳下擂台，叫过那五个呆子跟弟兄们陪着师父师叔回到百货店，几个呆子吵吵，我大哥，嘿嘿，大哥，您有这么高的本领，早就应该使出来呀，把这些天把我们给窝囊坏了，这口恶气把今儿个才出来。大伙是欢天喜地，议论不止。二位长老提出来要回五台山，诸葛英说，二位长老，您再待些日子吧，过了五科场看看谁能夺下这状元，而后再回山吧。两位长老点头应下。当晚郭子仪马彪临终去李太白学士府把打擂的事说了一遍。李太白说，我知道了，如今离8月15已经不远了，我已经给你们标明挂号了，你们没事不要出来，好好练武练功夫。

0: 李林甫命人摆设擂台，主要为的就是你们哥仨，怕你们入武科场得状元。头一次立擂他败了，又请来邵景亮二次立擂，不想又败了。李林甫他会善罢甘休吗？不会呀、啊，还说不定用什么毒计呢。诸葛先生深谋远虑，你们可要听先生的话呀。林东说，姑父，那我们家的冤仇，孩儿啊，仇咱一定要报。你记住姑父的一句话，你不能去上坟。姑父，为什么？不叫你去，你就不必多问了。回去吧，大家一定要听先生的安排。郭子仪、马彪、林中三个人回了百货店，把李太白的话对诸葛英说了一遍。诸葛英点点头，李大人所言极是啊，老贼李林甫还说不一定用什么毒计呢，咱们需用心提防才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李林甫带人受累回府，孙玉操的右眼瞎了，现如今包上了，只剩一只眼了，这倒好，一目了然了。李林甫吩咐把邵景亮入关，找来两个大伯乐，把张杰、张霸放在里边，又准备了两箱银子，这是送给邵景亮的安家银跟张杰、张霸的养身费。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不走正道，你不从善如流，不做好事，尽管你有很高的本事，有一身的武功，你好不了，早晚得废。你看看邵景亮这师徒四人就是这么个下场，一个死了，两个废了，一个瞎了，这一生一世就基本交代了。要不怎么这人呢，应该学好走正路，那才能平安幸福。咱们闲言少叙，第二天孙玉超带人压着灵车，抬着张杰、张霸去南五台山。李林甫安排完这些乱事儿，觉得心里头堵得慌。怎么，他心里那口闷气没出来？晚上找来杨国忠、高力士、高力忠等人摆下酒宴，吃喝当中密谋五科场夺魁之事。这帮家伙治国安邦、为国为民这些事儿从来都不想，你冒个坏水啊，出个诡计啊，那是一趟一趟的，凑到一块出条毒计还难吗？这个三言那个无语，嘻嘻嘻，哈哈哈，就想出了一条毒计。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相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

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乾隆听了尹继善和纪晓岚的话，并没有理会，依然让卜易出去传旨。待卜易出去了，乾隆苦笑了一下说：你们要密务谨慎，和福康安、秦蔡期一样，攻其不备，一往而尽。这想头也是好的，只是如今官场还有何密可保？不夺王胆旺的职，他一个600里加急给乐尔锦报信，待钦差大臣到甘肃，串供也串好了，账目也弥缝妥了，查起来加倍艰难。只有先革掉他的职，打乱他们阵脚，变成没有头的一群苍蝇。钦差一到，事体虽乱，却容易串了他们的琵琶骨。岳钟琪笑着说：想不到整治污吏和打仗一个模样，奴才听着，这是出奇兵指导老营，中军指挥打乱，然后分割歼灭。乾隆略带得意的一笑，就收敛起来，说道：这比打仗难，战场上敌我分得明白，这里都穿的是朝服朝冠，都是熟人同乡同年上下司老朋友，不是朕要拿他们当敌人，是这省官员和朝廷过不去，如不痛加整治，各省效仿如法炮制，大清就完了，朕岂能轻易将今日大好局面断送，辜负列祖列宗的期望。众人听了是七嘴八舌的称颂：圣明烛照，洞见万里，描摹运毒，圣功清明，计断处置，奸诡难藏。乾隆的心情渐渐畅快起来，看了看怀表，有些惊讶地说了：已经快到未时了，今天议政忘了时辰，朕不赐宴了，你们到军机处伙房里用餐，该办什么事儿办去。老五留下和朕一道用膳，皇太后、皇后还要见他，就这样，跪安吧。众人本来就跪着，纷纷叩谢，起身告辞。乾隆叫住了岳钟琪，却没有立刻说话。他拍了拍岳钟琪的肩头，喟然说道：前朝留下的老将军，能总揽全局的，只剩下东美公你了。本来他们已逝，你可以回去歇息的，留下来是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看来你身体精神不亚于他们几个壮年书生，朕心里甚是欣慰，这是国家干城之宝啊，你说是不是老五？洪昼笑着说道：那是当然，老家伙真行，上回和洪瞻两个还在意，7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矍铄，他敢是人参鹿茸整日添着，我们兄弟除了皇上，谁的身子也没法和你比。岳钟琪笑着说：皇上赐的人参有10几斤了，只是熬夜时才舍得用一点，奴才是马上金刀生涯，老行伍吃肉吃饭练把式养着，自然结实，也是金枝玉叶，怎么和奴才这砍不断的老树根比呢？乾隆笑着说道：不要舍不得用，该用还得用，回头

朕再赐几金给你，你说的那个阿穆尔萨纳，朕心里有数，他是狼子野心也好，忠心耿耿也好，现实合桌那头有他顶着，是有用之人。你的差事是帮办傅恒军务，金川和上下战队是西藏门户，这里不料理好，也是迟早要出大麻烦。你可以和那个翻婆朵云见面，你们毕竟相熟了的，他们也信服你，容易说话。两条，一是沙罗奔必须面负情罪，二是情罪之后朝廷赦免，他还是金川固扎，连上下战队也可归他辖领。话不要说足，留有讨价还价余地。这件差事办下来就是件大功劳，金川如果不肯答应第一条，那朕只好用兵到底，血洗了这块地方。这话不必直说，但要让朵云明白。好，这差事就交你了。岳钟琪兴奋得血脉奔张，皓首白发，叩头谢恩：奴才侍候了三代主子的人了，只索这把老骨头再给主子卖一回命。尽管请主子放心，奴才要学康熙爷跟前的武丹，好叫主子欢喜，知道奴才上非全非之物。哈哈哈哈，那你就好自为之。乾隆笑着挽起岳钟琪，直送出殿外滴水檐下。岳钟琪再三辞谢，颤巍巍地退了出去。乾隆看着岳钟琪高兴的脚步都有点飘忽的背影，对洪昼说道：朕越想甘肃的事情越是要紧，五官还成，从阿贵到海兰察赵慧，新的一茬已经起来，福康安也历练的略有小成，都有个立功报效的心，有这个心就轻易败坏不了。文官现在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一天天败坏下去，整顿不好，朕寝食难安。今儿个要借甘肃这事儿杀几个封疆大吏，罢黜他一批，振作一下。说罢回身进殿，洪昼跟着进来，笑着说：武官现在都没闲着，有差事压着，花花心就少些，文官们政绩考核没个尺度，也不好衡量，整天三件事儿，升官发财桃花运，没个好。皇上现在整顿，臣弟看来还是卓有成效。一是百姓人心，下头有个说法，大清盛属乾隆，说古词儿的谁也没有指令，开口就唱太平年，年太平，河堰海清。刘墉、李世尧都是可用之才，还有福康安这些人，历练起来恐怕比现在这几位军机还要能干。纪云、阿贵还在年富力强，科考还可在留心物色人才，大局面还是很好。州县府道想治得一色的清如秋水，严似寒霜，都是矿中海瑞，自三皇五帝以来没见过，皇上似乎不必为这过分焦虑。您身子骨好，就是咱大清的福气。乾隆站着听闻，笑着说道：此话虽然不无奉迎之嫌，却大体不错，中央基数这块不坏，百姓这块不坏，就是可望之局。傅恒、尹继善是历练出来了，阿贵也还要再历练，也许是我求职心太切了，
但你

我明白，越是盛世步履越要小心。汉文景之治后有王莽之乱，唐贞观之治后有五周乱国，开元之治后有天宝之乱，都是因为没有防患于未然，宁不令人慰藉恐惧。说着他已经敛去了笑容。洪州说道，皇上既然已经警惕，其实已经是堵塞乱源，咱们大清不会出那种事儿。乾隆沉默了一会儿，听着外边黄鹂树头鸣叫，一笑说道，你听他叫，皇上快回头，皇上快回头。其实我真想回头好好歇息调养，无为而治，悠悠散淡，可是不成啊，至少现实不成。老五，该说的话昨晚今天已经谈得很多，你不必有什么顾虑，我就你这一个亲弟弟，谁能理解，谁能奈何你。我这就要给刘墉指谕，让他到肃州、凉州查办乐儿锦案，你不必回京，和他在开封会齐，你亲自也去走一遭吧，案情太重大了。洪州见乾隆说得郑重，收起了嬉笑，躬身回道，臣弟遵旨。跟着乾隆进了殿，亦步亦趋进了西暖阁。兄弟二人进来，看见太皇太后也在，坐在皇后榻前，婆媳两个正说着话。满屋太监宫女见他们联袂而入，呼的一下跪了下去。乾隆愣了一下，抢上一步打前行礼，陪着笑，老佛爷过来了，儿子给您请安。洪州也随后行礼。乾隆嗔怪着秦妹妹，朕就在东暖阁，老佛爷过来怎么就不禀一声？太后笑着说了，皇帝起来吧，洪州也起来，是我不许他们惊动你，这殿里布置的进来多少人也没个声息，我们娘们在这头说话，你们在那头说，两头不扰。乾隆二人起身，见太监提着饮水瓶进来，洪州赶紧要过来，乾隆取杯，洪州注茶，恭恭敬敬给太后双手奉上。洪州把瓶递给太监，自己取杯，又给皇上身边炕机上安放了，笑着说，娘娘请用，臣弟瞧着娘娘气色又见好了，只是还略有些苍白，外头日头好的时候精神去的，叫人扶着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老这么歪着躺着，好人也会生病的，慢慢的就硬朗起来了。皇后半歪在大营枕上，身子蠕动着欠了欠，一脸温馨的微笑，他五叔就爱这么蛇蛇歇歇女人似的。皇上，五弟，你们请坐，怕是还没进膳吧？老佛爷带的香椿蛋卷，豆皮青韭菜的蒸饺，还有几样点心是汪氏跟着扬州厨子学着做的，也都好味道。熬夜办事伤身子，空着肚子岂不雪上加霜呢？好，那就进点点心。乾隆笑着点头，见墨菊端着碟盘过来，捡了一碟子葫芦丝烙饼递给了洪州，这个带辣味的老五爱见，进了他。像母亲一急眼儿，我可真的是有点饿了呢，伸手就取香椿卷。老五怎么不动手？好端端的生出毛病来，不是早年一个书房里偷吃我的梅花糕，还说书房里有耗子，做张做制的叫人将老鼠捉起。说的众人都笑了，
洪昼

讪讪地拿饼，小口地咬着。这正是彼一时此一时了。皇上那一天大发雷霆，至今心有余悸。您要一砚台砸了我吃饭家伙，我可就轰之大吉了。谁去甘肃给您捉耗子呢？此刻汪氏、陈氏等一众嫔妃听说皇帝来了，也都赶过来侍应。听他兄弟两个调侃说笑，两个答应上前给太后捶背，两个常在跪在礼榻给皇后按摩，拥拥嘻嘻，满堂笑语。虽说是一家人，在北京宫禁森严，内外隔膜，行走居处循规蹈矩，礼上头不能有分寸毫厘差池。下江南随便了一点，但朝事公务忙得乾隆昏头胀脑，七事八事枝节横生，竟比在北京还忙了一倍。难得这样融融睦睦一大家子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七嘴八舌家常絮语说得热闹，有说扬州风光比苏杭好的，有说可惜不得见钱塘潮的，应你谚语一堂交音。就听太后笑着说，咱们满洲老人住不惯南边，先帝连北京也嫌夏天忒热，皇帝下河南也中过暑，我还是头一回来，这里倒住得惯，问问当地人，也就南京那块热些，长江五六月其实也凉爽的。洪昼凑趣说了，我也问过，确有长江无六月这话，原来是这个意思，我心里还一样呢，感情江南过了五月就是七月。他装傻卖闷子，一脸的迷糊相，逗得众女人笑不可遏。太后就问，你不是要先回北京的吗？怎么又去甘肃？洪昼舌头舔着嘴唇说了，我去捉耗子，这回给皇上当一回御猫，还有阿贵、刘墉他们各走各的道，共办一趟差。乾隆是讲究食不语的，只微笑着小口嚼咬点心，听众人说话，胡乱用了几块点心，喝了一碗奶子就推开盘子。因见母亲看自己，乾隆赶紧陪笑，将甘肃冒阵的事儿约略说了。这边王胆旺已经拿了，乐尔锦也要拿了，一网打尽这群耗子，给老佛爷上寿。太后叹息道，阿弥陀佛，不当家拉花的，我可不爱见老鼠。我虽说不管这些事儿，外头有些个奴才无法无天胡闹，听傅恒家的、尹继善家的说的也就不少，这么着说皇帝大概也冤不了他们。世宗爷在时，你十三叔就说过，当官的是一年轻，二年浑，三年过去刨坟刨金，太平久了难免生事，你能想到警惕这料理就不要紧，只是大骡子惊马，别太张扬了，一来还要指着他们办差，别把马惊得不敢上园，二者是闹出些戾气，也不是祥和气象。王胆旺我没见过，他母亲蛮明白的人，看去慈祥和瑞的，怎么就由着儿子胡闹？嗨！乾隆听母亲说一句，在椅子上欠身答应一声。

最担心母亲又来说情讲厚道，什么清水池塘不养鱼，和光同尘是吉祥，最好是一个不抓一个不杀，才能趁了佛祖的心。听听竟没有这些话头，又是感慨又是宽慰，也是一声叹息。儿子都记下了，母亲放心安抚尊荣，瞧着儿子料理发落这案子，以宽为正的大章程不变，还要惊醒那些官员奴才，不敢放纵，小心恭谨办差，断不至于妨害大局的。除了钮祜禄氏和魏家氏，今儿一家子人到得齐全，连老五也来了。说点高兴的吧，告诉老佛爷和皇后一个好消息，福康安在外头立了大功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

0: 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福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4: 方才捉耗子的话题太沉重了，又是杀人又是罢黜的。他笃信是佛的人，无论如何心里都有点忐忑不宁。听见了好消息，顿时间脸上绽出了笑容，侧耳问道：是哪个将军立功了？皇后却听清了，是娘家侄儿立了功。一头说乾隆和唐儿有一脚，他是知道的，一头说福康安崛起，娘家更是贵盛勋卓，他却遂愿。涩涩的酸味里杂着蜜糖厚味，品眉一笑说道：是傅恒家的老三，老佛爷又忘了。去海宁前头半个月，在天宁寺老佛爷还见了几次呢。他那么丁点年纪，能给皇上立什么大功呢？他没说完，太后已经想起来了，笑着说道：我想起来了，是长得有点像女孩样的那个哥。就是的，那么小的能立什么大功呢？洪昼笑着说了：这个福康安，老佛爷可看走了眼。老佛爷没听说过自古英雄出少年，蜀汉夷陵大战、秦晋淝水之战，都是少年将军指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打得苻坚几十万人血流成河，败退八公山。听见风声鹤唳，都吓得身上哆嗦，烧得刘备700里连营一片火焰山。他背西将福康安枣庄剿匪全胜的事儿，依着葛孝化的信一五一十地说了，到那紧要节扣处还要添枝加叶润色形容，夹着逗闷子留悬念，说得曲折跌宕，回肠荡气，赛如古仙茶馆说书。满屋女人听得心驰神往，末了叹息着说：这一仗细想是十分的凶险呐，只要事机不密，走漏半点风声，或者稍有布置疏忽，蔡七他们突围是极容易的。一旦这只大虫冲了出来，枣庄数万良民难逃大劫，占山为王，或者流窜各省攻城略地作案，朝廷不知道要耗多少兵刀钱财才能够压下去呀。老佛爷， 自古打仗杀人一万，自损三千。

那是常例，剿匪不伤良民，那也是没有的事儿了。难得他在平原村落打仗，干得这么利索。这孩子平常只见文章好，字好，会琴棋书画，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原想是个文臣材料，谁知步军作战，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竟是个文武双全的簪缨子弟。这都是皇上皇后的鸿福责备，傅恒教子有方，调理得有这样的英才。我想啊，剿灭蔡七还在其次，布局是谁，什么时候，蔡七终归得就擒伏法。难得的是发现了这个人才，还有刘同勋的儿子刘墉，都能造就成我们大清的栋梁砥柱。他是连说带夸，夹着逢迎马屁，眉飞色舞，神采焕映。一众女人哪曾听过这些呀，有的呆呆愣愣，有的痴痴哀哀，时而心驰神往，时而攒眉频目，目光看着这位口若悬河的王爷，一片声啧啧惊叹。直到他收科说完，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儿。皇后笑着说道，他五叔真个好贫嘴，我们虽说都没听过古仙说书，小时候大哥听回来给我们姊妹说，不及五弟一分，听得到紧要关头，他就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得求着他才肯接着再说。你们爷们儿在外头看折子，感情是折子里说的都是古劲儿，这么好听的就只是太短了。说着他就咳嗽了起来，手帕子握着看，痰中带血。见众人没留心，掩了帕子塞进了袖子里边。太后高兴得满脸失笑，哎呦，康儿这么能耐的，可见是龙凤有种，随了他爹爹文武全挂子本事了。可怜劲儿的那么个金尊玉贵的哥，又还小着，就知道给朝廷卖命立功。我原掂量着他还小，只是任性不听话，出来入职侍卫还不放心的。如今呢，看来竟又是个做大事的坯子。乾隆赶紧色笑承欢，现在要派刘墉去甘肃了，放着胆让福康安独个巡阅几个省，也是个着玉成器的意思。这会儿只是下旨包养，不宜升他的官，待到回京一条一条都要续功，那时候再说。像康儿这样的一落草就注定要做官，官不稀奇，要紧的读书长学识，历练出能耐。我一想起北京那起子八旗救人子弟，功勋子弟黄袋子宗室阿哥就心烦，你叫他吹祖宗，一套一套全都现成，叫他玩鸟遛腿子逛庙会做茶馆，一般是龙子凤孙气派，叫他生夜养息出来办差，全都是些废物傻蛋白痴二百五。老五的话，说谎吹牛呱呱的，办事尿床刷刷的。乾隆说着自己笑了，众人跟着一片哗笑，前俯后仰的都站不住了。太后说道，头前听你十六叔福晋进来说，有些旗下子弟已经精穷了，还要装阔，进茶馆泡的茶叶都要带回去，晒干了下次再冲。冲一壶残茶，一个芝麻饼过一天。说有个人饼上芝麻落在茶桌上，装着在桌上写字，蘸着口水一粒粒的填到嘴里，偏有一粒

芝麻掉进桌缝，急煞也粘不出来，他就装成响字儿，偏着头想了半天，啪的一拍桌子说有了，那芝麻也就蹦出来了。众人的哄笑声中，红昼也来凑趣儿，说道，有个旗下子弟穷极了，到裁缝铺里说会补针鼻儿。那家裁缝攒着半斤破针，预备着卖铁，听说能补自然高兴，好吃好喝管待了他，取针让他补。他说，把那半边破鼻儿取来，我给你补。乾隆笑着说了，这个沙材真是块滚刀肉材料，有这份心智用到哪儿不出息。哎，其人生计是大事，太后老佛爷也极关心的，打仗打出一批好样的，像阿贵、赵慧、海兰察还有乐敏都是的，该不争气的仍旧不争气，思量着竟拿他们没法子。太后也收敛了笑容说道，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能办下的，皇帝也甭为这个着急。打从康熙初年过先帝野手，想了多少法子，总归不中用。好在这是大事，却不是急事，从容些子，慢慢的办法就有了。乾隆赶紧陪笑，哈，母亲说的是。众人说笑了一阵儿，各自轻松喜乐，连皇后的脸上也泛出血色。她见洪昼起身要辞，叮嘱着，他五叔你要去甘肃，那边道远，地气苦寒，自己要当心，带两个得力能干的奴才，出门在外的人比不得家里，诸事都好检点照应。洪昼赶紧一躬身说道，臣弟谢娘娘关照，我有事没事常出门的，不会有什么差池，娘娘只管放心容养，臣弟办完差回京，娘娘身子骨也硬朗了，欢欢喜喜的给您请安。说着又转脸对太后说道，那地方出的有名的甘草黄师，我给老佛爷和娘娘备一大捆，泡着当茶喝，最是能滋阴阳脾的。乾隆沉吟着说道，你的安全也是要紧的，这次是出去办亲案，不是寻常游山逛水。去刘统勋那里，把黄天霸的手下选两个跟上，白龙鱼符虾蟹可期，你不要当成儿戏。太后问了，整日家听太监说起黄天霸，耳朵也刮出茧子了，说是能飞檐走壁、镖打相头什么的，跟三侠五义不差什么，既这么大本事，怎么不改了军职，派了西边打仗？听说封了车骑校尉，职分还只是个道员。乾隆笑着说，老佛爷想看他的玩意儿，回北京进圆明园，叫他和他十二个徒弟给您演练演练。接着就把莫愁湖、圣骑楼、黄天霸和盖英豪两家比武的情景细细地说了，又说道，这是一群江湖道，出兵放马讲究行军布阵两莫供应，懂兵法能带兵才能野战。黄天霸和阿贵、赵慧、海兰察比起来，只能算一条狗，狗有狗的用处，看门护院狩猎还成，护得有功也要喂点好东西吃，票你已经出来，还要进他男爵呢，派了军职反而不得。刘统勋和刘墉好比我派出去打猎的人，他们就是爪牙鹰犬，
瞧准了哪

0: 里有柴胡兔子、黄羊什么的，一个手势眼色，他们就扑上去了。这就是人才、奴才、狗才的不同。他没说完呢，太后一众人已经笑了。太后说：“佛祖哎，感情是有这么大的学问，这才堪堪的明白了。外头这些办事的人还分着几等几样，其实有些人还不及狗靠得住些。先帝爷那条叫卢卢的狗，脖子上挂着一块银牌子，一天是一两银子的份力，比得上两个一品大员的俸禄。我和先帝说过，似乎太厚了些。先帝说这是公狗，有过擎天保驾的功劳，不能薄待。可怜那畜生也是个心痴，每日先帝打瑞早宣过，他都要过去撒会儿亲热一会儿。先帝崩驾了他还不知道，照样天天守在宣口等，巴巴的瞧着，见太监出来就迎上去，以为先帝就要出来，瞧瞧不是就又卧了，眼里头还流泪，不到半年也就死了，可不是通了灵性吧？说着太后就擦眼泪。乾隆听他从黄天霸说到卢卢，平白的抹眼泪，赶忙说道：“母亲，这又何必呢？说归结底，他不过是个畜生，跟了先帝是他的造化呢。您觉得可怜，他这会儿兴许在先帝跟前蛮得意的，是先帝召了他去侍候解闷子的了。”太后就又说：“嘿，是我老背会了，不会想事儿。”当下众女人又转了话题，七嘴八舌讲起轮回报应，某某地一个老妇吃斋念佛，60岁上头观音送子，何地屠宰杀生太重，引出旱魃，董永成效感天，仙女下嫁，天降暴雷击树，击死树中老蜈蚣，蜈蚣身上有字，秦桧17世身，诸如此类，说得兴头热闹。到晚膳时分，乾隆意思要一处进膳，但这日却是观音诞辰，太后、皇后、各嫔妃都要斋戒，乾隆就也悉听各便，不送太后出殿，众人也就纷纷辞去。乾隆知道皇后必有一番祭祀祈祷，待人都走了以后，着人扶皇后静静地躺下，亲自要了奶子，看着她热热地服下，笑着说：“今儿着实搅你了，从没有这么多人坐了这么久的，我看你精神好，那是强撑着的。你就有念经诵佛的功课，也先稍停一下。你心这么虔诚的，佛菩萨也必不计较你的口头禅了。”皇后看着丈夫微微的摇头：“我发愿抄100部《金刚经》，已经抄了70部了。今晚只诵108遍菩萨佛号，趁着精神好，还是要抄经。将来我不在了，赏给咱们阿哥们，还有宗室里头信佛的，你也能留个心念。”他没说完，乾隆已经伸手捂住他的嘴，叹息道：“你看看，你看看，又来了不是？只管抄，只管念就是，何必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呢？”又宽慰了一番，才慢慢的出来，直接到前殿用了御膳。见天色已经向黑，打理着案头的奏折，叫过王八尺问：“今儿翻过谁的牌子来着？别像上次翻混了，叫人家白等着。”王八尺哈腰说了：“
1: 回主子话，牌子盒晌午送过来，万岁爷正见人，说叫等等，您还没翻牌子呢。”
0: 说着端过绿头牌盒子来。乾隆想了想说了：“ 就翻陈氏

吧，他是个老实人，从不和别人争，不能叫老实人太吃亏。王八尺答应一声就要过去传旨，乾隆却叫住了，你一告诉他知道就没趣了，待会儿朕把这几份折子批出去，直闯他那儿去，给他个意外惊喜。说罢就远笔如朱砂，一份一份在折子上批文。因为明天就要起驾返京，军机处早就下了停谕，所有折奏条陈片子除了有军情道情水患急灾的直递行在，其余奏折一律转往北京，留守军机大臣阿贵处置。所以看去宗卷堆得老高一摞，都是原来余下的没有紧要攻读，有请安的，有奏报海关离京分拨情形的，省内州县官出缺补缺调配分发，诸如此类，任缺还是留心。乾隆见周围没有太监，大大伸展开打了一个哈欠，出殿来看，满行宫已是灯火阑珊，就对守在门口的王八尺说道，叫卜里把折子送到军机处。说完他就一步去向了陈氏的居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

0: 县原江龙岩分指挥部牵线搭桥，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确定在呼图壁县设立全疆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此次合作标志着菌草这项中国原创技术将依托科技特派员专业力量正式扎根天山脚下，为新疆奶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增效。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去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广泛认可，中欧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强劲动力。最后再来关注来自农业农村部网站的消息。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 96%，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像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已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做县那儿的，他操作，
3: 所以一直留着。
4: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十余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5: 当初种地呢，欲吃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4: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七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5: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4: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5: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4: 为集中推荐60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七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5: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4: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6: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

0: 鸭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1: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0: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0: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2: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0: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2: 城市生活家，
0: 城市生活家，
2: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那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市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啊，生活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是更加精彩。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这个关于端午小长假出行利好的消息，它来了。今年端午假期，乌鲁木齐推出节假日免费停车的这么一个暖心举措啊，给咱们的市民、游客啊等等一系列来到乌鲁木齐的朋友们，出行这方面减轻了不少的负担。全市248处停车场、15378个泊位免费向社会开放，其中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啊提供的停车场呢是150个，泊位6490个，企业提供的停车场98个，泊位8888个。咱们先说一说水墨沟区的益民大厦啊，这个停车场呢入口处已经是张贴好了节假日免费停车的醒目标识，假期开车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朋友们停车不用花一分钱，办事省心还省钱。不少居民呢都为这项便民举措啊也是竖起了大拇指。其实不光是咱们的这个政务单位的停车场，像天山区二道桥片区同样开放免费泊位。很多朋友逛国际大巴扎的时候啊，都会发愁一个点吧，那就是周围的停车有点紧张。那么这次假期周边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全部对外免费开放。并且呢，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专程带着家人打卡大巴扎的市民啊，再也不用啊去找这个停车位付这个停车费犯难的问题了，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大家出游停车的一个烦心事儿啊。并且呢，这一次免费开放的范围覆盖的是比较广泛的，既有各大这个机关事业单位院内停车场，还有部分企业内部闲置车位，免费停车的便民点位遍布城区各个片区，随处都能看到啊节假日免费停车的指引牌。并且呢，这项政策不单单是帮大家省下了一笔停车开销啊，也是让端午出门游玩办事的路途呢变得是又从容又顺畅。这里呢也是跟各位尤其是司机朋友啊同步一下咱们的这个管理安排的消息啊，假期所有对外开放的免费停车场都会统一摆放这个清晰的引导标识，现场呢也会安排相关的工作人员引导车辆有序停放，保障场内的停车规整进出通畅。同时呢，公众在这里是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进入停车场之后请遵照现场的标识规范停车，不占道不乱停，咱们一起维护文明有序的假期出行环境。 咱们话锋一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0: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2: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的，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吧。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来探讨的相关问题呢，是关于咱们端午啊。这个一到端午节，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共同的问题啊，这个粽子啊，它该吃甜的还是咸的呢？其实当大家在琢磨是甜还是咸的时候啊，咱们新疆人默默地举了个手，老板，那个我们加点酸奶吧。没错啊，当甜咸两派相争的时候啊，其实新疆人早就已经解锁了这个所谓的隐藏款了，叫什么呢？酸奶粽子啊。其实酸奶粽子我觉得才是咱们端午节的打开方式之一啊，尤其是作为隐藏款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来新疆是专门打个飞的来吃的啊，有的人呢在家复刻的是热火朝天，还有人直接是吃完就宣布建议全国普及酸奶粽子啊。先跟大家来了解一下网友们是怎么被酸奶粽子彻底征服的。说真的，就是说为了一碗粽子奔赴一座城，这事儿放在酸奶粽子身上一点都不夸张。没时间来新疆的朋友干脆自己就动手在家里复刻起来了。当然也有吃完就被惊艳到的，直接就是激动的发言。不得不说，能让全国网友们打出这么多的感叹号，酸奶粽子确实有点东西。那么光说酸奶粽子，酸奶粽子，所以呢，酸奶粽子到底是怎么样的搭配呢？顾名思义啊，它呢其实就是白色的粽米啊，加上这个啊浓稠的手工酸奶，再加上咱们新疆本土的果酱啊，听起来简单，但是味道一点儿都不简单。一颗莹白软糯的粽子压扁之后，涂满厚厚的一层的浓稠的手工酸奶，再淋上自己喜欢的果酱，一份酸奶粽子，哎，就做成了。其实啊，传统的吃法会淋上一勺糖稀，清甜不腻啊。如今的话也是花样变得更多了，有这个无花果酱啊是吧，有这个杏子酱啊，玫瑰花酱啊，甚至巧克力酱它都有。果酱的馥韵酸甜配上酸奶的清新酸爽，再裹着糯米的绵密扎实，一口挖到底，三层风味同时在咱们的口中绽放，那种满足感我觉得吃的人才知道。那其实说到这里啊，公正呢也是要悄悄的啊给大家叮嘱一句啊，来吃酸奶粽子的时候可以跟老板说那么一句，这个酸奶多放点，果酱呢咱们再来一勺呗。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口感跟味道会更加的不一样啊。这个端午节假期一至，新疆也是进入了最美的时节，带上好心情和好胃口，去咱们伊犁草原的风景，去感受一下独库公路的十里不同颠，或者是去尝一尝想吃很久的特色美食，这我相信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个今年的端午，不如啊就从这碗酸奶粽子开始啊，把新疆的夏天一口一口一口的吃进咱们的心里啊。 那么提到了端午佳节，在新疆过端午和别的地方其实是有着不一样的味道的，既有吃粽子、刮艾草的传统习俗，又融合了咱们本地的特色美食、山野出游的快乐。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你的端午打算怎么过呢？在新疆过端午有哪些独一份的体验呢？欢迎各位在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端午它应该怎么过。

0: 好的，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有咱们听友发来的留言啊。
1: 吐鲁番的葡萄是不是有手拉？
0: 那首先关注到的是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边疆啊，他说呢，在新疆过端午，粽子的口味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除了传统的红枣豆沙粽，还有随处能买到的酸奶粽子，软糯的糯米配上酸甜的果酱，冰冰凉凉，特别适合新疆的初夏。这位听友还补充到呢，说家里啊，除了门上悬挂艾草驱虫祈福，长辈还会泡一壶桑葚茶搭配粽子。今年端午小长假，这位听友说准备一家人在家里包粽子，咸口羊肉粽啊，香甜酸奶粽都安排上。饭后呢，再结伴去近郊的公园散步，吹着晚风，感受节日的氛围。传统习俗搭配咱们的特色美食，在边疆过节，仪式感一点儿都不能少。好的，这位听友说的也是比较贴合咱们的本地生活了。酸奶粽子可以说是咱们新疆端午独有的特色了，清爽还解腻，是每年端午必不可少的美味啊。这个虽然咱们在这个家里包粽子，但是像这个挂艾草啊，吃粽子的传统习俗，这都是完整保留的，而且还结合了本地食材，创新出来了多样的口味啊。像这位听友

说在家里要做一个咸口的羊肉粽啊，并且呢合家欢乐的坐在一起包粽子的感觉也是不用我说太多了吧，那种感觉一定是特别美好的。并且呢吃饱喝足，咱们漫步一下城郊的这种美景是吧，传统的习俗配上新疆独有的烟火气，这份属于咱们新疆的端午温情它在此刻得以具象化，得以格外动人啊。好了，再来关注到咱们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山野，他说主持人好啊，这个端午三天小长假，我的计划呢是自驾去周边的山野短途游玩一下啊。六月新疆是草木繁茂，风景正好，避开城市的热闹，去清河，去沙沟这类小众的景区露营，去徒步一下。出发之前我已经准备好了粽子、马奶子还有烤肉食材，带到野外，在草原上铺餐布，一边砍雪山看溪流，一边品尝端午美食。其实我国好多地方的端午都是临水泛舟啊，但是咱们新疆直接就是山府山野啊。在辽阔天地间过节，吹山间的晚风啊，看漫天的晚霞，这样自由松弛的端午的出行方式啊，是只属于咱们新疆人的浪漫了。那么也回复一下这位听友啊，这位听友秒过节的方式啊，我觉得是比较过节的方式啊，我觉得是比较具有新疆特色的。我们新疆人偏爱奔赴草原，奔赴山林，趁着假期拥抱一下咱们的大自然，带上节日美食露营野餐是吧，把传统端午仪式搬到了山野之间。也可以说是这个美景美食两全其美呀，这个六月山间的气温也是刚刚好，花间也是盛放的正盛的时候，在开阔的天地之间欢度佳节，自在又惬意，也是在此推荐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假期走进山野，解锁不一样的端午时光。好了，再来关注到一位听友啊，今天的听友也是非常的热情啊啊，好了啊，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端阳啊，他说，我觉得新疆的端午啊，最珍贵的是各民族邻里相伴的温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接着往下听啊。这位听友说呢，我们小区多民族这个聚居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端午这天呢，大家都会互相分享自己家做的粽子糕点。汉族邻居送来红枣粽，少数民族朋友带来香甜的馓子、奶皮子，围坐在一起闲话家常。不少的社区呢还会举办端午的主题活动，包粽子比赛，挂五彩绳，大人小孩一起参与啊，没有这个相关的隔阂啊，大家共庆端午传统文化民俗的感觉也是在此刻得以具象化，就像一家人一样，就像石榴子一样和睦且热闹。好，那这位听友所描述的，我觉得这个分享是特别的温暖和人心，这个同时得以存在的一个感觉啊。那么多民族共庆佳节，正是新疆端午最动人的底色，各族群众互换特色美食，一同参与端午民俗活动，像五彩绳缠绕的不只是节日的祝福，我觉得更是邻里之间的深厚情谊，传统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热闹又温馨。这份独属于边疆咱们新疆的民族团结烟火，让端午佳节更有温度，更有意义。好了，也是咱们感谢啊这个三位听友的暖心分享，特色粽味山野出游，邻里温情是吧，这个拼凑出的都属于新疆的端午图景。在这里呢，公正也是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岁岁顺遂啊，好好享受小长假的一个美好时光。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端午节。古人习惯把五月的前几天分别以端来称呼。陈元亮的《岁时广记》说，京师士臣人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暑以至午，谓之端午。端午节习俗甚多，因地域不同，

0: 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细节上的差异，主要有扒龙船、拾粽子、挂艾草、菖蒲、放纸鸢、荡秋千、饮菖蒲酒与雄黄酒、喝午时茶等习俗。配香囊是端午重要的传统习俗之一，香囊内通常填充一些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端午节的由来。
1: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2: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2: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1: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好了，半点之后呢，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别玩电熨斗。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小心餐具会伤人。安安今天又惹妈妈生气了。早上吃饭的时候，安安一不小心打碎了碗，弄脏了衣服，也弄脏了地板。妈妈换了好久才收拾干净。安安当然免不了被妈妈训两句。安安觉得好委屈，自己也不是故意的，干嘛要发那么大火呀？于是安安去找爸爸哭诉。爸爸笑着说，别哭了，爸爸给你买一个适合你而且摔不坏的碗，再哭就不给买了哟。这天下午，爸爸果然买了一个精巧的小木碗，还有一个可爱的小木盘，一双木筷子，一个木勺子。爸爸把木碗递给安安，问他喜欢吗？
1: 喜欢，
2: 安安开心地回答。安安抱着小碗转了好几圈，娇滴滴地对爸爸说，
1: 爸爸，我要吃饭。
2: 爸爸和蔼地说，这些餐具要用洗涤剂洗一遍才可以用，现在还不干净，用了会生病的。你去找平平玩吧，爸爸还有些事情要做，乖

0: 安安跑着跳着找到平平，对他说，
1: 平平哥，我们玩打架的游戏吧。
0: 平平很惊讶地问，怎么打架呀？安安左手拿着小木盘当盾牌，右手拿着小木勺当武器，头上顶着小木碗当盔甲，装作很有气势的样子说，
1: 哼，你这个大坏蛋，被我遇到就别想跑了，今天我要替天行道。
0: 平平让安安闹得哭笑不得，只好求饶，
2: 好妹妹，我承认我打不过你，认输行吗？
0: 安安一口否决，
1: 不行，今天你必须陪我打架玩，要不我就去告诉爸爸，你欺负我还把我打哭了。
0: 说完，安安冲着平平就开打，一边打还一边喊，
1: 大坏蛋，快点投降吧，你今天认输也没用了。
0: 平平没有办法，只好慢慢地退着，装作打不过要逃跑的样子。安安追着平平，从客厅到书房，从书房到厨房，看着平平只逃跑，没有一点反抗，觉得很没有意思。于是，安安对平平说，
1: 看你太弱了，我特许你也拿一件武器，一个盾牌，要不光欺负你没意思。
0: 安安给平平挑了一个不锈钢汤勺当武器，一个不锈钢盘当盾牌，还特意强调要有反抗，不能一味的逃跑。平平顺从着妹妹的意思，安安打过来的时候用不锈钢盘或者汤勺挡一挡，安安前进的时候他就后退，安安越打越兴奋，还不停地喊着杀呀冲呀。正当安安玩得正开心的时候，他的脚被沙发绊倒了，直接向前扑倒。平平虽然很努力躲避，汤勺还是划破了安安的左臂。安安摔得很痛，开始还能忍住，可是一看到胳膊上的血立即哭起来。平平一边安慰安安，一边大声喊爸爸妈妈。爸爸看了看安安的伤口，对他说，
2: 没事的，这点小伤明天就会好的。
0: 接着又对平平说，平平啊，你去赶紧去把家里的医药箱拿来，稳点儿。爸爸用碘酒擦拭干净安安的伤口，接着用绷带细细包好。安安小声问，
1: 爸爸，这样就没事了吗？
0: 爸爸安慰他说，
2: 只要你平时不去想他，也不动他，很快就会好的。
1: 那你给我涂的是什么呀？
0: 安安问道。爸爸说，
2: 这是碘酒，能够杀菌消毒，当皮肤受伤的时候涂上一些碘酒，可以有效维持伤口的清洁，这只是碘酒的用途之一。
0: 生活中碘酒还有很多用途，只要你足够细心就可以发现。闹了这么久也累了，回屋去睡会儿吧。

0: 但安安睡着了，爸爸问平平，
1: 今天你跟安安是怎么回事？
0: 平平低着头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爸爸听着不断地摇头。爸爸让平平坐在沙发上对他说，
1: 你知道餐具有多危险吗？你们小孩子的皮肤都很脆弱，很容易被金属餐具划破。你妹妹又小，她能知道什么轻重？万一她戳伤了你，或者你弄伤了她，都不好。每年都有很多小朋友们因为拿着餐具玩闹受伤的，严重的甚至会骨折失明，这都是闹着玩闹出来的，你们怎么就是不往心里去呢？
0: 爸爸顿了顿接着说，
1: 再说了，家里是打闹的地方吗？这次是摔在地上，如果是摔在桌角上怎么办？这样的后果我们都承受不起。你比你妹妹大，疼爱妹妹是对的，但是不能溺爱她呀。安安的要求太过分，就应该拒绝。要做的事情太危险，一定要阻止她，这样才是一个好哥哥。平平，记住了吗？
0: 平平说，
2: 记住了，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
0: 爸爸满意地笑了。
3: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餐具最常见不过，可是我们拿着餐具打闹的话，餐具也非常危险哟。除此之外，餐具选择不对也会对我们造成伤害。有些小朋友特别喜欢那些装饰漂亮、色彩艳丽的餐具，其实这样的餐具最危险。陶瓷餐具表面的彩绘中还有多种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所以彩绘越漂亮就越危险。塑料餐具也很常见，大家应该注意，有些塑料餐具对人体无害，有些塑料却对人有害。很多不良商家为了多赚钱，不惜用有毒的塑料做餐具，所以人们选择塑料餐具时要特别注意塑料的种类。其他的各类餐具也有各自的不足。总的来说，最朴素最天然的餐具往往是最安全的。
4: 水果加热的影响，
5: 省钱秘籍，
6: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5: 电影演出，
7: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5: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8: 在今天的这个都市加油站呢，我们要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像这个美食探店啊，健康妙招呢，还是省钱秘籍啊，这个总之啊，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夏天气温呢，也是持续攀升的状态啊，像这个空调啊、风扇啊，也是全天在线，或者说是驱蚊用品，它也是轮番上阵。看似清凉惬意的夏日居家日常，其实啊，隐藏着很多消防安全隐患。首先第一个，我们就会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个点，就是警惕用电的这个超负荷啊。 这个夏天呢是用电的高峰期啊，像这个空调了啊，这个风扇啊，冰箱啊等制冷的电器高频使用，超负荷用电会成为引发电器火灾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呢，在我们夏天用电的时候，一定是要规范，要牢记啊，要合理分配用电设备，严禁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排，或者说是墙面的插座啊，以及要杜绝撕拉乱接这个电线啊，老旧房屋啊，老化的这个线路需要及时的去检修去更换啊。还有呢，我们平时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电习惯，离开家的时候，睡觉之前要及时关闭这个闲置电器的电源啊。并且呢，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啊，也是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啊，这个选购插排电线的时候，一定是要认准正规品牌和 3C 认证啊。并且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定期检查空气开关，还有漏电保护器，以及要确保啊咱们这个设备灵敏还有效啊。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跳闸、插座发烫、电线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等等的情况啊，要立刻断电去排查一下这个故障它在哪里啊。除此之外呢，像咱们的这个空调啊，尤其是现在当代的年轻人啊，这个用空调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个连轴转啊。夏季气温确实是慢慢在升高的过程当中，很多人的习惯啊，就是说全天一开一天的这个空调啊，这个并且还门窗紧闭，这样做的话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更会隐藏着诸多的安全隐患啊。空调长时间连续的去运转啊，容易出现部件老化、线路过热、机身积热等问题。如果说一旦散热不畅啊，极其容易引发短路，而且就会发生火灾了。并且呢，如果说是还是那种长期不清洗的空调内部，会堆积大量的灰尘、絮状物，还有细菌，是吧？不仅会堵塞出风口，影响散热，而且还会增加起火的一个概率。还有呢，像这个长时间密闭的空间之内开空调啊，就是说这个室内的空气没有办法流通啊，容易引发什么呢？这个网上有很多朋友都会给他总结出来的一个名字啊，空调病啊。那么其实说到了空调，它也是有正确的使用技巧的啊。每运转3到4个小时，咱们就把空调给它关了啊，开窗通风15到20分钟，既防空调病，哎，又能降低安全风险，何乐而不为呢？还有啊，像咱们把这个电器买回去，尤其是说是这个空调啊，要定期清洗一下空调的内部啊，清除一下可燃物，因为在这个空气当中它是有肉眼不可见的这些的絮状物啊，如果说长期日积月累的这种状态之下，这个空调的出风口或者说是啊这个进风出风的位置，它都会有这个阻风的这些的细菌之类的东西啊，要保障散热啊，保障它的这个出风出风以及通风的位置通畅啊。并且呢，如果说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发现了空调有异响，咯楞咯楞的响啊，如果说是不正常的声音，或者说是它还发烫啊，要立即停机断电，及时送去检修啊。好，那夏天呢，除了咱们的这个常规的电器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都会去购买一些这个驱蚊产品啊。防蚊的话咱们也是正确的理解，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点会忽略掉，防蚊还得防火呀。其实在使用驱蚊产品的时候，咱们务必要远离可燃物啊。接下来呢，也是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安全知识方面的消息啊，一定是要牢记啊正确的驱蚊方法。像这个点燃的蚊香吧，啊，这个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说是不容易燃起来的器皿当中，要远离窗帘、衣服、纸箱、床垫啊，还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木质家居等可燃物。睡觉之前、外出之前，咱们务必要彻底熄灭蚊香，切勿在无人看管的时候点燃蚊香啊，这个是相当的危险啊。还有呢，很多朋友都会买一些像这个杀虫剂啊，或者说是驱蚊喷雾啊，或者说是带有酒精的喷剂啊，喷在这个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即使这个是不 对的。咱们一定就是说在买这些喷剂的时候要看清楚它的这个啊成分里面有没有酒精啊。如果说有，咱们千万不要大量的去喷在咱们的床垫上啊、窗帘上啊、衣服等等的位置啊，要喷在一些不可燃起的位置之上啊，比如说瓷砖上啊。还有呢，像咱们很多朋友都会用一些花露水是吧啊，用使用这个花露水的时候要远离明火啊，像这个高温的热源也得远离，一定不要边抽烟啊边喷涂，这个是相当的危险啊。那么像现在的这个时代在进步啊，咱们的这个驱蚊产品它也在进步啊，使用的很多朋友会用这个电蚊香。那么用电蚊香的时候，瓶身啊一定是要垂直于电源插座，一定不要侧放或者说是倒放啊。怎么说呢啊，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夏天啊，咱们是需要注意的点还有很多啊，尤其是像这个空调啊，用这个驱蚊方面的东西，大家刚才听到了之后也会给自己立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标准啊，我用的时候下一次用的时候少喷一下啊，或者说是喷的位置改变一下是吧，我们出门之前把这个电源给它拔了是吧啊，这个用空调的时候及时检查一下它的这个声音对不对啊，出风的这个方向没有堵塞吧啊，是吧，一系列的问题，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花它个几十秒的时间，哎，保证一下自己和家人的身体以及生命的安全啊。炎炎夏日啊，咱们还是那句话，防火先行，每一个生活细节其实都是关乎于生命财产安全的，希望大家牢记安全知识，时刻紧绷安全一个正常，一个安全，一个认真的状态啊，让自己时刻啊能够紧绷这根弦啊，时刻排查自己身边的安全的隐患，平安笃下。

0: 我是王建清，1970年出生，1989年便投身工作。从那时起，我的职业生涯就与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我在这里被这里的蓬勃发展活力和无限的潜力所吸引，自此决心扎根，为这片沃土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路见证并参与了新疆水泥行业的变迁，更见证了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飞速发展。新疆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处处洋溢着机遇和希望。于我而言，它更是梦想深深扎根的沃土。这里富集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宛如为企业发展铺就的一条金色大道，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厚条件。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油气资源的富集地，随着勘探开发工作向地层深处不断的推进，对超深井水泥的需求越发急迫。在此基础上，我们毅然投入大量的资源，全力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工作。历经无数次的尝试和攻关，我们成功突破了多项技术的瓶颈，研发出超深油井水泥。这款产品具备高强度、耐高温，能够在极为复杂严苛的地质条件下切实保障油井气井的稳固和安全。如今新疆的大油田、气田的超深井项目中，我们的超深油井水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力推动了新疆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新疆的发展前景恰是初生的朝阳，光芒万丈。我们将始终坚守扎根新疆、服务新疆的理念，持续加大超深井水泥方面的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青松建化也将坚定不移地与新疆携手同行，在这片孕育希望的土地上篆刻更加精彩的奋斗印记，为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倾注全力，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头人是五家具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1: 当初种地呢，预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0: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七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1: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0: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1: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0: 为集中推荐六市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七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

0: 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为契机，决定对全国80个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贡献突出的集体和100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贡献突出的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兵团一个集体一名个人榜上有名，其中九师峨眉垦区人民检察院桃子姐姐未检工作室被评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贡献突出的集体，80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副主任二级检察官刘佳被评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贡献突出个人。继续来关注近日伊犁文旅新地标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开门迎客，为新疆旅游再添好去处。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毗邻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是伊宁市重点招商引资城市文旅融合标杆项目，项目总投资60亿元，占地220亩，2024年4月开工，历时2年规划建设。据介绍，项目整体招商已完成60%，将持续迭代演艺、游乐、文创内容，做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主题，全面运营后可直接提供6000多个就业岗位。继续来关注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据介绍，目前国家已分2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2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3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最后来关注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活跃线下消费，推广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乡村出行新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活动主题为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0: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6: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0: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1: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7: 各位端午安康，我是主持人爽朗。
1: 今天是端午节啊。
7: 对，
1: 吃粽子了没？
7: 没吃，
1: 没吃，
7: 感觉小时候特爱吃，现在真的不怎么爱吃，太甜了。
1: 这小时候好像我们难得吃到一次，就特别期盼。而现在呢，随时超市里都有的卖，
7: 是啊，
1: 就吃不吃都行，是吧？
7: 而且粽子感觉还是要吃里面带个枣的，现在太多味道了。
1: 对，什么咸的呀，什么各种各样的。
7: 那个还好，那个还好。
1: 你愿意吃咸的吗？肉粽什么的，
7: 应该还行，可能。年纪大了，喜欢吃咸的一些东西了。小时候不爱吃的葱姜蒜，现在都可以吃了啊。
1: 对对对，
7: 没有葱姜蒜，甜的其实现在真的吃的比较少。尤其是今天早间家里人有发一个关于你去买的那个饮料，你会发现到了，他是去刚好早上去医院嘛，医院旁边刚好有一个

0: 这个可能介绍我预计可能是糖尿病人比较多、
1: 哦、
0: 有一个挡板各种饮料旁边挂了一袋糖、
1: 哦、
0: 那个糖其实就是旁边饮料的这个含量。
1: 哇，来说一个，我戒掉一下。
0: 嗯，全部都有，
1: 就
0: 不用说一个、
1: 哦、
0: 对，只要是这类饮料都是大概是最少都是有这么二三十克三四十克盐。
1: 比如说我
0: 桶糖
1: 半糖或者少糖行不行？
0: 哦，你说的那个饮料是吧、
1: 哦、
0: 也够呛。
1: 哦，你说奶茶、嗯、我说的奶茶 对,
0: 对, 对也够呛，但里面还是含糖量非常高的啊、
1: 哦、所以你发现没，现在比如说跟同事啊，比如说我给他喂一个甜点啊或者是饮料、嗯、他先尝尝甜不甜，没有甜度哦好评，有甜度就 不行。
0: 就上昨天吧，一同事给送了很多这个、嗯、他买了一大袋儿那奶片、
1: 哦、
0: 给放了好多，我就吃了一个说太甜了是的啊、
1: 嗯、
0: 然后粽子好多味儿，它奇怪，就跟现在的包子一样、
1: 嗯，
0: 麻婆豆腐馅的包子，
1: 还对，还有什么茄子那个，你觉得你吃得惯吗？就茄子的包子，
0: 那个、我也没吃过，
1: 是吧？我就觉得粉条啊、肉啊、什么葱啊，这些是正常的，是不是？
0: 对啊，肉类加上就是大家熟知的，比如说韭菜，你可能不爱吃韭菜，
1: 对，
0: 大白菜、芹菜
1: 是
0: 吧？就这些还可以。
1: 所以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商家呢，就是为了讨好我们消费者，是吧？
0: 嗯、
1: 消费者想什么，商家就出什么，或者消费者你想不到的，商家也给你。
0: 尝试一下，说不定你就爱上了呢，
1: 就像车一样，是不是？
0: 对、啊、
1: 给你推五座六座七座什么 SUV、
0: 嗯、
1: MPV 各式各样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商家想不到的。
0: 对，其实啊在有一些国家、
1: 嗯、
0: 他们卖的很多车型啊，你比如说有两个特别的这个例子、
1: 嗯、
0: 一个是日本，
1: 嗯，
0: 日本呢国土面积小，
1: 对，
0: 是吧？然后他们车呢有一类车叫就卖特别贵，
1: 嗯，
0: 就对比我们而言确实挺贵的。那他们呢就是卖那种零点六排量以下的车，叫 K car、
1: 嗯、
0: 专门的一类车，
1: 嗯，
0: 可能就两个座位，最多四个座位，但是排量太小了。
1: 是，
0: 这车在日本市场折合成人民币卖10万块钱。
1: 哦、
0: 你想想，如果在国内卖的话，就是绝对是没销量的。但是不傻、啊，我们开这类车的话，
1: 对对对，
0: 你说怎么上高速嘛？
1: 是是，
0: 完全没劲儿啊！1.5的排量，就是原来黄金排量是1.6嘛，1.6的都跑不动。现在呢，可能更多的车企1.5T 多一点、
1: 嗯，
0: 动力呢都觉得是将将够用，所以呢，就那车卖不动。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是美国，
1: 嗯、
0: 美国也是。这个人口比较少啊、
1: 嗯、
0: 他们3亿多嘛，不到4亿、
1: 嗯、
0: 然后呢国土面积也稍微大一些、
1: 嗯、
0: 他们更多的一类是皮卡车，
1: 对，
0: 甚至呢他们有一些品牌，比如说在我国卖那个汉兰达，
1: 嗯，
0: 有的推出8座的版本，
1: 这么大，
0: 3 2 3
1: 哦，
0: 或者3 3 2，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座位形式，就前面能坐3个人、
1: 嗯、
0: 就大家相当于看那个小卡车一样的啊、
1: 嗯、
0: 就是只能坐一排人，坐3个人的感觉。
1: 所以我在想啊，你看从2025年底到今年到现在，我们很多的车企都推出了这个6座车型、
0: 嗯、
1: 我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6座车型上市呢？
0: 我是真的觉得可能还是为了满足2孩3胎这样的政策、
1: 啊、是是，
0: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因素。
1: 就是
0: 还有一个啊，就之前我们联系嘉宾啊、
1: 嗯、
0: 真的他是一句话让我们醍醐灌顶，
1: 哎，
0: 人多，
1: 嗯，
0: 买座少的，
1: 对，
0: 人少买座多的，
1: 这还真的是，
0: 你
1: 仔细想想，
0: 你说，比如说我平时就买个5座的车是吧，
1: 嗯、
0: 也坐不满5个人，
1: 是是是，
0: 如果换成6座车、
1: 嗯，
0: 我把最后面，因为本身而言6个座位它的形式就是2+2+2，我把最后面2个座位如果放倒的话。那我可以得到一个巨大的后备箱，
1: 是是是，
0: 是吧？这样它的利用率是不是就高很多了？
1: 对，所以有些人就说啊，其实它是为了填补5座空间不足、7座舒适性差的空白。
0: 嗯，
1: 你发现没有？我们每次连线这车嘉宾的时候，说起6座车型，就是哎，的确是比7座舒服一点。嗯、
0: 对啊、因为6座车还有一个，你看它是每个座位都是独立的座椅。
1: 对，
0: 玲儿姐，你看我俩现在开的都是这种大5座的车嘛，啊，就是2+3的一个布局。
1: 嗯，
0: 在后排。有坐过3个人吧？
1: 有的，当然
0: 对吧？肯定有过嘛。
1: 是，
0: 就中间如果坐个人的话，尤其是这今天你看也是盛夏啊、哦
1: 嗯，
0: 高温35、36度，车上坐满5个人，车上坐满5个人，你不可能说哪儿都有车库，你去哪个旅游景点可能都是露天的。
1: 嗯，
0: 晒了那么几个小时，
1: 嗯、
0: 5个人回到车上、
1: 嗯，
0: 就算你开空调，是不是也得？等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
0: 进入车内，你说我粘着你，你粘着我，坐在后排，哎呀，想一想，如果你说家人还好，
1: 是，所以
0: 你说万一是同事怎么弄？
1: 谁都不愿意坐中。

0: 间，是不是？
1: 对啊，哦，不只是中间，你坐在最边上，嗯，中间坐个人的话，也是觉得哎不太舒服。
0: 就是风好像吹不到你，堵了一堵人墙。
1: 看现在的六座车啊，嗯，你说每个座位啊，它绝大多数都是带有，比如说座椅通风加热的，尤其是中间两个座位，是吧？还有包括前排，可能最后面两排需要你去选装。如果说你照顾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坐一个航空座椅，
0: 哎，
1: 那舒适程度真的是太高了。
0: 对，所以就说六座，我们刚才说到2+2的布局，它是通过独立的第二排座椅加中央通道，所以呢就实现了进出便利和全员舒适的平衡。
1: 嗯，
0: 而且呢，我觉得商家也是一种这个商业利润的考量。你看这小型市场多么的内卷严重，是不是？嗯，利润呢，我觉得商家会觉得
1: 确实小。
0: 对，所以六座车型呢，它大多就定位是中高端，像咱们这几天
1: 连线的，对，我们之前连的腾势啊，哦，包括极狐啊，
0: 对，昨天的比亚迪大唐，
1: 比亚迪大唐，大唐好像也是，哎，是七座啊，是七座，全系都是七座，
0: 对，嗯，而且呢，你看这些六座车型呢，它会搭载这种冰箱、彩电、大沙发这样的高感知的配置，而且呢，会支撑品牌向上突破。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市场定位的优势，它会对比七座，避免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三排局。第二排独立座椅提升尊贵感，适合我们高频家庭出行。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啊，可能大家容易忽略，有没有发现这类六座车是新能源盛起之后才盛起的，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有很大一个因素，因为这类车型它最多比如说增程器有一个，发动机占据的前舱的位置的空间很小，
0: 是是，
1: 就有很大的空间在车内，这就是新能源车带来的独到的一个先天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车内的空间利用率非常的高。
0: 又说到点子上了啊，
1: 是吧？
0: 就是纯电增程平台，它取消了发动机和传动轴，实现了纯平地板和长轴距，大幅的提升了空间利用率。还有呢，电驱系统降低了大尺寸车型的能耗焦虑，那就是我们的大车日常使用成本是可以控制的。
1: 还有我觉得造大车相比起前几年来说更加容易了。
0: 哎，为什么？
1: 你看，就原来感觉每个级别的车就是每个级别的车型的价格，飞度就是飞度的价格。
0: 哎，对对对，
1: 你到了比如说紧凑级别轿车就是紧凑级别车里的价格，但是你现在啊，动辄10万出头中大型轿车就有了，原来是动力跟不上，现在有了新能源之后动力也能跟上了，自然而然空间利用率也就高了起来。
0: 所以六座车型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多一个座位，而且呢是兼顾通勤啊，全家出行，还有年检政策、用车成本的最优家用方案。对车企来说呢，它又是提升单车利润、开辟增量市场的关键赛道。因此啊，从去年到现在，几乎所有的自主品牌、新势力和合资品牌都推出了这个密集的六座 SUV。
1: 而且我觉得抢占市场抢占的是谁，知道吗？
0: 是谁？
1: 就比如说，大概在2015-16到2021年这大概4、5年、5、6年时间，如果你买到 BBA， 尤其是买到了，比如说像奔驰 GLC， 宝马 X3，奥迪 Q5，QL 啊，或者是像沃尔沃 XC60， 就这个级别中型 SUV， 到今年。很多车企，很多这个消费者开始换车了。
0: 对，
1: 你说换个同样座位的五座中型 SUV 意义大吗？
0: 对，没什么新意，是吧？
1: 对吧？然后利用率也不高，智能化也就那么回事儿。然后很多人，尤其是开过豪车的，我发现一个小规律啊，开过豪车的，就是 BBA 这个级别，他对于 BBA 的需求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我没必要一定要追求那个品牌。
0: 对，我觉得现在
1: 玲儿姐身边可能原来开 BBA 的就比较多。
0: 对
1: 啊，然后现在其实也有很多是不是换到我们自主品牌了。
0: 当然了，比较务实了，大家也都很智慧了，是不是？
1: 我觉得务实是一其中很小一个点，因为这个务实呢，不是因为说你车变大了或车变好了，而是自主品牌在同样价格里面可以造出一个媲美更高级别车型的动力啊、配置啊，甚至是品牌方面的一个营造。
0: 所以啊，当时我要换新能源车的时候呢，最打动我的话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它比如说是20-30万的价格，就是国产的新能源车能够媲美
1: 要50万。
0: 哎，对，
1: 有了，肯定有了，
0: 这一点特打动我，我心想那我一定要选一个国产新能源车。
1: 你看我们一个同事最近不是换车了吗，他那个车的尺寸其实如果按照我都不说10年之前啊，就5年前2021年想买个这个尺寸的 SUV， 这个尺寸的动力，因为他的车动力4秒多呢，5秒、什么概念，就算你当时花到100多万你买一个3.0T 甚至是4.0T 的车，也就是这个动力，也就是这个尺寸了。
0: 是，
1: 但是那车的价格可能奔着200万去了。你想它是20万出头吧，10倍的价格，
0: 23万，是不是？
1: 对对对，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0: 还更智能一些。
1: 而何止是更智能一些。

0: 歇呀，你看自主里面，其实原来我就说过这么一个话，就大家想把中控屏给做大，
1: 嗯，
0: 中控屏幕里面的这个流畅，
1: 嗯，
0: 做得更加流畅一些，然后功能做得更加丰富一些，
1: 对，
0: 都不难，只要跟随着科技的进步，它一定是逐步在进步的，
1: 是，
0: 就跟现在大家可能买到市面当中一些两三千块钱的手机，你不会觉得和那个一万块钱的手机对比来看它会卡，
1: 对对对，
0: 因为它的系统已经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1: 嗯，
0: 就是科技到了这个级别了，
1: 嗯，
0: 啊，到了这个程度了。所以说呢，就它就更加流畅一些，
1: 对，
0: 车也是如此，
1: 是是是，
0: 是吧？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车企呢，已经从之前单纯的拼空间，拼什么智驾，到现在的什么健康座舱，还有底盘舒适性这样的综合体验了。
0: 嗯，
1: 所以接下来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近期啊，就是上市的热门六座车型，我们和大家梳理了从12万甚至到50万左右的这个六座车型。
0: 嗯，
1: 首先就是五菱星光 L， 它是在2026年北京车展上市。是的，它是中大型的六座新能源 SUV， 预售价呢是12万2千8到14万2千8，是标准的2+2+2的六座，主打就是那种低成本大家庭的代步。它的优点呢就是纯电续航长，支持外放电。
0: 嗯，还有这个五菱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就老百姓需要什么车，五菱给你造什么车。
1: 哎，
0: 但是现在五菱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有这么一两点
1: 啊。
0: 第一个呢就是它自然而然没法像一线的大厂的研发力度看齐，
1: 嗯，
0: 比亚迪每年的投入那真的，非常大，
1: 对，
0: 是吧？几十个亿都不止啊，几百个亿可能是，
1: 嗯，
0: 然后包括吉利啊，你包括长安、长城这些个品牌，
1: 嗯，
0: 更何况新能源，小鹏、蔚来，小米那这身家那是更厉害啊，人家有钱，就是一定能在这个级别当中和大家一块来竞争。还有另外一个呢，像原来五菱都是以这种。有点这种印象啊，就是它的品质好像没那么高。
1: 嗯，
0: 但实际上呢，造车呀，一直我还深信一句话，
1: 嗯，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哦，是的，是的，
0: 是吧？你到了12万之后，你会发现五菱它自然而然是奔着20万的标准去造的，要不然它很难和这个级别的一些车型做直面的竞争。
1: 对，
0: 所以这车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加上国补、长补。也包含一些购车补贴的话，10万块左右，性价比不错。
1: 哦，是不是就是企业它的投入越大，然后后期的收益会越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吗？
0: 这个特别像国内，比如说，玲儿姐有没有看这个 CBA？
1: 嗯，
0: 中国男子职业篮球，
1: 嗯，没有，
0: 就是篮球嘛，
1: 啊，球
0: 我们有新疆队嘛，也有啊，
1: 偶尔有看过，
0: 对，
1: 啊，
0: 你投入，
1: 嗯，
0: 你可能拿不了冠军，但你不投入，一定拿不了冠军。
1: 哦，明白了。
0: 对，车企也是这样道理，就是你投入了，你可能会有成果，
1: 嗯，
0: 你和一线大品牌在竞争，那你不投入，嗯，一定没有，这个想去竞争的这个环境，
1: 就是恶性循环，是不是？
0: 嗯，这我觉得也是良性循环，没办法。
1: 对对对，再来说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吉利银河 M9，它的上市时间是去年的9月，它是20万级的插混大六座 SUV， 月销呢稳定破万啊，而且它标配的是独立的二排座椅，还有 AI 座舱以及车载的 K 歌，适合露营家庭。对于吉利，你是非常熟悉和喜欢的这款车吧？
0: 是吧？啊，因为吉利银河这车，其实在这个级别当中，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它追求的是品质感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车，当然平台应该是和领克900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但是它算是一个领克900的平替。
1: 嗯，
0: 性价比很高。其实，在当初有身边的啊去试驾的时候，我就有推荐过这台车，
1: 嗯，
0: 然后也有推荐，比如说像比亚方程豹的泰七，
1: 嗯嗯，
0: 那个车性价比也很高，
1: 嗯，
0: 当然那个车看起来会更加的硬派风格一些，这个车呢是流线型会更好一点，
1: 比较酷，方程豹，
0: 对，看您更喜欢哪个风格了。
1: 对对对，还有呢，20到35万以上的就是中端的六座了，也是销售的主力。小鹏 GX 是今年5月份上市的，咱们也连线过，是不是？
0: 嗯，
1: 啊，它的这个是六座的 SUV， 车长呢是5265，
0: 五米二六了，
1: 是增程和纯电的双版本啊。而且它第三排呢，进出的这个通道是比较宽大的。
0: 嗯，还有智驾，小鹏智驾其实不错。
1: 嗯，
0: 目前来看的话，智驾一个是华为智驾啊，另外一个就是小鹏啊。 小米，他们之间其实差距没那么大了。前两年呢，尤其是去年啊，差距可能稍微还大一些。但是大家都知道啊，我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了，逐渐去修复一些 bug， 也就是漏洞。它慢慢的自然而然让大家都能接受了啊。
1: 对，还有魏牌 V9X 是今年5月上市的，它是插混的大六座，主打豪华家用。

0: 二排呢是航空级的独立座椅，空气悬架，对标理想 L7。你看，每一家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特点，是不是？
1: 是啊，因为各个品牌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就跟大家提到宝马运动啊，一提到奔驰尊贵，一提到奥迪，这个行政座舱什么之类的啊，大家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但实际上现在携程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了。我想把某几点做好，但是我一定还是对于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品牌啊，比如小米，你提到就是运动，
0: 对，
1: 然后年轻时尚，
0: 是
1: 你提到未来就是走这种高端化路线，豪华感，然后极简风格。
0: 哎，对，
1: 小鹏呢也是这种偏运动化风格，而且呢有自己的一些独到设计啊，极客也是如此。所以每个品牌一定你提到之后，要有这么一两个词跳出来。你没有这样的词，你就很难很难在车市当中说有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名片。
0: 对对对，
1: 对吧？名片你就跟我们波名一样的啊，李玲还是本名，那我得叫个爽朗是吧？我得换一个，我
0: 那名字还是有点贴近的。
1: 对啊，要贴近一些啊。
0: 是是是，领跑 D19 也是今年年内上市的，25万内的纯电大六座啊，它是 CTC 的2.0底盘，全系空悬，双8295的芯片，性价比比较突出。
1: 对，
0: 那个同事也是领跑的，
1: 就这车。
0: 啊，
1: 暴露了啊！
0: 对对对，因为他肯定优惠完了是23，对不对？
1: 没有，新车就239,800。
0: 哦，还有，
1: 所以是25万以内嘛，顶配呢还有，他买是个中配嘛，
0: 是是是
1: 就够了啊。
0: 还有智己 LS80也是新款，5米级的六座纯电 SUV， 25万的价位，兼顾操控和家庭空间，主打城市家用总量。
1: 然后更贵的就比如说就理想 L9 了，
0: 哎，
1: 还有包含像问界的 M9，蔚来 ES9，肯定就是九字辈了吧，腾势 D9。
0: 对，
1: 是不是就是这？
0: 全部都说到，太牛了
1: 啊！是不是？
0: 他们都是今年上市的。
1: 对，今年大多都是小改款。哎，不过那个理想 L9是个新款的，
0: 它的
1: 但是。哎呀，我真的特想吐槽一下啊，就现在有些品牌啊，就在网上它会有一些这种发布的视频测评。我个人觉得啊，不带脑子。
0: 为什么？
1: 就明显那是 AI 做出来的，我都能看出来。这么多消费者看不出来吗？
0: 对对。
1: 那轮胎就感觉，因为什么啊？你可以去搜一搜。车是有影子的。有太阳吗？
0: 对对，
1: 那个装桶没影子，
0: 这被你看出来了。
1: 那不有人说的嘛？那可我直接告诉我了。我说这个，你说直白一点，是不是有点造假的风险？
0: 是 是，
1: 对吧？就没必要。你要不然就直接叫上一些媒体，你过去给我们拍。还有呢，之前有车企啊，就是前面一辆这个带斗的卡车，往下扔那个减速带。那减速带我都没有，那测试有什么意义吗？
0: 对对，刚才说到的是35万以上的高端的豪华六座，还有一个是领克900，刚才也说到了，
1: 极客8X 9X 更贵了。
0: 对对对，
1: 这奔着40-50万50-60万去了。
0: 是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领克900呢，它是座椅可以180度旋转的，就车内我觉得
1: 会客厅嘛，
0: 四个人打个麻将。长途旅行的时候，
1: 哎，
0: 是不是？
1: 哎，不，开车不行啊，开车也不行。
0: 后座
1: 停下来可以，停下来可以啊。
0: 出去露营啊，
1: 开车过程当中肯定是不行的啊。
0: 那是。再说一下六座 MPV 的新品，第一个呢就是比亚迪的夏2026款，也是去年年底上市的，它的价格呢是196,800，哎，家用6-7座 MPV 是插混，纯电续航是218公里，主打是家用舒适防晕车座舱，还有极客009新款六座版是高端纯。电的 MPV， 双侧电滑门，二排独立的航空座椅，兼顾商务和大家庭出行。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这样的就是比较典型的车型吧。再来说一说，我觉得就是他们推出，就是各个车企推出了六座车的，还有就是这精准的击中了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刚需的痛点。你看现在比如说二孩三孩普及，夫妻两个人两个娃，老人六人出行，就是好像经常看到的场景，是不是？
1: 我觉得更多的场景还是一家三口加上双方的老人。是吧，一共是
0: 5-7，
1: 就是五个人加七个人啊，七个人多一点啊，或者是这个带俩孩儿，然后带一方父母会多一点啊。哎，我专门查了一下，刚您说了夏的时候啊，夏是7座的标准的 MPV 啊，它没6座，我还以为是有6座的版本啊。MPV 基本上还是以7座车型为主，而且7个座位呢，就跟我们常见的啊，2+3+2或者是2+2+3可能会常见一些啊，各位可以给自己去看一看。哎，你说。坐到这么贵的车了啊！一会儿呢，因为今天啊端午长假嘛啊，我们就不连线嘉宾了。半点之后我们说这么一个事儿，你刚说的车越来越贵。

0: 我这汗啊就从脑门往下流。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问玲姐一个问题啊。
1: 好。
0: 玲姐，我觉得啊，可能我真觉得啊，玲姐是生活条件是算是确实偏好一些的啊。哎，这能实话实说。这也确实家庭条件好嘛，然后可以买一些坐一些相对而言好的车，家里住不错的房子。这个对钱的概念，你比如说，我的手机没那么贵，玲儿姐的手机岂不有贵一倍？比如小10000块钱，什么概念啊？家里面呢4个家电都可以买上了，冰箱、彩电，这个空调、洗衣机，这4个10000块钱能买着了，2000多块钱，因为我
1: 加起来就能买了吗？
0: 你不能买最贵的啊，你买最贵100寸的肯定买不着，100寸电视就得10000块钱，
1: 是，
0: 就你买正常65的或者75的，现在2000多块钱能买的不错电视了啊。还有呢，就是，所以我们一会儿说说这个买车对钱的概念，
1: 好
0: 不好？一会儿说这个事儿啊。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9: 其实车牌子垦区公安局苏兴滩派出所副教导员杨辉，把群众当亲人，加入公安队伍6年来，将私人电话变为便民服务热线，尽己所能为辖区群众提供帮助，并创新办法让群众实现零跑腿办理户籍业务，被命名为杨辉工作法，在七师车牌子垦区公安系统推广。今年36岁的杨辉在七师124团出生长大，成为人民警察是他从小的梦想。2018年，杨辉通过公务员招录考试，如愿成为七师126团的一名户籍民警。户籍业务未开通跨省通办前，群众迁移户口必须回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费时费地。杨辉创新实施融缺收件邮寄办理方式，把微信视频办理加执法记录仪相结合，实现群众零跑趟，
10: 设身处地的去为每一位老百姓考虑，站在他们的立场角度去思考问题，去减轻这个群众的负担，帮助他解决问题。
9: 为了帮助老年人和特殊人群办理业务，杨辉将创新的工作理念汇总升级为杨辉工作法，包括窗口延时工作、提供预约服务和上门服务，以及帮群众进行业务代办等。为了让群众从最多跑一次延伸到业务零跑趟，杨辉主动告知群众自己的手机号、微信号，并加入辖区各类微信群。手机通讯录最多时有6000多名微信好友，大家都说杨辉的手机就是一部24小时的便民服务热线。2022年12月，杨辉调到127团担任苏兴滩派出所副教导员， 创新业务办理的方法被车牌子垦区公安局

0: 推广至辖区各单位部门。七师车牌子垦区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孙刚
1: 都把他这当做一个榜样来学习，因为他这个工作法集中的一个体现就是把群众当亲人，把群众的极难触犯问题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
0: 从警以来，杨辉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嘉奖一次，荣获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女民警、兵团政法系统群众工作标兵、第十届兵团青年五四奖章、兵团优秀人民警察等称号。近日，杨辉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 珍惜这份荣誉，做好传帮带，让更多的同事掌握这个为民服务的方法，然后去更好的服务辖区百姓。
0: 兵团榜样杨辉，把群众当亲人。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科技与时代的交织，全方位多角度带你了解车市热门动向。爱车有道，带你领略汽车魅力，带你进入绚丽多彩的汽车世界。爱车有道，说你所要，给你所需。
1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13: 各位好，我是双龙。今天在我们半点之后啊，和大家说一个我觉得挺扎心的一事儿，但是呢我觉得需要跟大家说清楚。玲儿姐绝对听过这么一句话，买车容易养车难。
12: 是听过听过。
13: 玲儿姐没有算过，比如说你之前身边有一个朋友家里面有买一个五系啊，也比较早了，我听你说过嘛，大概一二年，可能使用到大概二年十年左右的时间。
12: 对。
13: 其实如果当二手车去卖的话，就已经损失了可能有四十来万了。
12: 有的有的。
13: 对吧，就光车的车价方面损失了已经四十来万。中间你看，如果按照一年就算跑一万多公里。
12: 是。
13: 油钱一年你就算一万块钱。十年也是十万块钱。
12: 哎，对，
13: 对吧？这是两个最大的一个头了。然后养护，然后停车费，你比如说，我都不说你买个车位啊，就正常，比如说你去停车的话，我们在乌鲁木齐可能略好一点。如果你是在一线城市，基本上你说单位附近的停车场，一个月包的话，

0: 300块钱。
1: 你看，我有朋友他把车停在就是咱们乌鲁木齐比较繁华的地带 CC Mall
0: 啊附近
1: 一个月之前啊，几年前停车费600块钱
0: 啊，600一年就是6000-7000块钱，
1: 是
0: 7000块钱，
1: 对，
0: 你想10年是70000呀，
1: 哇，
0: 所以我按一会儿我们会算一笔账，这个账呢，我觉得不是说去让大家不买车，而是各位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去买一个合适的车，
1: 对，而且教大家怎么省钱，
0: 对，教大家怎么省钱，
1: 对，
0: 就车这个。这个事儿啊，它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它可能现在也增加了更多的附加值，面子工程啊，也包含舒适度啊，科技感呀、啊。但是其实你买很多东西都是要付出很多的金钱的支撑的。
1: 对，说的特别对。你看，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心里就想，哎，这车才100000，我不贵，买了。
0: 路面上全是 BBA 感觉。
1: 对，而且现在买车的成本门槛也比较低了，是不是？
0: 对，
1: 各种补贴啊什么的，到手也就7-8万都有可能，对吧？
0: 还有很多车，你比如说什么帝豪啊。长安逸动啊，广汽传祺引爆啊，就这类你买一些1.5自吸的车很便宜，6-7万块钱、带个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所以10万左右能够买到很不错的国产车，也能买到一些合资家用车，
0: 是的啊、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啊，买车尤其是买车的钱啊，可能是一把子，也有可能呢就是贷款。当然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很多回，各位要如果买通过贷款去买车的话，前提是你要有全款买车的能力。
1: 贷款买车现在好像是不是免息，是不是
0: 你免息，也你想想你每个月成本，比如说你就挣6000块钱
1: 啊，对，
0: 你车贷还个2000块钱，房贷的还2000块钱，你怎么生活呀？
1: 对对对，
0: 是吧，一定要想清楚、啊、
1: 大家忽略了很多的问题，
0: 是啊、那么一辆，我们就举个最简单例子，10万块钱的车。
1: 对，
0: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时在2016-2017年的时候，有陪我一个原来的同事啊，去买一个卡罗拉。他使用到现在了。其实也就相当于更正好10年时间。
1: 是。
0: 他就基本上，我觉得就和今天我们最后算出来那笔账应该是差不多的啊。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开10年，总共要花多少钱？
1: 哎，
0: 我们今天把这笔账细细的算一算，
1: 认认真真算一遍哈。
0: 所以刚才刘姐说很多这种30-50万的一些车，那那可真的是富裕家庭，和真的是您能这个钱啊，就每个月固定的钱，或者是您做生意啊能挣来不少。但是我们举10万块钱，就是属于老百姓能。就适合的买的一个车啊，最明显的一笔钱，
1: 油费，油费呢是很多车主朋友每个月都能够感受到的一笔开支，是不是？而且现在油费价格是有点，
0: 昨天晚上降了一点，
1: 那就是升降，是吧？
0: 对啊，昨天降完之后呢。92号油已经到这个8.1块了，7块多了啊！我加95还是8块多块钱。
1: 对，你看，因为我的搭档开的是油车嘛，算的比较清楚。
0: 我现在一个月加一箱油，因为现在可以坐班车。
1: 你想一下，假如你不坐班车的话，
0: 一个月得1000-1200，少则1000。
1: 一个月，
0: 对。
1: 比如说你的工资是7000块钱，减去1200，还是
0: 少了1000块钱了，
1: 多了。
0: 对啊，
1: 好。
0: 所以我正常的话就是按照一年1.5万公里吧。如果刘儿姐之前油车的话，可能得按20000公里算了啊。按照比如说7升油价，因为10万块钱的车嘛，10万块钱的车可能油也就是7个油。混动车可能稍微便宜点，3-4个油。按照1升现在正常，我们按照8块钱走，算下来大概是在8400。啊，10年是84000啊，这是最大的一笔了啊。
1: 就是感觉光油费这一项已经快接近车价本身了。
0: 就是车价本身。这个84000呢，只是按照正常这个小车去走的。你想想，我那车是 2.0T， 是8个油。
1: 那有些人肯定会说了，那我要不然买那种1.5的这种排量小一点的，会不会？
0: 或者买个混动啊，你能省一半。是吧，这个就是能耗方面其实还是能省的。你看刘姐其实现在一年的电费就是2000多块钱。
1: 不到2000。
0: 10年2万块钱。
1: 不到2000。
0: 是，一会儿说到折损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然后第二个保险。
1: 对，这每年都要交的，是不是？
0: 对。
1: 你看我们的车只要在路上开，为了安全感就必须买保险。一般来说呢，普通家用车保险的这个年用的费用大概是交强险我们都知道。
0: 950嘛。
1: 950。
0: 商业险2000-4000，头一年可能稍微贵一点啊，就是4-5千块钱。
1: 对。
0: 取一个中间值，你按照一年4000块钱，10年就是40000块钱。
1: 哇，又是一笔了。刚才说的是8.4万，现在40000已经
0: 后面会加的
1: 12万多了。
0: 对啊，
1: 好。
0: 然后呢？
1: 保养。
0: 对，保养就体检吧，
1: 时不时都要去保养，定期保养。常见的保养项目我们都知道，
0: 机油、机滤、空滤、火花塞、变速箱油。你看我那车现在跑了7万多公里，马上到年底6年的时间了，
1: 这叫大保养了，是不是？
0: 我基本上就是到时间还行，我那个还好，就 说实话啊，大保养没有大家所说的那么大，其实还是正常一些保养。而且你看我高速跑的多，油耗不高，然后而且你看我从来没出现过什么故障灯之类的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取个平均值吧，因为有的时候2000，有的时候六七百，一年呢，就是你比如说按照1到2次的话，一年平均1500块钱，十年1.5万。
1: 哦，是是是，
0: 停车费可能是个大头。哦，
1: 真的，每次停车的时候，我心想，这个钱要是能省掉就好啦。然后有些朋友为了省那个停车费，你知道吧？
0: 罚单200。
1: 对，所以没有办法呀，必须要停在正规车位上。
0: 你看，玲儿姐可以算一笔账，你一年的停车费得多少钱？比如说你那车位是买的是吗？我记得。
1: 买的。
0: 也得10来万块钱。
1: 对，10万多。
0: 十万多，你按照10年的成本，一年就是10000块钱。
1: 是。
0: 然后加上你是有物业费的。
1: 是。
0: 车位是有物业费啊。
1: 车位物业费一年。1200。
0: 1200。平均10年就是12000呀，相当于一年就20000块钱了。
1: 这个给忽略了。
0: 所以说你按正常的情况之下的话，停车费你比如说尤其是家里面要停车要交钱，单位停车要交钱情况之下其实还挺高。
1: 单位不交。
0: 一年5000差不多吧，加上你出行的停车费。大家别忘了，比如你去到商场吃个饭。
1: 这个是有的，我逛商场比较多。
0: 然后比如说你去。这个办个事儿找停车场，
1: 是
0: 你都是需要停车的。我们按照平均啊，一年5000块钱，可以吧？
1: 差不多，
0: 正常吧？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你刚刚我给你算了，你那一年下来都20000块钱了。
1: 对对对，
0: 我算5000，算，因为我们是10万块钱的车嘛，十年就是5万块钱。
1: 有的，有的，就5000块钱，包括家里面的停车费和
0: 外面的停车费，对，
1: 绝对有的，
0: 给大家包含了啊。然后是维修和换件的一些费用。
1: 你看我们的车开几年以后呢，总会遇到一些更换零件的情况。我觉得皮实的车就还好，有些比较娇贵一点的车。3天2头就要换了吧？
0: 没有，也没那么夸张啊。车毕竟还是个耐用品，你说3天2头换的是电瓶车，
1: 是，
0: 你看正常换的就是轮胎，电瓶的3至5年，刹车片大概可能也就是3、4年，根据你使用的情况。我那车你看马上6年了啊，一刹车片还好好的呢啊。
1: 对，
0: 平时可能踩刹车比较少，然后轮胎的话，现在新车越来越贵。当然，按照正常，比如说10万块钱左右的车的话，4条轮胎大概是在2000到3000块钱。但是他都知道我那个车，现在一条轮胎还1300-1400呢。
1: 一条啊？
0: 对，4条得6000。
1: 你是当时故意买这么好的？
0: 不是，那车原厂的车。
1: 哦，
0: 原厂的那么贵，所以我就特别珍惜，不敢上马路牙子。
1: 我还要加一个雪地胎呢。
0: 雪地胎，我买那个还可以。
1: 对呀、
0: 雪地胎可能也得4000-4000块钱，4000块钱
1: 差不多，对
0: 吧？然后这个是便宜点的啊，是4条，大概是500-600块钱，是正常的一个轮胎，对吧？就是大概2000-3000块钱。电瓶呢，大概就是400-500-500。
1: 对。
0: 刹车片呢，600-1200，平均下来一年也得1000块钱，十年10000块钱。
1: 又是1万了、
0: 是吧？又是1万
1: 啊！
0: 然后一些零零碎碎的费用，玲儿姐，
1: 洗车费，
0: 对
1: 吧？
0: 洗车，
1: 现在洗个车，我们这种 SUV 最便宜40块钱，
0: 对，
1: 3-40。不能说一个星期洗一次，但碰到下雪或者下雨，那就得经常洗、
0: 你算一个月2次嘛。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啊，刚刚玲儿姐说到
1: 违章肯定有的，小刮蹭、
0: 不一定啊，不一定。我去年一年都没有违章。
1: 你是爹，对于我们这种女司机来说。
0: 然后玲儿姐有过，去年有几个？
1: 有。
0: 2025年、
1: 2个吧。
0: 有2个。
1: 2025年还好，24年
0: 多一点，
1: 好几个。
0: 停车都是违停是吗？
1: 真的，不仅是违停吧，而且在单位，就是我第一次就知道，就是我们单位就是有个小低窝铺、低吊桥，我2次。
0: 轻微超速是吗？
1: 是超速，对。
0: 还有。看手机，
1: 不是看手机就看导航
0: 啊，那也是看了呀。
1: 好吧，这两个都罚款
0: 了。你看，零零碎碎的费用其实还是挺多的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比如说我刮蹭了，你说我心里就是不舒服，我强迫症，我就要把那修了，修一块漆。300-500块钱
1: 有的
0: 是吧？这个轮胎，就你不能说就是自然去换吧？你就比如说扎钉子，刘月去年也扎了，我记得
1: 扎了好几次，3次。
0: 然后我你看我那车补前挡玻璃，扎钉子，前挡玻璃，
1: 对，
0: 然后补漆，
1: 对，
0: 然后汽车上的小东西你买点吧，我买那个汽车的这个，比如说汽车充气泵、露营装备，
1: 是是是，
0: 我平均一年我给你算个1500块钱不多吧。
1: 对，是的，
0: 10年15000，
1: 不算还好，这一算真的是太扎心，太心痛了。
0: 还有最扎心的一笔钱，
1: 什么？
0: 刘姐听了可能更心痛一点哦，因为本身而言，我们预估的啊，比如说一辆10万块钱的油车开10年，大概呢剩2万块钱左右的残值。
1: Okay，
0: 也就是说，这10年之间我白白就损失了8万块钱。
1: 就10万块钱还好，要是 比如说40万、50万的车，十年以后更少了，对不对？
0: 比如说一辆50万的车，你按照10年前的车到现在，其实也就剩个6万块钱了，
1: 差不多
0: 6、7万块钱。
1: 你看看，
0: 如果更久远的车的话，损失会更大。
1: 所以我觉得还是买便宜一点的车吧。
0: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啊，然后相当于这车折损。

0: 啊，自然折损就八万块钱，平均一年是八千块钱、嗯。其实按照这个折损来看的话，算是比较低的。
1: 对，
0: 如果你按照一辆50万块钱的车，十年之后，按照就算他们卖10万吧。
1: 嗯，
0: 相当于损失了40万，一年的是损失4万块钱，就说你放那儿不开，4万块钱没了。
1: 是的，是的，
0: 你懂吗？如果是百万级别的车呢，你开十年之后，其实也就能剩个10多万块钱。
1: 对，
0: 啊，因为越贵的车折损越厉害。比如说你相当于一年，十年时间你折损了80几万。
1: 哇，
0: 一年就是8万多，相当于一辆这小10万块钱车出来了。
1: 是，
0: 这为什么是豪车它贬值比较快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它确实豪车你。尤其是一些想买二手豪车的消费者，
1: 嗯、
0: 他比较认
1: 啊、哦。
0: 你说我，是花10几万块钱我买一个这种10年的二手车呢？
1: 嗯，
0: 还是说我花个20万块钱买一个现在的我们的新能源车呢，也能享受到百分之几的
1: 后者，
0: 对吧？
1: 是
0: 啊，来算算10年的总花费好不好啊？
1: 好，油费刚才看到了是8.4万，
0: 嗯，
1: 对吧？保险是4万，保养是1.5万，停车。
0: 你十年嘛是5万，
1: 五万差不多，维修呢是1万、嗯，还有7七8八的一些杂费
0: 是15000，折旧呢8万、
1: 这个，
0: 总合计啊，我们刚才是粗略算量是29.4万，30万块钱，
1: 快30万，
0: 也就是说买一辆10万块钱的车，十年的总成本接近30万、嗯。如果你刚才我说的是跑15000公里，而且是一个1.5、1.6排量的一个车，如果说这个排量略大一点，里程数略高一点，基本上就是30万块钱。
1: 嗯，
0: 很多人算完可能我说实话啊，我今天在弄这个内容的时候。后我也沉默了啊！哎呀，车真的不是买的，是养的。很多人买车之前只看车价，而且很多人说我都月入10000了，我买个30万的 BBA 不是小菜一碟吗？
1: 是。
0: 但是大家想想啊，常年的使用成本，还是在里面的。你看之前我们看了一电视剧嘛，
1: 嗯嗯，
0: 什么剧？我想想啊。
1: 就说内容就好了，没关系。
0: 嗯，就男主嘛，一开始是一个这个高管，
1: 嗯，
0: 能挣不少钱，
1: 嗯，
0: 然后就硬是要把家里一辆车换到一辆宝马五系，
1: 哦，
0: 啊，然后觉得我都到这级别了，那个老板都开那个车，我也得换，
1: 嗯，
0: 换了之后啊，这成本真的很大，
1: 嗯，
0: 结果出现了。中年危机吧啊，公司出现了点问题，哦，没办法把车给置换了啊，所以平均下来10年30万的车，一年就是3万块钱，嗯，一个月呢你平均一下其实是2500块钱。
1: 所以越贵的车养车成本会越多，对不对？
0: 没错，这只是10万啊，如果是20万，当然不能翻到60万那么多，它可能到了我预计可能是在40万、42、43万左右，可能会更高一点。
1: 聊到这，很多朋友肯定会问啊，那车还值得买吗？还需要买车吗？
0: 哎，当然呀，车好像不划算呀，这样一算啊，但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车带来的更多其他方面的价值，不是说刚才所说的这个钱能算出来的啊，比如说我周末可以自由的带家人自驾游，
1: 对，
0: 出门方便，家里有个急事我可以开车及时出发，回老家也方便。你看我们新疆可能远一点啊，尤其是南方很多城市，你在江苏你附近去哪儿都很近，那开车回家成为了一项过年很幸福的事情。
1: 对对对，
0: 还有刚才刘姐所说的啊，有情绪价值，
1: 哎，
0: 对吧？你说现在车上它这种而且我们之前有说过一点啊，很多人买车，尤其是买电车的，
1: 嗯，
0: 午休，我在车里面吹着空调，
1: 哎，是
0: 我休息一会儿
1: 也很不错。
0: 我，你说我这多舒服，是不是？
1: 嗯，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买车啊，值不值，一定要取决于一件事，用的多不多。
0: 对，
1: 你知道之前我买的第一辆车的时候，我有多么爱惜它吗？就是碰到那种比较坑洼的路面，我是不开的。还有呢，去那种南山有些路段
0: 小车算了，
1: 非铺装路面嘛，
0: 嗯，
1: 我都舍不得开，我宁可搭车，嗯，我也不开
0: 啊。去南山搭车啊？
1: 然后到最后，你知道我卖掉的时候呢，是原来那个小车是就是骐达嘛，16万买到的，
0: 是的，
1: 卖的时候卖了7万块钱。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看你那个车是因为更新迭代很慢的时代
1: 哦，就还好，
0: 对
1: 吧？
0: 你像如果像现在近6年的时间，你6年前如果买的车16万，
1: 嗯嗯，
0: 就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有同事他不是才换了一辆方程豹泰七嘛，
1: 嗯嗯，
0: 他之前买辆是辆宝来，
1: 嗯，
0: 当时。大概也就16万，他卖也就卖了可能3万多块钱，年限比你还近，你看这没办法，你这没办法，这就是
1: 一时比一时，
0: 科技进步太快了，很多产品它更新迭代太快，再加上新款出来之后啊，它确实比原来好太多了，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就是所以你的车如果一年只开几千公里，比如说我啊，你真的我一年就几千，
0: 太浪费了，不如租车或者是搭车呢，
1: 啊，或者是有单位的班车，
0: 你看我家人就有这样的啊，他离现在住的位置大概可能有个6、7公里，
1: 嗯，
0: 如果说我给你算笔账啊，你买一个就算纯电的一个小车，
1: 嗯，
0: 你一年你花10000块钱去搭车，
1: 嗯，
0: 你算一算，其实都够你搭车了。
1: 对对对，
0: 你还。

0: 没包含，刚才所算的是一个月2500块钱出去了，这是10万块钱的车。
1: 是是 是
0: 你想想其实并不低。
1: 大车还没有压力，不需要车库，不需要停车费、是不是？你可以去算一算这笔账、
0: 哪
1: 个更划算。
0: 所以买车之前很多人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不是买不买得起啊、而是说我能不能养得起这台车，而且能养得舒坦。
1: 对，
0: 养的舒坦很重要。真正的压力可能真的不是一开始你买车的那笔钱，而是你接下来之后你买车的，比如说你还得有娱乐，你还得有家庭开支、然后你家里面零零碎碎你还要买一些家用电器等等，你都是需要去付出金钱的。
1: 把人越说越沉重了心情。
0: 没有没有，所以说你要想清楚到底适不适合买车。
1: 对，
0: 里程数少的话没必要、而且呢一定要算一算自己所花的钱啊。所以这几个其实各位可以去自己算一算，不是给大家带来一些焦虑，而是帮助大家合理正确的选择自己可以选择的车型啊，这点很重要啊。好了，节目已经到尾声了啊，我们接着到尾声的时候简单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官方的云上兵团吧。
1: 对，这个云上兵团真的是太方便了，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您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
0: 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快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的短暂，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哦，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祝大家端午安康，下周一我们再见吧。
0: 下周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岩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重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6月17日下午，昆仑巨商丝路共赢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召开，来自全球23个国家及香港地区的旅行商代表、沿江省市重点文旅投企业代表、江内外旅游企业代表等约460余位嘉宾齐聚丝路重镇，共商新疆入境游发展大计。2025年新疆入境游加速复苏，在强劲复苏态势下，此次大会紧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抢抓入境游便利化政策红利，充分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优势，向世界展示新疆是个好地方的无穷魅力，设置资源推介、洽谈签约、企业对接及采线考察等环节，全方位搭建引客入疆务实合作平台。继续来关注到近日第二届寿春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系列活动在安徽省寿县举办，全国共12位优秀作家凭借佳作获奖，来自新疆的作家刘亮程、刘永涛上榜。那么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寿春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集中展现了当下中国小说创作的优秀成果，刘亮程凭借长篇小说《长命》那斩获了此次小说的小说奖。继续来关注到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最新名单，截至今年6月17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59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

0: 生，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 882，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无论你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将纳入管制。据新华社消息，国家禁毒办6月17日发布公告，自7月1日起，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据悉，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危害。此次增列后，我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我国将制定统一的航空医疗救护标准。据央视新闻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国家标准制定计划，由北京市地方标准航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转化升级的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工作启动。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国航空医疗救护行业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严重制约航空医疗

0: 体系整体效能发挥。此次拟修订的国家标准将紧扣资源完备、流程规范、管理有效、持续改进四项工作重点，从机构资质、人员配置、装备设施、服务流程、安全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性规定，适用于各类有人驾驶航空器开展的医疗救护工作。兵团卫生健康委召开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动员部署会。近日，兵团卫生健康委召开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动员部署会，紧密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调度各师市卫生健康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安排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月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医疗卫生行业安全生产关键风险点，深入细致排查各项隐患，依法依规落实整治。会议要求各师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医疗卫生机构要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举一反三，较真碰硬，组织好安全宣传五禁活动，落实兵团安委会六个一部署，召开一次动员部署会，开展一次精准化安全教育培训，组织一次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实施一场实战化应急演练，举办一场全域安全宣讲活动，曝光一批典型隐患与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地生效，以实际行动推动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举办兵团第二届全科助培师资培训暨省级基地评估荧屏能力提升培训班。6月11日至14日，为期四天的第二届兵团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暨省级基地评估荧屏能力提升培训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圆满落幕。本次培训聚焦师资能力提升与评估标准要求，旨在夯实教学根基，规范教学流程，补齐建设短板，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赋能蓄力。培训依托国内一流全科医学教育资源，采用专题讲座、案例教学、工作坊研讨、评估模拟演练等多种形式，系统讲解全科助培教学规范、带教方法创新、基地质量管理、评估标准解读与荧屏策略等内容。来自兵团各级医疗机构的全科医学师资骨干、助培基地管理人员及评估相关人员共167人参加培训。
1: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我们要关注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就像头发变白、眼睛变花一样，到了岁数牙齿自然会脱落。很多老人家甚至觉得掉几颗牙齿没什么大不了，只要还能凑合吃就行。但现代医学研究呢，已经是敲响了警钟，牙齿脱落的越快越多，寿命可能缩短的越多。那么有研究显示，口腔健康与全身寿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你的牙齿其实就是你身体的晴雨表。那以前的牙膏广告里常说，牙好胃口就好，这其实呢只说对了一半，牙好不仅胃口好，寿命还长。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很多朋友会纳闷，牙长在嘴里，命长在全身，这两者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用最朴素、最直白的逻辑去理解，牙齿是身体吸收营养的第一道工序。牙齿掉了，咀嚼能力下降，很多高纤维、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蔬菜、瘦肉，就咬不动了。长期下来，老人家只能吃面条、稀饭这种软烂的食物。这类饮食结构单一，碳水过高，容易导致微量元素缺乏和血糖波动。可以说，在成年人中，牙齿脱落的数量其实就是你一生中口腔健康欠下的债。营养吸收差了，长寿也就成了奢望。此外，牙齿作为口腔的门面，也是外界环境进入体内环境的分界。尤其是成年人失牙最常见的原因，牙周炎，它不仅让你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口臭，更可怕的是那些藏在牙周袋里的细菌还会顺着血液流窜到心脏。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比常人高出不少。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牙周健康是心血管健康的重要基石。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想要长寿，首先得那些根深蒂固的误区清除掉。一、牙疼不是病。大家都知道，后半句是疼起来要人命，可很多人还是不当回事，觉得吃点止疼药、消炎药，甚至用冷水含一下熬过去就行。其实，撕心裂肺的牙疼通常是牙神经在向你求救，特别是急性牙髓炎，那种疼法往往是半夜三更发作，吃药根本压不住。如果你硬熬到它不疼了，千万别以为是自愈了，而是牙神经彻底死透了。死掉的牙神经如果不清理，细菌会继续向牙根深处进军，破坏牙槽骨，导致牙龈长脓包，最后这颗牙只能面临被拔除的命运。二、老掉牙是自然现象，只要保护得好，我们的牙齿完全可以陪你到80岁甚至更久。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前就提出了8020计划，目标是人到80岁时嘴里至少还有20颗能正常干活的天然牙。绝大多数掉牙其实是牙周病没治好，或者蛀牙没及时补，导致牙根烂透了。只要控制好炎症，牙齿完全可以老而不掉。所以老掉牙不是自然规律，而是长期忽视口腔卫生和牙病的必然结果。三、洗牙会把牙缝洗大，还会让牙齿变酸，这个锅洗牙不背。很多洗过牙的人抱怨，洗完之后牙缝大了，牙根也酸了，是不是医生把我的牙磨薄了？其实真相是你的牙石太多了，长期不洗牙，牙结石像水泥一样糊在牙缝里，压迫牙龈，导致牙龈退缩。洗牙只是把这些脏东西去掉，让原本就被撑大的牙缝显露出来，这叫水落石出。至于牙齿发酸，是因为牙根被牙石压迫太久，暂时还没适应见光的感觉，一般过几天就会消失。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想要保住这口长寿牙，其实不用花大钱，关键在于细节。一、刷牙要到位，更要学会清死角。刷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为了清除牙菌斑。八是刷牙法，牙刷斜45度对准牙龈边缘，小幅度颤动，这能有效清洁牙龈沟这个卫生死角。牙线是必需品，牙刷只能刷到牙齿的三个面，外侧、内侧、咬合面，而剩下的两个邻面牙缝是牙刷永远进不去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天天刷牙还是会烂牙，有牙周炎，建议每天晚上睡前一定要用一次牙线，把藏在缝里的细菌老巢给端了。如果你觉得牙线操作难，也可以选冲牙器。二、牙齿就是牙齿，不要超范围使用。牙齿虽硬，但硬到极致其实也很脆。很多人喜欢用牙齿开啤酒瓶盖，或者使劲咬大闸蟹啃硬骨头，这种硬碰硬会导致牙齿表面产生微裂纹、牙龈裂，这些裂纹肉眼看不见，但由于常年累月的受力，它们会越来越深，最后可能在你吃某块排骨时，牙齿突然咔嚓一声直接折断。特别是做过根管治疗、杀过神经的牙齿，脆性更大，一定要套上牙冠保护起来，千万别拿它们当开瓶器使。三、定期洁牙，本质是在省钱，建议一年到两年洗一次牙。很多人觉得洗牙是额外开销，其实这是口腔投资里回报率最高的。医生在帮你清除牙结石的同时，其实是在给全口牙齿一个一个做年检。一颗蛀牙补一下只要几百块，如果不补，拖到要做根管治疗就是一两千块，再不治，等牙拔了要种牙，那就是大几千甚至一两万。洗牙的钱换来的是省掉以后种牙的钱，这账怎么算都划算。我们要扭转一个心态，口腔健康不仅仅是为了面子美观，更是为了晚年生活的体面。一个能吃得动红烧肉、啃得动排骨的老人家，他的精神状态和营养水平会比只能喝稀饭的老人好得多。其实长寿的秘诀不一定都在昂贵的补品里，可能就在你每天早晚那几分钟的认真刷牙里。从今天起，对这些陪伴你几十年的牙齿好一点。记住，每一颗健康的牙齿都是你身体里最珍贵的长寿基因，守护好口腔健康就是对生命最负责的表现。激情世界杯，燃情六月天，万众期待的足球赛事火热开赛，熬夜观赛、久坐追剧、夜宵畅饮成为无数球迷的日常。但您知道吗， 畅快看球的背后暗藏着不少健康隐患，世界杯综合征正在悄悄找上门。六月恰逢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观赛狂欢与健康守护该如何兼得？熬夜看球哪些人群千万不能硬扛？身体出现哪些危险信号必须立刻就医？怎样提升健康素养，文明观赛，健康追剧，不给身体亮黄牌？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带您解锁科学观赛新方式，规避赛事健康风险，普及实用健康知识，让大家尽兴看球赛，安心保健康。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请到了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负责人刘磊，那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刘磊呢是长期从事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专业领域工作，具备扎实的公共卫生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现场工作经验。那么我们有请刘磊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刘磊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世界杯观赛狂欢与健康守护该如何兼得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2026年的6月是我们全国第三个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啊。那今年的主题是全民提素养，人人想健康。可能很多朋友会疑惑啊，到底什么是健康素养呢？那现在也恰逢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像这个超长的赛程啊，让很多球迷也是熬夜观赛。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世界杯这个热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健康素养，那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怎么样去快乐看球，健康生活。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刘磊啊，到底什么是健康素养呢？
2: 什么是健康素养？简单来说呢，就是你会不会健康管理自己，知道怎么预防疾病，生病了去哪里看医生，能不能看懂药品说明书，会不会健康饮食，适不适合运动，这些都属于健康素养。巧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也激战正酣，104场 精彩比赛，历时39天，让球迷直呼过瘾的同时，也带来一场健康考验。当健康素养宣传业遇上世界杯，今天就来好好聊聊如何在享受足球盛宴的同时守住健康的球门。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健康素养呢是相对有点抽象啊，很空很官方的一个词儿，好像似乎是跟咱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什么是健康素养，它有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呢？
2: 这个是有的。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我们用三个问题举个例子吧。第一个就是合理用药，是指安全有效经济的使用药物，那么是不是药品越贵越好呢？第二个问题，保持口腔卫生应该怎样去做？第三个呢，就是在户外出现雷电天气应该怎样做？这三个问题就是构成素养的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对健康知识的知晓程度，第二个是个人的生活方式，第三个是生活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这三个方面就更构成了健康素养。总结来说呢，就是知识的掌握情况、个人行为习惯以及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构成了决定健康的重要因素。
1: 其实听完介绍之后啊，相信大家呢都了解了，如果说咱们的个人健康素养偏低的话，会给咱们的生活会带来一些影响哈。比如说具体会给我们的身体和生活带来哪些具体的后果呢？
2: 这个我们还是来举例子吧。第一个就是小病拖大病，明明可以早期控制的疾病，因为不懂得预防，不会自查，拖到晚期才去医院。第二个就是看不懂药品说明书，乱吃药，过量吃药反而吃出新问题。这两个问题呢，反映的是个人一个这个健康知识的储备的一个情况。第三个例子呢，就是盲目相信谣言，吃这个能防癌，哪种保健品能够治糖尿病，这种缺少辨别能力， 被虚假信息忽悠的情况。第四个就是看病就诊走弯路，不知道挂哪个科，看哪个医生，甚至相信神医偏方，耽误治疗。这两个问题反映的是老百姓啊辨别健康知识的能力。第五个例子呢，就是家里有人一氧化碳中毒了怎么办。第六个是自测血压怎么做。这两个问题啊反映的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健康问题和风险的一个处置能力是否及时有效。以上六个例子啊都会对健康的状况造成直接的影响。最后用数据说话，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虽然逐年提升，但仍然不高，很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其实都和健康素养不足有关。就拿世界杯来说，熬夜看球，久坐不动，暴饮暴食，情绪大起大落，这些行为的背后正是健康素养短板在作祟。当身体发出预警信号时，你若读不懂不理会，后果远比一场球赛的输赢严重的多。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负责人刘磊。那么就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世界杯观赛与健康守护该如何兼得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3: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几何
6: 臣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在这一天，人们会赛龙舟、吃粽子、挂艾草，全称蒲。它们被认为是有驱邪避恶的功效，可以保护家庭成员的健康和平安。端午节过后，预示着炎炎夏日来临，动植物活动进入到旺盛阶段。再加上气候潮湿，病虫细菌活跃，容易引发众多疾病。端午节吃咸鸭蛋可以去毒，有力保持身体健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2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1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0度到3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雨，21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2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23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5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7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8度到33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3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雨，21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2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0: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0: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 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1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13: 激情世界杯，燃情六月天，万众期待的足球赛事火热开赛，熬夜观赛，久坐追剧，夜宵畅饮，成为无数球迷的日常。但您知道吗？畅快看球的背后暗藏着不少健康隐患，世界杯综合征正在悄悄找上门。六月恰逢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观赛狂欢与健康守护该如何兼得？熬夜看球哪些人群千万不能硬扛？身体出现哪些危险信号必须立刻就医？怎样提升健康素养，文明观赛，健康追剧，不给身体亮黄牌？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带您解锁科学观赛新方式，规避赛事健康风险，普及实用健康知识，让大家尽兴看球赛，安心保健康。
14: 是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负责人刘磊。那么就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世界杯观赛与健康守护该如何兼得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刘磊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5: 听众朋友们好。
14: 其实刚才我们在半点之前也了解了什么是全民健康素养啊。那像现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结合当下世界杯来说，可能最近很多医生啊都会提到一个新词，叫做世界杯综合征。可能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是第一次听啊，会非常的好奇，到底什么是世界杯综合征？咱们的球迷如果说中招之后，身体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5: 世界杯综合征呢，它不是一种单独的医学诊断，它更倾向于是一种现象。就是因为咱们球迷啊，因为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因为这个还有在进球时啊，还有一些这个乌龙的事件，出现一些情绪波动等因素叠加引发的一系列的身体不适。这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球迷不小心中招，这些症状才被归纳为世界杯综合症。它主要表现呢，就是由于长时间熬夜观看比赛，不注意休息和营养，它轻者会出现头昏脑胀、食欲减退、精神萎靡等症状，重者会导致心慌、恶心、呕吐，甚至低血糖和休克。
14: 它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表现哈。其实这跟咱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个假期综合征哈是同样一个道理，它是一个集中表现的症状，不是某一种这个疾病哈。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在这个阶段去熬夜看球，包括通宵观赛。那么为了大家的一个健康，我们也是必须要有一些重点的提醒哈。比如说究竟哪几类人群看球是绝对不能硬扛的，一定要格外注意的呢？
15: 这几类人呢，看球千万不能硬扛，一定要量力而行。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高血压人群，不要连续熬夜，不要情绪过度激动，不要吃太咸的夜宵，看球期间按时服药，规律监测血压，如血压明显升高或伴有头晕、脑胸闷、胸痛等不适，应及时就医。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人群，这群人群啊尤其不适合连续熬夜看球，若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冷汗、恶心、头晕等情况，要立即寻求医疗帮助，不要等比赛结束后再说。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因由于啊这个群体啊，他身体恢复能力相对下降，不建议连续多天熬夜看球，可选择重点场次观看其他比赛，看重播或者集锦。第四个就是胃病、胃食管反流人群，因为咱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啊，有时候会有这个烧烤、小龙虾，还有一些啤酒、夜宵，

0: 这类人群呢，他们要尤其少吃辛辣、油炸、油腻的食物，饭后一定要保持站立一段时间，更有利于减少反酸、烧心等不适。第五个就是咱们这个痛风高尿酸人群。首先咱们球迷啊，不要把看球夜宵吃成痛风套餐。动物内脏、部分海产品、浓肉汤、酒精饮料都要控制。痛风急性发作期或尿酸控制不佳时，更不建议边看球边吃高嘌呤的夜宵。最后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学生和上班族。咱们这个学生和上班族第二天有考试、会议或者一些这个驾驶行为、实验操作或者一些高强度需要这个集中注意力开展一些工作时，不建议熬夜看球。会导致第二天开展工作时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疏忽呀，或者一些这个粗心大意的情况。精神不集中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1: 确实，总体来说，其实我觉得不建议每一位朋友去熬夜看球。像刚才我们提到这几种呢，是特别要关注的群体啊。那么了解了风险人群和常见的症状，关键咱们是要学会科学的规避哈。像咱们普通人该怎么样去提升健康素养，做到开心看球、健康观赛呢？
0: 第一个呢，首先方法一，就是一定要关注权威的这个健康科普信息。关注官方公众号，获取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像咱们这个我们这个兵团疾控中心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各个医院，还有咱们这个兵团卫健委的微信公众号，甚至包括咱们这个健康进行师节目，
1: 对，
0: 就会持续发布一些靠谱的健康指导。第二个呢，这个脱离不了这个自我检查，就是一个定期体检。每年啊，你要至少体检一次，早发现、早干预、早健康。尤其是计划熬夜看球之前，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如血压、血糖、血脂的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合理看球。第三个呢，就是学会读药品说明书。看球期间啊，如果需要服用感冒药、助眠或者慢性病的一些药物，一定啊要注意药品说明书上的适应症、用法、用量、不良反应，这个都要看明白，要把说明书看清，切记随意加量或者混用。第四个呢，就是咱们要注重日常的一个积累。就是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健康讲座或者培训，这个前提啊，当然是咱们这个官方开展的，比如说医院开展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的，还有咱们这个行政部门和疾控机构开展的一些，这个健康讲座，平常啊一定要有时间就去听一听，然后咱们在现场上对于自身的一些健康问题可以跟医生进行讨论，询问医生，掌握一些这个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关键时刻也能够救命。第五个呢，就是与家人朋友分享健康知识。咱们这个在这个掌握了一些这个健康知识的时候，咱们这个东西一定要做一个这个健康家庭的一个指导员，或者是一个朋友身边的一个健康小助手。你自己学会了还不够，要告诉家人朋友，一起提升健康素养，健康看球，安全观赛。第六个呢，遇到问题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别信偏方神医。有健康问题啊，去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看球是身体出现警报，千万不要硬扛，要及时就医才是咱们球迷应该做的事儿。第七个方法呢，就是拒绝通宵连轴转，优先选择关键场次观赛。普通赛事啊，白天咱们可以看看回放集锦，赛后可以做一休息20到30分钟，储备精力。赛后呢，这个咱们这个立即抓紧时刻进行休息，不刷复盘，不熬夜刷屏。连续熬夜不超过2天，如果说这个连续熬夜3天或者4天，咱们身体可能
1: 吃不消啊。
0: 对对对，赛后要立刻进行休息。咱们这个新疆的球迷啊，要特别提醒，因时差关系啊，咱们是这个凌晨0点和凌晨3点的场次，这是咱们对身体考验最大的几个场次，建议优先选择北京时间23点前开球的场次，凌晨3点后的魔鬼时段，强烈建议关灯睡觉。
1: 确实对咱们新疆的球迷来说是一定要注意的哈。
0: 对， 对， 对，咱们可以啊早起看回放，别用新疆的这个晚睡基因硬扛这个美洲时差，你的生物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抗议的一些反应。第八个方法呢，就是拒绝久坐瘫看，每30分钟起身走动拉伸活动肩颈，保持端正姿势，不

0: 躺床，不窝沙发看球，远眺放松双眼，缓解视疲劳。看球可以坐着，身体不能一直关机。这个啊，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葛优躺在这看球，
1: 对，
0: 突然自己喜欢球队，然后踢进了这个决胜球，突然一下要跳起来欢呼，但这时候因为久坐啊，身体处于一个僵硬的状态，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骨折呀，一些颈椎损伤的现象。
1: 这个其实一定要注意哈，因为我觉得葛优瘫这个情况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0: 对，
1: 比较多见。尤其咱们看一场球啊，这个一个多小时，如果太久的话，确实会有一定的这个健康风险，还是一定要注意啊。
0: 所以咱们长时间看球期间，偶尔起来走动走动。第九个方法就是戒掉熬夜的标配，咱们夜宵优选牛奶、酸奶、水果、全麦面包、坚果，日常多喝温水、淡茶，拒绝冰饮、烈酒、重油重辣的食品。观赛期间啊，不要暴饮暴食，七分饱即可。最后一个方法就是理性看球，接纳是个输赢。足球是一个娱乐的性的项目，不是生活的全部，输赢皆是常态，不必过度亢奋，过度内耗，保持情绪平稳。你支持的球队出局了，你的血压但不能出局。点球大战输了，你的睡眠质量不能输。记住，你是看球的，不是来挑战个人身体极限的。
1: 没错啊，这个很关键啊，就是咱们是来看球，但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对抗这个比赛的时间啊。其实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会觉得，哎，我看完球之后呢，累一点，难受一点，睡一觉可能就好了。但其实有一些身体信号是身体发出的严重的预警哈。那比如说在这个期间，咱们的身体出现了哪一些危险的信号是绝对不能够拖，得立刻去就医的呢？
0: 这个呢，身体出现一些这个黄牌信号，甚至一些红牌信号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能等。以下情况啊，不是普通的疲劳，不能靠睡一觉来处理。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讲具体有哪些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个胸痛、胸闷持续得不到一个缓解，有明显的这个气短、冷汗、心慌伴发晕，血压明显升高，剧烈腹痛，频繁呕吐，便血，一侧肢体无力，口角歪斜，说话不清。出现以上任何一项应立即进行就医，情况严重者应该立即拨打咱们的120急救电话。尤其是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更不要硬扛。
1: 没错。所以你看，这个看球赛哈，本来是一个愉悦身心的事情，千万不要因为看球而导致咱们身体健康出现了一些红色信号啊。好，那么经常呢，我们会在生活当中说哈，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自己的家人、自己包括社会负责，做好健康守护呢？
0: 这个咱们这个国家卫健委啊，包括这个咱们这个兵团卫生健康委，鼓励啊，咱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首先啊，你这个要对自己的这个健康负责，不熬夜，控制烟酒，不暴饮暴食，要有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家人的健康负责，这是第二点。你一定要告诉父母、孩子一些这个平常可以这个用得到的健康知识，全家一起这个科学应对，一起享受健康生活。第三个呢，是咱们要对这个社会的健康负责，咱们要有一些这个良好的这个文明习惯，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遵守公共卫生的规定，做个文明健康的中国人。最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兵团疾控中心啊，也再次提醒您，世界杯只有一个月，健康是一辈子的事儿。挑您最爱的队和淘汰赛看直播，其他场次睡醒了看重播，好好看球，也要好好爱惜自己。全民提升素养，人人享健康，让我们在享受足球激情的同时，守住健康球门，不给身体亮黄牌，更不给生命发红牌。
1: 确实啊，精彩的赛事终会落幕，但健康的生活呢，永没有终场。足球赛场上有输赢，有回合，有中哨，但是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场不能退场、不能认输的人生长跑。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每一位观众啊，都能够做理性观赛的球迷，要做自律健康的自己，让我们以健康为底气，以素养为基石，热爱生活，珍爱身体，真正实现全民提素养，人人享健康。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1: 做现代的做操作
2: 做艺术的工作。
3: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十余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4: 当初种地呢，欲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3: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七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4: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3: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4: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3: 为集中推荐六市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七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4: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3: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5: 好的，正在为我是左岩，我是左岩。那么今天呢，我们关注到了全民素养宣传月啊，包括也关注到了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应该怎么样健康的观赛啊。最后我们再次提示大家，能够理性的做一个观赛的球迷，更要做自律健康的自己。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负责人刘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那么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读万卷书，如同行。

0: 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做馅料的，做做做，所以一直都有。
6: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11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7: 当初种地呢，欲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6: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7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7: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6: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7: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6: 为集中推荐60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11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7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7: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6: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6月18号至19号，我们的节日端午兵团主场示范活动在四师可可达拉市举办。活动以纵乡兵团同心筑梦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端午民俗实景场景，

征程网剧微力量兵团正能量网络达人兵团型活动第二站走进九师白杨市。该活动由兵团总工会兵团党委网信办主办，九师白杨市总工会及党委网信办承办，来自全国及兵团各师市的30余名网络达人参加。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号至21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28.35万人次，货油吨吐量3900吨，飞行起降1900架次，预计同比分别增长20.7%、45.12%、15.52%。在机场航班整体运行保障上，机场方会根据天气变化实时分析研判现场运行情况，结合航班实时情况，提前合理规划飞机停靠位置、地面滑行路线以及航班起飞顺序，让航班地面运行更加有序。最后再来关注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6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6月18号全球上映，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的观影需求。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神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库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9: 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10: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1: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0: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1: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0: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1: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0: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1: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0: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1: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0: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1: 跳出来
10: 说出来
11: 嗨起来！
10: 快乐是准时收听，爱上下班路。

0: 俺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之端午特别版。各位好，我是东子。
1: 端午安康，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哎呀，这端午节是说来就来了，这端午节一过呀，各位，这后面的假期可能真的就没多少了，
1: 得且等等了。
0: 真的是，这端午假期一过，这七月份的有什么假期呢？
1: 七月份没有。
0: 八月份呢？
1: 没有。
0: 九月份呢？
1: 九月份
0: 教师节啊。这十月份呢？
1: 九月份有中秋节的呀。
0: 啊，九月份有中秋节是吧？十月份有国庆节。
1: 对。
0: 那么各位，我们要即将迎来两个月没有大假期的日子了啊。
1: 而且两个月都是大月，都31天这种。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就趁这个端午这三天小长假，大家好好的把后面这几天呀，后面这两个月没有假期的日子补回来。
1: 你别跟大家上强度了，
0: 硬补一下。
1: 对，你好像搞得后面两个月没假期，就让大家可以把这三天都狠狠的抓住，是不是？抓不住怎么办呢？这假期肯定是抓不住的。
0: 握不住的沙，那就扬了它。
1: 像今天端午假期，正常点的听众朋友们肯定是跟家里人去聚聚餐，然后吃吃粽子。
0: 没错，
1: 出去吃一个啥好吃的呢？
0: 吃啥都行，只要是好吃的，只要是一家人围坐在一团的，吃什么我觉得都是好吃的。
1: 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有没有吃粽子呀？
0: 这东子我今天早上吃的粽子啊，和家里人一起吃的，家里人煮了四个粽子，吃了两个，我吃了一个这个。应该是黑米黑芝麻粽，那粽子出来是黑的。
1: 还说粽子呢，我今天一个粽子都没吃，
0: 一个粽子都没吃，
1: 你说惨不惨？昨天咱们单位不是有活动，可以包粽子嘛？包完了可以拿走，我愣是没参与。我觉得我们家应该是有粽子的，
0: 结果
1: 一个粽子皮儿我都没见到。
0: 这单位也没发，那两个人两单位都没发是吧？
1: 没有啊，
0: 家里人也没人做是吧？
1: 没人买呀、啊、也。
0: 这工会是怎么做的？
1: 但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哎，你今儿吃了几个粽子啊？
0: 吃了两口粽子。
1: 吃了两口还好啊，你没吃多少，因为我今天看到了，就说这个粽子呢，它的热量特别高，
0: 不能吃太多。
1: 吃上一个粽子，你知道得跑多少公里才能补回来？
0: 我听一下，
1: 20公里。
0: 多少？
1: 20公里，一个粽子等于20公里、哎。
0: 我吃了一个拳头那么大的粽子，我要跑好20公里路把粽子消耗掉。
1: 更何况你一年，我估计都跑不了20公里。
0: 那肯定。我一年估计真跑不了20公里的路啊，但走20公里那是可以。我吃一个粽子，我白跑一年。啊，粽子可谓是都不是和都这个这个。北京时间的19:13啊，纵情端午，清凉一下。今天是端午佳节了，美丽和东子祝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端午安康。
1: 那么在今天这个假期当中呢，除了要吃粽子之外，还有一些小伙伴们可能呢把这个叫什么来着，艾草艾叶，
0: 对对对对，倒挂一个艾叶、啊、
1: 对，在门口倒挂艾叶。你家挂了吗？
0: 我家挂了，这是我老娘昨天出去买的啊。挂了艾叶之后，还有这点的艾草，还有这什么
1: 点艾草吗？
0: 啊，还有这喝雄黄酒。
1: 艾草怎么点？
0: 就是
1: 点不了艾草吧？
0: 可以呢，
1: 点一个，你说艾柱吧，可能做一个艾灸，
0: 反正是那样子味儿啊，
1: 跟艾相关的都能做
0: 一做。我以为谁烧桔梗了，你知道吧？我这一闻那味儿，哦，原来是艾草的味道啊。
1: 上的情况吧，今天的路面呢可谓说是
0: 这城市那么空，
1: 一路畅通。
0: 除了在景区附近啊，还有大巴扎附近呀、仓房沟附近啊，还有 CC Mall 附近以及各大商圈附近，别的道路呢都是以这是缓行还有一路畅通的情况为主，来为您看到的是具体的一个情况。关注的高速路方面，当前河丹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广汇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733米，那么由北向南有两处堵点，分别在喀什东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之间，当前拥堵的距离只有300米。那么机场高速当前的由西向东加油站这边只有短短的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呢是134米，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的。对啊，看看时间啊，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 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3: 昨日饮酒过度，
4: 醉我没
3: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5: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5: 高压电击，纱布。
6: 老公，
3: 亲人，
6: 老公，
3: 眼泪无数。
7: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8: 幸好是做梦啊。
2: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10: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9: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1: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9: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2: 我太难了。
13: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4: 我还有这功能。
9: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13: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冰团。

0: 纵情端午，清凉一下。各位，今天是端午佳节呀、啊！这美丽和东子祝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1: 端午安康。
0: 这每到端午呀，咱的这个粽子界总会展开一波所谓的华山论剑。这南咸北甜在网上可谓是各显神通。一说到这个粽子呀，咱每个人的心里粽子的口味都有自个儿的心头好。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啊，这蜜枣粽这种甜粽才是王道，咸粽什么的都是老弟，肯定有人就不服气了，说哎呦你这胡说呢，咸粽才真正最正宗的粽子，每尝一口那个软糯鲜香，你吃过粽子没有啊？那么最近几年呀，每逢端午来到，那有关于甜粽咸粽的争论就已经杀出江湖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吃货们啊，都各持己见，争的那可谓是天翻地覆啊。这城市
2: 中我走一走，所以各位呢先不要争吵啊。那么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呢，最初的粽子其实不是甜味儿或者是咸味儿的，
0: 那是啥味儿的？
2: 而是草木灰味儿的
0: 啊。
2: 你说这味儿谁吃啊？
0: 草木灰味儿的，
2: 它呢是以糯米和红花的香料制成的，食用的时候呢再蘸上蜂蜜啊，这是可以视为我国最早的有味道的粽子。
0: 长知识了、啊。
2: 在此之后呢，清代的《随园史单》当中就记载了火腿粽子，
0: 看吧，
2: 成为了最早的咸粽子。因此呢，从历史记载来看，甜粽子比咸粽子早出现了超过1000年之久，因此呢，甜粽子的历史是更加悠久的。但是今天，我想说，不管是甜粽还是咸粽，我都不是很爱吃。
0: 嗯，无论是甜粽还是咸粽，东子我呀，只爱肉粽。
2: 今年呢就没实现你的愿望，早上吃了个黑粽是吧？
0: 早上吃了黑粽，这黑米包着黑芝麻，我是好家伙，还有五黑粽呢。这五黑丸、五黑糕我吃过，五黑粽我还是第一次见。这
2: 爸爸想让你长点脑子，
0: 就是吃点吧，本来眼睛都不太好，擦亮眼睛啊，好好找个对象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各位，今天是这个粽子界的华山论剑正式开场啊，正在火热进行中。各位说出你最爱的粽子口味，晒出独属于你的端午特别记忆，甜粽 VS 咸粽，当正式开赛。
2: 开赛之前呢，我先来一个小插曲。
0: 嗯，说说来。
2: 今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粽子，
0: 这个粽子
2: 大家肯定想不到啊，这粽子是跟这个健胃消食片相关的。大家也知道，这个粽子吃多了，它可能是不太好消化，是不是、啊？
0: 糯米啊，本来就容易这是、啊、
2: 不好消化嘛。对，然后呢，吃完了之后可能会想去吃上那么一两片健胃消食片，对不对？
0: 嗯。
2: 然后呢，江中排的这个健胃消食片的老总可能是嗅到商机了，哎，你要是这样的话、
0: 嗯，
2: 那你不如我还自己这个品牌来出一个粽子呢。
0: 哦，那么除了甜粽咸粽又来了一个药粽。
2: 对，它的这个牌子叫什么呢？叫做江中健消粽。
0: 江中健消粽，
2: 它在汲取了健胃消食片的灵感嘛，添加了山楂、山药、麦芽、陈皮、党参五种药食同源食材，主打一个好吃又好消化。所以呢，台商家特别贴心的在里面放了一盒江中牌的健胃消食片。
0: 吃健胃消食粽配健胃
2: 消食片，
0: 我们一起来玩这个饭饭消消乐。
2: 但是我感觉好像这个广告打的不是特别的密集啊，大家都不知道。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就是随便搜了一下，我说奇葩的这种粽子。
0: 粽子啊，
2: 对，大家知道。
0: 这盒粽子卖多少钱？我特别好奇。
2: 我不知道这个价格，没搜到。你会买吗？200以内你买不买？你会？
0: 200以内，你太看得起我了吧？20以内我考虑一下啊。
2: 如果有特别想要吃粽子，感受一下这种异样的粽子类型的话，或者是怕不消化肚子胀的话，想随时嚼一嚼，轻松缓解积食困扰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啊，叫做什么呢？
0: 江中健胃消食粽。
2: 江中健消粽
0: 啊，健消粽，给我们打广，给我们打钱没有？
2: 没有，
0: 没打钱，不要说啊。等会儿导播把这段切掉啊。先问问美丽吧，这甜粽 vs 咸粽啊，你比较喜欢是偏向于什么粽？
2: 我还是 最常规最传统的那个甜粽了，
0: 就是白米红枣粽。
2: 蜜枣我都接受不了，就是可以加一点红豆
0: 啊，红豆这个白米蜜枣冻，
2: 对，
0: 啊、这蜜枣粽，
2: 对，只能接受这个肉粽啊，咸蛋黄的那种咸口我接受不了。咱俩今天真的是站在对立面，
0: 刚刚真的是对立面了。粽子
2: 就是个
0: 冬子呀，跟这个粽子、粽子、冬子，哎呦，这全都是这个搓口的音啊。
2: 粽子吃粽子，
0: 粽子吃粽子。找了个粽子回家是被冻着了啊！这粽子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咸粽，因为从最开始之前我吃过一个这个某牌子的，它是一个角里面刚好够我这角，里面刚好够我这，是也就这么大吧，
2: 小粽子那种，
0: 对对，这叫龙舟小龙舟粽。吃完之后，哎呀，我第一次吃粽子，哎，真好吃，哎，里面还有肉，第一次吃这个带肉的粽子。
2: 啥时候啊？
0: 好像是小的时候，从此啊就爱上了这个。
2: 条件好呀。
0: 肉粽子，
2: 小时候我都没听过还有肉粽
0: 子。你能不能逛逛爱家超市？能不能逛逛超市？到后面是到外面上学也好，去外面旅游啊、游历啊也好啊，然后慢慢的就是吃咸粽子吃的越来越多了，因为在南方地区啊是咸粽子为主，咸粽子吃的最好吃是在浙江的嘉兴那个地方，那个咸粽子，哎呦天哪，一个粽子有我手臂那么大。
2: 五花肉粽
0: 卖8块钱一个，里面有这个大的这个把子肉，还有这咸蛋黄，还给你放一些这个这肉丁、香菇、火腿。
2: 我其实也吃过，但是它那个肉质我感觉不怎么地，
0: 特别特别的。
2: 它那个肉感觉柴，对，柴，然后就特别像那个叫什么
0: 放久了哈拉
2: 那种感觉，罐头里面的那个肉质是不是？
0: 有一点啊。冬子，我上次吃那个，哎呦，真好吃！那鲜肉粽，感觉吃那个
2: 那得现包
0: 糯米馅的大包子一样，我一吃，哎呦。
2: 不够，
0: 真得劲儿啊！一个胳膊那么长的，小臂那么长的，15块钱，东佐吃了两个，把我撑了个半死啊！那么这几年呢，随着粽子的口味越来越多了，就是网络上还有这个各个厂家呀，也会多出一些形形色色我们没有见过的粽子。比如说啊，有这松茸粽子，美丽你吃过吗？
2: 没有，
0: 我也没吃过。还有这折耳根粽子，你吃过吗？
2: 哦，更不可能吃的。

0: 跟粽子，我都不知道这是咸的还是甜的啊。还有香菜粽子，
1: 都是我不喜欢的。
0: 咖啡粽子等等等等，您别说是以为粽子都是胡说的，您在网上搜一搜，的确有这种奇奇怪怪的粽子的这种口感和种类啊。说到邪门的创新款，比如说切开之后这留着蛋黄酱汁与芝士拉丝的火山熔岩蛋黄肉粽，以及融合着芋泥和奶酪的紫米粽，还有别的口味，包括这福建呀，把整条的鱼包成鱼粽子，酸甜可口，广西那边的菠萝粽，还有羊肉馅的粽子，还有加入中药材还有养生粽的颜色彩缤纷的彩虹粽，内蒙古还有什么酸奶或奶皮子制成的蒙古特色酸奶粽。
1: 你说的这些我感觉都是带了点奇奇怪怪的这个特色的，
0: 它又有地方的特色，又有这个粽子本身的这种口感。
1: 我来跟你说几个粽子吧，我还感觉比较感兴趣的，像一个绿豆糕粽，
0: 绿豆糕粽
1: 陈皮豆沙粽清香白米粽
0: 啊，这个还能接受、啊、
1: 金沙奶黄粽，
0: 这
1: 云南菌菇粽八宝果仁粽
0: 开始邪了，
1: 香菇鸡肉粽桂花红豆粽，是不是还行？
0: 那个香菇鸡肉粽是什么粽？
1: 就是香菇鸡肉，你想想看，香菇鸡肉的盖饭，想想
0: 啊，里面有香菇丁儿，还有这鸡腿肉，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吃咸的吧，应该是
1: 甜口的
0: 啊，不能是甜口啊。
1: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今天你们吃的是啥馅儿的粽子呢？看一下这边脆皮鸭发来的消息，他说：“不知道你们俩今天吃的是啥馅儿的粽子？不过我今年过节根本就吃不到我妈妈包的粽子了，在外面买也不知道哪家好吃。反正我是无条件选择纯肉粽的。
0: 看，跟粽子这一波啊，这咸粽无敌。”再来看看这是谁发来的留言，我们先刷新一下朋友圈啊。
1: 你先找着，我看一下这边的欧优发来消息，他说我刚才吃了一个乳酪开心果味的，好好吃啊，但是没拍照。那现在粽子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吗？
0: 什么味儿的？
1: 乳，我看一下，
0: 乳酪
1: 开心果
0: 味
1: 儿
0: 的。我吃过开心果的这个巧克力，我没吃过这个味儿的粽子啊。你看，还有这是苏妹子发来的留言啊，她说我喜欢芹菜豆腐馅的粽子。哥们儿，这是说的是甜粽和咸粽，不是邪粽啊。
1: 再来看一下这个丝瓜般下火，他说我今儿吃的一个低卡杂粮粽。
0: 低卡杂粮粽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你看，还有这是露露露发来留言，他说我觉得野菜馅的最好吃。
1: 你们自己包的吧，我都听都没听过这种粽子。
0: 野菜馅的粽子，
1: 野菜现在怎么得呢？
0: 真是，给我和美丽是长了见识了啊！这小刀给我们开眼了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想做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说我一般只能够吃得了白粽蘸白糖啊，我只吃得来这个最传统的吗？还蘸个白糖吃？
0: 你看江野发来留言，他说我还是觉得呀，这白粽蘸白糖是最好吃的。就是又是甜粽的拥趸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 Q 发来的消息，他说我今儿吃的是梅干菜肉的粽子。
0: 这个我也可以接受啊。还有困个觉觉说啊，他说祝两位主播端午安康，
1: 感谢。
0: 他说我爱吃咸蛋黄肉馅的，太好吃了啊。
1: 再来看一下信封发来的消息，他说肉粽和甜粽的我都吃过，比较下来呢还是更喜欢甜枣味儿的，更清爽一点，很清新，
0: 这是传统的甜粽是不是啊。还有这个 HY68 说啊，他说我吃过一次我妈单位发的那个红豆肉粽，他说哎呀妈呀，我吃了一口就吐了，他说那味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好吃吗？不少好吃吗？还是难吃的、啊、
1: 他都吐了
0: 啊。好吧，我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了啊。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知名作家韩杭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新疆2026年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政策近日落地，购置裸车价税合计50000元以上含50000元且符合条件的车辆即可享受补贴，其中购买燃油车可申领3000元消费券，购买新能源车可申领4000元消费券，补贴申领全程线上办理，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以旧换新专区上传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发票及支付凭证，整合通过后即可获得相应消费券，消费券拆分单张面值100元，可在属地合作商超、百货、餐饮门店满额抵扣使用，买一辆车得消费券，乐享购车加购物的双重实惠。本次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精准面向首次购车群体，获得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消费者不能叠加享受此次补贴，刚工作的年轻人、尚无代步车辆的家庭、想要拓宽生活半径的朋友都可以把握这次机会购置心仪的车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配套补贴资金5000万元，活动自6月1号起实施，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最晚兑付时间截至今年12月1号。政策红利触手可及，快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身边打算买车的朋友吧。

蜜都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夏利，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毁了我理智，我的猫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灵。

0: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1: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2: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0: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3: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0: 八卦，
4: 不打我的车可以，
5: 喊我不行。
0: 唱唱歌，
6: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0: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7: 是绚烂的烟火，遗憾是一线昙花，
8: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人。

0: 稍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6，半点之后，感觉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纵情端午，清凉一下端午特别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今天是端午佳节，美丽和东子祝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端午安康。来关注一下当前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当前人民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512米，要比通常时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光明路，当前的由东向西从 CC Mall 的门口是一路堵到了博格达宾馆这里啊，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时多花22分钟的时间。水墨沟路当前的由南向北拥堵的距离575米，要比通常时多花23分钟的时间。
1: 来关注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在46公里左右，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减轻了13%。最拥堵的路段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一直到华林市场立交桥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2.4公里，缓行在2.38公里。这个拥堵时间排名第一位的是在光明路的东向西，在新华北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600米左右。
0: 每到端午节，粽子界总会展开一波粽界的华山论界。南甜北甜在网上是各显神通。说到粽子了，咱每个人呢在这口味上都有咱自个儿的心头好。如果有人站出来非要说啊，这蜜枣粽这种甜粽是我 YYDS， 咸粽什么的都是浮云，肯定有人会叫啊，哎，你吃过粽子没有啊？咸粽整张最正宗的，每一口把你尝下去，你就知道什么叫粽子中的王者了。各位先别吵啊，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啊，你最爱的粽子的口味，晒出端属于你的端午特别的记忆，甜粽 VS 咸粽，帮正式开赛喽。看到润子发来的留言啊，润子说祝二位主播端午安康，感谢感谢。他说关于粽子呀，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我大学舍友给我发的，他妈妈亲手包的，里面有瑶柱肉还有蛋黄，他说这些我都能理解啊，就是没想到里面还有木耳
1: 啊。
0: 他说真的很好吃，但是我从来没吃过粽子里面有木耳的啊。妈妈可能给你炒了一盘菜包到粽子里了啊。
1: 看一下，这边叫做反叛的小厨娘，她说我一般呢都会喜欢吃甜粽，甜粽在我这里是永远的神。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Cici 的

0: 朋友，他说肠胃不好的人，每次我就只能闻一下粽叶或者是舔一口了。好可怜啊，说的
1: 就舔一口，这也太可怜了，说着啊。还有这是北欧胶片说啊，他说我投那个新兵粽一票，太难吃了，吃吐了啊。
0: 啥新兵粽？
1: 就是星巴克的那个新兵粽、啊，他说是不好吃啊。再看看他的笑吧。今天早睡了，说发来的留言，他说我已经分不清我到底喜欢吃甜粽还是肉粽了，他说我两个好像都吃了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小钱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现在开始啊，就是这个甜咸之争好像已经消解了，这两种粽子这两种口味呢已经从对立走向融合了。比如说呢，现在一些厂家可能都会纷纷推出咸甜同盒的礼盒，就是一盒当中它不仅有咸的也有甜的，
1: 嗯，照顾更多人口味嘛。
0: 对，然后粽子里面呢可能还会有着咸鸭蛋。
1: 对，其实这个粽子礼盒啊，一般来说都会有这个咸鸭蛋，还有粽子，好点的还有这茶叶呀，等等等等啊，因为这甚至还会有这雄黄酒的小瓶儿，这就叫端午套盒啊。
0: 来看到官方数据呢是这么说的，他们的统计数据说，目前呢年轻群体普遍认同口味无高下，爱吃是正义，反感非此即彼的口味绑定，更愿意去尝试一下多元的风味。
1: 尝试多元的，听到这个自闭的艺人发来留言，他说你们吃过珍珠奶茶粽吗？
0: 没有。
1: 好吃吗？
0: 也想尝试一下。
1: 这吃起来是不是应该是甜粽，里面还有 QQ 的这种珍珠，
0: 对，
1: 一吃那种感觉，估摸还行，
0: 爆表了，这甜度
1: 听起来还行啊。这是不露不露星球啊，他说我以前觉得西米甜粽特别不符合常理，
0: 嗯，
1: 他说现在觉得哇好 Q 弹好爱吃啊，零点蜂蜜简直绝了。
0: 哎，我觉得听了你们吃了这么丰富的粽子
1: 种类，我都没吃过，
0: 我感觉自己的人生简直太单一了，没体验过，
1: 就单调到那种大家的世界是彩色的，我和美丽是黑白的。
0: 对
1: 啊，
0: 看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发来消息，他说像什么榴莲冰粽你们吃过没有啊？的确挺火的，但是没吃过
1: 榴莲冰粽，
0: 还有生巧慕斯冰粽、杨枝甘露水晶粽，这些粽子是没有不需要去蒸煮的，它是冷藏即食，吃起来呢就跟冰淇淋一样。
1: 明白了，就像这冰皮月饼，
0: 对
1: 啊，类似的那种感觉啊。这是 ROOPCHAM 发来一张图片啊，
0: 它是啥粽啊？人民币粽是不是？
1: 人民币粉粽，这是。
0: 就是它是把那个粽叶啊，粽叶的皮儿换成了人民币
1: 啊，应该是 AIP 的图啊。
0: 肯定不会这么做，因为它也不卫生啊，是不是脏啊？
1: 对，这首先人民币不允许这么使用，其次这个人民币作为一种流通货币，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0: 细菌，
1: 小细菌，轻易别入口啊。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怀抱，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这是香香说啊，他说这是猪肉粽，看到里面的肥肉真的把我劝退了，他说还是牛肉的好吃，一点都不腻。
0: 看一下这边张怀民发来消息，他说当粽子已经不只是一种形状，你们能够想到或者是谁能够发明一个螺蛳粉味的粽子或者是臭豆腐粽子？
1: 你口味是真重啊，哥们儿。
0: 这个螺蛳粉粽子你包进去了之后，它那个粉肯定会硬掉呀，怎么吃啊？结合不了啊。
1: 螺蛳粉口味的，它吃的是那小臭味
0: 啊，
1: 往里面包点那
0: 螺丝
1: 臭酸笋，酸笋才是那个螺丝粉里面臭味的源泉啊！
0: 对，
1: 包着那臭酸笋，一咬开，好家伙，熟吗？没熟，这臭粽子啊！阳光小狗啊，他说我喜欢吃这个紫米饭板紫米板栗粽啊，超级超级的好吃。刚刚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9:44，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45分钟的一个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甜粽 vs 咸粽。

0: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1: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2: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3: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2: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8，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端午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是美丽。
0: 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话题是甜粽 vs 咸粽。各位，您平时吃粽子呀，喜欢吃什么口味，都欢迎您是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来说一说您端午的独特记忆。大王子发来留言了，他说我最爱吃的粽子是学校里头阿姨包的，特别特别好吃、
1: 那就是最传统的那种清香味很重的蜜枣粽。
0: 对，而且这好像在学校食堂里这个粽子都是用新鲜的粽叶包的。
1: 对，
0: 有一些是那种真空粽叶，就没有那个粽叶的清香味了啊。再来看看这是谁，法内狂徒啊，他说红枣粽子蘸糖，虽然说不是特别好吃，但是第一次吃真的很惊艳。这是一看就是从小没生活在咱们新疆地区啊。
1: 来看一下这边呢，小星星发来的消息，他说一般啊，南方人最爱吃的粽子就是蛋黄肥肉这种粽子、然后呢咱们北方人估计也就爱吃白糯米再加上红枣白糖蘸蘸吃。
0: 对，豆豆粽吃的也比较多啊。
1: 对，那像南北通吃的粽子一般都是白糯米再加上豆沙的，因为这种粽子是低糖低油版本，它呢这个卡数就千卡数会比较少一点。
0: 刚才美丽说了，这吃一个粽子呀，等于说你白跑20公里。
1: 20公里
0: 吃一个粽子，那我把粽子搅和搅和倒到我车的油箱里，它能跑20公里不？我想要。那这是再来一份烤腰子发来留言啊！你这名儿我一看就是，你一看就是新疆娃娃啊！他说我不爱吃粽子啊，我只爱吃这个粽子里面的馅儿。这样子你把粽子里面的馅儿要挖出来，淋上点酸奶，来上点果酱，就是咱们新疆的酸奶粽子啊。没有被重新拾起，是不是抱着泡面声声叹气，在每一个约定的最后一个星期。这是阿树啊，阿树刚发来留言，他说白粽混着青红丝儿的，你们吃过吗？
1: 没有，这不是月饼里面的东西吗？
0: 是五仁月饼里面才有青红丝儿呢啊，这白粽到底是白粽跟这个这月饼他俩咋了？到底是谁变心了？
1: 再来看到这边孤影笑流年，他说我觉得今年的端午节粽子市场呢真的是百花齐放的，就之前呢的确是像你们所说的甜咸大战啊，但是现在呢我感觉甜咸混搭反而成了新主流了，像我就吃过这个冰淇淋粽还有榴莲粽，好像的确是好这个粽子现在慢慢的变成这种
0: 点心了，
1: 对，
0: 是吧？有点
1: 甜品化了。
0: 对啊，它并不是传统的那种，就是传统食物赋予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感觉，它更加的多元化了啊。这当然也是为了迎合多元化的市场，每个人呢都想尝试这个新的一种种类和新的口味啊，这不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啊。
1: 再来看一下佳佳，他说我有的时候真的很倔强，比如说只爱吃蛋黄肉粽的甜粽，最多我吃两口，不管是水果粽啊、咖啡粽还是新奇古怪的特色粽，我依然选择肉粽，专一而又深情，这不跟粽子不是跟东西，这是绝配吗？
0: 如出一折啊。
1: 他说其实我小时候都是吃白粽蘸白糖或者是红豆绿豆粽，自从吃过肉粽就移情别恋了，再也不看甜粽一眼了，可能是甜粽吃太多了，本来呢糯米做的就不好消化，再加上红枣或者白糖的甜，多不健康呀。不过我可以接受用小米紫米做的杂粮粽或者山药紫薯做的肉粽，应该会健康一点吧。
0: 你挺会吃啊，一天这么发的留言老吃家啊，哪家粽子比较好吃，估摸着你摸着门清啊。
1: 对，应该也是个爱吃的妹子啊，快，她名字叫佳佳，把她的微信加一下。
0: 佳佳记下是13啊。我想邀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邀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看看下面朋友们发来的是什么留言。 IW 说呀，他说肉粽太油啊，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啊。太阳应该在椅子上撒葱花啊，他说蜜枣俩字啊。
1: 好了，朋友们，继续发来你们喜欢的口味的粽子的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局地是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另外呢，像天山北坡、巴州南部、东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超过40度。吐鲁番市局地在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也就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特别热，最低温度22度，风力3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8度到33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6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9度到33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小雨转多云，20度到34度。
1: 五师双河市小雨转多云，18度到30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明天多云，20度到30度。
1: 七师胡杨河市阵雨转多云，21度到34度。
0: 第八师石河子市小雨转多云，21度到33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
0: 天气十八度。
1: 十三师新乡市多云转晴，23度到36度。
0: 最后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多云的天气，20度到34度。我的夜魔光虽然有颠簸，
1: 别前进，你会爱上它带来的快乐。年年端午甜粽和咸粽的争执呢，也是从来都没有停歇过的。长大之后，我们现在可能才开始慢慢的释怀了。你有你的清甜软绵，我有我的不含杂质的美梦。一口吃下去呢，可能厚重又治愈，说的就是肉粽的这个咸口味啊。南北差异呢，就无关对错啊，只是一方水土养出不同的味蕾执念。那我们之所以可能会偏爱自己的味道，可能就是眷恋的家中端午的氛围，包括亲人亲手包粽子的温柔啊，甜也好，咸也罢，这粽叶裹住的都是思念啊，入口皆是平平安安的美好期许啦。
0: 在这美好的一天呢，我和美丽非常的综艺各位啊，纵情端午清凉一下啊，端午佳节再次祝各位端午安康啊。那么北京时间的19:56以上就是本期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精彩互动，希望您每天都能够被甜甜的粽子所包裹，在甜蜜和清香中度过这一个小长假吧。我们下周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活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

0: 五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1: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2: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3: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4: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5: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7: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6: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6: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 推动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5: 办好中国的事情，
6: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7: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1: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

0: 化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7: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8: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9: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0: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1: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2: 像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1: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3: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新高。
4: 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

0: 海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三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 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0: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运用渠道都已，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0: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7: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8: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9: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0: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1: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16: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17: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6: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7: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巡视整改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16: 兵团持续巩固农业新优势，依托自然禀赋和现有生产条件，加快建设高效谷园。
17: 兵团重大科研项目实现新突破，刷新南疆两吨良田冬小麦小面积高产记录。
16: 端午假期，各族群众品多彩民俗，过传统佳节。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8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全面依法治疆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习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坚持和加强党对依法治疆的全面领导，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结合落实15-57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稳字当头，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快建立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规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法治条件。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科学编制自治区95普法规划，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法治工作主体责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确保法治新疆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低空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持续释放新疆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发展底座，积极发展低空制造业，加快产业集聚，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更好服务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健全监管体系，筑牢安全防线，加快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做好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落实落细维护社会稳定各项举措，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地震、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7: 兵团党委常委会6月18日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健全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借鉴运用好东西部协作有益经验，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

0: 加强干部人才交流，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兵团与沅江省市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要找准合作共赢契合点，用好产业政策、科技创新奖励、用能成本等优势，深化与央企、沅江省市合作，积极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引导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兵团。要深入开展祖国情、中华行、青少年融情交流、手拉手结对共建等活动，推动各族职工群众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来往互动，持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要持续加大沅江资金对就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会议听取八届兵团党委第九轮巡视综合情况及巡视整改评估检查综合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巡视整改的政治责任，一体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和兵团党委巡视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自觉从政治上看待问题，查找根源，抓实整改，找准病灶，对症下药，坚决把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不断提升工作质效。着力强化巡视成果运用，把推进整改同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做到统筹谋划、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会议研究部署推进兵团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分层分类推进兵团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养老、托育、家政等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积极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推动服务业多元化发展。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强化服务业发展要素保障，加快补齐服务设施短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大培养和引进服务业紧缺人才力度，努力开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端午假期将至，兵团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加强应急值守，健全完善应急预案，认真落实代班值班制度，把各层级、各领域、各条线的安全维稳措施落实落细，全力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确保职工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严明纪律要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查违规吃喝等顽疾，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2026年6月1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兵团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条件好，在粮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持续巩固农业新优势，依托自然禀赋和现有生产条件，加快建设高效果园，大力推广先进食用栽培技术，适度发展新特优树种，推动传统林果业加速向智慧化、绿色化、高效化转型。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谢宏宇、特约记者明辉的报道。记者金富生。
4: 这里是武团的微型架高标准矮针密。

0: 一只苹果示范园，大家看一下这个果园跟咱们普通的乔化园它有所不同。在每棵树的旁边呢，有这样子九道的钢丝呀。这个钢丝呢，是为了固定咱们苹果树的侧枝，这样子可以保证每个苹果得到充分的光照，外观好看，品质也好。
1: 这片位于一十五团的高标准果园，共计1000亩，培育形成的平面化二 D 树形，树冠薄，通风透光好。每亩栽植320株苹果树苗，比传统果园高出近1倍，且行与行之间空间大，可实现机械化作业。今年果树进入挂果初期，预计亩产1吨。新疆嘉兴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任鹏飞：
2: 充分利用了空间之后，就是我们一个是要产量可以翻一番。丰产期的亩产可以达到6到8吨，为我们这个果园能带来很大的一个收益。管理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1: 这种高密度、平面化、机械化的栽培模式，为伊什阿拉尔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在推进苹果产业发展中，伊什阿拉尔市着力构建国有企业加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市场营销体系运营模式，引进红龙、瑞雪、王林、维纳斯黄金等苹果新品种，并依托龙头企业技术优势，完善冷链仓储和精深加工，力争实现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果农持续增收的双重目标。在二示范园、示范园、防雹网架错落排布，不仅能抵御冰雹、大风、沙尘暴等恶劣天气侵袭，安装的喷淋系统还可以保障果园湿度，田间管护更加省时省力，种植收益也稳步增长，让种植户尝到了科技种梨的甜头。29团石联职工刘新林：
3: 对恶劣天气啊，预防效果还是特别明显的，可以保证100%收到成品果，产量要提高20%左右。
1: 为持续推动香梨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质化发展，2023年以来，29团积极争取国家和兵团专项资金，聚焦香梨核心种植产区，累计为2700亩标准化果园配套安装防雹网设施。同步开展喷淋增湿、简约化整型修剪等现代农业技术，全面普及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全方位筑牢香梨稳产优产基础。29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王秀琴：
4: 节水30%以上，我们可以精准的识别、精准的灌溉，我们这个香梨树冠呢也变得这个紧凑了，品质也比较好。
1: 二师铁门关市立足香梨特色优势产业，坚持科技新农、品质强农，以标准化示范园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果园种植体系标准化。截至2025年，施市优质高效示范园创建面积超1500亩，其中香梨示范园979.94亩。二师铁门关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宋文：
5: 立足于施市的资源禀赋，加大新技术推广利用力度，出台优质高效果园的奖补政策，让我们的这个香梨特色产业在增收支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在4061团汉田山百亩高标准示范果园内，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为果树精准输送水肥，大幅提升果园科学化种植水平。61团青山绿水合作社社员卢小龙：
6: 现在我们装上了这个水肥一体化，省水又省肥。
1: 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政策扶持，四师可可达拉市持续推进高效果园建设，目前累计新建高效果园2万亩，改造老旧果园3.4万亩，截至2025年底，林果种植面积20.3万亩，实现产值29.25亿元。四师可可达拉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海宁：
7: 将继续推进高效果园建设，力争在2030年新建高效果园面积达到5万亩，并且逐步形成完善的林果产业链，让林果业成为市特色的名片。
1: 林果业是兵团的优势产业，也是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去年以来，兵团百万亩高效果园建设行动有序推进，目前已建成高效果园20.88万亩，果园产出效益持续释放，发展势头向好。面向15五，兵团将科学规划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强化政策供给，加大科技投入，持续推动百万亩高效果园建设，促进林果业高质量发展。
8: 在希望的田野上，
9: 6月17日，兵团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农村

0: 部专家验收组对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实施的兵团重大科研项目南疆冬小麦加富播玉米均衡高产两吨良田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开展实收测产验收，单地块平均亩产达 841.29 公斤，刷新南疆两吨良田冬小麦小面积高产记录。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的报道。在草湖项目区42团四连冬小麦示范田，专家组严格按照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行，对示范田冬小麦开展规范实收测产工作，实收面积 3.8 亩，小麦鲜重3600公斤，杂质率 1.28%， 籽粒含水量 21.74%。折算成国标 13% 标准水分后，示范田冬小麦亩产达 841.29 公斤，刷新南疆两吨良田冬小麦小面积高产记录。南疆冬小麦加富播玉米均衡高产两吨良田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通过集成推广早熟品种、缩行增株、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提升示范田周年产量。今年，新疆农垦科学院聚焦伊氏阿拉尔市草湖项目区等重点区域，系统布局高产示范片区，累计建立核心示范区面积1165亩，辐射带动周边数万亩种植。新疆农垦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小麦育种创新团队研究员桑伟。
1: 两吨良田示范的用的冬小麦品种是新农55号，稳产性非常好，适应性也广，抗病性也比较强，同时它抗倒伏性也比较强一点。采用的模式就是缩行增株主茎沉穗，这个种植模式保苗株数就提高了将近15%。
0: 新疆农垦科学院科技服务与成果转化处处长研究员段振宇。
2: 目的就是通过技术的集成，让南疆的老百姓在种粮的情况下效益也不低于棉花，在有限的土地上产更多的咱们兵团的粮。
0: 本次冬小麦实收测产取得突破，充分印证南疆冬小麦加富播玉米一年两熟模式科学可行，整套高产技术体系成熟一推广，既能盘活南疆土地资源，提升粮食产能，稳定职工收入，也为全国同类光热充足区域提升耕地单产，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造可复制的兵团样板。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员张瑞。
3: 它的意义不仅仅在新疆，更重要的未来十年或者甚至15年，我们黄淮区跟新疆同等生产条件的这种大面积的小麦玉米耕作制度下，这种区域粮食单产提升提供了一个很好借鉴的模式和学习的模板，也为实行我们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4: 6月18日至19日，纵乡兵团同心筑梦，我们的节日端午兵团主场示范活动在四师可可达拉市精彩上演。通过沉浸式民俗实景，深挖节日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李林浩的报道。记者苏丽燕，
5: 我现在呢是在四师可可达拉市四馆广场纵乡兵团同心筑梦我们的节日端午兵团主场示范活动的现场。浓浓的端午氛围呢扑面而来，启动仪式、文艺汇演、综艺大赛、非遗世纪等一系列活动正陆续上演，现场呢热闹非凡，大家欢聚一堂，乐享民俗，共庆佳节。
4: 活动现场文艺展演古韵十足，歌舞于家傲忆端午，勾勒民俗画卷，情景诵读《端阳赋》与压轴歌舞《华夏》，彰显家国同心。包粽子比赛现场暖意融融，旱地龙舟、运粽接力等传统游戏寓教于乐，民俗科普细致讲解端午习俗和文化，非遗集市人气十足。可可达拉市民白红：
6: 特别有意义，节日气氛满满。
4: 西部计划志愿者王继英。
7: 既能看表演、逛集市，还能亲手包粽子、学非遗，真正的感受到了端午的文化韵味。
4: 此次活动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四师可可达拉市党委宣传部、伊犁州党委宣传部联合承办，吸引兵地2000余名各族群众踊跃参与，大家在文旅互动、逛吃游玩中共话温情、共筑同心。四师可可达拉市新

0: 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任陈奎宇。
1: 以节日为纽带，将文化传承与群众生活紧密结合，让各族职工群众在浓浓的粽香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凝聚起团结奋进、同心筑梦的强大力量。
2: 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端午佳节，天山南北的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十一市与乌鲁木齐市共同开展特色端午主题活动，大家一起包粽子、缝制吉祥香囊、编织五彩绳，将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融入作品之中，拉近了宾地群众之间的距离。十一市司法局工作人员石琴：
3: 大家一起手动包粽子、编五彩绳，在趣味问答里面了解了我们的端午民俗，现场的氛围非常的和睦和热闹。
2: 十一市群团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陈玲：
4: 欢声笑语不断，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温情。
2: 九市白杨市开展端午系列活动，歌伴舞、祖国、花开的季节等节目精彩亮相，引来掌声不断。端午民俗有奖问答、趣味旱地龙舟赛等多彩活动吸引市民群众广泛参与。白杨市民马根明：
5: 节目很精彩，还有丰富多彩这个赛龙舟活动，很高兴。
2: 七市胡杨河市开展我们的节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为学生们讲解端午的起源民俗，让孩子们进一步加深对传统节日的认识。三市五十一团举办2026年唐艺粽香齐满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各族职工群众欢聚玉堂，品粽香、化民俗、赏文艺，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二师党委党校联合师事妇联组织30多名志愿者走进铁门关市养老院，开展端午送祝福志愿活动，用爱心陪伴为老人们送上真挚的祝福。铁门关市养老院老人谢建林：
6: 和年轻在一块，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
2: 铁门关市养老院院长帕提古利艾山：
7: 不仅增添了节日的气氛，也让老年朋友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的关怀。
2: 记者苗雨莹：
8: 岁岁端阳天福寿，年年佳节伴安康。我现在是在兵团本级养老院的端午文艺活动现场，长辈们欢声笑语，在精彩的节目中度过温馨端午。
2: 歌舞、书画秀、诗歌朗诵等多样活动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兵团本级养老院将端午节、长者生日会相融合，着力打造好均肯养老优质品牌。老人高慧英：
9: 我们今天唱了一个大中国，唱了一个祖国不会忘记，跟大家在一起嘛，心情特别快乐。
2: 兵团本级养老院副院长沈新月：
10: 在我们这里居住的老人呢，平均年龄在84岁，自治区和我们兵团的文艺工作者、志愿者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充满爱，充满温暖。
2: 成为主题的宾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在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吐鲁番市、石河子市四地同步开展，借助端午假期打造全域美食盛宴。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胡海波发来的报道。记者祖立飞燕：
11: 我现在是在2026年宾地四城小吃会活动的乌鲁木齐会场，在现场呢汇集了新疆各地特色美食，游客们可以在这里一站式品尝众多口味，感受新疆美食的魅力。
2: 某餐饮公司运营部负责人杨明丽：
12: 主要是展示一款首创的三文鱼烤包子，是用新疆尼勒克三文鱼跟传统工艺结合搭配，比较新颖。
2: 乌鲁木齐会场设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活动现场不仅有传统新疆美食，还增添了融合创新的现代餐饮。活动期间还将搭配文艺演出、非遗技艺展示等互动内容，让广大市民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体验文化魅力，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游客朱林：
13: 我们是从北京来，感觉这个小吃会挺丰富的，我买了一把抓，想尝试一下，感觉还挺好的。
2: 游客王美莲：
14: 我挺高兴，挺满意的，觉得新疆这些牛羊肉啊，那个还有这些个奶制品吧，都很好。
2: 石河子分会场设在幸福路步行街，50余种兵团特色风味美食为市民带来端午美食盛宴。现场划分兵团特色小吃、石河子粮。

0: 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石盒子凉皮制作技艺项目传承人姚海林。
1: 八毛凉。
0: 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石盒子凉皮制作技艺项目传承人姚海林。
1: 八毛凉皮主要特色白筋细软薄，以川菜的麻，湘菜的辣，有多年我们自己积累下的经验。
0: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商务厅、兵团商务局联合主办，采用四会场同节奏强联动模式，吸引近300家商户参展。四大会场总展示面积近20000平方米，全方位展现兵地多元饮食文化魅力。
2: 6月18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围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的立法背景核心内容进行解读。条例已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条例聚焦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的新要求、新挑战，重点优化了爱国卫生工作的统筹协调机制，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部门单位职责，为推进健康新疆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程丽，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4: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3: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4: FM88.2 冰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

0: 话，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八八点二，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与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为何要比原计划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距离真正和解还有多远？根据谅解备忘录内容，商船60天内免费在波斯湾阿曼海间通行，但伊朗却声称已与阿曼基本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这将如何影响后续美伊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17号，美国白宫官员和伊朗方面证实，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据了解，谅解备忘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电子远程方式签署。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那么美伊双方为何决定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伊原本是准备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已经提前签署了这份协议，我想这个首先就反映出美伊都希望协议早点签字，早一点推动协议开始执行，让协议更早的去落实。那么这种心情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是一致的。那么这份协议的内容，你比如说包括各条战线的停战，包括海峡的开放，我觉得都是美伊双方都想看到的，那么同时对美伊双方也都是有利的这些条款，所以我觉得双方是希望更早的去签字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随着签字的提前，在瑞士举行这个所谓的线下的签字仪式可能也不一定举行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就是双方对于目前的这份协议还是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或者说对协议的预期相对不想把这种预期吹捧得过于太高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份协议未来的落实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其中很多的内容是要有待后续的谈判，要看双方下一步的表现才能真正的确定。那么如果把签字仪式搞得过于风光，搞得声势浩大，那么后面一旦出问题，那么对双方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份协议悄然签署，那么显示双方都愿意维持某种程度的低调，为未来协议发生一些变故变化保留回旋的余地。
3: 在签署这一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则表示，执行协议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并强调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会更高。那么该如何解读双方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我认为还是理性务实，那么他提到了就是这份协议已经签署，但是未来的焦点关注点是它的执行，能不能有力的执行是更关键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反映出就是外界也是普遍对这份协议的一个预期，就是执行上可能还存在一些变数，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考验。比如说这份协议其实有4大内容，第一个就是停战，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停战，但是恰恰在黎巴嫩我们知道以色列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打开海峡的问题，我们知道海峡可能现在美伊双方都希望这个通行的恢复，但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根本的分歧的。伊朗要显示它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有收费的这种想法，但是

美国是反对伊朗这么做的，所以未来在海峡的问题上，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有继续的这种博弈。第三就是核问题，那么协议中说得很清楚，就是核问题要留待后续的60天再去进行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当然本身就有很多的变数。最后一个内容是制裁解除和资金解冻的问题，当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应该说画了很多的大

0: 以后不顺利达不成最终协议的话，还有可能对伊朗进行动武，这还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赤裸裸的威胁。但是它的背后，我想它也是担心这份协议执行的不利，或者执行情况执行的过程会出问题。所以综合双方的这种反应和表态的话，我觉得未来这份协议肯定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执行，但是它难免会出现一些波折，会出现一些新的挑战。
1: 根据谅解备忘录内容，伊朗将在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但伊朗方面表示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难点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那么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那你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的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伊朗肯定会推动他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把这个作为他对海峡拥有实际管控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美国显然会反对伊朗的这种收费，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反对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是有灵活的空间的。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2: 以媒爆料称，以色列在美国施压下将与叙利亚恢复谈判。自美以伊爆发冲突后，以叙谈判陷入停滞，为何此时在美国施压下重启对话，会达成何种成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媒体17号晚恢复谈判。在经历数月停滞之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那么该如何看待本次以叙重启谈判的时机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这个时机呢，大概率是经过设计的，可以看作是美国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平行轨道来布局一个第二议题。那么据媒体报道呢，特朗普推动以叙谈判的明确目标是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来削弱真主党。也就是说呢，美国在控制住伊朗这个所谓上游变量的同时，通过以叙谈判来瞄准真主党这个下游变量。具体来说呢，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涵盖黎巴嫩的全域实现停火，但是以色列仍然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这就已经证明仅靠抑制备忘录是难以约束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呢，需要一个替代路径来管控黎巴嫩的局势，而叙利亚

0: 县政府呢，恰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叙利亚曾经是真主党重要的阿拉伯盟友和武器运输走廊。美国认为呢，叙利亚可以来协助对真主党实施所谓更加精准的打击。同时呢，以色列现在其实仍然在叙利亚境内占领有相应的军事隔离区，那么这一点也是以叙关系的一个症结。不排除美以会在这一问题上威逼利诱，那么要求叙利亚政府在涉及真主党的问题上予以配合。那么在当下这个时机开启当前这样一场对话，反映的呢是各方希望抓住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窗口，来推动以叙关系实现突破。如果现在不抓紧开启这一进程，未来呢以色列可能会更加的不受约束，同时伊朗方面也可能会加大对叙利亚县政府的施压。
1: 那么本次以叙重启谈判短期内最有可能达成哪些成果，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短期内最可能的成果呢，是有限的务实安排，而不是全面关系正常化。具体来说呢，首先就是边境管控方面的合作。以色列势必会要求叙利亚收集与黎巴嫩边界的非官方过境点，打击走私网络，实质性的限制真主党的武器补给线。二是呢，叙利亚有可能会要求以色列部分撤出叙利亚境内所谓的安全区，那么作为叙方在边境管控方面合作的交换。以色列呢，也可能会从叙利亚南部的部分占领区进行撤军，但会保留在关键制高点的监控能力。第三呢，就是经济上的激励。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将叙利亚沙拉政府的合作表现与制裁解除进度挂钩。但是呢，以色列和叙利亚方面的全面正常化在短期之内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叙利亚首先要巩固自身的主权，而且叙利亚总统沙拉已经明确否认叙利亚军队将进入黎巴嫩，那么说明叙方也在仍然极力避免被贴上配合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标签。目前各方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此外呢，由于以色列持续的占领行动，叙利亚社会对于以色列方面的观感正在快速滑入负面，那么这也给沙拉的谈判空间设定了明确的国内红线。
1: 从地区层面来看，以叙恢复谈判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首先呢，真主党的战略纵深面临着被进一步切割的危险。那叙利亚从真主党的后方走廊变成了潜在的封锁前线，也就意味着伊朗到真主党的陆路的这条通道有可能会被迫改道。目前伊朗与真主党的物资转运联系主要是靠伊拉克到叙利亚到黎巴嫩的陆路通道，一旦叙利亚配合封锁，那么真主党的补给效率将会大幅下降。第二呢，就是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态有可能会被重塑。过去几年的持续动荡和军事上的挫败呢，都让黎巴嫩民众对于真主党的观感有所下滑。以叙谈判的外溢效应有可能会进一步鼓舞黎巴嫩国内的去真主党化的力量，但同时呢，也可能会引发真主党的强烈反弹。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战略布局面临着调整。那海湾国家一方面乐见真主党被削弱，但另外一方面对于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张也持警惕的态度，特别是当前的海湾国家正在重新审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第四呢，就是以叙谈判与黎巴嫩的局势将会与美以后期谈判高度的联动，那么无论如何发展都会动态影响到美伊在谈判当中所处的地位，进而呢将以叙谈判与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局势联系到一起。
1: 美国主导本轮以叙谈判是否能真的加速调整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中东各国与以色列的外交立场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各方想要调整对以色列的立场呢，其实很困难，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剧各国的警惕。表面上来看呢，以叙谈判似乎是亚伯拉罕协议的延续，但实质上当前中东地缘环境与2020年首签亚伯拉罕协议时呢已经完全不同。首先就是合法性危机。那么亚伯拉罕协议的核心理念是用所谓的不战争来换和平，来替代原来的土地换和平原则，绕过了巴勒斯坦问题。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呢已经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人死亡，约旦和西岸定居点呢也在持续扩张。那么目前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沦落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不利的境遇。在这种背景之下，任何阿拉伯国家政府公开参与亚伯拉罕协议，其实都会面临着比之前更大的国内风险和压力。二是呢，在安全承诺方面的信用破产。 海湾国家呢，在美伊战争当中是亲眼目睹了美国保护伞的虚弱。那么当安全承诺不可靠时，正常化的交换

0: 基础就不存在了。那么第三呢，则是以色列自身的不可控性。以色列呢，拒绝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内塔尼亚胡也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不可能更多让步。那这种强硬和不可谈判性，让各国与以色列的政治谈判变得难以持续。所以呢，在美国的强压之下，在叙利亚这种相对抵抗能力较弱的国家做出有限安排，似乎还是可能的。但是要将此模式推广到地区大国，可能性非常的低。亚伯拉罕协议的黄金窗口已经随着加沙战火关闭，那么重启呢，是需要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性突破，而不是所谓的交易性外交。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来关注1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希望美伊理性务实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3: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中方将践行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2: 据报道，在近日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会后又表示，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领导人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
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有记者就美日等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提问，来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3: 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

事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端午节。古人习惯把五月的前几天分别以端来称呼。陈元亮的《岁时广记》说，京师世臣人以五月初一为端一，

0: 初二为端二，暑以至五，谓之端午。端午节习俗甚多，因地域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细节上的差异，主要有扒龙船、食粽子、刮艾草、菖蒲、放纸鸢、荡秋千、饮菖蒲酒与雄黄酒、喝午时茶等习俗。配香囊是端午重要的传统习俗之一，香囊内通常填充一些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端午节的由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美联储连续四次保持利率不变，却大幅上调通胀与利率预期，下调经济增速。通胀压力之下，沃什首秀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美联储改革运作方式出于哪些考量？又将对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当中，美联储将今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终止，从三月的 2.7% 大幅提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终止从 2.7% 升至 3.3%。 那么该如何解读美联储对当前美国通胀状况的判断和预测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
4: 美联储现在对美国通胀未来走势这样一个判断，其实还是基于当前通胀的一些主要的这样一个因素的判断，比如说能源价格是不是能够在未来有一个明显的下跌。美联储本身给出的答案其实也是不确定性的，这个因为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中东局势未来的演变，同时关注这样一个住房的价格。那么随着这样一个高利率持续的压制，那么有关住房的这样一个价格其实它本身也很难下跌，食品价格其实有波动性。那么总体上应该说，美联储对美国未来这样一个价格的变化，它的前景应该说看到这样一个通胀下行的前景，其实它自己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或者说它对通胀未来下行的这样一个速度其实它是不乐观的。美国的通胀实际上从现在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大大超出2%的目标的，同时从环比的速度来看的话，五月份 CPI 环比是 0.5， 这个核心 CPI 环比 0.2， 这两个增速其实也是偏高的。那么它通胀的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是能源价格。那么我们知道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涨，应该在目前位置还涨幅还是超过40%，能源的上涨贡献了美国 CPI 涨幅的40%，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推手。其次是住房成本，我们可以看到跟住房有关的租金呢、房子的成本，它的价格也是上升的。这方因为住房相关的成本其实占了美国整个 CPI 权重的大概1/3，它的同比涨幅达到了 3.6%，这个也是推动美国通胀上涨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食品价格，因为食品价格环比的涨幅五月份是比较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通胀，这样通胀的这样一个上涨，其实或者说 CPI 的上涨实际上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最主要的因素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个中东这样一个军事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升。
3: 另外，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终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那么未来加息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现在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利率是在 3.50 到 3.75 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实际上平均水平大概在 3.6 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按照美联储近期公布的这样一个经济预测摘要计划来看，他认为2026年美联储的利率是 3.8， 那么按照这个预测，其实从计划的角度来讲，它是还有一次加息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因为中间大约差25个基点。但是奥什本人，就是美联储的新任主席奥什本人，并未给出未来这样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指引。在这一轮的这样一个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9名委员 那么他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可能会加息一次，这是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对美国的通胀韧性持有这样一个担忧，认为通胀可能未来很难在短时间内变缓，甚至有上涨的压力，所以需要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胀。但实际上美联储的这个预测，每一个季度的预测都是有所变化的，因为它基本上是要基于实际数据来进行决策。所以即使这个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摘要计划给出了这样一个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包括像市场也可能预期这样，但未来是不是这么做，实际上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美联储每一次的预测跟它事后的决策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存在一点差异的，就是因为现在他还做不到对经济未来变化的非常准确的这样一个判断，主要原因还是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很难把它完全放在模型里面来做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预测。
3: 美联储经济预测摘要还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 那么这是否与当前美国的通胀状况相关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确实在这个经济预测摘要计划里面，那么美联储把美国今年的 GDP 从单月份的 2.4 下调到 2.2。 我们知道今年一季度这个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刚刚公布了一季度的这样一个 GDP 的这个数据，它下修到了 1.6， 所以美国经济增长就是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它的增速是略有上升的，但是确实经济增长的动力其实不足。那么主要体现了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美国的个人服务支出实际上它的增速放缓，因为我们知道消费占美国 GDP 的拉动力它大概在 68% 左右，主要原因是当前的高通胀它侵蚀了美国居民的消费购买力。我们可以看到从通胀已经超过了 4%， 但是工资的收入它的增速可能比通胀的增速还要缓慢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这个会减少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消费支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投资预期也是下修的下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注这样一个像住宅之类的投资，它的增速比以前是明显放缓的。下修 GDP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进出口对美国 GDP 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会进一步的下降，或者说它是进出口，因为美国一直是大规模的贸易逆差，这个对美国 GDP 来讲它是有负面的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进步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美国企业大量进口了科技设备以及原材料之类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其实恶化了美国经常账户的这样一个逆差。所以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它实际上是新技术革命或者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这一轮过程中，美国需要大量的跟高科技相关的这个设备和原材料，这个导致了它进出口对美国 GDP 的这样一个增速它是一个向下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综合这些因素来看的话，这是美联储下修美国 GDP 增速的一些基本原因。
3: 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也被视作新任美联储主席斡什的首秀，斡什宣布要对美联储的运作进行全面改革，并成立5个特别工作组，相关措施会对美联储的未来运作以及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新任美联储主席斡什他作为一个新任主席上来之后，他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像他在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多次讲过他要改革美联储的这样一个框架，或者说改革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决策框架。所以他现在成立5个特别工作组，分别包括了美联储的对外的沟通，资产负债表实际上讲的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还有就是经济数据这样一个来源和分析，还有生产力和就业及这样一个通胀的框架。这个5个框架其实都是美联储关注的重点。那么斡什现在呢，他是想通过成立5个特别的工作组来完善美联储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架构。那么这些架构其实最终都是落脚在美国国会授予美联储的双重使命上，一方面他要保持这样一个物价的最大化的就业，同时要保持物价的这样一个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像美联储对外的沟通、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改变、经济数据的来源和分析，以及现在 AI 生产力和劳工市场的就业等等，这些其实都会服务于后面那个通胀的这样一个框架的形成。所以它整体上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框架的构建，这样一个工作组的构建来体现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对美国的通胀和就业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它需要的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或者说我们讲更加细

0: 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框架来服务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决策。
1: 芬兰议会通过法案，决定解除该国长年以来对核武器的全面禁令。这是否标志着芬兰在加强与北约整合之际，国防政策出现重大转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17号，芬兰议会以125票赞成、6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立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废除了芬兰核能法中关于禁止进口、制造、持有和引爆核爆炸装置的规定。根据修正案，核爆炸装置将被纳入刑法的管辖范围。修订后的刑法将允许在涉及芬兰军事防务、北约集体防务或其他防务合作的情况下，进口、运输、供应或持有核爆炸装置。不过，获取、制造、研发和核爆炸装置的行为在所有情况下仍将被视为刑事犯罪。那么芬兰为什么此时取消近40年的核禁令？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解读。
3: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这个由于芬兰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处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所以在核问题上呢，芬兰一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以后芬兰加入了北约，所以很大程度上现在这个核问题已经成为了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究竟今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态势，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是否这个北约需要在芬兰做一些针对俄罗斯的前沿的核部署。所以这一次芬兰方面这个取消核禁令也可以看作是未来北约和俄罗斯之间至少在短期内呢，我想仍然会处在一个比较高度的尖锐的战略对抗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芬兰来说呢，它需要为未来这段时期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对抗呢做一些准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举动呢也是和当前俄乌冲突的走势呢相关最近呢在欧洲方面看来这个俄罗斯方面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战场上都出现了一些被动的局面。所以对欧洲来说呢，显然包括芬兰在内呢，他们要为接下来有可能俄罗斯方面会采取一种更强烈的回击的姿态做准备。这其中呢也包括这个有可能会重新使得这个核问题再度升温。所以我想芬兰方面目前的这个姿态呢，也是为未来的一个可能出现的围绕核问题的紧急事态预先呢做一些法律上的或者说政策上的铺垫。
2: 修改后的法律允许在北约集体防御框架下进口、运输、持有核装置。那么该如何解读这种安排？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我们看到这个芬兰方面这个姿态显然它是有其目的的。这个目的呢，当然就是它未来要准备在北约框架内进一步的被纳入到这所谓的北约的核安全框架里面去。当然呢，现在在北约核的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呢，实际上存在着很明显的矛盾。现在看上去，美国呢并无意继续加大在核问题上对欧洲呢提出更多的安全承诺。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是否由欧洲国家自己承担核保护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不管北约内部关于核问题的争论向何种方向发展，未来究竟是仍然去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还是把芬兰方为此做好准备？换句话说呢，芬兰现在呢在为下一步有可能会承接来自北约的核威慑的这样一个部署在做相应的准备。
2: 俄罗斯方面此前表示，芬兰允许核武器入境的计划是一种集中对抗行为。此举会给俄芬关系、波罗的海安全带来哪些直接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其实自从这个芬兰加入北约之后无论是在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包括北约和俄罗斯的对抗这个问题上呢，芬兰呢就已经处在一个越来越尴尬甚至越来越危险的境地。由于芬兰和俄罗斯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而且两国历史上呢也有过纷争，一旦芬兰放弃他此前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

0: 相对中立的地位，而加入北约之后，芬兰呢实际上就被赐予一个相对高风险的一个安全地位。我们看到自从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这个无论是在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上，还是在芬兰今后多大程度上会被纳入北约一体化的军事部署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方面呢有多次表态。那这一次呢，对于芬兰方面啊公开的放弃核禁令，然后做好承接北约核部署的这样一个姿态，俄罗斯方面显然啊也是会做出强烈反应的。所以接下来啊，至于当前态势对未来芬俄关系，尤其是安全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就要看芬兰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姿态，多大程度上呢它会转化为具体的政策甚至是行动。如果接下来芬兰呢对于承接北约的核部署做实质性的一些动作的话，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就意味着北约的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呢是大大的向前推进啊，甚至有可能推进到俄罗斯边境。那这样一来，我想俄罗斯方面呢有可能啊会采取更加激烈的反应。
1: 芬兰在核问题上的变化将对北欧核态势与欧洲核不扩散体系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尽管目前欧洲内部啊正在热烈的讨论啊，未来有可能会提升这个法国啊对欧洲安全提供核保护的这种可能性，以此来应对啊未来一旦美国放弃对欧洲的核安全承诺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某种危险状况。但是目前这种讨论呢仍然处在一个不太成熟的阶段，尤其是法国方面，我想现在无论是从意愿还是能力方面并没有做好扩大它的这个所谓核保护范围的这个准备。同时对其他国家来说呢，究竟是继续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转而依靠法国的核保护，很多国家呢仍然犹豫不决。这种动荡和变化，在这种动荡和变化战略上的一个集中的反应，无论未来芬兰是继续延伸北约的核保护，还是转向法国的核保护，毫无疑问啊，都意味着这个核竞争态势啊，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欧亚地区会进一步升级。我们知道，对俄罗斯来说啊，保持相当程度的核威慑啊，是他继续保持他大国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标志。那反过来呢，现在法国方面啊，如果有意在欧洲扩大他的核保护伞，那也会被看作是法国呢要继续提升啊他的大国地位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从两国目前的核实力对比来看呢，显然又有一种非常不均衡的态势。所以这样一来呢，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在核安全态势急剧升温的情况下，其实敌对的双方或者说对抗的双方呢，实力呢又非常的不平衡。这样的话，对于芬兰以及其他的一些夹在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欧洲小国来说，我觉得反而会面临一个更加危险而且更加尴尬的境地。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6月17号刊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正越来越依靠创新驱动，通过大规模推动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大幅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质量，这样的经验为全球各国提供了有益参考。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表示，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密集的供应商网络、工厂、物流系统、数字平台和终端市场等，为新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测试、改进和规模化应用的场景。文章认为，制造业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是生物制造。当前，中国的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已接近10000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约1.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已经成为将生物技术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供应链韧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场所。文章说，中国的15-5规划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一种以创新为驱动而非传统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以人工智能为例，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人工智能的意义不仅在于模型开发，更在于大规模应用。中国丰富的产业场景、庞大的数字用户群体、密集的供应链以及快速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的真实应用场景，使其得以不断测试和优化。文章

0: 说，目前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核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推动经济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更广泛转型。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气化和智能基础设施的布局扩展，稳定且成本日益降低的清洁能源正成为支持中国拥有技术优势的战略要素。文章指出，中国的创新优势还在于其人力资本的高质量以及制度和社会的快速适应能力。15/5规划强调投资于人，这基于中国的全社会共识，即人才培养如何与经济转型相匹配。文章说，中国庞大、高度数字化且快速接受新技术的市场，使得新技术能够触达数以百万计的真实用户、劳动者和企业，并通过应用和迭代加速学习进程。文章最后指出，全球协作对于创新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的经验对各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全球最大的创新试验场之一，中国的优势不仅来自于创新本身，更来自于将创新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复杂的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的经验将为推动实现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有益参考。
1: 阿联酋媒体刊文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可能回稳。
2: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2个月左右时间。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

0: 冰坛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铸成中华民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3: 第76集，日内瓦，王炳南一行走向联合国欧洲办事处，美国女记者麦瑞抢拍着镜头，无意中她看见翻译陆小玲，以为眼前是张小姐，又连连摇晃着脑袋，这对孪生姐妹在她眼睛里变成了一个人。当她向陆小玲走去，想弄个明白时，陆小玲跟着王炳南要走，她赶快又抢拍了陆小玲的镜头。王炳南等走进会议室就坐，王炳南说，大使先生，在正式会谈之前，我奉命通知您，中国政府在7月31号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估计他们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个措施将对我们的会谈产生有利的影响。约翰逊感到突然，停了一会儿才说，
4: 对于贵国政府的人道行为，我由衷地表示感谢，并立即报告美国政府。
3: 王炳南说，会谈现在正式开始，按约定我先发言。一年多来，中美两国大使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会谈已经举行17次，但至今毫无进展，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我想提醒您注意，中国有5000多名留学生和科学家在美国，其中有不少人要求回国，但受到美国政府的百般刁难。约翰逊说，
4: 不可能，早在今年4月美国政府就发表公告，取消了过去不准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的法令。
3: 王炳南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今年6月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他回国呢？约翰逊说，
4: 这不可能。
3: 王炳南说，这是事实。约翰逊说，
4: 有什么证据？
3: 请看，王炳南把钱学森亲笔信的复印件和英文译稿放在约翰逊面前。约翰逊看了信，无言可对，只好耸了耸肩说，
4: 很抱歉，我向您保证，大使先生马上向华盛顿报告。
3: 美国洛杉矶移民局官员朱尔向钱学森宣布，
4: 您可以离开美国了，先生。
3: 他把一份通知单交给了钱学森，蒋英站在一旁，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美国人一走，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飞一般投入钱学森的怀抱。钱学森轻轻地抚摸着他，默默地想念着祖国，脑海里浮现出卢沟桥上的狮子，巍峨雄壮的长城，奔腾不息的长江。陈、美国、张文玉和王成书夫妇望着熟睡中的孩子，闷闷不乐地想着何时才能回到祖国。电话铃响了，张文玉拿起电话， Hello， 我是张文玉。
5: 钱学森啊，你要回国了，恭喜你，恭喜你啊。
3: 钱学森在打电话，
5: 你怎么样？
3: 此时蒋英在弹着一首欢快的钢琴曲，张文玉在打电话，
5: 我从电话里已经听到了。

他把电话交给王成书，蒋英再打电话，书和资料全被没收了。王成书再打电话，太可惜了。钱学森再打电话，除了一个脑袋，我什么也不要了。王成书再打电话，那可不行，除了书，我什么也不要了。

钱学森来到郭永怀家中，郭永怀正在把没有公开发表的全部书稿统统扔进壁炉里烧了。钱学森说，这样也好，免得他们制造麻烦。只是太……郭永怀说，太可惜了。不，只要能回到祖国，一切都在所不惜。当然，脑袋还得留着。钱学森说，有了脑袋，就有了一切。郭永怀说，当然，不光是科学研究需要它，我还要办教育呢。钱伟长回国以前，我不止一次跟他说，我是山东荣成人，我特别希望在烟台或者青岛办个好大学。钱学森说，你也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郭永怀说，曾经是，实践证明此路不通也。台北士林官邸，臣蒋介石穿着长袍，宋美龄穿着睡衣，一起在做祷告。蒋经国走来，父亲，事情很急。蒋介石一动不动，眼睛微闭着，宋美龄沉不住气了。什么事？蒋经国说，钱学森要回大陆去了。宋美龄一听站了起来，不能让他走。站在蒋经国身后的张博士赶快附和着说，是啊，他一回到大陆，中共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宋美龄望着张小姐，你们在美国见到他了吗？张小姐茫然，张博士忙说，见是见到了，可他……宋美龄说，怎么样？张博士说，经国说。宋美龄望着蒋介石，而蒋介石还在做陈导。张博士试探地说，夫人是不是坚决？坚决什么？蒋介石终于开口了，教训还不够吗？杀了一个闻一多，冒出了多少个闻一多？无能，无能。蒋经国呆立一旁，不敢吭声。张小姐吓得往后缩，躲在父亲身后。蒋介石说，我早已向你们交代，对知识分子要用软的，不能蛮干。人才是要有，可是人心不能丢，丢了人心，人才也不会有，明白吗？蒋经国说，是，父亲，可是现在怎么办？蒋介石说，这还用我教你吗？蒋经国茫然，好吧，我们再去商量一下。蒋经国刚一转身，蒋介石唤住他，等等，要对那些混账王八蛋再说一遍，大陆、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钱学森就是想回大陆，他也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我们浙江老乡吗？他走到张博士面前，你把我的话一五一十告诉钱学森，去大陆、来台湾都可以，由他做主。至于美国人，国务卿杜勒斯也好，副总统尼克松也好，要来台湾见我，随时恭候光临。我要让美国人明白一个道理，自由世界的总纲领是打败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尖塔上的红星闪耀着灿烂的光辉。星期天，红场满眼是黑头发的中国人，一群又一群中国留学生、实习生、进修生，一批又一批中国代表团、参观团。伊万诺夫教授穿着上校军服，和他的学生华英等人一起靠着列宁墓的栏杆，望着眼前这幅图画兴奋异常。华英说，您过去在红场见过这么多中国人吗？伊万诺夫说，见过啊。

0: 华阳说，什么时候？
1: 伊万诺夫的时候，参加十月革命的中国人，从顿巴斯、乌拉尔、乌克兰和苏联各地纷纷来到莫斯科。那年我只有15岁，我父亲是西伯利亚红军里的一个师长，在他指挥下有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红鹰团，为了反对14个国家的武装干涉，为了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千上万的中国红军战士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大雪纷飞，冰天雪地，无尽的人流涌向红场，送别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红场上满眼几乎全是中国的红军战士，他们穿着军大衣，背着枪和干粮袋，在行进中，中国人和俄国人并肩与白匪作战，一排排中国战士倒下的情景不时闪现在他们眼前。红军师长老伊万诺夫拉着他的儿子和中国战士一起在红场上缓缓而行。伊万诺夫的声音在继续，
2: 30多年过去了，可我至今忘不了那幅壮丽的图画。是的，忘不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不是吗？
0: 华英说，是的。伊万诺夫说，
2: 中国人民胜利了，我父亲天天嚷着要去中国，要去见见毛泽东。我说，老爷子，你走不动了，我代表你去吧。
0: 华英说，他现在。伊万诺夫说，
2: 去年刚去世。
0: 华英说，啊，对不起。伊万诺夫说，
2: 这没有什么，人总是会死的，我有一种预感，好像我要死在中国。
0: 华英说，什么？你说什么？
1: 伊万诺夫说，朝鲜战争结束了，但是不要忘记，敌人是不会甘心的。我反复想过，打日本我去过中国，如果美国侵略中国，我将以一个老志愿兵的身份再一次到中国去。
0: 华英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老师，伊万诺夫贴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
2: 我已经接到通知，准备去中国，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建设。
0: 华英又一次紧紧握住他的手。美国冯卡门躺在中国藤椅上，专心阅读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门铃响起，他没有听见，继续在看书。冯卡门的妹妹开门，他这才发现钱学森已经走到面前，老人起身，手里还拿着书。钱学森说，尊敬的老师，我是来向您辞行的，明天我就动身回祖国去了。老人欲言又止，久久地望着钱学森，两人相对无语，心情如海浪翻腾。钱学森打破沉默，
1: 老师，我衷心地感谢您。
0: 冯卡门指着书，
2: 在学术上你已经超过我了，我的朋友。
0: 钱学森激动地说，您不仅是我的朋友，更重要的，您永远是我敬爱的老师。
2: 老人伸出双手，我为您而骄傲，为中国人而骄傲，我的朋友，再见。
0: 说着他和钱学森拥抱，两人的眼眶里一翔越过高森林，越过自由女神像，飞向茫茫无边的大海。警车一辆又一辆驶抵码头，钱学森夫妇和儿子女儿走下汽车，立刻就被前来送

0: 行的美国人、华人团团包围，麦瑞和张小姐擦肩而过，警车驱赶着人群。移民局官员朱尔向钱学森宣布，
1: 沿途不得下船，否则美国政府对你的安全概不负责。
0: 联邦调查局特工们在一旁监视着，麦瑞发现张小姐，连连向她招手，可张小姐已经夹在旅客中间往前走了。
2: 记者背着钱学森连珠炮似的提问，
0: 麦瑞说，钱先生，您是一个火箭专家？
2: 钱学森说，不，我是一个工程学家。
1: 法国男记者，难道您没有研究过火箭吗？
2: 钱学森说，那只是我研究工作的一小部分。
0: 英国女记者说，您是否要帮助中国政府制造火箭？
2: 钱学森说，这是一个假想问题。鄙人拒绝回答。
0: 英国女记者，那您想回国做什么？
2: 钱学森说，竭尽全力建设国家，使中国人民可以生活的光荣幸福。
0: 麦瑞说，您还想到美国来吗？
2: 钱学森说，我对美国并无怨愤，被狗咬了，你不能怨狗，只能怨养狗的人。
0: 麦瑞说，您是共产党员吗？
2: 钱学森说，我还不够格，共产党员是有最高理想和智慧的人。
0: 英国女记者说，您夫人也想离开美国？
2: 钱学森说，您应该去问他。
0: 蒋英说，不是想，而是非常想离开美国，飞回故乡。
1: 英国女记者，那么您为什么迟迟没有离开？
2: 蒋英说，如果您想知道真实情况，请您去问美国政府吧。
0: 钱学森夫妇边走边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向停泊在岸边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走去。美国特工、台湾特务、张博士、张小姐等也纷纷上船，汽笛长鸣，轮船起航了。在钱学森的脑海里，自由女神像被一片乌云遮住，渐渐消失在黑暗中。中南海怀仁堂，1000多名男女青年聚集一堂，主席台上坐着主持会议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吴耀邦。
3: 刘少奇正在讲话，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中国贫穷落后，落后是要挨打的。在腐败的旧社会，中国挨了100多年的打，被打得遍体鳞伤。今天我们这些中华儿女难道还能容忍帝国主义的欺侮，看着我们的祖国继续处在挨打的地位吗？
4: 众高呼，不能。
3: 刘少奇说，同学们，要想不挨打，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科学技术，最终消灭贫穷和落后，你们说是不是啊？
4: 众人高呼，是。
3: 人们热烈鼓掌。
0: 胡耀邦再也坐不住了，带头站起来，全场起立，掌声如雷。胡耀邦有两手往下按了按，大家陆续坐下，全场安静下来。
3: 刘少奇喝了口水，继续说，要建设就要有人才，解放初期全国科研人员只有几百人，这几年国内培养了几千名大学生，海外学子回来了1000多人，但是还差得很远很远呢。从1950年到1953年我们国家已经派出1700多人到苏联去学习，从1954年到1956年我们还要派出5800多人去苏联，你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同学们，你们是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才，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希望你们早日学成归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0: 妙邦又一次带头站起来鼓掌，全场起立，掌声如雷。一节又一节车厢，一列又一列火车，满载着中国留学生离开北京，穿过山海关，直奔满洲里。欢声笑语不断，莫斯科、北京的歌声满天飞扬。一艘轮船在海上航行，船上人声嘈杂，乐声刺耳，来自各个国家的旅客们，有的在甲板上眺望大海，有的在休息室下棋，有的在酒吧喝酒，有的在饭厅跳舞。钱学森在狭窄的三等舱里埋头阅读一篇论文，门外美国特工在监视，有男的有女的。不远处台湾特务在走动，有男的也有女的。张博士从他们身边走过，张小姐跟在他身后，一群中国留美学生也在船上走动，暗中保护着钱学森。轮船靠岸了，旅客们纷纷下船，唯独钱学森一家留在船舱里。钱学森还在埋头看着文稿。夜头等舱里，张小姐说，
1: 阿爸，明天船就到香港了，我想留下玩几天好吗？
0: 张博士说，当然，只是不能太久，蒋夫人在等你呢，这次你一定要选几件她喜欢的款式。
1: 张小姐说， OK。
0: 张博士忽然问，李芳，你喜欢香港吗？
1: 张小姐说，我更喜欢美国。
0: 张博士说，香港离大陆近，也许有一天你姐姐……
1: 张小姐天真地说，啊，那我宁愿永远住在香港。
0: 小门升级，张博士开门，台湾特务头子胡少校进来。怎么办？这位钱学森真难对付，闭门不出，不理不睬，好像我们就不是中国人，干脆把他……
2: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兵团紧扣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吹响了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员抓实安全，全面筑牢防线的号角。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值夏粮生产收获关键期，农事生产繁忙，工矿园区、建筑施工等行业隐蔽性安全隐患亟待清零。团场联队、燃气消防、公共服务场所、民生安全点位分散，加之夏季高温酷暑，汛期防灾压力攀升，需要我们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今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更加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意味着兵团以全链条闭环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前移防控关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同时要持续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依托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专项宣讲团，安全宣传五进载体，下沉一线团场、田间地头、产业园区，用好隐患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入脑入心，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治理无止境，我们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凝心聚力抓隐患整治，全员联动强应急本领，久久为功塑安全文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这本母亲，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3: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 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42集。钟阳推门进屋，周亚军醒来，睡眼惺忪地看着钟阳。周亚军说：“钟阳，我发觉你好像在搞地下活动。”钟阳说：“什么地下活动？我只不过对目前的棉花育种方法上有些新的想法。”周亚军说：“啥想法？能不能告诉我听听？”钟阳说：“我觉得朱所长目前的育种方法好是好，但太繁琐了，而且产量也太有限，已经有些跟不上全实棉花大面积种植的需要了。”周亚军说：“你想搞新的育种方法？”钟阳说：“有这么点野心，但我还没有思考成熟，正在慢慢摸索着想。”周亚军说：“钟阳，我跟你有同感，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俩一起搞，多个人总多一份力嘛。”钟阳说：“那当然太好了。”周亚军说：“你把这种想法尽快告诉他，争取得到他的支持。”钟阳说：“我想他会支持我们的，来尽快告诉他。”

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中央说，我想他会支持我们的，不过还是等我思考比较成熟后再说吧。试验田里棉花已开花，中央周亚军正跟着朱成兴在给棉花授粉。周亚军看看中央，中央鼓了鼓勇气说，朱所长，搞棉花育种只能用这种方法吗？朱成兴说，目前只有这一种是最好的，也是最科学的。中央说，能不能再改进一步呢？朱成兴说，我也想过，但这需要很长时间，也需要反复的试验，这是以后的事，目前就这么做吧。中央又想说什么，朱成兴说，中央，老实一点，你父亲关照过我，说你这个人有点不安分，让我要严格管教你，你要有什么想法跟我学上十年后再说。十部中学女生宿舍里，中柳正和几个同学在宿舍里复习功课。18岁的中柳已出落得非常美丽了。一位姓王的同学问，中柳，你准备报考什么专业？中柳说，我想报考财经专业。另一位姓李的同学问，为啥？中柳说，我征求过我爹的意见，我爹说考财经吧，现在搞建设，全国这方面的人才太缺了，尤其在我们新疆，我们师。小王说，你爹是当师长的，只会从这方面考虑，我觉得你考文艺类的最合适，长得这么漂亮又能歌善舞的，你就不考虑你的兴趣爱好？中柳说，兴趣也得服从建设需要嘛。小李挖苦说，小王，你别跟中柳争，人家是师长的女儿，当然得从建设需要出发了。中柳说，那有什么错？正好一位姓黄的同学从外面进来，嬉笑着说，喂，中柳，你的那一位又来找你了。中柳说，什么，我的那一位，讨厌死了。小黄说，快去吧，在门口等着呢。中柳走出宿舍，看到孟少凡正在笑眯眯地等着他。19岁的孟少凡长得也很英俊，但脸上却透出某种无知和油滑。孟少凡伸出背在身后的手，手上捧着一捧鲜艳的野花。孟少凡说，今天我们上山了，这是我特地从山上给你摘的，快拿着，多漂亮呀。中柳皱着眉说，我不要，孟少凡，你能不能不要再来烦我？孟少凡说，怎么了？中柳说，再过10几天我就要高考了，你3天2头的这么打扰我，像话吗？孟少凡说，我这是向你表示友好。中柳说，我不稀罕你这种友好，以后别再来烦我了，听到了没有？孟少凡嬉皮笑脸地说，那这次你把花收下，我就再不来了。中柳想了想，接过花。孟少凡说，这就对了，既然你接过我的花了，那过2天我还要来。中柳气得用力把花摔在了孟少凡的脸上，喊，你给我滚。机关食堂办公室，刘月季正带着老花镜在记账。中柳一下冲了进来，搂着刘月季的脖子喊，娘。刘月季问，你咋回来了？中柳说，娘，再过10几天我们就要高考了。刘月季说，那你不在学校好好复习功课，跑到家里来干什么？中柳说，娘，我是在学校好好复习功课的，有时我还去找伟婷阿姨，她是个大学生，有些功课我还可以去问问她。刘月季说，那不很好吗？中柳说，娘，可……刘月季说，咋了，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中柳说，孟少凡老来干扰我。刘月季说，他干嘛要去干扰你？中柳说，娘，这话咋说呢，你一想就想出来了。刘月季说，咋了，娘想不出啥呀，他干嘛要去干扰你？中柳说，他老给我送花呀，送吃的呀，还有……刘月季懂了，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对，你们都大了，我还把你们当小孩子呢，可大了也还不到那个年龄
回家来复习了。刘月季笑了说，行，就回家复习，走，娘给你把屋子收拾收拾。孟少凡比你大一岁吧，那才19岁呀，怎么就……哎，我跟你爹结婚时你爹才18岁。钟柳说，娘干嘛往那个年代扯呀。钟柳埋头认真地复习功课，刘月季端了碗绿豆汤进来说，钟柳喝口绿豆汤，这天气太热。钟柳接过绿豆汤说，娘谢谢你。刘月季看着钟柳那漂亮的脸蛋，疼爱地摸了摸她的头。孟少凡骑着辆崭新的自行车，车前挂着一挎包苹果，吹着口哨在路上行驶着，可以看出他生活得很得意。孟少凡骑着自行车来到刘月季家门前，跳下车喊，钟柳，钟柳在家吗？钟柳一听是孟少凡的声音，气得把笔往桌子上一扔，冲到门口喊，孟少凡，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孟少凡说，我去学校找过你啊，你们同学说你回家了，我去姑姑家你不在，那你肯定在这儿。钟柳说，那你又来这儿干什么？孟少凡说，找你呀，给你送苹果呀。喏，落花甜，这苹果花一落就甜，给你尝尝，真的很甜呐。钟柳气急地喊，娘娘。孟少凡说，你叫月季大妈干什么？钟柳说，我要让我娘来管教管教你。孟少凡，你简直是个无赖。刘月季正套毛驴车准备去拉水，听到钟柳的喊声，忙赶着毛驴车往家门口走。他一眼看到孟少凡，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孟少凡看到刘月季，忙喊了声，月季大妈。刘月季说，少凡你来干什么？孟少凡说，我给钟柳送苹果来了。刘月季说，钟柳那你就收下吧。钟柳抗议说，娘。刘月季说，收下。钟柳不情愿地接过那一挎包苹果。刘月季说，说声谢谢呀。钟柳勉强而轻声地说了声谢谢。刘月季说，好了少凡，钟柳苹果收下了，那你就跟大妈一起拉水去吧，我有话跟你说。钟柳回去复习功课吧。刘月季和孟少凡来到水池边，孟少凡打水，刘月季接着往大桶里倒。刘月季说，少凡你怎么不上班呢？孟少凡说，今天是星期天呢，我特地买了苹果来看钟柳的。刘月季说，谢谢你这么想到他，可是他马上要高考了，我听说这些日子你也经常到学校去找他。孟少凡说，月季大妈我喜欢钟柳。刘月季说，少凡你们年龄还小，钟柳刚高中毕业，还要考大学上大学，还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听大妈的话，以后别再来打扰钟柳了，尤其是这些日子考大学，那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呢。孟少凡说，大妈可我……刘月季严厉地说，你要再来打扰钟柳，大妈可要生气了。孟少凡揉揉鼻子有些沮丧。打完水，刘月季赶着毛驴车往刘月季说，往刘月季说，现在你在干什么工作？孟少凡得意地说，在商业处供销科当采购员。大妈你知道吗，现在采购员是最吃香的工作，人家说方向盘听诊器人事参谋采购员，干上这些工作就能吃香的喝辣的。刘月季说，那就好好干，工作干好了再说别的事。孟少凡说，不过大妈你的工作也挺有油水的。刘月季说，是啊，管伙房当然有油水，可大妈干了这么些年是多喝过一口肉汤，别的可从不多占。就这样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妈还主动做了检查。你当采购员更不能在经济上犯错，你能当上采购员，钟柳他爹起着作用呢，你可别给你姑父

0: 姑丢脸。孟少凡又揉了揉鼻子。刘月季和孟少凡走到家门口，刘月季说：少凡，骑上自行车回去吧，好新的一辆车呀。孟少凡说：大前天买的，大妈，现在车不好买，要平票，你要要我可以给你买一辆。刘月季说：大妈不会骑车，你赶快回吧。孟少凡说：那让我跟钟柳告个别吧。刘月季沉下脸说：这可不行，回吧，你连大妈的话都不听了。孟少凡嘟着嘴骑上自行车走了。刘月季苦笑着摇摇头，心里感慨地说：人世间呐，啥样的事都会有呀，想不到小钟柳也要开始染上这种事了。农科所集体宿舍，钟阳在看书做笔记，周亚军在吹口琴。钟阳转过脸说：周亚军。周亚军放下口琴说：啊？钟阳说：你看见朱所长的态度了吧？周亚军说：这事看来恐怕有些难度了。钟阳说：但我现在越想越觉得朱所长的这种育种方法有问题，一是工序复杂，费工费时，二是原种生产量少，根本跟不上市里的棉花生产发展的需要。周亚军说：那你说怎么办？钟阳说：向朱所长摊牌，把我们的想法直接向他汇报，看看他的态度再说。周亚军说：对，咱们做事就该这么光明磊落。两人径直来到农科所朱所长办公室。朱所长听完钟阳的汇报，立即吃惊而恼怒地张大嘴说：什么？一向所长，我们现在棉种的选种方法还是套用过去苏联专家的那套方法，显然不适合现在生产发展的需要了，所以我……朱所长愤怒地一拍桌子说：钟阳，你个毛孩子，到农科所才不到两年的时间，能知道多少？该学的还没学上，就想另搞一套，太狂妄了。钟阳说：朱所长，你不是说搞科研要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吗？朱所长说：对，不错，但没要求你狂妄。我说了，你先跟我学上十年再说。钟阳、周亚军回到宿舍里，周亚军说：天哪，朱所长怎么会是这么个态度？钟阳说：当时我也懵了，好像我在他家偷一件他十分珍惜的东西一样，那双狂怒的眼睛简直要把我立即捏成粉末。周亚军说：这老家伙怎么会这样？那我们怎么办？钟阳说：我也不知道，但就此罢手我是绝不甘心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肯定有价值。周亚军说：钟阳，我有个想法。钟阳说：说。周亚军说：找你老爹去，争取他的支持。钟阳想了想说：恐怕也行不通。周亚军说：你没有去争取，怎么就知道行不通？钟阳说：我那位老爹你不知道，要别人去说可能还会得到支持，可我去谈准碰一鼻子灰。周亚军说：碰了灰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天无绝人之路，而且你的想法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现在朱所长的育种方法确实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钟阳想了想，一咬牙，把毛巾用力往脸盆里一摔说：行，今晚我就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42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5: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巡视整改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4: 兵团持续巩固

0: 布农业新优势，依托自然禀赋和现有生产条件，加快建设高效果园。
1: 兵团重大科研项目实现新突破，刷新南疆两吨良田冬小麦小面积高产记录。
0: 端午假期，各族群众品多彩民俗，过传统佳节。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8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全面依法治疆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习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坚持和加强党对依法治疆的全面领导，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结合落实15/17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稳字当头，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快建立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规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法治条件。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科学编制自治区95普法规划，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法治工作主体责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确保法治新疆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

0: 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低空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持续释放新疆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发展底座，积极发展低空制造业，加快产业集聚，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更好服务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健全监管体系，筑牢安全防线，加快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做好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增强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落实落细维护社会稳定各项举措，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地震、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兵团党委常委会6月18日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健全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借鉴运用好东西部协作有益经验，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兵团与援疆省市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要找准合作共赢契合点，用好产业政策、科技创新奖励、用能成本等优势，深化与央企、援疆省市合作，积极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引导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兵团。要深入开展祖国情、中华行、青少年融情交流、手拉手结对共建等活动，推动各族职工群众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来往互动，持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要持续加大援疆资金对就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会议听取

0: 一寻促治。会议研究部署推进兵团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分层分类推进兵团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养老、托育、家政等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积极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推动服务业多元化发展。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强化服务业发展要素保障，加快补齐服务设施短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大培养和引进服务业紧缺人才力度，努力开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端午假期将至，兵团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加强应急值守，健全完善应急预案，认真落实代班值班制度，把各层级各领域各条线的安全维稳措施落实落细，全力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确保职工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严明纪律要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查违规吃喝等顽疾，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2026年6月1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兵团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条件好，在粮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持续巩固农业新优势，依托自然禀赋和现有生产条件，加快建设高效果园，大力推广先进食用栽培技术，适度发展新特优树种，推动传统林果业加速向智慧化、绿色化、高效化转型。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谢宏宇、特约记者明辉的报道。记者金富生。
4: 这里是武团的微型架高标准矮针密植苹果示范园，大家看一下，这个果园跟咱们普通的桥化园它有所不同，在每棵树的旁边呢有这样子9道的钢丝呀，这个钢丝呢是为了固定咱们苹果树的侧枝，这样子可以保证每个苹果得到充分的光照，外观好看，品质也好。
2: 这片位于伊势武团的高标准果园共计1000亩，培育形成的平面化二地树形，树冠薄，通风透光好，每亩栽植320株苹果树苗，比传统果园高出近1倍，且行与行之间空间大，可实现机械化作业。今年果树进入挂果初期，预计亩产1吨。新疆嘉兴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任鹏飞：
5: 充分利用了空间之后，就是我们一个是要产量可以翻一番。丰产期的亩产可以达到6到8吨，为我们这个果园能带来很大的一个收益。管理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2: 这种高密度平面化机械化的栽培模式，为伊势阿拉尔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在推进苹果产业发展中，伊势阿拉尔市着力构建国有企业加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市场营销体系运营模式，引进红龙、瑞雪、王林、维纳斯黄金等苹果新品种，并依托龙头企业技术优势，完善冷链仓储和精深加工，力争实现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果农持续增收的双重目标。在20、29团实联的高校示范园，一排排规整的防保网架

0: 错落排布，不仅能抵御冰雹、大风、沙尘暴等恶劣天气侵袭，安装的喷淋系统还可以保障果园湿度，田间管护更加省时省力，种植收益也稳步增长，让种植户尝到了科技种梨的甜头。二十九团十连职工刘新林，
1: 对恶劣天气啊，预防效果还是特别明显的，可以保证100%收到成品果，产量要提高20%左右。
0: 为持续推动香梨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质化发展，2023年以来，二十九团积极争取国家和兵团专项资金，聚焦香梨核心种植产区，累计为2700亩标准化果园配套安装防雹网设施，同步开展喷淋增湿、简约化整形修剪等现代农业技术，全面普及水肥一体化，为29团农业林业草和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王秀琴。
2: 节水30%以上，我们可以精准的识别，精准的灌溉，我们这个香梨树冠呢也变得这个紧凑了，品质也比较好。
0: 二师铁门关市立足香梨特色优势产业，坚持科技新农、品质强农，以标准化示范园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果园种植体系标准化。截至2025年，师市优质高校示范园创建面积超1500亩，其中香梨示范园979.94亩。二师铁门关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宋文，
3: 立足于师市的资源禀赋，加大新技术推广利用力度，出台优质高校果园的奖补政策，让我们的这个香梨特色产业在征收支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在4061团汉田山百亩高标准示范果园内，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为果树精准输送水肥，大幅提升果园科学化种植水平。61团青山绿水合作社社员卢小龙，
4: 现在我们装上了这个水肥一体化，省水又省肥。
0: 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政策扶持，四师可可达拉市持续推进高校果园建设，目前累计新建高校果园2万亩，改造老旧果园3.4万亩。截至2025年底，林果种植面积20点。可达拉组成员副局长周海宁，
5: 将继续推进高校果园建设，力争在2030年新建高校果园面积达到5万亩，并且逐步形成完善的林果产业链，让林果业成为市市特色的名片。
0: 林果业是兵团的优势产业，也是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去年以来，兵团百万亩高校果园建设行动有序推进，目前已建成高校果园20.88万亩，果园产出效益持续释放，发展势头向好。面向15五，兵团将科学规划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强化政策供给，加大科技投入，持续推动百万亩高校果园建设，促进林果业高质量发展。
6: 在希望的田野上，
7: 6月17日，兵团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农村部专家验收组对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实施的兵团重大科研项目南疆冬小麦加复播玉米均衡高产两吨良田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开展实收测产验收，单地块平均亩产达841.29公斤，刷新南疆两吨良田冬小麦小面积高产记录。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的报道。在草湖项目区42团四连冬小麦示范田，专家组严格按照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行，对示范田冬小麦开展规范实收测产工作，实收面积3.8亩，小麦先种3600公斤，杂质率1.28%，籽粒含水量21.74%。折算成国标13%标准水分后，示范田冬小麦亩产达841.29公斤，刷新南疆两吨良田冬小麦小面积高产记录。南疆冬小麦加复播玉米均衡高产两吨良田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通过集成推广早熟品种、缩行增株、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提升示范田周年产量。今年，新疆农垦科学院聚焦伊氏阿拉尔市、草湖项目区等重点区域，系统布局。

0: 高产示范片区，累计建立核心示范区面积1165亩，辐射带动周边数万亩种植。新疆农垦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小麦育种创新团队研究员桑伟，
1: 两到良田示范的用的冬小麦品种是新农55号，稳产性非常好，适应性也广，抗病性也比较强，同时它抗老服性也比较强一点。采用的模式就是缩放珍珠主茎沉穗，这个种植模式保苗株数就提高了将近15%。
0: 新疆农垦科学院科技服务与成果转化处处长研究员段振宇，
2: 目的就是通过技术的集成，让南疆的老百姓在种粮的情况下效益也不低于棉花，在有限的土地上产更多的咱们兵团的粮。
0: 本次冬小麦实收测产取的突破，充分印证南疆冬小麦加复播玉米一年两熟模式科学可行，整套高产技术体系成熟一推广，既能盘活南疆土地资源，提升粮食产能，稳定职工收入，也为全国同类光热充足区域提升耕地单产，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造可复制的兵团样板。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员张瑞，
3: 它的意义不仅仅在新疆，更重要的为未来十年或者甚至15年，我们黄淮区跟新疆同等生产条件的这种大面积的小麦玉米耕作制度下，这种区域粮食单产提升提供了一个很好借鉴的模式和学习的模板，也为实现我们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4: 6月18日至19日，纵乡兵团同心筑梦，我们的节日端午兵团主场示范活动在四师可可达拉市精彩上演。通过沉浸式民俗实景，深挖节日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李林浩的报道。记者苏丽燕，
5: 我现在呢是在四师可可达拉市四馆广场，纵乡兵团同心筑梦，我们的节日端午兵团主场示范活动的现场。浓浓的端午氛围呢扑面而来，启动仪式、文艺汇演、综艺大赛、非遗世纪等一系列活动正陆续上演，现场呢热闹非凡，大家欢聚一堂，乐享民俗，共庆佳节。
4: 活动现场文艺展演古韵十足，歌舞渔家澳忆端午，勾勒民俗画卷，情景诵读端阳赋与压轴歌舞华夏，彰显家国同心。包粽子比赛现场暖意融融，旱地龙舟、运粽接力等传统游戏寓教于乐，民俗科普细致讲解端午习俗和文化，非遗集市人气十足。可可达拉市民白红，
6: 特别有意义，节日气氛满满。
4: 西部计划志愿者王继英，
7: 既能看表演、逛集市，还能亲手包粽子、学非遗，真正的感受到了端午的文化韵味。
4: 此次活动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四师可可达拉市党委宣传部、伊犁州党委宣传部联合承办，吸引兵地2000余名各族群众踊跃参与，大家在文旅互动、逛吃游玩中共话温情、共筑同心。四师可可达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任陈奎宇，
8: 以节日为纽带，将文化传承与群众生活紧密结合，让各族职工群众在浓浓的粽香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凝聚起团结奋进、同心筑梦的强大力量。
0: 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端午佳节，天山南北的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十一师与乌鲁木齐市共同开展特色端午主题活动，大家一起包粽子、缝制吉祥香囊、编织五彩绳，将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融入作品之中，拉近了兵地群众之间的距离。十一师司法局工作人员石琴，
9: 大家一起手动包粽子、编五彩绳，在趣味问答里面了解了我们的端午民俗，现场的氛围非常的和睦和热闹。
0: 十一师群团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陈玲，
10: 欢声笑语不断，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温情。
0: 九市白杨市开展端午系列活动，歌伴舞、祖国、花开的季节等节目精彩亮相，引来掌声不断。端午民俗有奖问答、趣味旱地龙舟赛等多彩活动吸引市民群众广泛参与。白杨市民马根明，
11: 节目很精彩，还有丰富多彩这个赛龙舟活动，很高兴。
0: 其实胡杨河市开展我们的节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为学生们讲解端午的起源民俗，让孩子们进一步加深对传统节日的认识。三师五十一团举办2026年唐艺粽香起满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各族职工群众欢聚玉堂，品粽香，化民俗，赏文艺，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二师党委党校联合师事妇联组织30多名志愿者走进铁门关市养老院，开展端午送祝福志愿活动，用爱心陪伴为老人们送上真挚的祝福。铁门关市养老院老人谢建林：
11: 和年轻在一块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
0: 铁门关市养老院院长帕提古利爱山：
12: 不仅增添了节日的气氛，也让老年朋友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的关怀。
0: 记者苗雨莹：
13: 岁岁端阳添福寿，年年佳节伴安康。我现在是在兵团本级养老院的端午文艺活动现场，长辈们欢声笑语，在精彩的节目中度过温馨端午。
0: 歌舞、书画秀、诗歌朗诵等多样活动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兵团本级养老院将端午节、长者生日会相融合，着力打造好均肯养老优质品牌。老人高慧英：
14: 我们今天唱了一个大中国，唱了一个祖国不会忘记，跟大家在一起嘛，心情特别快乐。
0: 兵团本级养老院副院长沈新月：
15: 在我们这里居住的老人呢，平均年龄在84岁。自治区和我们兵团的文艺工作者、志愿者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充满爱，充满温暖。
0: 6月18日，以“一城一味，味连四城”为主题的2026年滨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在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吐鲁番市、石河子市四地同步开展，借助端午假期打造全域美食盛宴。来听本台记者祖黎飞燕、胡海波发来的报道。记者祖黎飞燕：
16: 我现在是在2026年滨地四城小吃会活动的乌鲁木齐会场，在现场呢汇集了新疆各地特色美食，游客们可以在这里一站式品尝众多口味，感受新疆美食的魅力。
0: 某餐饮公司运营部负责人杨明丽：
17: 主要是展示一款首创的三文鱼烤包子，是用新疆尼勒克三文鱼跟传统工艺结合搭配，比较新颖。
0: 乌鲁木齐会场设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活动现场不仅有传统新疆美食，还增添了融合创新的现代餐饮。活动期间还将搭配文艺演出、非遗技艺展示等互动内容，让广大市民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体验文化魅力，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游客朱林：
18: 我们是从北京来，感觉这个小吃会挺丰富的，我买了一把抓，想尝试一下，感觉还挺好的。
0: 游客王美莲：
19: 我挺高兴，挺满意的，觉得新疆这些牛羊肉啊，那个还有这些个奶制品吧，都很好。
0: 石河子分会场设在幸福路步行街，50余种兵团特色风味美食为市民带来端午美食盛宴。现场划分兵团特色小吃、石河子凉皮、本土农特产品综合售卖四大功能展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石河子凉皮制作技艺项目传承人姚海林：
20: 八毛凉皮主要特色白筋细软薄，以川菜的麻、湘菜的辣，有多年我们自己积累下的经验。
0: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商务厅、兵团商务局联合主办，采用四会场同节奏、强联动模式，吸引近300家商户参展。四大会场总展示面积近20000平方米，全方位展现滨地多元饮食文化魅力。
4: 6月18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围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的立法背景、核心内容进行解读。条例已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条例聚焦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的新要求、新挑战，重点优化了爱国卫生工作的统筹协调机制，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部门单位职责，为推进健康新疆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程丽，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 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1: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1: FM88.2 兵团。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请听纪实广播剧《检察官张彪》，编剧王安润，导演许宏。
2: 哎，老张。
3: 哎，魏科长，
2: 明天起你就退休了，今天晚上同事们打算给你送个行，吃顿饭。
3: 魏科长，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这最后一顿饭我打算去牢里吃。
2: 老张，你啥意思呀你？
3: 不是，张大发的案子我按程序申诉了这么些年，却迟迟没有结果，我放不下呀。
2: 哎呀，那也犯不着连送行的会餐都不参加吧。
3: 魏科长，啥也不说了，理解万岁。
2: 哎，你这个老张啊。好吧好吧，理解理解万岁。
4: 张大发，怎么不吃饭？不合胃口吗？
5: 这是给罪犯的牢饭，我越想越咽不下去。
4: 你这都办成铁案了，你就别犯犟，还是争取减刑早点出去吧。
5: 所谓铁案，明明是错的，难道真的就翻不过来吗？
4: 你还指望着张检察官？告诉你吧，他明天就退休了，你的事儿他想管也管不上了。张大发，把碗捡起来。
5: 我不捡，我不过了。
4: 你要干什么？
3: 怎么这种迎宾方式太隆重了吧。
6: 张检
4: 哟，张检。

0: 您怎么来了？
1: 张贤，你不是明天就退休了吗？
2: 这不还没有到12点，我还是检察院的，怎么不欢迎啊？
1: 我
2: 几天不见，脾气见长了啊，都学会摔饭碗了。
1: 我听说你明天就退休了，我的心里着急。这算
2: 小胡，
0: 哎，
2: 给我和张大发再打一份饭，我今天就在这里吃。
0: 张姐，您来得太晚了，干部餐都没了，要不我到外面去。
2: 不用，不要干部餐，我和张大发吃一样的。
1: 张姐，这是牢饭，你不能吃啊。
2: 怎么不能吃？不见得吃牢饭的就是罪犯吗？
1: 张姐，就冲你这句话，这辈子即便洗脱不了罪名，我也要感谢你。
2: 凭啥洗脱不了罪名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虽然拖了这么些年都没结果，可你的事情我还会管下去，我不放弃，你也不能放弃。
1: 好，好，我把你这句话写到给我哥哥的信里，就算是死，我也不放弃。

0: 哟，你还知道回来呀？
1: 哎呀，这么晚了，还没睡呀？
0: 看来今天这个欢送宴会很热闹啊。怎么，退休了，跟同事们还依依不舍呀？
1: 是啊，在一块儿处了这么些年，眼看就要分开了，同事们都很热情，走不开，就回来晚了。
0: 来，把手伸过来。
1: 干啥？
0: 新手表，戴上试一试，看看合适不合适。
1: 哎呀，老夫老妻的，还买什么礼物啊？
0: 哟，把你美的。这是人家魏科长代表同事们给你买的退休礼物。
1: 哎呦，魏科长的家里来了。我还是说实话吧。
0: 哎，你就接着编嘛。
1: 我没去参加欢送宴，上监狱和张大发一块吃了顿牢饭。
0: 你呀，记住了，从现在开始啊，你就是退休人员老张，不再是张检察官了。
1: 咋，退休就不让我管闲事了？
0: 我就这么一说，你是一个能劝得住的人吗？
1: 还是老婆理解我。行了行了，睡觉睡觉睡觉。
2: 喂，张检察官吗？
1: 我是张彪啊。你是？
2: 张检察官，我是张大发的亲哥张旺财。
1: 哦，
2: 我撑不下去了，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1: 张旺财，你别哭啊，快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2: 专查没有了，房子车子都卖了，这些我不怕，只要我弟弟我儿子能出来。可现在您也退休了，我们没指望了，我受不了啊。今天是我老母亲的生日，大发写信来说一定让老母亲等着他回来，我不敢告诉他老母亲去世两年了，可我不敢告诉他呀。
1: 旺财兄弟，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2: 大发说您是包青，大发说您是包青天，您说现在我们该咋办？是不是就没办法了？
1: 哎，申诉案进展缓慢，我也心焦得不得了。我在想，要不要再想别的办法？
2: 我听您的，只要能有办法就行。
1: 旺财啊，我听说北京有个律师叫朱瑞，他给一个被冤枉的死刑犯辩护，最后获得了平反。
2: 您的意思是？
1: 我建议你啊，去北京向朱律师求助，找到他，说不定就找到了一把打开冤案的钥匙。
2: 太好了，我去，我一定去。
3: 小张，早啊。
1: 老领导您早啊。
3: 怎么今天有空来广场啊？小张，
1: 别再叫我小张了，我也退了。
3: 退了？哦，对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记性。哎，我听说你在为那叔侄俩平反，这事动静挺大，社会上什么说法都有啊。
1: 老领导，是这么回事儿，那个案子的确有疑点。
3: 哦，
1: 一共25个关键证据，没有一个是可以证明有罪的直接证据。
3: 哦，
1: 我们连续多次发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那你就不能去案发地走一趟？
1: 去案发地？对呀，老领导，多谢指点。
4: 请进。 哟，老张，
1: 魏科长，
4: 哎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刚到。
4: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1: 魏科长啊，不瞒你说，我这次扎扎实实勘察了案发线路，把情况全弄清楚了。啊、哦，给，这是文字材料。
4: 好，你先喝口水。
1: 哎。
4: 哎呀，好，非常好，太好了。老张，你辛苦了。
1: 魏科长，我想现在就去趟监狱，可以吗？
4: 去找张大发。
1: 对，
4: 没问题。小邵，小邵，
5: 哎，
4: 陪你师父去监狱。
5: 来了。
6: 哟，张姐，稀客稀客，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1: 怎么，退休了就不能来看看你们？
6: 得得得，张姐，我们可担不起。您呀，准是来看那个张大发，对吧？
1: 没错，只要张大发的案子一天没了，我恐怕还得来。
7: 海生，
8: 海生，
7: 海生，
8: 张彪，张彪，张彪在哪儿啊？他不是来了吗？
1: 吵什么吵？
9: 张检察官的大名是你叫的，
8: 你算老几？碍着你什么事了？我要见张彪。
9: 怎么说话的你？
1: 哎，小邵，让他说嘛，天塌不下来。
8: 你就是张彪？
1: 没错，怎么了？
8: 你好像不识相啊。
9: 住嘴。
1: 小邵，你让他讲。
8: 张彪，你知道我老爷子谁吗？
1: 不知道。
8: 谅你也不知道，说出来吓死你。
9: 你给我住嘴。
1: 让他讲，说下去。
8: 我告诉你，我爸是舰队副司令，哥们儿出去8年都没人敢管我，不就是想到外面透透气补补身子吗？多大个事儿，非要整得跟鸡飞狗跳似的，硬是要把我给弄回来。你就不怕我老爷子打个招呼收拾你？
1: 不要说你爸是副司令，就是天王老子，在法律面前也都一样。
8: 张彪，你别跟我唱高调，张大发要不是你们家亲戚，你会这么上心？再说了，要是没点好处，你一个退休的糟老头子能这么卖力气吗？
1: 你懂得什么叫正义和良心吗？
8: 我
9: 押回去严加看管。

0: 到现在都7年了，平反冤假错案怎么就这么难呢？
1: 小邵，停车。
2: 怎么了，师傅？
1: 我下去透透气。
2: 师傅，这大戈壁滩的。
1: 没事儿。
2: 那行，我在前面等你。

0: 官吗？
1: 是旺财兄弟啊。
0: 是我呀，我找到朱律师了。哦，他看完材料当时就答应帮我们打官司，还不要钱。我给他跪下了，好人呐。
1: 太好了。
0: 我把朱律师接到老家，把冤情都给他讲了。这个律师好，问得可细可认真。他见小宝他妈哭瞎了眼，钱折腾光了，人也折腾没了，在村子抬不起头，他也掉了泪。好人呐。
1: 嗯，他是个有良心的律师啊。哎，他打算怎么做？
0: 朱律师说他要找一个重要的人，一个也能帮上我们的人。这个人是记者，过几天他要去石河子采访您，您可别不见人家呀。
1: 好，我知道了。
2: 请问这里是张检察官的家吗？
1: 我是张彪。你是？
2: 我是东方早报的记者鲍蕾。
1: 哦，
2: 想就张小宝张大发的案子采访一下您。
1: 鲍记者，来，进屋。
2: 好。
1: 哎，请坐。
2: 哎，谢谢张检察官。
1: 我退休了，叫我老张就行了。
2: 好，老张，听说是你要张旺财去找的朱律师。
1: 是的。
2: 按说检察官是控诉方，律师是辩护方，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是相互对立的，你跟律师联系不怕有人说闲话吗？
1: 检察官和律师的分工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法律这架天平能够保持平衡。
2: 可是一旦你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很可能惹来大麻烦。您都退休了，真的要冒险去捅这么大个娄子吗？
1: 这个案子周围有张看不见的网，密不透风，我不能看着真相在里边生霉腐烂。在多少年申诉无望的情况下，你的采访或许是张大发叔侄最后的机会。
2: 这个案子关键就在袁二身上。
1: 袁二，你找过他了？
2: 不错，我见到了这个先后将马廷新、张小宝、张大发送进监狱的袁二，这个曾经的牢头狱霸，如今困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出租房里。袁二，你还记得张小宝和张大发吗？
3: 不记得了，过去的事情都不记得了，也不愿意想了。
2: 对陷害过的这些人，你就没有一点印象和歉意吗？
3: 陷害他们的人不是我，我只不过是穿了个谎，穿了个谎，你明白不？
2: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哎，我现在就是在这屋子里坐牢等死啊，坐牢等死啊。
1: 好记者，你挖出了袁二这个关键人物，太谢谢你了。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现在我要去看看张大发。
1: 好，走。
4: 记者，你总算来了，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们会来的。
2: 张大发，我听说你坐牢期间写了两麻袋申诉书，从来没有认过罪，吃了无数的对。
4: 怎么不知？怎么不知？没有什么事情。

0: 比维护一个人的尊严更值得。
1: 袁二做的伪证让你们坐了十年牢，你恨他吗？
0: 一开始我恨过，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他不值得恨。
1: 为什么？
0: 袁二只是一把刀子，真正可恨的是拿刀子刺我们的人。
2: 喂，你好，我是张彪。
3: 张彪检察官，你为了给强奸杀人犯犯案，竟然跟律师和记者联手谋，真是费尽心机呀。
2: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一事儿？
3: 我自然有办法知道。你跟张旺财介绍律师，又跟记者透露案情，你这么做就不怕违反检察官的纪律和原则吗？
2: 你应该知道我已经退休了，你说的这一套对我不管用。
3: 张彪，我们也是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你不能为了一两个错误就把我们全盘否定了吧？
2: 犯了错就要改过来，如果还要将错就错，那就是犯罪了。
3: 这些年我们破了多少大案要案，你真的要为这两个人毁掉我们这么多人的前程，抹黑我们的形象吗？
2: 不是我要毁掉你们的前程，而是你不该把无辜的人当成罪犯，毁掉他们的人生，也抹黑了你们自己的形象。

0: 李科长，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非要我到你办公室来？
1: 老张啊，来，我要让你看份报纸。哦，你看，这是上海《东方早报》，你看这篇报道，嗯，一桩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报道了张大发叔侄的案子。
2: 哦，
1: 你再看一下这篇，跨省作证的神秘囚犯，这篇是质疑了袁二的身份。
2: 哦，
1: 这两篇报道。 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海州市公安局已经把受害人王东8个指甲当中遗存皮屑的 DNA 信息调取出来了，与数据库进行了比对查验。老张啊，结果令人震惊啊！
2: 是谁？经过比对，指甲中残留的
1: DNA 与被枪决的罪犯高海峰的高度吻合，高海峰很有可能就是此案的元凶。嘿，哎，老张。 你去哪儿啊？还能去哪儿？当然是监狱啊！张大发恐怕没有想到，他的推测竟然成了事实。哎，你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A
2: 省高院要立案重审，张大发和张小宝很快会被提回海州市了。太好了！我真等不及了，我立刻去了监狱，抱住了张大发的肩膀，我俩。 就那么傻子一样，哭了一场，又笑了一场。苦苦等待了这么些年，宣判结果终于来了。A省高院撤销了这起强奸杀人案的原审判决，宣告张大发、张小宝无罪。入狱10年后，他们终于重获自由。
3: 临行前，张大发来向我辞行。张健，你是我的大恩人呐！没有你，我们叔侄俩只怕就要背着强奸杀人犯的罪名过一辈子了。
2: 大发呀，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我坚信这一点。如果人们都不相信公正和法律了，那还要我们这些检察官干什么？
3: 张健，祝你好人一生平安。
2: 大发，从今往后，挺直了腰杆做人。

0: 亲们，我和侄子本来是拉了一车货开去上海的，可没想到这趟车开了10年才开回家呀，绕地球都不知道开了几圈了。我们回家的路太难了，太长了，多亏我们遇到了好人呐、啊！
1: 好人，他们都是好人。检察官张彪、律师朱瑞，还有《东方早报》《民主与法治》的记者，都是好人呐、啊！
0: 他们为我们洗清了冤屈，为我们叔侄俩讨回了清白之身呐、啊！乡亲们，从今往后，我和小宝可以挺直了腰杆做人了。
2: 对，好，
3: 喂，
4: 老张，我是魏小英，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们胜利了。
5: 师傅，师傅，您太伟大了，我看好你哦。哎，师傅，您听啊。
6: 张姐，张姐，我们请你。张姐，张姐。

0: 爱的，今天晚餐怎么这么丰盛啊？
1: 庆祝你正式退休呀。
2: 你记错了吧，我都退休两年多了。
1: 你那哪算是退休啊，为了张大发的案子，你根本就是退而不休。现在案子结了，你总算消停下来了，这才是真正的退休呢。
2: 这几年啊，让你跟着受苦受累，不知老婆大人有什么心愿，好让我也将功赎罪。
1: 我就想去一趟西湖，咱俩好好转转。
2: 嘿，条件不高嘛，遵命遵命，保证让你满意。
1: 嗯，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2014年4月，中央政法委发文，要求全国政法系统向平反浙江叔侄约案中的幕后英雄新疆检察官张彪学习。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全体政法干警要学习张彪的先进事迹。浙江叔侄冤案的平反，有效推动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广播剧《检察官张彪》，监制任浩瑜，总策划戴立民、王安润，总监制王霞，出品人戴立民。剧中人物张彪由梁增田演播，张大发由李书迪演播，魏科长由李亚平演播，张彪妻子

由许宏演播，张旺财由莫欣伟演播，张小宝由孙乐演播，小胡由胡杨演播，老领导由莫欣伟演播，报记者由苏婷演播，神秘女人由许宏演播，王东由曹屋纯子演播，袁二由莫欣伟演播，犯人由李兆帅演播。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看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长篇民间故事《皮五皮凤山传》。皮凤山发财了，这财发的太大了，由原来的赢了几百两银子，到后来的赢了四个山东土匪的几千两，再到后来在潘彩臣家设赌局赢了20万两纹银，可是到了今天，皮五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银子。我说怎么回事啊？买了这房子之后有个地窖，地窖挖出来一地窖的金子银子，没上秤称过，没那么大秤，分开秤，不知道有多少钱，反正是堆积如山呐。皮五有钱了，门丁也兴旺起来了，全城的人都来投奔他。这不，从今儿开始，以前在我们书中说过的皮五这些穷朋友也都来找他了。皮五呢，有钱了，有钱有有钱的烦恼，所有的穷亲戚朋友都来找他。可是来找是来找，按照有些人的观念啊，我有钱了，过去那些朋友我该不认了。你别说是这么想的，有钱了连自己老婆都不认的，那不多去了。所以说这事放在今天不足为怪，你不理那些穷朋友也不足为怪。可是人皮五不一样，皮五那形象多么光辉，多么高大呀。

0: 一屋有钱之后该理还是要理，这不这一天皮府门外有人来了。倪四啊当了这皮府的门官之后，正躺在这房门口椅子上悠闲自在哼着小曲儿，门外来了一位老先生，大概有50来岁，胡子呢稀溜溜没几根，南方口音。他一到先叫了一声：“门官，这个地方可是皮公馆，请到里面通报一声，今朝有野飞熊到此求见。”你说什么？我叫野飞熊。耍狗熊？野飞熊？算了算了算了，你把舌头咬破了我也听不懂啊。你在这站着不是叫我们家老爷吗？啊，我给你回禀一声啊，站好了哈。倪四从厅前往这个会客厅走。那位说：“皮五干嘛呢？”这时候皮五正在厅上跟这潘彩臣呢俩人聊天呢，因为他在地窖里发现了一只铁盒子，盒内装有一双玉鹤，真是宝贝啊。皮凤山有意把这宝贝呢送到京上给皇上，潘彩臣给拦住了。潘彩臣什么意思呢？说你要献给皇上，皇上必须赐你个一官半职，你想做什么官？你要是没想好，你还真就不如把这宝贝藏在家里做传家之宝，这多好啊。这样老五你别忙，这几天呢我呀正派人帮你去奔走，给你弄个功名啊，整个员外什么的，你也从此你也皮五员外好听了。我跟你说，这俩人在厅上这谈着呢，倪四双手一柄：“吴老爷，皮公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把抓，总督门馆拜见五爷二太爷。”闲话就你多，啰啰嗦嗦报一大堆官名干什么呀？啊，有什么事说吧。我外面来一人要求见。哦，姓什么呀？叫耍狗熊。潘彩臣笑了，怎么还有这名呢？皮凤山问了：“什么耍狗熊？多大年纪？哪里口音？”“我看50多岁，南方口音。”“啊，我明白了，那不叫耍狗熊，那叫野飞熊。”“哦，对，野飞熊。”“哦，对对对对，就是那，就是那个啊。”“哎，我还以为耍狗熊呢。”潘彩臣觉得奇怪：“老五，野飞熊什么人呢？”“老伯，我不瞒你说，野飞熊是位相命的先生。”“哦，那你怎么跟他认识的？”“哎，老伯要是问，小侄就当奉告，就在去年6月初1，我岳父大人孙大礼曾经在他的相摊上相过一命。这位先生说我岳父呢如醉酒要谨防毒手，果不其然呐，真被算中。当天夜里3更天，我岳父发疯跳下清风闸淹死了。又过一天，我去校场那遛弯嘛，我看许多人围一起拍巴掌笑，我心想什么事儿，我过去看看吧。原来我一个毒友，就那个核桃啊，是个扒手，他让老先生给他相一卦。核桃先伸出左手，先生摇摇头说不是。核桃又伸出右手啊，先生又说也不是。这核桃就问这先生了，说到底是哪只手？先生指着他说：“老兄，你还有一只手。”这核桃一红脸掉头就跑了，大家伙拍手在那笑啊，个个都佩服这老先生，说这老先生相卦相的灵。于是我就跑到这个先生门口，我说：“这个先生啊，你既然这么灵的话，你替我相一卦。”先生看看我这手相，他说：“你半年就要交好运，明年大有发财的希望。”我说：“先生，如果明年我真能发财的话，我就把你请到我们家朝南座啊，把你供起来，送你3000两银子做相金。”当时我肚子饿呀，我不但没给他相钱，我反而把他那个放那几个饭头都给吃了。听完这，潘彩臣也笑了：“哎呀，你小子当年呐，你还别说，真是那股子魂劲儿。哎呀，老伯，现在这熊先生来了，我还真得给他3000两啊，作为相金。那这老先生啊，我看他人品不错，这么的。二爷，我想把他留在我公馆里做这个账房，也免得老伯您一个人忙不过来啊，您看怎么样？”“好啊，啊， 皮肤转过来对尼斯说了，门王有请相命先生野飞熊。
1: 好好好好，
0: 尼斯赶忙出去把野飞熊请到了这个堂上来。野飞熊到厅上见到五爷潘二太爷啊，皮凤山不等先生开口，先生您放心，3000两我照给，不过我想先生你带着3000两跑江湖反而不方便，先生您到

皮五接着又说了，老先生啊，不要跑江湖了，到我这儿啊，不过你的名字你得改，你别叫野飞熊了啊，你叫熊飞野怎么样？好嘞，我就听先生您的。皮五才收下野飞熊啊，叫熊飞野，又有人找上门来了。这不啊，门翁尼寺门口品茶呢，外面来两位，门翁尼寺一看，哟，皮五朋友啊，对不起啊，您二位你往外面挪挪步啊。那位说，来的是谁呀？一个是插机王二，那个是扒手核桃，都听说皮凤山挖地窖发了横财了，早想来见见，可是又怕呀五爷摆身份不认老朋友啊，那不一人有钱了不认这些穷朋友很正常。不过最近这俩人实在没法混了，这才硬着头皮赶过来。尼斯知道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一个是偷鸡呢，还有一个是小偷，这俩人到这儿来那有好事吗？啊，你们来干嘛呀？啊，请四爷您给五爷回禀一声，让五爷做个好事把我们收留了。什么烧火打杂干什么事都行啊，只要能混口饭吃就行啊。四爷您帮着说两句。哦，你们二位来意我知道了，让五爷给口饭吃，对吧？好好好，我说着看哈，你们二位就站这儿，不许动，听见没有？不许动，啊！稍等一会儿。尼斯把他们安顿完了，转身回到这厅内，禀五爷，什么事儿啊？你好朋友来了。潘采臣心里有话，哎呀，发了财之后这人是不一样了哈，发了财了，朋友就变多了。皮凤山心想着，我有什么好朋友？尼斯看着皮凤山在那边发饭盒子，心想着可能是不知道是谁。哎，五爷啊，其实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哈，名儿我就不说了，我是给你报报他们的这个官衔吧啊，一个就是插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三只手。潘采臣在旁边一听啊，呵呵一笑，心想着，哎呀，老五你这朋友够特别的。皮五那边脸也红了啊，不好意思。心想着自己过去那历史确实不老光彩的，竟跟这些人打交道啊，不过也没办法啊，既然是朋友啊，那肯定得请到上座啊。那位说，皮五干嘛理他们呢？你想这两个人在皮五皮凤山发财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皮五在王二家输了那么多年，最后赢了一次，赢了100两银子，这才拿回家里，放家里50两，自己揣了50两，上街逛悠，一逛才逛到核桃。逛到核桃之后，核桃把他领到自己家里，跟那几个山东强盗开始赌了一场。皮五这才赢了上1000两纹银。有了这几千两纹银，皮五一打扮，啊，这才到了潘采臣家，赢了20几万。有了潘采臣这20几万两纹银，皮五才能买这座宅子，有了这座宅子，皮五才能挖地窖发家。这是一系列关系下来的，皮五想得清楚，那么说这二位不能亏待了。虽然之前的职业不光彩啊，但是人嘛是要变的，应该把他们留下来，免得他们在外面再做违法的事儿。既然来了，尼斯不说我也知道他们来意。门翁啊，快到外面去啊，叫他们二人明天悄悄地从我公馆后门搬进来，一家住在东花园，一家住在西花园，吃穿都是算我的，每个月再给30两银子零用啊。他们在那个公馆呢就算给看房子啊。再来还有几句话你帮我转达转告给他们，从今儿起进了公馆的门，再在外面做违法的事儿，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啊！再插机偷耗子撬锁的啊，连累我吃官司，我可不让他。好嘞，有老这句话我就知道了。王二核桃见尼斯出来了，哎，怎么说的，我们老爷说过了，明天你们两家呢从后门搬进来啊，花园有房子，你们一家住东花园，一家住西花园啊，我们老爷又说了啊，
那个从明天开始你们。

在公馆的吃穿衣都我们老爷负责，不过从此你们要安逸一点，听见没有？可不许再偷鸡啊，也不许这个摸人家钱包什么的，不许敲门压锁的啊！你不然你那么做了，被官府知道了，连累我们家老爷的名誉，这可不行啊！我们家老爷的名誉那可值钱，听见没有？哎呀，门翁您放心啊，从此我们改邪归正，不做犯法的事儿。下面这话是我自己说的。我说王二，我说核桃，这么的，我给你出一招，你俩实在是觉得过去的手艺白费了可惜的话，我们公馆自己有鸡啊，王二你没事呢拿着米你去遛鸡啊，偷完你再放回去，放回去你再偷，听没有？还有啊，这个核桃，你要觉得你手艺恰门要锁的，你觉得要浪费了，你没事你偷王二他们家的啊，回头你再给人送回去，满足一下你们自己的爱好。哎呦，我说四老爷，你跟说这话，我怎么还能呢，是吧？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哈，您放心，我们保证规规矩矩的，绝对不会给五爷丢脸啊。好了，走吧。没过两天，这俩人都搬过来了，住好了。这俩人过来之后，门口又来了一大堆人，这都是谁呀？啊，都是原来在这个王二他们家设赌局的啊，什么门搭子呀，囊鼻子啊，什么大垮子小垮子，哎，都是这些赌鬼。他们决定到皮蓬山家来讹讹钱。你说你一次在门口看着这帮人来了，这都是不要命的，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啊，好不容易进去启禀五爷，五爷，门口来了一大堆你的朋友。皮五这也犯难呐，心想着这些人来了我怎么答对啊，我不可能都让上我们家住啊哈，这家里这么鱼龙混杂，这成什么事儿了啊？可是你又不好打发走了，你说不行。潘彩臣这边有心思报官，让官府把这边人都抓走，毕竟当初发家的钱是赢他们的。这样吧啊，尼斯，你到账房取200两银子给这帮人分一分啊，给他们都打队走。好嘞，尼斯呢到账房取200两啊，把这帮人都打队走了。可是过两天这帮人又来了啊，又吵吵，你再给200两，你总这么来不是回事啊。后来呀，皮凤山把王二和核桃找过来了，说这样，你们俩呢跟这帮人说，以后不要到我府上来，不然我府上闹得轰轰的啊，惹恼了潘二爷，别怪他报官抓人，只要他们老老实实的不上我这来闹，我每个月给他们每人30两银子啊，老实点，每个月30两不少了啊。哎，好嘞啊，我就这么跟他说。哎，对，你就这么跟他说，说我皮五养着他们啊，到月付钱，如果你真的是要来闹，别怪我翻脸不认人，送官重办。这些小贼啊，一是怕这个皮五，也怕这个潘彩臣，就这样把钱送过去之后啊，安慰一下这些小鬼，这些小鬼也都打不了了，皮五这才稍微安静一点。哪知道安静了没两天，这一天公馆门口突然来了一顶小轿子，轿子里下来一位30岁左右的俏女人，头发拢的是一根鞋丝儿没有啊，盘的这个光溜啊，哎呀，你就说哎，啪飞过来一苍蝇落上去，裤衩一下啊，得个劈个叉，没站稳，咕咚咕咚咕咚翻出50-60个跟头去，啊，这头发捋的就那么滑。妇人头上戴着一株花，一身绫罗绸缎呐。那双眼睛水汪汪的，怎么就那么会说话？哎呀，左手拿着一条丝质的小手帕，右手小拇哥含在嘴里咬着指甲，欲笑而不笑，嘴巴上两个小酒窝，耳朵上戴副金环子，下了轿轿班就问，您老什么时候回去啊？要不要我等你啊？你们走吧，我回去皮公馆自会有轿子送我的，那我们不等你了啊，不等了。说完一扭一扭的往皮公馆大门走来，这双水汪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勾着这尼斯，尼斯被这一勾啊，魂儿都没了。哎呀，门翁，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尼斯骨头都酥了，还哪有功夫头搭枪啊，身上肉都麻了，哎呀，
这

这那个嘴里含糊糊，什么都说不清楚。这女的倒也不客气啊，走上前来一屁股坐尼斯那凳子上了。这你尼斯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在两边伺候着，比孙子还乖呢，我跟你说。女的说了，我说门翁老爹啊，呦呦，好说好说，不敢当啊，你进里面跟那姓皮的讲，就说我来了，他发了财了，怎么把我给忘了？我在家可是时时刻刻把这姓皮的摆在心上的，我今儿特意上门来给他请安。尼斯心中有话，哎呦喂，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尼斯嘴上答应着，是是是，您请坐，我就里面回禀五爷去。往里跑，边走边想，坏了，一定是五爷这个小媳妇找上门来了。你姓皮的也不好啊，啊，你发了横财了，你还搞什么弯弯绕啊，你真是的，你看这直接找上了门来了，这吴奶奶要是知道，这醋坛子还不打翻了吗？尼斯走到这个厅上啊，在第五进厅上找到皮凤山了。尼斯鬼鬼祟祟的颠着小碎步走到皮凤山身边，低声，五爷，耳朵探过来，有事儿。有什么话就说吧，啊，福尔干什么呀？不能公开讲。潘彩珍在旁边有点不高兴，心想着，福尔啊，你怕我姓潘的坏了坏你的事儿吗？皮五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什么粑粑事儿不都是我给他擦的屁股？但是这个，我跟你说，五爷他来了。皮凤山满脸狐疑，尼斯你这吃什么东西不消化了？哪个他呀？什么我的他来了？就是那个他。哼，我看你这门房你是当傻了啊，你出去问问他到底姓什么。哎呦，还真是没问。好嘞，您等着。尼斯出去一问，啊，你姓什么呀？啊，你告诉这个皮五啊，你告诉皮五，我姓孙，我是孙氏清风闸来的啊。哟，尼斯知道了，这分明就是清风闸上皮五老岳父孙大礼的后老伴儿。强势吗？这赶紧通禀。皮五一听，什么强势来了？皮五一拍书桌案，啪，来得正好，我想整死他。潘彩臣在旁边说，不忙啊，五爷你可不能这么干，这仇你想不想报？我当然想报啊，当初我岳父孙大礼，我的老恩人，怎么就死得不明不白？分明就是死在这个奸人之手了。我非得找点这个，可是现在我想报官，没机会，也没把柄。哎，老五啊，你这就想对了，没机会，没把柄。他今儿来是干什么来的？凤山，你阅历尚浅，强势今天来，他是来试探着，如果你让他进府，还则罢了，他举家搬迁，以后你这仇想报都报不了，你到哪儿找人去？你把他安慰住了，把他留在府里，日后慢慢的整他，发现了蛛丝马迹，就把他送交官府弄死。哎，潘老爹，你别说，姜还是老的辣，我还得服你。好，没关系的啊，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话，认他当老岳母，这有什么呢？又不会死人的，对不对？去把接进来，好吃好喝好招待。说着尼斯出去通禀了。皮凤山呢，转回身进去把这消息跟张妈妈和孝姑说了，说这个强势来了啊，我准备把他接进府。张妈妈一听，唰的一下脸变了，手里端着茶碗摔地下了。好啊，老五，有钱了不一样了是吧？强势那个骚狐狸你都愿意进府了？对，对，我一个卖花的老婆子，我凭什么在你们庭上当老妈妈呀？我凭什么？我又不是你们家人，人家是你岳母啊！你好，行，他来，我继续卖我的花，我不求你在这享什么荣华富贵。孝姑在旁边也哭，我说父亲你怎么就糊涂了呢？他当时怎么对我的，怎么对你的啊？出了门做了亲就断了亲，这是当年他说的话。

0: 怎么今天又厚颜无耻的找上来了？他跟孙孝金那点事儿，他是怎么害死我爹的？我爹地下要有亡魂，早就上来找你了。我跟你说，屁股，
1: 屁股是解释，想解释插不进去嘴。好不容易这俩人呢，啊，停下不说了。屁股赶紧说了：“哎呦，我说张妈妈啊，您是我大恩人，您就是我妈妈，您怎么可能这样呢？哎，小姑啊，亲爱的老婆大人啊，这不也肚子里有孩子，千万别这样啊。他是这个样子的，刚才我跟你们的情绪是一样，我也想把他整死啊，我也想把他轰走。可是后来，潘彩臣潘老爷跟我说了，他说你不能把他轰走，你今儿把他轰走了，明天他从清风闸就得举家搬迁，你再想报这仇，你报不了了，你找不到人了。所以说今天咱们先把他认下来，把他软禁到府里面，再去找蛛丝马迹，日后啊就好把他们都扭送到官府，但凡发现了线索，他们保证好不了，你信我皮五的。张妈妈和小姑一听这话也破涕为笑，好吧，那就这么办吧啊。于是孙孝济和强氏二人这对狗男女就搬进了皮府。二人搬进来也是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过有一点他们不老习惯的，就是不能在一起苟且了。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舞皮凤山的故事。事到如今，人家可不是小混混了，皮凤山已经成为富甲一方的扬州首富。皮凤山怎么有的钱？前文书已经交代得很明白，在这儿也不多说。如今的皮凤山是家大业大，好多人都来投奔他，就连原来清风闸上的强氏，原来说明白了，孙孝姑嫁给一个上无片瓦遮盖下无立足之地之人。可是如今这上无片瓦遮盖下无立足之地之人变成家有良田万顷家财万贯的人了。强氏来投奔了，皮凤山有心把他挡出去，可是潘二爷说了，凤山呐，要想报仇你还得把他拉进屋来。于是皮凤山把强氏和孙孝济这一对奸夫淫妇放在自己的府中。按常理，正常人一般很难接受这个现实，皮凤山一开始也是不接受，听了潘二爷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是有道理，一时半会儿还抓不到蛛丝马迹，这样一来时间就拖久了。在这期间，皮五又接手了原来自己父亲干下的典当行和银号，啊，基本上都接手过来了。那接手过来之后呢，城里面好多原来那些小地痞啊，拿着皮五三十两银子过日子，这些人啊，都去这典当行当东西。哎，说当什么呀？哼，皮五靠什么发的家呀？马桶盖大将军。所有这些小混混把家里面的那些马桶盖都拿出来了，跑去当，家里面拿不够，

而且呢，哎，周围住户的马桶盖全都给偷出来了。皮五准备开典当行这消息一出，整个扬州城里乱套了，挨家各户的马桶盖全不见了，马桶盖没了，上厕所很不方便。所以说这又救活了一批人啊，这木匠打马桶盖的这些木匠又都给救活了。这帮小偷小摸马桶盖偷走之后干嘛呀？家里存着啊，一家存了十来个，就等着皮五这典当行开张，一开张就去当。皮五典当行选良辰择吉日开张的时候，外面已经排满了人了，哎呀，叽叽喳喳全是人呐，鞭炮放过，大家伙一拥而入，当当当当。人说当什么呀？马桶盖啊。掌柜的肯定不干了，你当马桶盖我这哪能干呢，是吧？后来请这个皮五爷说，五爷啊，这当马桶盖啊，咱要不要？皮五想想，要，干嘛不要？要。可是这马桶盖你不好估价，怎么估啊？后来统一十两银子一个马桶盖，这一下周围人又狠发了一笔。这马桶盖你说这平时都是人入厕出宫用的东西，它也臭，堆当铺里也不是那回事儿啊。皮五为这事儿也很犯愁啊，可是你又不能坏了自己的规矩，所以说啊，经商跟当小混混这确实是两个概念，皮五需要学习东西还很多，光靠着有钱还不行啊，你再有钱你多久按这么干你也得掰扯完了。所以说皮五呢这时候在边学习啊，也边在店铺里呢看着账，跟这掌柜的也在学。逐渐的皮五生意走上正轨之后，店里的事儿呢也开始忙活起来，家里事儿也管得少了。要说皮凤山不开典当行没心烦，一开张了啊，那些赌友一阵骚扰弄得难得安宁。那皮凤山那位说，为什么就非得收这马桶盖呢？他是怕这些家伙玩命啊，看自己眼红，拿银子买安生。一来怕这些，二来怕店里的这先生啊，实在忍不住这帮流氓跟他们呢惹出是非，闹自己面子上挂不住。于是啊，就店里当行两处跑，就这样忙了两个多月，转眼间已经到了夏天。这时候又来事儿了，什么事儿啊？皮公馆的老太太突然得了绝症。什么绝症？喉咙管里堵了啊，茶水难进呐、啊。用老百姓话讲，得了厌食症。皮凤山急死了，请来许多名医给张妈妈治病，全都无效，烧香求神许了一大堆愿，菩萨也不显灵。找来瞎子算命先生啊，瞎算命先生闭眼说瞎话，说老太太今年有一关难过，必须要了这个劫啊，要钱若干若干，皮凤山照给，结果也没屁用。连野飞熊先生捏着老鼠胡子叹气，没啥指望。现在张妈妈病势沉重，人瘦的皮包骨，只有一口气还在那喘抽。皮公馆上上下下人人呐、啊、是愁的是愁眉不展，为老太太担忧。只有强势是暗中欢喜，他巴不得老太太早点死，心里有话了。人要享福不容易啊，你老太太天生是个受苦的命啊，你要是在家里卖花说不定没事儿，你到皮公馆当老太太，嘿，你没这福分啊，你前世没修来，今生活该受罪，得了绝症，好啊，靠不住死吧。这皮公馆上上下下呀，开始呢都开始为这个老太太忙活后事了。这时候呢，账房掌柜的啊，熊飞野先生写了个条子，命家人贴出去，条子上写明了，倘若有人有良方能治好老太太的隔世病，赏银3000两银子。这种条子往外一贴，许多人带着秘方到皮公馆来拜府来了。有效吗？没效。就在皮府人人为老太太这病发愁的时候，有个人来献秘方了。那位说，谁呀？孙大礼，原来家的小佣人，前文书也说过曾经帮过皮五的人啊，广盛居茶房的小六子。小六子不识字儿，也没看到帖子，他只是听茶客谈。小六子听到这消息，忽然想起一件事，哎呀，数个月前听到有一位郎中曾经赠了一药丸给我，说这药丸呢是狗宝丸专。

0: 治鸽屎病。摆在我这里没用啊，我为什么不把这狗宝丸带到皮公馆试试呢？不说有三千两酬谢吗？就是一文不得我也得送去。小六子到自己的房间取来狗宝丸，披了个小破褂，穿了一双小坏鞋，啊，红着脸，心中忐忑不安地走到了皮公馆门前。门口的倪四正在躺在椅子上呢，啊，左右四个家人给他生蒲扇。倪四心里叨咕着：“哎，绝症啊，一天到晚秘方啊，送的人都头大了，秘方有屁用啊！”老太太危在旦夕了。危在旦夕这词儿从哪学来的？从潘二爷那里学来的。倪四他说不出这话了，懂都不懂，他只晓得这么说啊，到处用。家里四奶奶感冒着凉了啊，跑这四奶奶门前拽斯文：“哎，奶奶，你危在旦夕了。”奶奶气得抡起板凳要抽他。倪四就在门口这啰嗦呢，小六子来了：“门官老爷啊，罢了啊，有什么事儿啊？麻烦您啊，回告五爷说小六子来献秘方，能治老太太的隔湿病。”哎，不，去玩去啊，玩去！连医生都没办法，你个小屁孩子，你有什么办法看病啊？那皮公馆不是贴了条子征秘方吗？秘方送来多了，有个屁用啊！哎，别啰嗦，烦死了！快滚！门翁，你别小瞧我这个孩子。人家常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秘方气死名医。我跟你说，你赶紧进里头说，不然你耽误事儿了，小心哪天我见到五爷，我把这事儿跟你说。我就是广胜居茶坊的小六子。哦，好啊，这一堆一块的小六子是吧？好一个有志不在年高，你等着啊。倪四说完从椅子上起来啊，嘴里还骂呢：“这热天我又跑一身汗，躺在椅子上多好啊。”小六子在那边听见了：“我说门王，你可曾记得从前夏天挑挑子卖菜的时候，你怎就不怕淌汗呢？”“
1: 放屁胡说，去啊，少说我卖菜的事
0: 儿。”“嗯的，来抬着我椅子的，来抬着我椅子啊，我回禀一声好吗？”尼斯都到这份上了啊，享受了太师爷的待遇了。尼斯进府见到这个皮凤山，皮凤山这时候干嘛呢？正在花园里蝴蝶厅啊，跟这个潘采臣商量老太太后事的事儿。这时候倪四呢被四个家人抬上来了啊，家人心里有话，可讨厌这倪四了。要说这吴老爷好伺候啊，可是倪四呢这人呢就是看门狗。哎呀，这一旦小人得志了之后啊，那个脸摆的那个高啊，成天拿鼻孔看人。拿鼻孔看人，您可能不知道什么样啊，您试试啊，用鼻孔直视对方的眼睛，您就知道是什么样了啊。这四个家人故意使坏，抬过来之后扑通往地下一扔，倪四一个没坐稳，咕噜咕噜咕噜绑一个狗啃屎摔地下了啊。这一下，哎呦，我说你们几个慢点啊，你们想死吧你们啊。哎呀，起身扑了扑了灰，哎呀，五爷二太爷啊，门翁给五太爷二太爷请安。这别拉去，我心里烦死了啊。我说你尼斯你可以啊，你平时轿子不坐，你开始坐椅子了，你啊还给你抬过来，你也有病啊？
1: 我没病，
0: 你放顺序点啊。
1: 行。
0: 哎，我老爷外面有人送秘方。
1: 哼，
0: 算了，你跟人家打招呼先谢谢了啊，再有人来你也别往里抱了，你替我挡了。我跟你说，送秘方这些人烦死了。哎呀，我说你先烦，我不先烦呢。广胜居茶坊的小六子，他说他有个好方子，我叫他滚。他说你瞧不起我，是说有志不在年高，不信试试看。哎呀，皮凤山听到这句话急的是满头大汗呢。急什么事儿呢？我姓皮的倒把是有恩之人给忘了，小六子当年有恩于我呀。想当年腊月二十五，畜生孙孝济五十两银子送给捕快厅老爷啊，把我皮凤山关起来。那天多亏小六子带我到毛老爷厅里啊去说情，毛老爷才把我放出来，说日后有好处可不要忘了小六子。我这洼地窖发横财，仇人都请

到我们家门口，我反而把恩人给忘了。今儿小六子来了，莫说有医老太太的病，这方子就是没方子来，我也不能放他走，我得跪在小六子面前叩谢我恩公。哎呀，皮五这时候呢心里想完之后，脸上的一脸愁容，不好意思了啊，心想做了错事，恩公给忘了。哎，我说啊，你是你兔崽子，快快快，赶紧去把小六子给我请进来啊，你说我不方便到外面去迎接啊，请他原谅。潘彩臣觉得好笑，哎，你这是供应的哪一门啊，啊你还不知道方子有没有效呢。皮五在这边把这个小六子这事儿啊跟潘彩臣先说了一下，尼斯那边出去啊请这小六子了。尼斯回到椅子上，我说你们几个啊接着往外抬啊，又抬到门厅放下，小六子到里面去吧啊，要是一五爷不让你进去啊，这回我跟你说是我做的主，哈哈，让你到里面看看开开眼界。他有意在小六子面前卖人情，小六子呢也是谢过他啊，有家人领着小六子到了里面，到了蝴蝶厅口，小六子跪下，五爷二太爷，小六子见过五爷二太爷，给您请安。哎呀，六子兄弟快起来，我本当到外面迎接你，只是因有不便啊，你千万别怪罪我，赶紧坐下。皮五连忙搀扶着小六子请他到旁边坐下。哎呀，五爷您在这儿我哪敢坐，别别受拘束，坐啊，谢过五爷。小喜子，哎，来了。小喜子答应的十分勉强，为什么？他从心里头看不起小六子。潘彩臣那把脸掉到旁边去了，看也不看。小六子呢脸都红到耳朵根子了，不敢坐，屁股呢靠在椅子旁边，就算坐了啊，小喜子这时候端过一杯茶，请用茶。小六子茶也不敢喝，屁股赶紧打招呼，六兄弟啊，我实在是事儿多，把你呀给忘了，你别气我。小六子说了，五爷你这说哪的话呀，啊我小人在茶房里头苦混，没工夫来给你老人家请安，现在我听说老太太得了隔食症，我特意带了一种药丸叫狗宝丸。哎，狗宝丸怎么来的？小六子一五一十把狗宝丸的来历说了一遍，又打了这个招呼在先，说是真是假小人不知啊，可是五爷您不妨一试啊。潘彩臣在旁边一听点了点头，好像以前听说过狗宝丸能治这个病，如果真是狗宝丸，那老太太命就有救啊！因为这隔食病它不是绝症，可是就怕这丸子不是真的。皮凤山把瓶子接到手，拔开筛子用鼻子一闻，喷香。小喜子来，小喜子走到皮五爷面前，五爷什么吩咐啊？皮凤山用嘴靠着小喜子耳朵嘟囔嘟嘟囔嘟说了一阵，这时候小喜子才明白，哦，原来呀小六子是五爷的恩人，赶紧带着小六子到外面沐浴更衣换行头，然后回到厅上，由皮凤山带着小六子直接奔赴老太太房间。小姑啊这时候在老太太房间里啊哭得伤心着呢，看到五爷来了请了个安，再抬眼一瞧，诶，小六子你怎么来了，问明来意才知道有狗宝丸的事儿，当时赶紧问丫鬟，快取杯温开水把狗宝丸化了。化开之后用汤勺灌到老太太肚中，说来真奇怪啊，以往啊灌不进去咽不下肚，老太太的嗓子就像有东西塞着，狗宝丸往老太太嘴里一送立即灌了下去，一点隔阂没有。小姑替老太太灌过药之后拿了一条被单子给她盖好让她出汗，大概有半个时辰左右，老太太开始哼起来了，哎呀哈哈哈哈哈哈，骨头疼。老太太有知觉能说话了，到了第二天老太太要吃饭了，起初弄点粥给喝啊，过了一天喝粥不够本了，吃饭再请名医诊断，名医说老太太没病。又过三天老太太每天能吃两碗饭，荤素照吃不误。又过了两天啊能吃肉了，一顿饭吃三个肘子，哎呦这精神恢复得好。老太太精神恢复了，心想了，我这种病我能活起来多亏吃了小六子狗宝丸，不然我怎么会有命啊。于是老太太跟这个皮凤山夫妇啊和潘彩臣商量一下，有意把小六子收回来当干儿子，大家伙一听都举双手赞成，就这么斋良辰择吉日，老太太
在仪式上收了。

干儿子、小六子。那么城里城外各位公馆的太太们都来恭贺张老太，从此老太太跟小六子以母子相称，皮凤山夫妇把小六子当作亲弟弟看，由此公馆上上下下就多了一个六少爷。不过这一系列的事儿啊，公馆上下人都高兴，可是唯独有一个人不高兴，谁呀？外婆太太。那我说这话朋友可能不知道了，谁是外婆太太呀？孙强氏。那么孙太太怎么要是外婆太太呢？这不吴奶奶不是生了吗，生个小孩啊，以孩子的名义，这人呢啊就说自己是外婆太太。那么强氏在小孩满月这天呢，吃过喜酒回房之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周身不安宁，心想着孝姑如今是苦尽甘来，这家财也大，倘若他对我有什么心思，我不妙啊，如今又生了一个小少爷啊，这上上下下欢喜得很。

可是我看他脸色似乎不是特别好，眉头依然皱着，什么缘故呢？皮凤山表面上对我还好，这心里头想的究竟是什么事儿，我可不知道。老太太人站对面心隔千里，人站对面心隔千里，我要想知道他们的底细，我最好得听听他们说什么。好，就这么定。于是半夜三更天，强势悄悄起床，穿了一双软底鞋子，轻轻的鬼鬼祟祟的瞒着两个丫鬟出了房。两个丫鬟白天忙的是过于疲劳，也想不到强势今天晚上会悄悄的溜出房去偷听。强势出了房门，悄悄的走到上房窗脚下，蹲下来侧耳细听。这时候啊，上房灯里烛光摇曳，老太太正在里面陪着孝姑闲谈，奶妈和几个丫鬟在这两边伺候着，孝姑抱着小孩望着孩子流泪。儿啊，你可知道你外公死后无尸吗？如今仇家都到了我们家里面了，等有清官大老人在此，为娘就要前去替你外公伸冤报仇。我有命回来，我再带你吧，若无命回来，只好听天由命，由而去了。张妈妈在旁边，姑娘身体要紧啊，多保重点。你跟孩子说他才出世几天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你跟他说这些他又不懂。姑娘，你哭得我是心里不安呐。这事情你别烦，自有潘二太爷五爷做主啊。我跟你说，那些不要脸的东西啊，亏得还厚脸皮还上门认亲，潘二爷早就识破来意了，将计就计把他留在公馆内，表面上恭维他，骨子里看住他。当咱要是知道他有什么把柄的话，抓住就送官，用不着你我烦啊。老太太这一席话其实是在安慰吴奶奶，可是没成想被强势在房根底下给听见了。强势吓得呀，赶紧退回自己的房间来，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把两个丫鬟叫起来啊，取水洗漱完毕，连衣服都不要了啊。他怕这个打个包裹要走的话引起怀疑，带了些首饰，命丫鬟到上房去辞行。给谁辞行啊？孙孝姑。去了之后啊，强势说了，孝姑啊，我家里呢这房子现在还派个人在那看着呢，我最近也是心神不宁，而这房子啊派人看着还不如就租出去，我这回去几天啊，把这房子呢看看有没有什么人要租，我把房子租出去，租出去我再过来住啊，要不然你要闲着也是闲着，还多个人手，那不如去闲起来多弄点啊，多弄点钱。孝姑在这边说了，母亲，您老回庆丰闸不能多耽搁，早去早回，免得女儿放心不下。其实孝姑啊，表面上是跟他客气啊，不能不客气啊，可是心里嘛，心想着滚吧，赶紧滚，看你就心烦。强势从屋里出来，转身到上房干嘛去？到账房找儿子拿钥匙。拿什么钥匙啊？其实是暗示在账房的孙孝济快回清风闸。孙孝济一听心中有数了，哎呀，那时候吃饭呢啊，正吃这个早饭呢，饭碗一丢夹了个小罐，说是上澡堂子洗澡，一出公馆门就往家跑啊。到了家之后，强势把偷听的一切都告诉了。这下孙孝济这畜生麻爪了，俩人一阵商量，怎么办呢？小季啊，你先躲起来行不行？我在外面打探消息啊，摸摸皮府的门路，万一要是风声一紧，咱俩赶紧远走高飞。强势与孙孝季离开皮公馆，皮凤山骨子里头欢喜。那么现在的皮五老爷可不比当日的皮五流氓，皮五穷的时候天天发狠要为老丈人报仇，可是如今发财了，报仇的事儿不提了。经过几个月的忙碌，他把这事儿渐渐的想压下来。为什么？人一旦有了钱，一旦有了家，有了事，有了事业，有了自己的这些财产，他怕连累自己。他心里想，县太老爷是个糊涂虫，财迷蛋，花几文对我来说无所谓，

0: 可是这案子就是花掉一座银山也未必能有结果。强势这东西嘴硬得很，没凭没据，你办不了他的罪，说不定到时候反咬一口，原告变被告，告我以小犯上，又耍无赖，我是有口难辩。就是皮五的这个想法让孙孝姑是始终不能接受，孙孝姑一再催促皮五赶紧的啊，托潘二爷把这事儿赶紧了了，赶紧替我父亲鸣冤，抓这两个奸人入牢。皮五呢，这边借着啊，商铺里忙，借着事业上忙，忙来忙去，这事儿一拖再拖，事情拖到最后，才引得孝姑是拦住包拯包大人的轿子，要鸣冤上告，为自己的父亲孙大礼讨个说法。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8: 陆所长派人盯了惠子这么久，掌握了那么多的情况，非但证明不了他是日本间谍，反而越来越证明他是清白的。他深深地爱着陈家湖，陆所长心里很明白，惠子必须得是日方间谍，不是也得让他是，所以他才迫不及待地安排老孙去见惠子，给他传话，给萨根平反。他要给惠子和萨根搭建一个自由交往的平台，交往的越多越好。一个频频跟萨根交往的女人，瞧瞧她是间谍的烂舌头，也就算是有一面之词了。陆所长其实已经运筹帷幄，正在为惠子通往间谍之路积极地铺路架桥，但时下毕竟才刚开始，需要时间，因此陆所长还是好言规劝海塞斯别急。可是接下来海塞斯记性胡诌的一件事，让陆所长自己也紧急起来。海塞斯对陆所长说，
7: 所长阁下，也许我该告诉你一个事实，我这次给陈家湖单独出了一道题，是我根据破译的日军第21师团的密码置换出来的，也就是说只要他解了题，就等于他破译了第21师团的密码。你猜怎么着了？他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就解了题。
8: 严格地说，海塞斯说的不是事实，他根本没有单独给陈出过什么题，但其实这说的又是事实，因为第21师团密码本来就是陈家湖破译的。换言之，海塞斯正是用这种方式既维护了自己不实的荣誉，又婉转地道出了一个事实，陈家湖破译了第21师团的密码。为了突出强调弟子的了不起，海塞斯不惜放低自己。
7: 你知道我花了7天03个小时才破译了第21师团的密码，可这家伙居然用了不到2天，只是我的1/3的时间，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破译能力和水平已在我之上了。
8: 陆所长不觉听得呆了，忘记了插话。海塞斯接着说，
7: 我现在敢肯定地说，他以前一定从事过破译工作，绝不像你们说的仅仅是偶然碰过，而是专门研究过、学习过、专职从事过。

0: 我可以再告诉你，现在他在配合我破译特一号线密码，感觉非常好。我为什么天天上山去？他不是美女，不是身体吸引了我，而是他的思想，他的大脑，他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他对日本密码有着超凡入圣的敏感和知觉力。我每次跟他交流，神经都会受到刺激冲击。这是我在密码界混迹多年碰到的第一个人，可能也是最后一个。我有预感，要不了多久，他一定会敲开特一号线密码的。
1: 海塞斯的话字字如珠玑般滚动在陆所长耳际，让他心里止不住掀起了一阵阵的欣喜和激动。可是陆所长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干过大事的，面对鲜血可以不动容，面对惊涛可以不改色。他把欣喜和激动全都埋在心底，不想让海塞斯掌控他。可听说陈家湖有可能在近期破译特一号线的密码，终于还是隐忍不住，两眼绽放出了亮光，喜形于色地起了唇。
2: 真的？
0: 军中无戏言，我们已经看见他的影子了，特一号线密码。现在我要问你，难道你觉得还有必要让他继续留在山上？难道你不觉得杜先生听了这个也会改变自己的想法？陈家湖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待，把他留在山上是在浪费他的才华，也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胜利，你我浪费得起，抗战浪费得起吗？
1: 陆所长坐不住地起了身，踱着步说，
3: 你说的这些很重要，正好我下午要去见杜先生，杜先生的反对也许是不能改变的，但我还是决定要犯他龙颜一剑。
1: 海塞斯露出笑容，向所长友好地伸出手去。
0: 这是一件你该做的事，杜先生的反对也许是可以改变的。
1: 陆所长笑着点了点头，心里却是另一番想法。
4: 你们美国人就是太天真，杜先生是不可改变的，要改变的只有我。
1: 陆所长心里很明白，如果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陈家湖下山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制造天灾人祸，让惠子命归西天。虽然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但陆从俊还是起了鸡皮疙瘩。当天下午2点钟，杜先生如期在办公室接见了陆从俊。陆所长还带来了一份书面报告，主要汇报的是惠子的情况。杜先生一目十行地看了报告之后，对陆从俊拉下了脸。
5: 就这事儿也值得你给我写专题报告？我不认为这是个好消息，难道你认为是吗？
3: 我也认为不是。
5: 就是说我们都希望他是我们的敌人。
3: 嗯，
5: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把它说成是就得了。
3: 这需要时间。
5: 你急什么？我没有限制你时间。
1: 陆所长面露窘色，为难地说。
3: 可是教授恨不得让陈家湖马上下山来。现在我们侦控的敌台越来越多，需要破译的密码也越来越多，海塞斯根本忙不过来。关键是陈家湖确实已经具备了实战能力，留在山上是浪费了。
1: 随后陆从俊把海塞斯跟他说的情况如实

0: 妹子是间谍，干掉他也在情理之中，但现在的情况……
1: 杜先生迟疑一会儿，长舒一口气，又显出老态的说，
0: 先看看再说吧，不明不白的干掉他不见得就好，万一走漏了风声呢，那你就别指望他男人为你干活了。
2: 嗯，那我还是先想想其他办法。
0: 既然陈家湖有这么神，我看可以先让他下山来上班再说。
2: 这行吗？
0: 进黑市自然是不行的。
2: 那去哪儿？
1: 陆所长怔怔地望着杜先生，杜先生瞪他一眼，
0: 这样看着我干什么？这有什么难的？要知道并不一定要进黑市才能为黑市工作，你可以随便找个理由让他下山来，给他悄悄找一个地方待着为你工作，说白了无非就是在黑市之外再设一个黑市而已嘛。说来也巧，我刚好把你对门院子里的人都请走了，把他们弄去贵州了，院子空着，本来就准备要给你们用的，你们的业务要扩大，家属问题也要解决，那么点地盘怎么够，重新找地盘又太麻烦，所以我就盯上了对门的院子，我看以后啊可以把对门搞成大家的生活区，吃啊住的都移到对门去，这边就完全是工作区了，你看怎么样？
2: 那当然好了。
1: 陆从俊高兴得差点忘记了尊卑，声音里透出了一股十足的精气神。杜先生挥了挥手说，
0: 别得意，还轮不到你得意，我已经给你解决了陈家湖下山的问题，你要给我解决他女人的问题，虽然不用急，但也不能拖久了，而且必须要神不知鬼不觉，不要留下一点点后患，动刀子不是上策，要置人于罪恶之中才是上策。
2: 明白。
1: 陆从俊起身一个立正，他知道接见已近尾声，该告辞了。杜先生也站起来继续嘱咐，
0: 那就这样，让陈家湖先在那里待着，上班说起，内部也要尽量缩小知情者的范围，仅限你和教授等少数人知道。
1: 陆所长咧开嘴笑着说，
2: 老孙瞒不了他的，他要负责陈家湖的安全。
0: 废话，我是说少数人，没说就你们两个人。
1: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是陆从俊来之前所没想到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到了杜先生这里只是随手一舞，四两拨千斤似的轻易就化解了。他乐颠颠地回到了五号院，把好消息告诉了海塞斯，两个人心血来潮，当即带了老孙去对门院子看，门锁得死死的，也没有拦住他们的兴致，老孙总是随身带着万能钥匙，陆所长把门捣鼓开了，这扇门是专门为陈家湖开的。楼上是陈家湖的两个房间，一间是寝室，另一间是办公室，与楼下陆所长的房间相比，这里明显要整洁多了，墙壁粉刷一新，窗明几净，摆件也丰富多了，而且都已归位，尤其是办公室，桌子、椅子、电话、休息的沙发、茶几等等一应俱全，布置得妥妥帖帖的。桌上有一只崭新的深棕色的硬壳皮箱，居然还上了锁，钥匙在海塞斯手上，他正欲打开皮箱跟陈家湖交代工作，陆所长上来拦住他，摆摆手说，
2: 你急什么，还没轮到你呢。
1: 说着陆所长指了指一面墙，那墙上挂着青天白日旗和中山先生的画像，海塞斯心领神会，转身要走，
3: 那我先出去一下，
2: 给我三分钟。
1: 陆从俊亲自开门，把海塞斯送了出去，然后他将陈家湖拉到那面墙壁前，指着墙上挂的青天白日旗和中山先生的画像说道，
2: 现在举起你的右手。
4: 干嘛？
2: 宣誓。

0: 事啊？
1: 凡是进黑市工作的人，都必须做效忠宣誓。
2: 陈家湖不解地问：“
0: 怎么宣誓？”
1: 你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0: 说什么呢？
1: 我会领着你宣誓的。
2: 陆所长安排陈家湖对着自己站好，吩咐他照自己的样子立正，举起右手。陈家湖迟迟疑疑地举起了右手，依照提示紧握拳头，挺胸收腹，脚跟并拢立正，双目正视前方，一切就绪。陆所长便开始领着陈家湖庄严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宣誓，
1: 从今天起，我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魂。
2: 刚领了一句，陈家湖就将手放了下来。
0: 我不能做这个宣誓。
2: 陆所长惊异地瞪大眼睛问：“
1: 什么？你说什么？”“
0: 我不能做这个宣誓。”“
1: 为什么？”“
0: 我不是党员，谈何是党国的人？”“
1: 笑话，我的部下怎么可能不是党员？我现在就吸收你为党员，宣誓就是入党仪式。”“
0: 你同意吸收我，还要我愿意申请加入呢？”
2: 陈家湖对着陆所长淡淡一笑说：“
0: 我不申请，你怎么同意？”
2: 陆所长立刻沉下脸，教训起陈家湖来：“
1: 这是个严肃的话题，你不要开玩笑。”“
0: 我没有开玩笑，这涉及到我的信仰问题。”“
1: 你信仰什么？”“
0: 民主，自由。”
2: 陆所长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
1: 我党以三民主义为立党之本，民主和自由正是我党的一项追求。”“
0: 恕我直言，以我对贵党的了解，似乎相差有相当的距离。”
2: 陆所长怔了怔，有些不悦地说：“
1: 那是因为当前局势所迫，现在抗战救国就是最大的民主和自由。”“
0: 你说的不错，外辱入侵，领导抗战，是所有执政者应尽的义务。今天贵党如此，200多年前的朱氏政权，600多年前的赵氏政权都是如此。今天我站在这儿，跟贵党可以有关，也可以无关，因为我是中国人，只要是中国人，都有责任来参加这场救亡国家和民族的战斗。这并不是贵党独有的责任，所以自然也不能有这种规定，必须先入党才能做事儿。”
2: 陆所长皱着眉头看着陈家湖，沉吟半晌，方才友好又诚恳地说：“
1: 你这么说不是为难我吗？要不这样，你先宣个誓，入不了党以后再说。”
2: 陈家湖非常坚决地摇了摇头说：“
0: 这怎么行？这是宣誓，怎么能作假？宣誓都作假，岂不是太荒唐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我说就免了，要么呢就修改誓词。”
2: 陆所长冷冷地看着，死死盯着陈家湖，像是在看一个天外来客。他过去曾经吸收过很多人加入他的组织，曾经很多次地令着别人宣过誓，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有如此大的胆子和如此古怪的想法向他提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要求。陆所长不禁又惊愕又愤慨，他又恨又烦地训斥了陈家湖一顿，试图压迫他就范。但是陈家湖硬是不就范，不让步，不给面子。最后在海塞斯的调解下，还是陆所长做出了让步，破天荒地修改了誓词。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一物降一物，碰到一个这么认死理儿的人，只好自认倒霉。宣誓完后，陆所长为了体现他刚才失去的权威，严正的警告列了一条又一条：
1: 一，今后除了教授和我，任何人都不能上楼，谁擅自闯入，以泄露国家机密论处；二，你可以在院子里散步，但是必须服从警卫人员的管理；这三，这些资料都是绝密的，你只能在楼上看，不能带下楼；四，餐厅在楼下，你想吃什么不吃什么必须提前一天告诉警卫；这五，不要随便打电话，你要打电话不能跟总机报你的名字，只能报你的号码，你的号码是30。你们破译密码不是要归零吗？我给你30，看你什么时候能够还我一堆零。
2: 喋喋不休的陆所长似乎还要喋喋不休地说下去，一旁的海塞斯早已听得头皮发紧，心烦意乱。

0: 面恶作剧地打开了收音机开关，对所长说：
1: 对不起，这会儿有档新闻，我要听一下。
2: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吧，我知道你讨厌我说了这么多，那我这就走，行了吧。
3: 中央社最新消息，1938年10月24日晚，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下令，驻防武汉的所有部队一律撤退。
2: 武汉失守了。
0: 陆所长停住了脚步，眉头紧锁地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
3: 我部与日军在武汉一带展开了历时4个多月的激战，党国的将士们用他们的勇敢和鲜血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殊死激战，大小战斗计数百次之多，打死打伤日军达10万人之上，使日军的战斗力受到极大的消耗。
0: 武汉会战历时4个多月，中国参战部队投入了133个师和13个独立加强团的大量兵力，在数千里长的战线上与日军12个师团进行了殊死搏斗，以致日军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从此抗日战争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而这一天对于陈家湖来说就像一道黑色的屏障，一道染血的魔咒，把他的过去和将来无情地隔开。他的生命从此拥有了难以抗拒又无法诉说的秘密，神秘与希望，绝望与痛苦，残忍与死亡都将接踵而来，厄运将会死死地缠着这位天才的破译专家。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时间仿佛被切走了一片，不知怎么的，陈家湖突然发现身边空空如也，教授不在了，所长也不见了。明明刚才俩人还在陈家湖崭新的办公室里聊天说事儿，转眼之间说不见就不见了，办公室里只留下俩人丢在烟灰缸里的烟头。
1: 见鬼！
0: 陈家湖嘀咕了一句，便出门四下张望，院子里只有静物，见或有一两片树叶在浮动着。
2: 教授，教授，陆所长，
1: 怎么回事？
0: 静谧的环境让陈家湖有些恍惚，他甚至开始怀疑眼前的这一切。
1: 怎么回事？难道我是在梦里？难道我还是在山上？刚才的一切都是我的梦吗？
0: 陈家湖迈着梦的步子反身入屋，办公室在廊道的尽头，占用了廊道，是长长的一间，坐北朝南，南边窗户呈拱形，北边是四边形，玻璃都是普通玻璃，看上去不结实，也不是太通透明亮。陈家湖进屋之后，漫无目的地踱着步子，从拱形南窗踱到方形北窗，又从北窗踱往南窗，仿佛在丈量着自己的心智。也不知踱了多少个回合，他最后停步在北窗前头。现在已经是午后的四点多钟了，太阳光都移到了北边，北边的空间显得比南边的开阔明亮。他追着阳光，无意识地举目眺望，近处、远处、空中、地上、屋间街角，目光像风一样的飘忽茫然。这是1938年10月25日，是1200公里外的武汉历史上最阴霾的日子。日军第六师团之佐野支队在飞机大炮的火力配合下强行渡河，攻克了汉口的最后一道防线戴家山防线，从而宣告武汉沦陷。对于陪都重庆来说，这是一个哭泣的日子，天若有情也应该落雨带气。但是那个年代天道也偏袒大和人，炎黄子孙只配受嘲弄受欺辱。这一天重庆的阳光是少见的灿烂，即使是午后四点多钟的太阳依然灿得喧嚣，烈得张狂，阳光把一片片黛瓦烤的是黑中透亮，空气中干燥的哧哧啦啦的直响，好像落个火星子就会熊熊燃烧起来，把天地烧成一片茫茫白烟的样子。一道哀怨的声音拔地而起，响彻空中。起先陈家湖以为这是空袭警报的声音，后来仔细一听发现并不一样，警报声要更粗粝更浑厚，并且节奏更明快，听了身体会不由得紧张起来。而这声音尖尖的细细的飘飘的缓缓的，带着怨气和哭泣，好像一艘大船被汹涌波涛吞没的时候的哭泣一样，浸满了无辜无助的伤痛。其实这是为武汉沦陷的哀悼声。3公里外的1号院内，以委员长为首的一群官僚政要，包括杜先生在内，全部默哀，为国难举行降旗仪式。别了武汉，别了阵亡的将士们，别了武汉的父老乡亲。这一天，中华大地在哭泣，中国人的心在滴血。 哀嚎还在继续，翻山越岭，波及四方。陈家湖一直用心地听遍到最后，也没有确定这到底是什么嚎。倒是这听遍的过程让他的注意力集中起来，精神饱满了。待哀嚎结束，陈家湖的目光陡然变成了探照灯，在空中扫来扫去，最后从空中降落在两个不知从哪里骤然冒出来的背影上面。
1: 陆所长和海塞斯他们怎么走了？
0: 陆所长和海塞斯的出现使陈家湖又回到了现实当中，他想起来了刚才与他们相见相谈的种种细节，可就是想不起来他们是怎么跟自己分手的。这分手的过程成了一个黑洞，把陈家湖的心智吞没得无影无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实上，陈家湖犯了灵魂出窍的迷症，这是一种病理性的健忘状态。患病时，患者明显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但是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时候，即将其忘掉。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度神经紧张造成的，但不论是陈家湖还是海塞斯或是陆从俊，此时都没有意识到这是病。就在陈家湖犯迷症的时候，李正在4公里外的陆军医院里寻找陈家湖，他从蒙面人徐州那儿得知陈家湖是被一辆陆军医院的救护车接下山的，便下山直扑陆军医院来找陈家湖。
3: 麻烦问一下，这里有一位叫陈家湖的病人吗？
4: 没有。
3: 您再好好查查，他是今天

0: 过来的。
1: 真没有，今天我们收治的病人当中就没有叫陈家湖的，连姓陈的都没有。
0: 哦，谢谢你啊。
2: 门诊、住院部、楼上楼下，李正每一个病房都找了，连厕所都去暗探了，可就是没有陈家湖的影子。
0: 怎么会没有呢？真是奇了怪了。哎，有了。
2: 李正灵机一动，跑去找那辆救护车。医院就一辆救护车，一个司机，没费什么周折，车子和人都找到了。司机也不知道这陈家湖是什么人，没什么警惕性，加上李正连哄带骗的功夫，那实在是一流的。两支香烟没抽完，陈家湖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从他车上下来，又上了一辆什么车，李正已经全部打探清楚了。只是这陈家湖最后去哪儿了，那个司机也不知道。一个小时之后，天上星根据李正了解的这些情况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3: 救护车把陈家湖接下山，又没有送他去医院，这说明什么？
2: 天上星看了看李正，沉吟着说，
3: 这说明陈家湖没有病，下山看病只是个幌子。
4: 我怀疑他是去了黑市。
3: 黑市不在山上？
4: 徐州同志明确告诉我，山上只是一个培训学员的基地，真正的黑市在另外一个地方，可惜他也不知道在哪里。
3: 他必须知道。
2: 天上星沉默了一会儿，斩钉截铁地说，
3: 陈家湖下山了，他现在在山上，我看用处也不是很大，让徐州设法混进黑市去。哎，我以为他早进了黑市，原来还在外边转悠。
4: 看来黑市真的是不好进。
3: 不好进也要进啊，徐州现在可是我们唯一可以打探到黑市驻地的同志了。
2: 天上星目光炯炯地对李正说，
3: 你尽快再上山一趟，告诉徐州我们的困难，我们只有依靠他才能找到黑市，让他务必想办法钻进黑市去。
2: 当天上星说完这番话的时候，脑门子突然扑哧亮了一下，恍然看见老钱在邮局伏案工作的样子。其实就在昨天晚上，天上星才同老钱交流过，希望通过他的岗位和人脉也打探一下黑市的驻地。这会儿老钱正在打探呢。这老钱呢，在邮局那算是一个新人，但仿佛又是个有来头的人，一来就高居二楼，坐进了负责受理收发电报的办公室里，整天日不晒雨不淋，悠悠闲闲地喝着茶看着报干着活，而且貌似和局长的关系还不错。对一个背景模糊的人，关心他的背景是大家热衷的事情，于是一有空闲，局里的人就背地里打问老钱的老底儿。这老钱啊，是闯过江湖的，他知道该怎么来对付这些人的热情关注，要保持一定的神秘度，又不能趾高气扬，要给他们一定的距离感，又要给他们一定的亲近感。平时没事儿，老钱喜欢往楼下跑，去跟那些跑外勤负责送信的人抽烟插科打混，有的时候见他们忙不过来，还帮他们分信，帮他们把自行车推出去，嘱咐他们在路上慢点。这时间一长啊，大家都觉得这老钱人挺好，有情义，好亲近，可交际。老钱这是有意而为之的，黑市的地址一直打听不到，只有跟送信的人亲密上了，有些工作才能得以施展。说来也巧，这机会呀，说来还就来了。这天午后，老钱办完手里的事情，照例又逛去楼下帮助邮递员们分发信件，才刚分了几封，他猛然看见惠子写给陈家湖的信，便有意套邮递员的话，
5: 嘿，陈家湖这名字我怎么这么眼熟啊。哦，想起来了，上次有人曾经上楼来找我问过这个人。
2: 这邮递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本地人，二十出头，留着偏分头，看样子是读过几天书的。他把信放在一边，向老钱挤挤眼睛， 带点炫耀的口气说：
6: 哎，哪个人后来被抓走了，你知道没？
5: 怎么不知道，亲眼看见的。
6: 哎，你知道为啥抓他吗？
5: 据说这是个保密单位，不能随便问的。
2: 小伙子抬起头来警觉地问：
6: 你听哪个说的哟？
2: 老钱指指楼上：
5: 头说的。我还听说这单位里的人都是很有分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有好多气质非凡的大美女，你整天给他们送信，一定见过不少大美人吧？
6: 大美人我倒没看到，我见到的呀是一个大黑鬼北方佬。
5: 哦，难道他们从来就没有让你进过大门？
6: 大门我也没见过。
5: 这怎么可能？给保密单位送信，你也学会保密了？
6: 不是，你不知道，法王这个单位的信呐，都是他们自己来取的。
5: 哦，这样啊。小伙子不知道，可能这里也无人知道，黑市到底在哪个死角落？既然有人来取，把这个人挖出来，然后找机会跟踪他，说不定可以查到黑市的地址。
2: 这么想着，老钱便继续不动声色地套着小伙子的话，很快就把那个北方佬的情况都挖清楚了。第二天，老钱掐着时间注意观察着，守望着，果然正如小伙子说的，到了上午9:00，便有一个大块头北方人骑着车来邮局交接信件。这北方佬的打扮很普通，穿的不是制服，而是一身廉价的便衣，骑的车子也是破破烂烂的，看上去好像一个负责买菜的伙夫。
5: 他是骑自行车的，这样看黑市就在本区域内，至少不可能过江，也不可能上山，因为那些都是自行车去不了的地方。
2: 重庆这个地方的自行车很少，因为到处是坡是坎儿，用处不大，只有在小范围内可以用。老钱没有自行车，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北方人撒下一路的铃声消失在视线中，只能在一旁空叹息了。第二天，老钱在八办借了一辆自行车，请了半天假，穿了一件乡下人的粗布对襟衫，戴了一顶大斗笠，架了两篓子的山珍，一个上午都猫在邮局对门的小巷子里当小贩。
5: 上好的燕窝、竹荪和香菇喽，快来看哟。
2: 老钱一边推销着这些山珍，一边挨时守着那个北方人的来和去。那北方人终于来了，这回老钱自然是跟上了，结果就跟到了鱼子楼。
3: 黑市在鱼子楼，这是个好消息呀，终于有个底了。
2: 天上星听了老钱的汇报，喜上眉梢，他一边来回踱着步子做思索状，一边对老钱说：
3: 可以想见陈家湖一定也在鱼子楼那儿，放出去的风筝是要收回来的，失踪了去哪里收啊？呵，现在好了，人找到了，便可以安排人去跟他接触，去慢慢的做工作，去收拢他的心。人在黑市不是问题，关键是心，他的心必须有人去做工作，去收拢，最后交给燕安。
5: 那安排谁去？
2: 天上星盘算了一番，突然眼前一亮：
3: 老钱，这个人就是你呀，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
5: 我？
3: 对，陈家湖知道你是延安的人，安有安的便利，但是名也有名的好处，只要有机会你可以去接近他，你就大胆的去做，先做一些铺垫和预热工作，等哪天徐州打入黑市后，可以暗中帮你悄悄编鼓，这样民暗相扶，相得益彰，到一定时候再由李正去添最后一把柴火，效果一定好。
5: 嗯，这个方法好，但是这个机会上哪儿找去啊？
2: 天上星笑了笑，
3: 当然还

0: 是在邮局找啊，恐怕你得调整一下工作岗位喽。
1: 天上星的意思是让老钱去当邮递员，去当专门负责跑鱼字楼那条线的邮递员。伺机联络上陈家湖，这邮局局长是童秘书的乡党，当初老钱进邮局的工作就是童秘书找他安排的，现在调整个岗位应该更不在话下吧。但是这一回童秘书可使不上力了。
2: 这鱼子楼虽然离邮局不远，可以骑车来往，但是这条邮路总的来说客户分散，路线拖得长，而且要上山过岭，有一大半以坡路居多，只能徒步，所以那些邮递员都不爱跑这条路线。你想想，老钱是楼上的，坐办公室的，地位比邮递员高一级，现在要从二楼下到一楼，从室内赶到室外，而且去跑最差的路线，这明显是贬，贬中又贬。你老钱想去跑这条路，我去说情，这肯定行不通的。
0: 是啊，哈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人要是往上跑，烧香拜佛托人求情可以理解，可是要去找屎吃，找人去说情，的确是说不通的，还会让你怀疑动机。
2: 那怎么办？
1: 老钱想了想，对天上星说，
3: 要不我犯个错误。
1: 于是老钱利用收发电报的职权贪污了一笔公款，按说是要开除公职的。这时候童秘书再出马，去找他的老乡局长送送礼，说说情，让他给老钱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这就能说得通了。这路线，老路线，老这样瞎折腾一番，终于如愿以偿了。他成了跑鱼字楼这条线的邮递员，每天早出晚归，走街串巷，磨破脚皮子。在徐州同志下山之前，八半的同志都以为黑市在鱼子楼里，直到徐州下山送出情报之后，才知道受错了地方。

0: 灯初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2: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3: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2: 在电波中相识。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7: 乾隆听了尹继善和纪晓岚的话，并没有理会，依然让卜易出去传旨。待卜易出去了，乾隆苦笑了一下，说：“你们要密务谨慎，和福康安、擒蔡七一样，攻其不备，一网而尽。这想头也是好的。”只是如今官场还有何密可保？不夺王胆旺的职，他一个600里加急给乐尔锦报信，带钦差大臣到甘肃，串供也串好了，账目也弥缝妥了，查起来加倍艰难。只有先革掉他的职，打乱他们阵脚，变成没有头的一群苍蝇。钦差一到，尸体虽乱，却容易串了他们的琵琶骨。岳钟琪笑着说：“想不到整治污吏和打仗一个模样，奴才听着，这是出奇兵指导老营，中军指挥打乱，然后分割歼灭。”乾隆略带得意的一笑，就收敛起来，说道：“这比打仗难，战场上敌我分得明白，这里都穿的是朝服朝冠，都是熟人同乡同年上下司老朋友，不是朕要拿他们当敌人，是这省官员和朝廷过不去，如不痛加整治，各省效仿如法炮制，大清就完了，朕岂能轻易将今日大好局面断送，辜负列祖列宗的期望。”众人听了是七嘴八舌的称颂：“圣明烛照，洞见万里，妙魔运毒，圣功清明，计断处置，奸诡难藏。”乾隆的心情渐渐畅快起来，看了看怀表， 有些惊讶地说了，已经快到未时了，今天议政忘了时辰，朕不赐宴了，你们到军机处伙房里用餐，该办什么事儿办去。老五留下和朕一道用膳，皇太后皇后还要见他，就这样跪安吧。众人本来就跪着，纷纷叩谢，齐声告辞。乾隆叫住了岳钟琪，却没有立刻说话，他拍了拍岳钟琪的肩头，喟然说道，前朝留下的老将军能总揽全局的只剩下东梅宫你了，本来他们已是你可以回去歇息的，留下来是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看来你身体精神不亚于他们几个壮年书生，朕心里甚是欣慰，这是国家干城之宝啊，你说是不是老五？洪昼笑着说道，那是当然，老家伙真行，上回和洪瞻两个还在意，7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矍铄，他敢是人参鹿茸整日添着，我们兄弟除了皇上谁的身子也没法和你比。岳钟琪笑着说，皇上赐的人参有10几斤了，只是熬夜时才舍得用一点，奴才是马上金刀生涯，老行伍吃肉吃饭练把式养着，自然结实，也是金枝玉叶，怎么和奴才这砍不断的老树根比呢？乾隆笑着说道，不要舍不得用，该用还得用，回头朕再赐几斤给你。你说的那个阿穆尔萨纳朕心里有数，他是狼子野心也好，忠心耿耿也好，现实合桌那头有他顶着是有用之人。你的差事是帮办傅恒军务，金川和上下战队是西藏门户，这里不料理好也是迟早要出大麻烦，你可以和那个番婆朵云见面，你们毕竟相熟了的，他们也信服你，容易说话。两条，一是沙罗奔必须面负情罪，二是情罪之后朝廷赦免，他还是金川固扎，连上下战队也可归他辖领。话不要说足，留有讨价还价余地，这件差事办下来就是件大功劳。金川如果不肯答应第一条，那朕只好用兵到底，血洗了这块地方。这话不必直说，但要让朵云明白。好，这差事就交你了。岳钟琪兴奋得血脉奔张，皓首白发，叩头谢恩，奴才侍候了3代主子的人了，只索这把老骨头再给主子卖一回命。尽管请主子放心，奴才要学康熙爷跟前的武丹，好叫主子欢喜，知道奴才尚非全废之物。哈哈哈哈，那你就好自为之。乾隆笑着挽起岳钟琪，直送出殿外滴水檐下。岳钟琪再三辞谢，颤巍巍地退了出去。乾隆看着岳钟琪高兴的脚步都有点飘忽的背影，对洪昼说道，朕越想甘肃的事情越是要紧，五官还成，从阿贵到海兰察赵慧，新的一茬已经起来，福康安也历练得略有些

今儿个要借甘肃这事儿杀几个封疆大吏，罢黜他一批，振作一下。说罢回身进殿，洪昼跟着进来，笑着说：武官现在都没闲着，邮差是压着，花花心就少些，文官们政绩考核没个尺度，也不好衡量，整天三件事儿，升官发财桃花运，没个好。皇上现在整顿，臣弟看来还是卓有成效。一是百姓人心，下头有个说法，大清盛属乾隆，说古词儿的谁也没有指令，开口就唱太平年，年太平，河堰海清。刘墉、李世尧都是可用之才，还有福康安这些人，历练起来恐怕比现在这几位军机还要能干。纪云、阿贵还在年富力强，科考还可再留心物色人才，大局面还是很好。州县府道想治得一色的清如秋水，严似寒霜，都是矿中海瑞，自三皇五帝以来没见过，皇上似乎不必为这过分焦虑。您身子骨好，就是咱大清的福气。乾隆站着听闻，笑着说道：此话虽然不无奉迎之嫌，却大体不错。中央基数这块不坏，百姓这块不坏，就是可望之局。傅恒、尹继善是历练出来了，阿贵也还要再历练，也许是我求知心太切了，但你要明白，越是盛世步履越要小心。汉文景之治后有王莽之乱，唐贞观之治后有五州乱国，开元之治后有天宝之乱，都是因为没有防患于未然，宁不令人慰藉恐惧。说着他已经敛去了笑容。洪昼说道：皇上既然已经警惕，其实已经是堵塞乱源，咱们大清不会出那种事儿。乾隆沉默了一会儿，听着外边黄鹂树头鸣叫，一笑说道：你听他叫，皇上快回头，皇上快回头。其实我真想回头好好歇息调养，无为而治，悠悠散淡，可是不成啊，至少现实不成。老五，该说的话昨晚今天已经谈得很多，你不必有什么顾虑，我就你这一个亲弟弟，谁能理解，谁能奈何你。我这就要给刘墉指谕，让他到宿州、凉州查办乐儿锦案，你不必回京，和他在开封会齐，你亲自也去走一遭吧，案情太重大了。洪昼见乾隆说得郑重，收起了嬉笑，躬身回道：臣弟遵旨。跟着乾隆进了殿，亦步亦趋进了西暖阁。兄弟二人进来，看见太皇太后也在，坐在皇后榻前，婆媳两个正说着话。满屋太监宫女见他们联袂而入，呼的一下跪了下去。乾隆愣了一下，墙上一步打签儿行礼，陪着笑：老佛爷过来了，儿子给您请安。洪昼也随后行礼。乾隆嗔怪着秦妹妹：朕就在东暖阁，老佛爷过来怎么就不禀一声？太后笑着说了：皇帝起来吧，洪昼也起来，是我不许他们惊动你，这殿里布置的进来多少人也没个声息，我们娘们在这头说话，你们在那头说，两头不扰。乾隆二人起身，见太监提着饮水瓶进来，洪昼赶紧要过来，
乾隆取

被红昼祝茶，恭恭敬敬给太后双手奉上。红昼把瓶递给太监，自己取杯，又给皇上身边炕机上安放了，笑着说：“娘娘请用。”臣弟瞧着娘娘气色又见好了，只是还略有些苍白。外头日头好的时候，精神去的，叫人扶着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老这么歪着躺着，好人也会生病的，慢慢的就硬朗起来了。皇后半歪在大营枕上，身子蠕动着欠了欠，一脸温馨的微笑。他五叔就爱这么蛇蛇歇歇女人似的。皇上，五弟，你们请坐，怕是还没进膳吧？老佛爷带的香椿蛋卷、豆皮青韭菜的蒸饺，还有几样点心是汪氏跟着扬州厨子学着做的，也都好味道。熬夜办事伤身子，空着肚子岂不雪上加霜呢？好，那就进点点心。乾隆笑着点头，见墨菊端着碟盘过来，捡了一碟子葫芦丝烙饼递给了红昼。这个带辣味的，老五爱见，进了它。向母亲一急眼儿，我可真的是有点饿了呢，伸手就取香椿卷。老五怎么不动手？好端端的生出毛病来，不是早年一个书房里偷吃我的梅花糕，还说书房里有耗子，做张做制的叫人将老鼠捉起。说的众人都笑了。红昼讪讪的拿饼，小口的咬着，这正是彼一时此一时了。皇上那天大发雷霆，至今心有余悸。您要一砚台砸了我吃饭家伙，我可就轰之大吉了，谁去甘肃给您捉耗子呢？此刻汪氏、陈氏等一众嫔妃听说皇帝来了，也都赶过来侍应，听他兄弟两个调侃说笑，两个答应上前给太后捶背，两个常在跪在礼榻给皇后按摩，拥拥嬉嬉满堂笑语。虽说是一家人，在北京宫禁森严，内外隔膜，行走居处循规蹈矩，礼上头不能有分寸毫厘差池。下江南随便了一点，但朝事公务忙得乾隆昏头胀脑，七事八事枝节横生，竟比在北京还忙了一倍。难得这样融融睦睦一大家子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七嘴八舌家常絮语说得热闹，有说扬州风光比苏杭好的，有说可惜不得见钱塘潮的，应你谚语一堂交音。就听太后笑着说：“咱们满洲老人住不惯南边，先帝连北京也嫌夏天忒热，皇帝下河南也中过暑，我还是头一回来，这里倒住得惯。问问当地人，也就南京那块热些，长江五六月其实也凉爽的。”红昼凑趣说了：“我也问过，确有长江五六月这话，原来是这个意思，我心里还一样呢，感情江南过了五月就是七月。”他装傻卖闷子，一脸的迷糊相，逗得众女人笑不可遏。太后就问：“你不是要先回北京的吗？怎么又去甘肃？”红昼舌头舔着嘴唇说了：“我去捉耗子，这回给皇上当一回御猫，还有阿贵、刘墉他们，各走各的道，共办一趟差。”乾隆是讲究食不语的，
只微笑着笑。

口口嚼咬点心，听众人说话。胡乱用了几块点心，喝了一碗奶子，就推开盘子。因见母亲看自己，乾隆赶紧陪笑，将甘肃冒阵的事儿约略说了。这边王胆旺已经拿了，乐尔锦也要拿了，一网打尽这群耗子，给老佛爷上寿。太后叹息道：“阿弥陀佛，不当家拉花的，我可不爱见老鼠。我虽说不管这些事儿，外头有些个奴才无法无天胡闹，听傅恒家的、尹继善家的说的也就不少。这么着说，皇帝大概也冤不了他们。”世宗爷在时，你十三叔就说过，当官的是一年轻，二年浑，三年过去刨坟刨金。太平久了难免生事，树大林深就出山精木怪。你能想到这一层，警惕着料理就不要紧，只是打骡子惊马，别太张扬了。一来还要指着他们办差，别把马惊得不敢上园；二者是闹出些戾气，也不是祥和气象。王胆旺我没见过，他母亲蛮明白的人，看去慈祥和瑞的，怎么就由着儿子胡闹？嗨！乾隆听母亲说一句，在椅子上欠身答应一声。他最担心母亲又来说情讲厚道，什么清水池塘不养鱼，和光同尘是吉祥，最好是一个不抓一个不杀，才能趁了佛祖的心。听听竟没有这些话头，又是感慨又是宽慰，也是一声叹息。儿子都记下了，母亲放心安抚尊荣，瞧着儿子料理发落这案子，以宽为正的大章程不变，还要惊醒那些官员奴才，不敢放纵，小心恭谨办差，断不至于妨害大局的。除了钮祜禄氏和魏家氏，今儿一家子人到得齐全，连老五也来了。说点高兴的吧，告诉老佛爷和皇后一个好消息，福康安在外头立了大功呢。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4: 方才捉耗子的话题太沉重了，又是杀人又是罢黜的。他笃信是佛的人，无论如何心里都有点忐忑不宁。听见了好消息，顿时间脸上绽出了笑容，侧耳问道：是哪个将军立功了？皇后却听清了，是娘家侄儿立了功。一头说乾隆和唐儿有一脚，他是知道的，一头说福康安崛起，娘家更是贵盛勋卓，他却遂怨。涩涩的酸味里杂着蜜糖厚味，品眉一笑说道：是傅恒家的老三，老佛爷又忘了。去海宁前头半个月，在天宁寺老佛爷还见了几次呢。他那么丁点年纪，能给皇上立什么大功呢？他没说完，太后已经想起来了，笑着说道：我想起来了，是长得有点像女孩样的那个哥。就是的，那么小的能立什么大功呢？洪昼笑着说了：这个福康安，老佛爷可看走了眼。老佛爷没听说过自古英雄出少年，蜀汉夷陵大战、秦晋淝水之战，都是少年将军指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打得苻坚几十万人血流成河，败退八公山。听见风声鹤唳，都吓得身上哆嗦，烧得刘备700里连营一片火焰山。他背西将福康安枣庄剿匪全胜的事儿，依着葛孝化的信一五一十地说了，到那紧要节扣处还要添枝加叶润色形容，夹着逗闷子留悬念，说得曲折跌宕回肠荡气，赛如古仙茶馆说书。满屋女人听得心驰神往，末了叹息着说：这一仗细想是十分的凶险呐，只要事机不密，走漏半点风声，或者稍有布置疏忽，蔡七他们突围是极容易的。一旦这只大虫冲了出来，枣庄数万良民难逃打劫，占山为王，或者流窜各省攻城略地作案，朝廷不知道要耗多少兵刀钱财才能够压下去呀。老佛爷，自古打仗杀人一万，自损三千，那是常例，剿匪不伤良民，那也是没有的事儿了。难得他在平原村落打仗干得这么利索，这孩子平常

只见文章好，字好，会琴棋书画，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原想是个文臣材料，谁知步军作战，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竟是个文武双全的簪缨子弟。这都是皇上皇后的鸿福责备，傅恒教子有方，调理得有这样的英才。我想啊，剿灭蔡七还在其次，布局是谁，什么时候，蔡七终归得就擒伏法。难得的是发现了这个人才，还有刘统勋的儿子刘墉，都能造就成我们大清的栋梁砥柱。他是连说带夸，夹着逢迎马屁，眉飞色舞，神采焕英。一众女人哪曾听过这些呀，有的呆呆愣愣，有的痴痴哀哀，时而心驰神往，时而攒眉频目，目光看着这位口若悬河的王爷，一片声啧啧惊叹。直到他收科说完，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儿。皇后笑着说道，他五叔真个好贫嘴，我们虽说都没听过古仙说书，小时候大哥听回来给我们姊妹说，不及五弟一分，听得到紧要关头，他就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得求着他才肯接着再说。你们爷们儿在外头看折子，感情是折子里说的都是古劲儿，这么好听的就只是太短了。说着他就咳嗽了起来，手帕子握着看，痰中带血。见众人没留心，掩了帕子塞进了袖子里边。太后高兴得满脸失笑，哎呦，康儿这么能耐的，可见是龙凤有种，随了他爹爹文武全挂子本事了。可怜劲儿的那么个金尊玉贵的哥，又还小着，就知道给朝廷卖命立功。我原掂量着他还小，只是任性不听话，出来入职侍卫还不放心的。如今呢，看来竟又是个做大事的坯子。乾隆赶紧色笑承欢，现在要派刘墉去甘肃了，放着胆让福康安独个巡阅几个省，也是个着玉成器的意思。这会儿只是下旨包养，不宜升他的官，待到回京一条一条都要续功，那时候再说。像康儿这样的一落草就注定要做官，官不稀奇，要紧的读书长学识，历练出能耐。我一想起北京那起子八旗救人子弟功勋子弟黄袋子宗室阿哥就心烦，你叫他吹祖宗，一套一套全都现成，叫他玩鸟遛腿子逛庙会做茶馆，一般是龙子凤孙气派，叫他生夜养息出来办差，全都是些废物傻蛋，白痴二百五。老五的话说谎吹牛呱呱的，办事尿床刷刷的。乾隆说着自己笑了，众人跟着一片哗笑，前俯后仰的都站不住了。太后说道，头前听你十六叔福晋进来说，有些旗下子弟已经精穷了，还要装阔，进茶馆泡的茶叶都要带回去，晒干了下次再冲。冲一壶残茶，一个芝麻饼过一天。说有个人饼上芝麻落在茶桌上，装着在桌上写字，蘸着口水一粒粒的填到嘴里，偏有一粒芝麻掉进桌缝，急煞也粘不出来，他就装成响字儿，偏着头想了半天，啪的一拍桌子说有了，那芝麻也就蹦出来了。

0: 众人的哄笑声中，洪昼也来凑趣儿，说道：有个旗下子弟穷极了，到裁缝铺里说会补针鼻儿。那家裁缝攒着半斤破针，预备着卖铁，听说能补自然高兴，好吃好喝管带了他，取针让他补。他说：把那半边破鼻儿取来，我给你补。乾隆笑着说了：这个沙才真是块滚刀肉材料，有这份心智用到哪儿不出息。哎，其人生计是大事，太后老佛爷也极关心的，打仗打出一批好样的，像阿贵、赵慧、海兰察还有乐敏都是的。该不争气的仍旧不争气，思量着竟拿他们没法子。太后也收敛了笑容说道：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能办下的，皇帝也甭为这个着急。打从康熙初年过先帝野手，想了多少法子总归不中用，好在这是大事却不是急事，从容些子，慢慢的办法就有了。乾隆赶紧陪笑：哈，母亲说的是。众人说笑了一阵，各自轻松喜乐，连皇后的脸上也泛出血色。她见洪昼起身要辞，叮嘱着：他五叔，你要去甘肃，那边道远，地气苦寒，自己要当心，带两个得力能干的奴才。出门在外的人比不得家里，诸事都好检点照应。洪昼赶紧一躬身说道：臣弟谢娘娘关照，我有事没事常出门的，不会有什么差池，娘娘只管放心容养。臣弟办完差回京，娘娘身子骨也硬朗了，欢欢喜喜的给您请安。说着又转脸对太后说道：那地方出的有名的甘草黄师，我给老佛爷和娘娘备一大捆，泡着当茶喝，最是能滋阴养脾的。乾隆沉吟着说道：你的安全也是要紧的，这次是出去办亲案，不是寻常游山逛水。去刘统勋那里，把黄天霸的手下选两个跟上。白龙、鱼符、虾蟹可期，你不要当成儿戏。太后问了：整日家听太监说起黄天霸，耳朵也刮出茧子了，说是能飞檐走壁、镖打相头什么的，跟三侠五义不差什么。既这么大本事，怎么不改了军职，派了西边打仗？听说封了车骑校尉，职分还只是个道员。乾隆笑着说：老佛爷想看他的玩意儿，回北京进圆明园，叫他和他十二个徒弟给您演练演练。接着就把莫愁湖、圣骑楼、黄天霸和盖英豪两家比武的情景细细地说了，又说道：这是一群江湖道，出兵放马讲究行军布阵两莫供应，懂兵法能带兵才能野战。黄天霸和阿贵、赵慧、海兰察比起来，只能算一条狗，狗有狗的用处，看门护院狩猎还成，护得有功也要喂点好东西吃，票拟已经出来，还要进他男爵呢，派了军职反而不得。刘统勋和刘墉好比我派出去打猎的人，他们就是爪牙鹰犬，瞧准了哪里有柴胡、兔子、黄羊什么的，一个手势眼色他们就扑上去了。这就是人才、奴才、狗才的不同。他没说完呢，太后一众人已经笑了， 太后说，佛祖哎，感情是有这么大的学问，这才堪堪的明白了，外头这些办事的人还分着几等几样，其实有些人还不及狗靠得住些。先帝爷那条叫卢卢的狗，脖子上挂着一块银牌子，一天是一两银子的份力，比得上两个一品大员的俸禄。我和先帝说过，似乎太厚了些。先帝说这是公狗，有过擎天保驾的功劳，不能薄待。可怜那畜生也是个心痴，每日先帝打瑞早宣过，他都要过去撒会儿亲热一会儿。先帝崩驾了他还不知道，照样天天守在宣口等，巴巴的瞧着，见太监出来就迎上去，以为先帝就要出来，瞧瞧不是就又卧了，眼里头还流泪，不到半年也就死了，可不是通了灵性吗？说着太后就擦眼泪。乾隆听他从黄天霸说到卢卢，平白的抹眼泪，赶忙说道，母亲这又何必呢，说归结底，他不过是个畜生，跟了先帝是他的造化呢，您觉得可怜，他这会儿兴许在先帝跟前蛮得意的，是先帝招了他去侍候解闷子的了。太后就又说，嘿，是我老背会了，不会想事儿。当下众女人又转了话题，七嘴八舌讲起轮回报应，某某地一个老妇吃斋念佛，60岁上头观音送子，何地屠宰杀生太重，引出旱魃，董永成效感天，仙女下嫁，天降暴雷击树，击死树中老蜈蚣，蜈蚣身上有字，秦桧17世身，诸如此类，说得兴头热闹。到晚膳时分，乾隆意思要一处进膳，但这日却是观音诞辰，太后皇后各嫔妃都要斋戒，乾隆就也悉听各便，不送太后出殿，众人也就纷纷辞去。乾隆知道皇后必有一番祭祀祈祷，待人都走了以后，着人扶皇后静静地躺下，亲自要了奶子，看着她热热地服下，笑着说，今儿着实搅你了，从没有这么多人坐了这么久的，我看你精神好，那是强撑着的，你就有念经诵佛的功课也先稍停一下，你心这么虔诚的，佛菩萨也必不计较你的口头禅了。皇后看着丈夫微微的摇头，我发愿抄100部金刚经，已经抄了70部了，今晚只诵108遍菩萨佛号，趁着精神好还是要抄经，将来我不在了，赏给咱们阿哥们还有宗室里头信佛的，你也能留个心念。他没说完，乾隆已经伸手捂住他的嘴，叹息道，你看看你看看，又来了不是，只管抄只管念就是，何必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呢。又宽慰了一番才慢慢的出来，直接到前殿用了御膳，见天色已经向黑，打理着案头的奏折，叫过王八尺问，今儿翻过谁的牌子来着，别像上次翻混了，叫人家白等着。王八尺哈腰说了，
1: 回主子话，牌子盒晌午送过来，万岁爷正见人，说叫等等，您还没翻牌子呢。
0: 说着端过绿头牌盒子来，乾隆想了想说了，就翻陈氏的吧，他是个老实人，从不和别人争，不能叫老实人太吃亏。王八尺答应一声就要过去传旨，乾隆却叫住

你一告诉他知道就没趣了。待会儿朕把这几份折子批出去，直闯他那儿去，给他个意外惊喜。说罢就圆笔如朱砂，一份一份在折子上批文。因为明天就要起驾返京，军机处早就下了停谕，所有折奏调陈片子，除了有军情盗情水患急灾的直递行在，其余奏折一律转往北京，留守军机大臣阿贵处置。所以看去宗卷堆得老高一摞，都是原来余下的没有紧要攻读，有请安的，有奏报海关离津分拨情形的，省内州县官出缺补缺调配分发，诸如此类。虽然都是不急之物，府县任缺还是看得留心。乾隆见周围没有太监，大大伸展开打了一个哈欠，出殿来看，满行宫已是灯火阑珊，就对守在门口的王八尺说道，叫卜里把折子送到军机处。说完他就一步去向了陈氏的居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大长老铁头僧坐在茶棚里观看二弟铁头风大战邵景亮，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大长老一看二弟绝非是邵景亮的对手，再打下去非败不可，他大叫一声：“二弟闪开，愚兄来也！”说罢纵身噌就窜上擂台，拦住邵景亮。铁头风趁机会就下擂台了。邵景亮是怒火满胸：“我切，你就是铁头僧？”“正是。”“我铁头僧，你为何不等我跟铁头峰决出胜负你再上来？你要干什么？”“金枪老教授，当年你跟我二弟比武，实乃兵家常事，结何冤仇啊？啊，今日相见，望你听我良言，我们哥俩治好你的徒弟张杰张霸，你们师徒受累回南五台，我们回五台山。”铁头僧还想往下说，邵景亮早听不进去了：“铁头僧，你少说废话，刚才你看见铁头峰马上就败在我手里头了，因此你才上擂解围啊。我实话告诉你，甭劝我，甭劝呐，你劝也没用，你行你的善，我做我的恶，有你们哥俩没我，有我没你们哥俩，既然你替下你二弟，你走不了了，看拳就啪。”邵景亮说着抢不进着奔老和尚就打过来了。铁头僧是只好招架，两个人走行门过不眼，拳是流星眼似电，腿是蛇弓脚似三，你来我往是各显神通。咱必须得说清楚，铁头僧比铁头峰那功夫要高出一大截子来，但是他也胜不了邵景亮。铁头僧一边动手一边心里就琢磨上：“这邵景亮的本事实在太大了，我是胜不了他，如果久战下去我必出丑。”台下看擂的人全都扇着脖子瞪着眼儿，眼睛毛

都一眨都不眨，全神贯注，是鸦雀无声。正当众人看得正来劲儿这么个时候，茶棚看台的诸葛先生喊话了：“大长老，下来吧，天已经不早了，看在我的面上，您高抬贵手，叫那老道多活一天吧。”几个呆子一听全乐了，你看还是先生有学问，这话说的多好听啊。铁头僧闪身站在一旁：“邵景亮，你听，台下高喊叫我下去，咱们明日再打。”说完一纵身跳下擂台。邵景亮正打得来劲儿呢，一看铁头僧下擂台了，这个气呀，眼看和尚就要输给我了，他们把和尚却给叫下去了，还说什么叫我多活一天，气死人也。我铁头僧，明日如不来，我就去找你算账。就这样，邵景亮收了泪，呵，把那孙玉超乐得北都找不着了。李林甫更是满脸堆笑，请邵景亮回府是大摆酒宴。郭子仪弟兄陪着二位长老回到百货店，大家全都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女将们一看就明白个八九了，罗赛金、花月姑、红金瓶、红银瓶、李玉香、李玉兰、钱月娥、黄玉霞跟朱凤兰都偷着问那五个呆子，五个呆子也没瞒，全说了。众位女将对诸葛英有些不满，就嘀咕上：“咱们姐妹来到长安，有什么事也不叫我们去，光叫我们看楼，谁说不是吗？好像我们姐妹只会看楼似的。哎，咱们不会跟这个先生说一说，到擂台看看去呀、啊？他们打不了擂，兴许咱们能把邵景亮给打了。咱呢，还是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打算再说吧。”你看，众女将议论，男将们也议论纷纷。诸葛英说：“二位长老，事到如今，咱们怎么办呢？”铁头僧说：“看来呀，先生您是高人呐，您准是看出我在擂台上不行了。”“啊，不不不不不，弟子不会看。”“不，你看对了，如果再不叫我下来，我就凶多吉少啊。”郭子仪一看师父师叔紧锁双眉，便上前施礼：“师父师叔不必为难，我师爷红莲长老不是说了吗，如果打不了邵景亮，他老人家可来助战。”铁头僧一拍大腿：“对呀，大哥，子仪说的对呀，咱可以把老师父请来吗？”铁头僧摇了摇头：“哎，我也想过了，把老师傅请来，如果把邵景亮给打了，咱们也不露脸，可万一打不了，老师傅有个好歹。”这郭子仪赶忙说：“师傅啊，以弟子之见，不用再请师爷了，师傅师叔回五台山，甭管打擂这事儿，我们大伙想办法对付邵景亮。”听了这话，大呆的张信过来了：“哎，我大哥，你叫师父师叔走，他们能走吗？人家师父来，咱们师父走，这不叫别人说是给吓跑了吗？我有个办法啊，三全其美。大哥的意思我知道，一人做事一人担，不叫别人受牵连，是不是的呢？他知道师父师叔难胜这个邵景亮，他想叫二位长老回五台山以保安全。可是要知道，邵景亮主要对付的找的不就是二位长老吗？找你们算账吗？二位长老回五台山，人家就不找你们老哥俩了吗？还得去找。要是请师爷，师父又怕师爷战败了。这样吧，明儿个叫师叔上擂，告诉邵景亮不在长安打了，引他到这个五台山呢、啊。到了五台山，
二位长老可以在邵景亮面前认个罪儿。

弄呗。哎呦，张鑫这番话可把铁头风气坏了。张鑫，住嘴！我们不跑，也不请师傅。明儿个我就上擂，决定胜败。郭子仪一瞪眼，张鑫，你竟敢信口开河、胡言乱语，惹得师傅师叔生气。大伙正在议论，电伙计跑进来了。诸葛先生，诸葛先生，外边有人求见。诸葛英跟电伙计来到店门外，见有一个家人打扮的人在门口等候。电伙计用手一指，哎，这位就是诸葛先生。就见那个人施礼见过，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了诸葛英，请先生亲斩，小人告辞了。说完转身走了。诸葛英一见信皮上那几个字儿，就知道这封信是李太白李大人写的。诸葛英回到自己房中拆信观看，这封信大体的意思是，见信后速让郭子仪骑上宝马，陪同二位长老去学士府，对其他人就说二位长老应邀前去会友，少则三天，多则五日，在此期间众英雄不出百货店。孙玉超如果来讨战，也说二位长老外出会友未归，三五天后就上擂。诸葛英看完信，略思片刻，去见众位英雄。小呆子程有春一看诸葛英回来了，就问：“哎，先生，谁来求见呢？”少说废话，先办急事儿。这个，请二位长老跟子仪出去吧，有人求见。两位长老就问：“何人求见？”人家没报名号。诸葛英说着，请二位长老跟郭子仪快走。小呆的程有春舔的草包肚子，哎，走走走走，哥几个，咱也去看一看啊，到底是谁呀？诸葛英急忙阻拦，众位都别动，等一会儿接进来不就看着了吗？小呆子，就你起哄。四个人出了房，诸葛英对铁头僧、铁头风就说：“二位长老，稍后我跟子仪去把驴牵过来。”俩长老莫名其妙，哎，诸葛先生牵驴干什么啊？等一会儿二位长老您就知道了。诸葛英让郭子仪去牵独角粉龙驹，自己去牵那两头大走驴。郭子仪就问先生到底怎么回事。子仪呀，李太白李大人派人送来书信了，说让你陪二位长老到府上去一趟，还说这事儿别让其他人知道，至于到那干什么我也不清楚。郭子仪、诸葛英把粉龙驹、大走驴牵到店门外，二位长老四下一望，见没人，先生，这求见人在哪儿啊？二位长老，求见人在学士府，子仪陪同二位长老前去，到那儿了您就什么都知道了，请上驴吧。诸葛英把这三位打发走之后，转身进百货店。郭子仪领二位长老来到学士府，李太白是出门相迎。郭子仪引荐之后，李太白将二位长老请进去，来到待客厅落座。献茶已毕，李太白就说了：“请二位长老到此，只为打擂之事。邵景亮曾拜叶法善道长为师。”铁头僧、铁头风一听这话，怪不得邵景亮如此厉害。二位长老，邵景亮得知叶道长武艺精绝，寻访了八年之久啊，叶道长念他心诚，这才收他为徒。后来发现此人心胸狭小，心术不大正，就说他艺已经学完了，并嘱咐邵景亮不可做非礼之事。打这过去十年了，叶道长闻听邵景亮收了仨徒弟，这仨徒弟都不大好，特别是那孙玉超啊，在奸贼定国王李林甫府里当了总教习，助纣为虐，胡作非为。前些时孙玉超找来

张杰、张霸立擂，把张信、王琦、林中、马彪打成重伤。邵景亮又下山重立天下第一擂。这些日子，叶道长一直在京城，就住在寒舍，在我这住着，每天都去看擂呀。所以对邵景亮师徒的言行，那是亲耳得闻，亲眼得见。今儿个叶道长定下要除掉邵景亮，可是他不出头，要叫子怡出头。子怡明天一早就去终南山金华洞去见叶道长，叶道长要亲传技艺。我呢，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将二位长老请到寒舍，在我这清静几天，故而派人下书给诸葛先生，言说请二位长老来寒舍会友，并叫子怡陪同。两位长老跟郭子怡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这事不明摆着吗？叶道长传意郭子怡胜邵景亮，老哥俩不光把脸找回来，而且也露脸。再说郭子怡去学艺，老哥俩要是在百货店，明儿个上不上擂，上擂赢不了，不上擂孙玉超他们准来讨战，那百货店还能待下去吗？现在老哥俩以应邀出外访友，哎，以这个名在这一待，那多美呀，既清静，名声又好。二位长老跟郭子仪觉得李太白确实是位高人，二长老铁头风乐了，学士大人如何结识了叶道长啊？啊，长老，提起此事实属巧合。我在独家城遇难，张国道长在会友路上把我给救下了。他说会友会的就是叶法善，二位长老给我调治，与我谈论天下大事。我夸赞徒儿艺高胆大，述说如何开弓享受。二位道长细问子怡的人品相貌，并说以后要会一会子怡。后来我就回到京城，叶道长也来到长安，他在途中得一宝马呀，进了长安以后就相中了百花店的大花园，就住在假山洞里头了。那功夫他时常来寒舍，我们一起谈论天下之事，又说起想收郭子仪为徒之事，并为子仪带来盔甲、袍边枪，再赠送训好的宝马。我那是当然乐意了，就派人下书给诸葛先生，叫他们来京就住在百货店，让子仪先来打店。就这样，我与叶道长交往是越来越密，李太白跟二位长老唠得挺热乎，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郭子仪用完早饭，按照李太白的指引骑马出城，奔终南山来了。这终南山在京城南边，离京城不足百里。郭子仪骑宝马来到终南山，有红衣道童、青衣道童领着，就进了金华洞。郭子仪拜过师傅，叙他了几句，叶道长就领他跟那俩道童来到山后的一块空地上，指着那两个道童对郭子仪说：“红衣道童就是你郭子仪，青衣道童就是邵景亮，两个道童比武就如同擂台上你站邵景亮一样，你要仔细观看，徒弟明白。”红衣道童跟青衣道童站好，各说了一个请字，就动上手了。红衣道童用的是365路神红拳、72路鸳鸯腿、108路点穴法。郭子仪边看边琢磨，哎，这红衣道童的拳脚跟我是一个门里的呀。看着看着，突然见红衣道童那招法变了，
显得散乱，拳脚也跟不上。

0: 边打是边推，青衣道童却一招快似一招，步步紧逼。就见红衣道童退着退着，两只脚一绊，啪，倒地上了，右腿伸着，左腿蜷着，青衣道童往上一扑，红衣道童猛然起身，蜷着的那条左腿脚下一用劲儿，身子腾就站起来了。就在这一刹那，飞起右脚，啪，就踢在青衣道童的屁股上。青衣道童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倒地上。红衣道童冲上前去，用左脚踩住青衣道童的右腿，双手抓住他的左腿往上就抬。叶法善一摆手，停停停停，好好好好，俩道童住手。叶法善转过脸，子怡呀，你看见了吧，就是这样一种打法。接着把青衣道童打发走，让郭子仪随着红衣道童的动作练，他在一旁指点。郭子仪聪明，学艺非常用心，叶法善指点得法，两天的功夫，郭子仪就学会了这招。第三天，青衣道童与郭子仪对练，叶法善在一旁指点要领，哎，要这么动，要那么走，什么劲儿这么什么使，叶法善是指点要领。第四天头上，叶法善跟郭子仪对练，用过午饭，叶法善告诉郭子仪，你呢该回去了，明天上擂定要除掉邵景亮这一孽障。恩师，只怕徒儿有负您的心意。不不不会，孩儿啊，你学得非常好，为师心中有数。恩师，万一徒儿你放心大胆就能胜他，万一有事有为师兜底，但为师助战之事只可你知我知啊，就是为师传艺之事，除李太白你师父你师叔跟诸葛英外，也不要对任何人讲。我明白，谢恩师。郭子仪拜别叶法善，就下山奔长安来。先来到学士府，拜见了李太白师父师叔，简要说了一下山中学艺之事。李太白听完了，我呢就不留你们了，你们快回去跟诸葛英先生商量明天打擂之事吧。铁头僧、铁头风跟郭子仪回到百货店，众英雄一看回来了这几个人，问长问短，小呆子就嚷嚷，我大哥，这两天你们哪儿去了？郭子仪只说陪同师父师叔外出会友。诸葛英对大伙说，二位长老跟大哥一路劳累，也该歇息歇息了，大伙都休息吧，啊，休息吧休息吧。二位长老回房歇息，众人散去，这房中只剩下郭子仪跟诸葛英了。郭子仪就问，先生这两天有什么动静？哎呀，子仪啊，这几天邵景亮叫他徒弟孙玉草天天堵门口讨战，我们出去告诉他们说二位长老应邀出外会友，少则三天多则五日回来再去打擂，可是他们仍旧天天来闹腾啊。先生这回不必为难了，我要上擂会会邵景亮，跟他决分胜败，为师父师叔找回脸面来。子仪，你能办得到吗？先生只管放心，我随恩师叶法善学艺，又奉命回来除掉邵景亮，现有绝技在身，定能胜他。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正为打擂这事犯愁呢。先生此事不可外传，你心里有数就行了，眼下你看如何安排才好。诸葛英沉思片刻，眼睛一亮，子仪，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0: 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7: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8: 玉盘春秋之万千。
9: 书接前文，郭子仪终南山学艺归来，对诸葛瑛说，我有打败邵景亮的绝技，你看明天上擂怎么安排才好。诸葛瑛说，子仪啊，咱们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郭子仪点头，嗯，好好。第二天用过早饭，众人聚在一块，诸葛瑛又说了，咱们今天上擂要决胜负，分个高低，众位不可随意乱来，都要听从安排。正这么个功夫，百货店外又是一阵大乱，有人来送信说，先生，孙玉操他们又来了。诸葛瑛说，去告诉他们，让他们先行一步，我们随后就到。话音刚落，女将们说话了，哎，先生啊，今天我们可不看楼了，就是我们不上擂，我们也应该到台下看一看，我们也是武将，不能光叫我们看家呀。 好，今天女将全去看楼，另派人。听了这话，女将们都非常高兴，大伙是兴高采烈，忙去准备。诸葛瑛派人去包茶棚，留下人看楼。一切准备好了，大家出了百货店，簇拥着二位长老奔擂台来了。男女众英雄不知细情，心里头都琢磨，也没请来高人，还是二位长老今天决胜负，能胜吗？不过今儿个看先生那股子乐呵劲儿，莫非他有什么高招？功夫不大，大家就来到擂台下东北角茶棚，

0: 盗贼李林甫带着手下从人早就坐在看台上了。孙玉超报与邵景亮说，师父，他们来了，不光是俩和尚跟郭子仪等男将，还带来一帮娘们。邵景亮眼珠一转，嘿嘿嘿嘿，哈哈哈哈，他们来得好，你去上擂台要这么说。师父的主意是真高。孙玉超乐颠颠窜到擂台上，往东北角茶棚看了看，又眼望看热闹的人群，这小子高声喊道，我众位英雄，各位乡亲，你们听着，打我恩师上台以来，这个五台山俩秃驴啊，到台上可现了丑了，再也不敢露面。我们天天去给他们送信儿，叫他们上擂，但是呢，这帮人脸皮厚啊，任凭我们如何骂，哎，他们是闭门不出，看来他们全是怕死鬼呀、哎，今儿个还不散，这帮人来了，他们知道自己不行啊，老爷们不行，哎，也不知跟哪整来一帮老娘们。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跟女斗，我师父能跟老娘们打吗？是不是的呢？哎呀，真不知道这帮人安的是什么心。就这番话一出口，看台下乱成一锅粥了，人们哗全往茶棚这边看。铁头僧铁头峰跟众位英雄可坐不住了，就听有人高喊，
1: 好你个孙玉超，你瞅瞅你那个小样，我打不了邵景亮，我先跟你较量较量。
0: 说这话的原来是女将罗赛金，几个呆子都说，你可去不得，我非去不可。这位罗家的姑娘真有股子倔强劲儿，钱月娥、花月姑等也都吵吵应该去。朱根英说，那就去吧，让赛金擂台上打一仗也好，败了也没什么，胜了女将们没白来。罗赛金跟女将们挤到台口，罗赛金顺云梯就上了擂台。孙玉超一看呀，真把女的给笑上来了，他定睛观看罗赛金，罗赛金长得漂亮，面似粉团，杏眼柳眉，悬胆鼻子，樱桃小口，头戴凤翅美人冠，上身穿翠绿缎的小夹袄，腰系鸳鸯双头丝软带，竹穿彩鞋当中打个红毛缨，有两把钢钩藏在里边。孙玉超看罢，用手一指，我你是何人呢？难道也敢打擂吗？我叫罗赛金，正要打擂。
1: 哎呀，孙玉超一合计，这个娘们来打擂，我就不必请师傅了，我胜了他，再借此寒碜寒碜郭子仪他们，那该有多痛快。哎，我罗赛金，既然你来打擂，就用不着我师父了，咱们俩比试比试吧。小子，我正要揍你。
0: 罗赛金跟孙玉超一动手，台下看热闹的可就议论上了。有的说郭子仪他们算完了，俩老和尚也不敢上擂呀，如若有英雄能打擂，还能叫一个女人上去吗？打赢了还好说，如果打输了打败了，台下这么多人瞧着多丢脸呢。有的说，那没准儿啊，这个女子敢上擂，那就有出奇的本领，是不是呢？要不人家能上擂吗？谁胜谁败还很难说呢。大伙议论什么的都有。你别看孙玉超打不了郭子仪，可是打罗赛金不费劲儿，战不多时罗赛金就败了。但他没往台下跑，往哪儿跑呢？ 他刚上擂。

0: 一台的时候就看好地方了。
1: 现如今罗塞金一看胜不了孙玉草，就假意败下，在台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抖身往上一窜，噌，把天棚杆给抓住了。
0: 孙玉草一想，哎，这个娘们是不是懵了，她不往台下跑，往上窜，我往上一窜，把她抱在怀里往下一拉，再摁倒在台上，不用说至于她死的，就这一抱一摁，当着这么些人，也把郭子仪他们给寒碜到家了。
1: 想到这，这小子往上一窜，伸双手就去抱罗塞金的双腿，哪知道罗塞金就等他往上窜呢。咱们刚才说过，罗塞金穿的鞋上有两朵红缨，里边暗藏两把钢钩。孙玉超过来要抱罗塞金的双腿，罗塞金右脚一踢，噗，一下子正踢在孙玉超的脸上，鞋上那朵红缨里那钢钩就勾进孙玉超那右眼睛里头去了。罗塞金一拳腿把孙玉超那眼珠就给勾出来了。这小子脑袋一嗓子蹦起多高啊，哎呀我的妈呀，差点没把他疼死。
2: 邵景亮在看台见势不妙，噌就窜上擂台。这时罗塞金从那杆上也下来了，李林甫急忙派人救下孙玉超。邵景亮刚要跟罗塞金动手，二长老铁头风上来了。铁头风不是胜不了邵景亮吗？怎么也上来了呢？哎，这就是诸葛先生安排的。铁头风说，姑娘下去，我来对付他。
0: 赛金花这下可露脸了，女将们簇拥着就回到茶棚。
1: 邵景亮一看铁头风，那气儿都不打一处来，我铁头风，你们为何那天说话不算数？哈哈哈哈哈！邵景亮，不是赛家兄弟说话不算数，只因一位好友请赛家弟兄去叙旧，这位好友再三相劝，不叫我家弟兄动手伤害你，并且硬把赛家弟兄留下住了几日，如若不是这样，赛家早把你置于死地了。邵景亮一阵狂笑，二和尚休要夸口，今日咱二人不分胜负，绝不罢休。邵景亮，塞家再三相劝，你目无塞家，今天可别说塞家无情了。
2: 台上两个人一动手，台下看热闹的可都闹糊涂了。要说这个和尚打得了嘞，为什么叫孙玉超连骂了几天都不敢露面呢？要说这和尚打不了嘞，今儿个怎么又上来了呢？看来今儿个究竟谁打得了谁，还真就说不准呐。简短解说，铁头风与邵景亮打了多时，快到顶不住的时候，大长老铁头僧来到台口，二弟住手！说完，纵身上擂台，把俩给分开了。邵景亮一看是怒气满胸，
0: 好啊！你们今儿个要俩打一个呀，铁头僧铁头风来吧，你们哥俩一块上。
1: 二弟你先下去。二长老铁头风下擂台了，大长老微微一笑，邵景亮你放心，我们不能俩打一，说实话也用不着啊，二十几年前你被贫僧二弟踢了一脚，如今你下山立擂为的是找回个脸儿，是不是的呢？贫僧好话说了千千万，你一定交手，我们哥俩想认个败，叫你露个脸就完了，不想你还不肯回山，一连几天堵门讨战，而且还口出不逊，你们师徒欺人太甚了， 我们弟兄忍无

何人才又到擂台之上？二长老铁头风非是败在你手啊，而是贫僧吩咐他不准下手。常言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他下不了手，你要下手，贫僧才上擂拦开。邵景亮，贫僧这是最后相劝，如果你再执迷不悟，到时候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我铁头僧，你可真会说话啊，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恐怕不是你们不肯下手，而是实难胜我金枪老教授吧。我告诉你，你们不把我胜了，就甭想回五台山。请且慢，邵景亮，你真要自找死路，那就用不着贫僧与你动手了，也用不着我二弟，贫僧的徒儿郭子仪就能把你打在擂台之上。这句话差点把那老道邵景亮鼻子给气歪了。铁头僧一摆手，子仪，你上擂来吧。师父闪开，弟子来也。说着话，蹭一抖身形就踹上擂台。铁头僧手指邵景亮，徒儿，你动手收拾他吧。说完下擂回茶棚。邵景亮心想，看来这老和尚没有一点师徒之情啊，你们打不了我，叫你们徒弟来送命也好啊，也好，我先收拾郭子仪，然后再收拾你们这老哥俩。郭子仪，你师父送你来受死，可别怪我无情。呸！邵景亮，因为我师父师叔是出家人，不忍下手，才让我上来。打你邵景亮用不着恩师师叔，我一个人就宽宽绰绰，富富裕裕。我郭子仪呀，你们师徒也真能吹大话。来来来来来，你先动手吧。别让，我要先动手，算欺负你，还是你金枪老教授先动手吧。邵景亮心想，郭子仪，我看你是叫那死吹的。想罢一进步，虚晃一掌，郭子仪一闪，俩就动上手了。邵景亮暗暗咬牙切齿，慢说，我跟你姓郭的打，就是我不还手，光叫你打，你也打不上我呀。郭子仪先用365路神红拳、72路连环鸳鸯腿、108路点穴法，没打到邵景亮，而后突然变换招法，看来好像招法有些散乱，腿脚也有些跟不上了。邵景亮心想，好厉害的郭子仪，功夫是真不错，如果不是遇上我邵景亮，谁能胜他？再看郭子仪，边打边退，边退边打，茶棚的众英雄可都坐不住了，争着想上擂台替郭子仪解围。诸葛英急忙拦住，别，众位别动，眼看大哥就要取胜，你们要上擂可就耽误大事儿了。大呆的张信说，大哥不行了。谁说不行了？邵景亮马上就要完。话音没落，郭子仪扑通一声就躺台上了。小呆的站起来了， 大哥倒下了。诸葛英说，别管，谁也不准上擂，如果帮了倒忙，那可就不好收场了。好，听你的，听你的。哎，大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先揪你的脑袋。这时邵景亮一看机会来了，这家伙像饿狼一样就往上扑。郭子仪右腿伸着，左腿蜷着，见老道扑过来，猛然起身，左腿脚底下一用劲，身子一下子腾起来了，用足了力气飞起右脚，啪，正踢中邵景亮的要害。邵景亮练了多年的硬功夫全完了，

0: 就这一脚差点没把他给踢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台上了。郭子仪一个箭步冲上去，右脚蹬住邵景亮的左腿，双手抓住邵景亮的右腿。邵景亮，休怪我无情了。说着话就听咔嚓一声，把邵景亮给劈为两半。由打郭子仪倒地到把邵景亮给劈了，也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台下老百姓都看呆了。过了好一阵子，人们是掌声如雷呀，太好了。郭子仪站在台口眼望台下，众位乡亲，各位英雄，不是我师父师叔打不了邵景亮，而是不肯下手。但是邵景亮派孙玉超天天堵门口讨战，是大骂不休，今儿个我师父师叔上擂，又是良言相劝，邵景亮不单不听，反而更加张狂。我师父师叔还是不想上他，我郭子仪这才上擂把他给废了，他这叫罪有应得。这时台下有人大笑，我大哥大哥快下来呀。原来那五个呆子又要拆擂台了，李林甫手下那些人谁敢上擂，只好叫人抢下邵景亮那尸体灰溜溜回府了。郭子仪跳下擂台，叫过那五个呆子跟弟兄们陪着师父师叔回到百货店。几个呆子吵吵，我大哥，嘿嘿，大哥，你有这么高的本领早就应该使出来呀，把这些天把我们给窝囊坏了，这口恶气把今儿个才出来。大伙是欢天喜地，议论不止。二位长老提出来要回五台山，诸葛英说，二位长老您再待些日子吧，过了五科场看看谁能夺下这状元，而后再回山吧。两位长老点头应下。当晚郭子仪马彪临终去李太白学士府把打擂的事说了一遍。李太白说，我知道了，如今离八月十五已经不远了，我已经给你们标明挂号了，你们没事不要出来，好好练武练功夫。李林甫命人摆设擂台，主要为的就是你们哥仨，怕你们入五科场得状元。头一次立擂他败了，又请来邵景亮二次立擂，不想又败了。李林甫他会善罢甘休吗？不会呀，还说不定用什么毒计呢。诸葛先生深谋远虑，你们可要听先生的话呀。林中说，姑父，那我们家的冤仇，孩啊，仇咱一定要报，你记住姑父的一句话，你不能去上坟。姑父，为什么？不叫你去你就不必多问了，回去吧，大家一定要听先生的安排。郭子仪马彪林中三个人回了百货店，把李太白的话对诸葛英说了一遍。诸葛英点点头，李大人所言极是啊，老贼李林甫还说不一定用什么毒计呢，咱们需用心提防才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李林甫带人受累回府，孙玉操的右眼瞎了，现如今包上了，只剩一只眼了，这倒好，一目了然了。李林甫吩咐把邵景亮入关，找来两个大伯乐，把张杰张霸放在里边，又准备了两箱银子，这是送给邵景亮的安家银跟张杰张霸的养身费。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不走正道，你不从善如流，不做好事，尽管你有很高的本事，有一身的武功，你好不了，早晚得废。你看看邵景亮这师徒四人就是这么个下场， 一个死了，两个废了，一个瞎了，这一生一世就基本交代了。要不怎么这人呢，应该学好走正路，那才能平安幸福。咱们闲言少叙，第二天孙玉超带人压着灵车，抬着张杰张霸去南五台山。李林甫安排完这些乱事儿，觉得心里头堵得慌。怎么，他心里那口闷气没出来？晚上找来杨国忠、高力士、高力忠等人摆下酒宴，吃喝当中密谋五科场夺魁之事。这帮家伙治国安邦、为国为民这些事儿从来都不想，你冒个坏水啊，出个诡计啊，那是一趟一趟的，凑到一块出条毒计还难吗？这个三言那个无语，嘻嘻嘻哈哈哈，就想出了一条毒计。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0: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1: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0: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与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为何要比原计划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距离真正和解还有多远？根据谅解备忘录内容，商船60天内免费在波斯湾至阿曼海间通行，但伊朗却声称已与阿曼基本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这将如何影响后续美伊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17号，美国白宫官员和伊朗方面证实，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据了解，谅解备忘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电子远程方式签署。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那么美伊双方为何决定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美伊原本是准备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已经提前签署了这份协议，我想这个首先就反映出美伊都希望协议早点签字，早一点推动协议开始执行，让协议更早的去落实。那么这种心情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是一致的。那么这份协议的内容，你比如说包括各条战线的停战，包括海峡的开放，我觉得都是美伊双方都想看到的，那么同时对美伊双方也都是有利的这些条款，所以我觉得双方是希望更早的去签字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随着签字的提前，在瑞士举行这个所谓的线下的签字仪式可能也不一定举行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就是双方对于目前的这份协议还是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或者说对协议的预期相对不想把这种预期吹捧得过于太高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份协议未来的落实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其中很多的内容是要有待后续的谈判，要看双方下一步的表现才能真正的确定。那么如果把签字仪式搞得过于风光，搞得声势浩大，那么后面一旦出问题，那么对双方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份协议悄然签署，那么显示双方都愿意维持某种程度的低调，为未来协议发生一些变故变化保留回旋的余地。
5: 在签署这一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则表示，执行协议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并强调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会更高。那么该如何解读双方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我认为还是理性务实，那么他提到了就是这份协议已经签署，但是未来的焦点关注点是它的执行，能不能有力的执行是更关键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也反映出就是外界也是普遍对这份协议的一个预期，就是执行上可能还存在一些变数，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考验。比如说这份协议其实有四大内容，第一个就是自主权，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自主权，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打开海峡的问题，我们知道海峡可能现在美伊双方都希望这个通行的恢复，但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根本的分歧的。伊朗要显示它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有收费的这种想法，但是美国是反对伊朗这么做的。所以未来在海峡的问题上，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有继续的这种博弈。第三就是核问题，那么协议中说得很清楚，就是核问题要留待后续的60天再去进行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当然本身就有很多的变数。最后一个内容是制裁解除和资金解冻的问题，当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应该说画了很多的大饼，给未来伊朗的经济重建或者伊朗的制裁的松绑描绘了很美好的愿景，做出了不少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能不能最终落定其实也有很大的变数，也有待后续双方的谈判。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伊朗方面对这份协议的执行还是采取了一个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那么至于美方的话，其实他表达的就是如果谈判以后不顺利，达不成最终协议的话，还有可能对伊朗进行动武，这还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赤裸裸的威胁。但是他的背后，我想他也是担心这份协议执行的不利，或者执行情况执行的过程会出问题。所以综合双方的这种反应和表态的话，我觉得未来这份协议肯定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执行，但是它难免会出现一些波折，会出现一些新的挑战。
5: 根据谅解备忘录内容，伊朗将在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但伊朗方面表示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难点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那么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那你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的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伊朗肯定会推动他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把这个作为他对海峡拥有实际管控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美国显然会反对伊朗的这种收费，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反对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是有灵活的空间的。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4: 以 媒爆料称，以色列在美国施压下将与叙利亚恢复谈判。自美以伊爆发冲突后，以叙谈判陷入停滞。为何此时在美国施压下？

0: 的分析，
1: 这个时机呢，大概率是经过设计的，可以看作是美国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平行轨道来布局一个第二议题。那么据媒体报道呢，特朗普推动以叙谈判的明确目标是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来削弱真主党，也就是说呢，美国在控制住伊朗这个所谓上游变量的同时，通过以叙谈判来瞄准真主党这个下游变量。具体来说呢，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涵盖黎巴嫩的全域实现停火，但是以色列仍然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这就已经证明仅靠抑制备忘录是难以约束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呢，需要一个替代路径来管控黎巴嫩的局势，而叙利亚县政府呢，恰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叙利亚曾经是真主党重要的阿拉伯盟友和武器运输走廊，美国认为呢，叙利亚可以来协助对真主党实施所谓更加精准的打击。同时呢，以色列现在其实仍然在叙利亚境内占领有相应的军事隔离区，那么这一点也是以叙关系的一个症结，不排除美以会在这一问题上威逼利诱，那么要求叙利亚政府在涉及真主党的问题上予以配合。那么在当下这个时机开启当前这样一场对话，反映的呢是各方希望抓住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窗口来推动以叙关系实现突破。如果现在不抓紧开启这一进程，未来呢以色列可能会更加的不受约束，同时伊朗方面也可能会加大对叙利亚县政府的施压。
0: 那么本次以叙重启谈判短期内最有可能达成哪些成果，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短期内最可能的成果呢，是有限的务实安排，而不是全面关系正常化。具体来说呢，首先就是边境管控方面的合作。以色列势必会要求叙利亚收集与黎巴嫩边界的非官方过境点，打击走私网络，实质性的限制真主党的武器补给线。二是呢，叙利亚有可能会要求以色列部分撤出叙利亚境内所谓的安全区，那么作为叙方在边境管控方面合作的交换。以色列呢，也可能会从叙利亚南部的部分占领区进行撤军，但会保留在关键制高点的监控能力。第三呢，就是经济上的激励。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将叙利亚沙拉政府的合作表现与制裁解除进度挂钩。但是呢，以色列和叙利亚方面的全面正常化在短期之内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叙利亚首先要巩固自身的主权，而且叙利亚总统沙拉已经明确否认叙利亚军队将进入黎巴嫩，那么说明叙方也在仍然极力避免被贴上配合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标签。目前各方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此外呢，由于以色列持续的占领行动，叙利亚社会对于以色列方面的观感正在快速滑入负面，那么这也给沙拉的谈判空间设定了明确的国内红线。
0: 从地区层面来看，以叙恢复谈判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1: 首先呢，真主党的战略纵深面临着被进一步切割的危险。那叙利亚从真主党的后方走廊变成了潜在的封锁前线，也就意味着伊朗到真主党的陆路的这条通道有可能会被迫改道。目前伊朗与真主党的物资转运联系主要是靠伊拉克到叙利亚到黎巴嫩的陆路通道，一旦叙利亚配合封锁，那么真主党的补给效率将会大幅下降。第二呢，就是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态有可能会被重塑。过去几年的持续动荡和军事上的挫败呢，都让黎巴嫩民众对于真主党的观感有所下滑。以叙谈判的外溢效应有可能会进一步鼓舞黎巴嫩国内的去真主党化的力量，但同时呢，也可能会引发真主党的强烈反弹。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战略布局面临着调整。那海湾国家一方面乐见真主党被削弱，但另外一方面对于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张也持警惕的态度，特别是当前的海湾国家正在重新审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第四呢，就是以叙谈判与黎巴嫩的局势将会与美以后期谈判高度的联动，那么无论如何发展都会动态影响到美伊在谈判当中所处的地位，进而呢将以叙谈判与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局势联系到一起。
0: 美国主导本轮以叙谈判是否能真的加速调整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中东各国与以色列的外交立场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各方想要调整对以色列的立场呢，其实很困难，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剧各国的警惕。表面上来看呢，以叙谈判似乎是亚伯拉罕协议的延续， 但实质上当前中东地缘环境与2020年首

0: 亚伯拉罕协议时呢，已经完全不同。首先就是合法性危机。那么亚伯拉罕协议的核心理念是用所谓的不战争来换和平，来替代原来的土地换和平原则，绕过了巴勒斯坦问题。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呢，已经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人死亡。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呢，也在持续扩张。那么目前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沦落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不利的境遇。在这种背景之下，任何阿拉伯国家政府公开参与亚伯拉罕协议，其实都会面临着比之前更大的国内风险和压力。二是呢，在安全承诺方面的信用破产。海湾国家呢，在美伊战争当中是亲眼目睹了美国保护伞的虚弱。那么当安全承诺不可靠时，正常化的交换基础就不存在了。那么第三呢，则是以色列自身的不可控性。以色列呢，拒绝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内塔尼亚胡也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不可能更多让步。那这种强硬和不可谈判性，让各国与以色列的政治谈判变得难以持续。所以呢，在美国的强压之下，在叙利亚这种相对抵抗能力较弱的国家做出有限安排，似乎还是可能的。但是要将此模式推广到地区大国，可能性非常的低。亚伯拉罕协议的黄金窗口已经随着加沙战火关闭，那么重启呢，是需要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性突破，而不是所谓的交易性外交。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来关注1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希望美伊理性务实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3: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中方将践行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2: 据报道，在近日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会后又表示，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领导人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
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 目的是制止

0: 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有记者就美日等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提问，来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0: 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各位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联储连续四次保持利率不变，却大幅上调通胀与利率预期，下调经济增速。通胀压力之下，沃什首秀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美联储改革运作方式出于哪些考量？又将对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当中，美联储将今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终止，从3月的 2.7% 大幅提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终止从 2.7% 升至 3.3%。 那么该如何解读美联储对当前美国通胀状况的判断和预测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
6: 美联储现在对美国通胀未来走势这样一个判断，其实还是基于当前通胀的一些主要的这样一个因素的判断，比如说能源价格是不是能够在未来有一个明显的下跌。美联储本身给出的答案其实也是不确定性的，这个因为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中东局势未来的演变，同时关注这样一个住房的价格。那么随着这样一个高利率持续的压制，那么有关住房的这样一个价格其实它本身也很难下跌，食品价格其实有波动性。那么总体上应该说，美联储对美国未来这样一个价格的变化，它的前景应该说看到这样一个通胀下行的前景，其实它自己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或者说它对通胀未来下行的这样一个速度其实它是不乐观的。美国的通胀实际上从现在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大大超出2%的目标的，同时从环比的速度来看的话，五月份 CPI 环比是 0.5， 这个核心 CPI 环比 0.2， 这两个增速其实也是偏高的。那么它通胀的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是能源价格。那么我们知道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涨，应该在目前为止还涨幅还是超过 40%， 能源的上涨贡献了美国 CPI 涨幅的 40%， 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推手。其次是住房成本，我们可以看到跟住房有关的租金呢、房子的成本它的价格也是上升的，这因为住房相关的成本其实占了美国整个 CPI 权重的大概1/3，它的同比涨幅达到了 3.6%，这个也是推动美国通胀上涨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食品价格，因为食品价格环比的涨幅五月份是比较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通胀，这样通胀的这样一个上涨，其实或者说 CPI 的上涨实际上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最主要的因素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个中东这样一个军事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升。
5: 另外，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终止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那么未来加息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现在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利率是在 3.50 到 3.75 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实际上平均水平大概在 3.6 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按照美联储近期公布的这样一个经济预测摘要计划来看，他认为2026 2026年美联储的利率是 3.8%。那么按照这个预测，其实从计划的角度来讲，它是还有一次加息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因为中间大约差25个基点。但是奥什本人，就是美联储的新任主席奥什本人，并未给出未来这样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指引。在这一轮的这样一个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9名委员，那么他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可能会加息一次，这是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对美国的通胀韧性持有这样一个担忧，认为通胀可能未来很难在短时间内变缓，甚至有上涨的压力，所以需要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胀。但实际上美联储的这个预测，每一个季度的预测都是有所变化的，因为它基本上是要基于实际数据来进行决策。所以即使这个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摘要计划给出了这样一个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包括像市场也可能预期这样，但未来是不是这么做，实际上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美联储每一次的预

0: 决策跟他事后的决策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存在一点差异的，就是因为现在他还做不到对经济未来变化的非常准确的这样一个判断，主要原因还是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很难把它完全放在模型里面来做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预测。
1: 美联储经济预测摘要还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 那么这是否与当前美国的通胀状况相关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确实在这个经济预测摘要计划里面，那么美联储把美国今年的 GDP 从三月份的 2.4 下调到 2.2。 我们知道今年一季度这个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刚刚公布了一季度的这样一个 GDP 的这个数据，它下修到了 1.6， 所以美国经济增长就是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它的增速是略有上升的，但是确实经济增长的动力其实不足。那么主要体现了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美国的个人服务支出实际上它的增速放缓，因为我们知道消费占美国 GDP 的拉动力的大概在 68% 左右，主要原因是当前的高通胀它侵蚀了美国居民的消费购买力。我们可以看到它通胀已经超过了 4%， 但是公司的收入它的增速可能比通胀的增速还要缓慢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这个会减少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消费支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投资预期也是下修的下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注这样一个像住宅之类的投资，它的增速比以前是明显放缓的。下修 GDP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进出口对美国 GDP 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会进一步的下降，或者说它是进出口因为美国一直是大规模的贸易逆差，这个对美国 GDP 来讲它是有负面的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进步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美国企业大量进口了科技设备以及原材料之类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其实恶化了美国经常账户的这样一个逆差。所以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它实际上是新技术革命或者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这一轮过程中，美国需要大量的跟高科技相关的这个设备和原材料，这个导致了它进出口对美国 GDP 的这样一个增速它是一个向下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综合这些因素来看的话，这是美联储下修美国 GDP 增速的一个一些基本原因。
1: 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也被视作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首秀。沃什宣布要对美联储的运作进行全面改革，并成立五个特别工作组。相关措施会对美联储的未来运作以及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他作为一个新任主席上来之后，他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像他在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多次讲过他要改革美联储的这样一个框架，或者说改革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决策框架，所以他现在成立五个特别工作组，分别包括了美联储的对外的沟通、资产负债表，实际上讲的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还有就是经济数据这样一个来源和分析，还有生产力和就业及这样一个通胀的框架。这个五个框架其实都是美联储关注的重点。沃什现在呢，他是想通过成立五个特别的工作组来完善美联储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架构。那么这些架构其实最终都是落脚在美国国会授予美联储的双重使命上，一方面他要保持这样一个物价的最大化的就业，同时要保持物价的这样一个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像美联储对外的沟通、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改变、经济数据的来源和分析，以及现在 AI 生产力和劳工市场的就业等等，这些其实都会服务于后面那个通胀的这样一个框架的形成。所以它整体上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框架的构建，这样一个工作组的构建，来体现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对美国的通胀和就业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它需要的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或者说我们讲更加细致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框架，来服务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决策。
2: 芬兰议会通过法案，决定解除该国长年以来对核武器的全面禁令。这是否标志着芬兰在加强与北约整合之际，国防政策出现重大转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17号，芬兰议会以125票赞成、6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立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废除了芬兰核能法中关于禁止

0: 进口、制造、持有和引爆核爆炸装置的规定。根据修正案，核爆炸装置将被纳入刑法的管辖范围。修订后的刑法将允许在涉及芬兰军事防务、北约集体防务或其他防务合作的情况下，进口、运输、供应或持有核爆炸装置。不过，获取、制造、研发和核爆炸装置的行为在所有情况下仍将被视为刑事犯罪。那么芬兰为什么此时取消近40年的核禁令？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智力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解读。
1: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这个由于芬兰啊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它处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所以在核问题上呢，芬兰一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芬兰加入了北约，所以很大程度上啊，现在这个核问题啊，已经成为了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啊，究竟今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态势，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是否啊，这个北约需要在芬兰做一些针对俄罗斯的前沿的核部署。所以这一次芬兰方面啊，这个取消核禁令也可以看作是啊，未来啊，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啊，至少在短期内呢，我想仍然会处在一个比较高度的、尖锐的战略对抗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芬兰来说呢，它需要为未来这段时期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对抗呢，做一些准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举动呢，也是和当前俄乌冲突的走势呢相关啊。最近呢，在欧洲方面看来啊，这个俄罗斯方面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战场上都出现了一些被动的局面，所以对欧洲来说呢，显然包括芬兰在内呢，他们要为接下来啊，有可能俄罗斯方面会采取一种更强烈的回击的姿态做准备。这其中呢，也包括啊，这个有可能会重新使得这个核问题啊再度升温。所以我想芬兰方面目前的这个姿态呢，也是为未来的一个可能出现的围绕核问题的紧急事态预先呢做一些法律上的或者说政策上的铺垫。
0: 修改后的法律允许在北约集体防御框架下进口、运输、持有核装置。那么该如何解读这种安排？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我们看到这个芬兰方面这个姿态啊，显然它是有其目的的。这个目的呢，当然就是它未来啊要准备在北约框架内啊进一步的被纳入到这所谓的北约的核安全框架里面去。当然呢，现在在北约核的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呢，实际上存在着很明显的矛盾。现在看上去，美国呢并无意啊继续加大在核问题上对欧洲呢提出更多的安全承诺。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啊，是否由欧洲国家自己承担核保护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不管北约内部关于核问题的争论啊向何种方向发展，未来究竟是仍然去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还是更多的向来自于法国啊甚至英国的核保护倾斜，芬兰方面呢都需要为此做好准备。换句话说呢，芬兰现在呢在为下一步啊有可能会承接来自北约的核威慑的这样一个部署啊在做相应的准备。
0: 俄罗斯方面此前表示，芬兰允许核武器入境的计划是一种集中对抗行为。此举会给俄芬关系、波罗的海安全带来哪些直接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其实自从这个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无论是在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啊，包括北约和俄罗斯对抗这个问题上呢，芬兰呢就已经处在一个越来越尴尬甚至越来越危险的境地。由于芬兰和俄罗斯之间啊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而且两国历史上呢也有过纷争，一旦芬兰啊放弃他此前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相对中立的地位而加入北约之后，芬兰呢实际上就被置于一个相对高风险的一个安全地位。我们看到自从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这个无论是在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上，还是在芬兰今后多大程度上会被纳入北约一体化的军事部署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方面呢有过多次表态。那这一次呢，对于芬兰方面啊公开的放弃核禁令，然后做好承接北约核部署的这样一个姿态，俄罗斯方面显然啊也是会做出强烈反应的。 所以接下来啊，至于当前态势对未来芬俄关系，尤其是安全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就要看芬兰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姿态，多大程度上呢，它会转化为具体的政策甚至是行动。如果接下来芬兰呢，对于承接北约的核部署做实质性的一些动作的话，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就意味着北约的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呢是大大的向前推进啊，甚至有可能推进到俄罗斯边境。那这样一来，我想俄罗斯方面呢有可能啊会采取更加激烈的反应。
0: 芬兰在核问题上的变化将对北欧核态势与欧洲核不扩散体系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1: 尽管目前欧洲内部啊正在热烈的讨论啊，未来有可能会提升这个法国啊对欧洲安全提供核保护的这种可能性，以此来应对啊未来一旦美国放弃对欧洲的核安全承诺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某种危险状况。但是目前这种讨论呢仍然处在一个不太成熟的阶段，尤其是法国方面，我想现在无论是从意愿还是能力方面并没有做好扩大它的这个所谓核保护范围的这个准备。同时对其他国家来说呢，究竟是继续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转而依靠法国的核保护，很多国家呢仍然犹豫不决，因为这也是当前欧美关系的这种动荡和变化在核问题上的一个集中的反应。无论未来芬兰是继续延伸北约的核保护还是转向法国的核保护，毫无疑问啊都意味着这个核竞争态势啊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欧亚地区会进一步升级。我们知道对于俄罗斯来说啊，保持相当程度的核威慑啊，是它继续保持它大国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标志。那反过来呢，现在法国方面啊，如果有意在欧洲扩大它的核保护伞，那也会被看作是法国呢要继续提升啊它的大国地位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从两国目前的核实力对比来看呢，显然又有一种非常不均衡的态势。所以这样一来呢，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在核安全态势急剧升温的情况下，其实敌对的双方或者说对抗的双方呢，实力呢又非常的不平衡。这样的话对于芬兰以及其他的一些夹在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欧洲小国来说，我觉得反而会面临一个更加危险而且更加尴尬的境地。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6月17号刊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正越来越依靠创新驱动，通过大规模推动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大幅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质量，这样的经验为全球各国提供了有益参考。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表示，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密集的供应商网络、工厂、物流系统、数字平台和终端市场等，为新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测试、改进和规模化应用的场景。文章认为，制造业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是生物制造。当前，中国的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已接近10000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约1.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已经成为将生物技术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供应链韧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场所。文章说，中国的15-5规划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一种以创新为驱动而非传统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以人工智能为例，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人工智能的意义不仅在于模型开发，更在于大规模应用。中国丰富的产业场景、庞大的数字用户群体、密集的供应链以及快速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的真实应用场景，使其得以不断测试和优化。文章说，目前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核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推动经济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更广泛转型。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气化和智能基础设施的布局扩展，稳定且成本日益降低的清洁能源正成为支持中国拥有技术优势的战略要素。文章指出，中国的创新优势还在于其人力资本的高质量以及制度和社会的快速适应能力。 十五五规划强调投资于人，这基于中国的全社会共识，即人才培养如何与经济转型相匹配。文章说，

0: 中国庞大、高度数字化且快速接受新技术的市场，使得新技术能够触达数以百万计的真实用户、劳动者和企业，并通过应用和迭代加速学习进程。文章最后指出，全球协作对于创新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的经验对各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全球最大的创新试验场之一，中国的优势不仅来自于创新本身，更来自于将创新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复杂的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的经验将为推动实现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有益参考。
1: 阿联酋媒体刊文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可能回稳。
2: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两个月左右时间。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

0: 谈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一纸泛黄桥批串联起山海相隔的思念，一段动人往事诉说着跨越半生的坚守。
4: 像老道鸡头曾刷到那头路的挖心里头，
5: 挖心里头。
6: 桥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江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3: 这是无数异乡漂泊者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7: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8: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山海间的家国深情。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9: 妻一别，对，在我的
3: 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396封情书，3000公里的期盼，70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桥批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淑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批就是信，桥批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19世纪中期，超过100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桥批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10: 从头挂心照直街，直心不能挪硬。
4: 像老道鸡头曾刷到那头，路到挖心里头，
5: 挖心里头。
3: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一封封桥批，字字质朴，却重于千金。桥批里的文字道尽木生和淑柔的一生深情，也写出了老一辈侨胞海外打拼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所谓团圆，在那个年代从不是朝夕相伴，而是你在远方打拼，我在故土坚守。片中半生的等待，细碎的日常，跨越山海的家书往返，都藏着无数潮汕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桥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11: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3: 给 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

0: 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1: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她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我就是来切身感受一下。
0: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2: 对阿妈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0: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3: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0: 观众何小小说，
4: 乔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江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0: 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代写乔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5: 养老虽养尽无所见，说过安康娘娃心音。
6: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批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灵山这边。
0: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谊和乡愁的乔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乔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乔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7: 你好，
8: 你好，你好。
7: 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亚南人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8: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乔批了。
7: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爸妈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乔批，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乔批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乔批。
0: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7: 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0: 黄杨红今年四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训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7: 这次是我四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陈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0: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默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介绍说，
9: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0: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默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 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

0: 敬畏。影片中的银杏菊藏进翻刻众生相，也照见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一纸侨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侨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务安全送达。而侨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木生寄出的每一封侨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书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三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1: 跟这些侨批的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侨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侨批当中找得到。
0: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侨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座老宅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2: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
0: 彭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收到的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林家豪馆长介绍说，
3: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0: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的一张张救国公债就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3: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0: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不止家国大义，给阿嬷的情书中朴素的烟火日常，恰是动人的人间真实。两位老人重逢时一句寄的咸猪肉收到了吗，平淡家常胜过千言万语。电影制作成本不高，却满藏匠心和诚意，启用素人班底，用扎实创作打磨出细腻质感。驱车8万公里，走遍潮汕街巷村落，

0: 以真实置景还原年代风貌，就连妆发造型都暗藏温柔伏笔，让半生思念、岁月坚守都在影像中真实落地，直抵人心。在影片创作之前，导演蓝宏春就在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走访了近300个华人家庭，听了几代华侨人的真实故事。他还多次联系泰国电影资料馆，求证80年前泰国唐人街的真实影像。小到百年前的一张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的从业规则，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大到海外华人教育的艰难起步，隐秘办学的坚守传承，甚至华侨先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众多细节都一一考据。主创团队耗时数月制作10万余字《暹罗生活指南》，只为真实呈现侨乡风貌。剧组也耗时9个多月筛选每一位演员，核心标准只有一个，适配度高于一切，力求还原潮汕人本真的精气神。正是这份肯下功夫的真诚，让传承百年的侨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惜。扎根本土，影片将潮汕风物、侨乡烟火、岁月乡愁融进了每一帧画面。木生夹在侨批里的木棉花是他与舒柔的定情信物，象征那份坚韧热烈的英雄气。橄榄先苦后甜，恰似舒柔在苦难中从容度日的人生。无米果是南枝在异乡撑起生计的营生，也是无数潮汕女性勤劳坚韧的缩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1: 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
0: 这些饱含隐喻的潮汕风物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中国人坚韧精神的具象表达。从银幕到现实，电影对潮汕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体验的升级。随着电影的热映，潮汕文旅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各地观众循着电影取景的足迹奔赴潮汕，漫步百年骑楼，探访古厝老宅，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与潮汕文脉。取景地广东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5千人。流水、稻田、石板桥，简单的景物构筑了浓厚的潮汕乡土意象，游客陈志田被深深吸引。
2: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了，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弹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0: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4级调研员钟杰介绍说，
3: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0: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唐溪村、启凤陈公祠、张厝城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电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1: 朱罗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唐溪村张厝内，厝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厝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0: 海区东里镇准备。工作人员吴俊才介绍说，
1: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0: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据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一级科员梁潇介绍，
2: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启动全球上映计划，期待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乔批的故事，共同见证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

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近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堆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资讯有故事，聚焦千帆进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4号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10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018星，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3: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1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4: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2G、3G 是学着干，到4G、5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 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啊，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搬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走，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3: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4: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的，就是先连在这儿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
3: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4: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两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3: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数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 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4: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件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像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3: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1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2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3期中太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4: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型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3: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对此，胡海英说，
4: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生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啊。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3: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4: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星物计算机啊、磁控应答机啊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当时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机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它哒哒哒哒，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3: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

0: 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 20.3 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1: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0: 20.3 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上，如此数量的卫星又该怎么生产呢？在海南文昌的火箭发射场的门口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这里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
2: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0: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航天卫星超级工厂负责人董广红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2: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0: 董广红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他说，传统造卫星为导视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作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董广红和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2: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
0: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红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视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视一样的固定，以4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2: 传统的导视，因为它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它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0: 今年4月，工厂里安装调试了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红说，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
2: 对，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所以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0: 站上卫星超级工厂的楼顶，不远处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清晰可见。董广红期待着与发射场紧密配合，实现卫星出厂即发射。
2: 以往的卫星运过来以后，要在发射场做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有运输的成本，还有测试的成本，测试又要占用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仪器设备成本。那我们卫星在这个厂房做完以后，装机只能找就可以直接拉到基地，减少了运输，减少了2次测试，所以从时间上和成本上都会节约很多。
0: 二十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

0: 到2026年六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胡海英表示，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他们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1: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往复商的要求来讲是不降低的，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自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这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比如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考天上。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长篇民间故事《皮五皮凤山传》。皮凤山发财了，这财发的太大了，由原来的赢了几百两银子，到后来的赢了四个山东土匪的几千两，再到后来在潘彩臣家设赌局赢了20万两纹银，可是到了今天，皮五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银子。说怎么回事啊？买了这房子之后，有个地窖，地窖挖出来一地窖的金子银子，没上秤称过，没那么大秤，分开秤，不知道有多少钱，反正是堆积如山呐。皮五有钱了，门丁也兴旺起来了，全城的人都来投奔他。这不，从今儿开始，以前在我们书中说过的皮五这些穷朋友也都来找他了。皮五呢，有钱了，有钱有有钱的烦恼，所有的穷亲戚朋友都来找他。可是来找是来找，按照有些人的观念我有钱了，过去那些朋友我该不认了。你别说是这么想的，有钱了连自己老婆都不认的，那不多去了。所以说这事放在今天不足为怪，你不理那些穷朋友也不足为怪。可是人皮五不一样，皮五那形象多么光辉，多么高大呀。皮五有钱之后该理还是要理，是不？这一天皮府门外有人来了，倪四啊，当了这皮府的门官之后，正躺在这房门口椅子上悠闲自在哼着小曲儿。门外来了一位老先生，大概有50来岁，胡子呢稀溜溜没几根，南方口音。他一到先叫了一声：“门官，这个地方可是皮公馆，请到里面通报一声，今朝有野飞熊到此求见。”
1: 你叫什么？
0: 我叫野飞熊。
1: 耍狗熊？
0: 野飞熊？
1: 算了算了算了，你把舌头咬破了我也听不懂啊。你在这站着，不是叫我们家老爷吗？我给你回禀一声啊，站好了哈。
0: 倪四从厅前往这个会客厅走。那位说：“皮五干嘛呢？”这时候皮五正在厅上跟这潘彩臣呢俩人聊天呢。因为他在地窖里发现了一只铁盒子，盒内装有一双玉鹤，真是宝贝啊。皮凤山有意把这宝贝呢送到京上给皇上，潘彩臣给拦住了。潘彩臣什么意思呢？说你要献给皇上，皇上必须赐你个一官半职，你想做什么官？你要是没想好，你还真就不如把这宝贝藏在家里做传家之宝，这多好啊。这样，老五你别忙，这几天呢我呀正派人帮你去奔走，给你弄个功名啊，整个员外什么的，你也成从此你也皮五员外好听了。我跟你说，这俩人在厅上这谈着呢，倪四双手一柄：“
2: 我老爷，皮公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把抓，总督门馆
3: 拜见五爷二太爷。”
1: 闲话就你多，啰啰嗦嗦报一大堆官名干什么呀？有什么事说吧。我外面来一人要求见。
3: 哦，
1: 姓什么呀？
3: 叫耍狗熊。
1: 潘彩臣笑了，怎么还有这名呢？
3: 皮凤山问了：“什么耍狗熊？多大年纪？哪里口音？”“
1: 我看50多岁，南方口音。”“
3: 啊，
1: 我明白了，那不叫耍狗熊，那叫野飞熊。”“
3: 哦，对，野飞熊。”“哦，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还以为耍狗熊呢。
1: 潘彩臣觉得奇怪：“老五，野飞熊什么人呢？”“
3: 老伯，我不瞒你说，野飞熊是位相命的先生。”“
1: 哦，那你怎么跟他认识的？”“
3: 哎，老伯要是问，小侄就当奉告，就在去年6月初1，我岳父大人孙大礼曾经在他的相摊上相过一命。这位先生说我岳父呢如醉酒要谨防毒手，果不其然呐，真被算中。当天夜里3更天，我岳父发疯跳下清风闸，
1: 淹死了。又过一天，我去校场那遛弯嘛，我看许多人围一起拍巴掌笑，我心想什么事儿，我过去看看吧。原来我一个独友，就那个核桃啊，是个扒手，他让老先生给他像一卦。核桃先伸出左手，先生摇摇头说不是。核桃又伸出右手，啊，先生又说也不是。这核桃就问这先生了，说到底是哪只手？先生指着他说，老兄你还有一只手。这核桃一红脸掉头就跑了，大家伙拍手在那笑啊，个个都佩服这老先生，说这老先生像卦像的灵。于是我就跑到这个先生门口，我说这个先生啊，你既然这么灵的话，你替我像一卦。先生看看我这手相，他说你半年就要交好运，明年大有发财的希望。我说先生，如果明年我真能发财的话，我就把你请到我们家朝南座啊，把你供起来，送你3000两银子做相金。当时我肚子饿呀，我不但没给他相钱，我反而把他那个放那几个饭头都给吃了。听完这，潘彩臣也笑了。哎呀，你小子当年呐，你还别说，真是那股子魂劲儿。哎呀，老伯，现在这熊先生来了，我还真得给他3000两啊，作为相金。那这老先生啊，我看他人品不错，这么的。二爷，我想把他留在我公馆里做这个账房，也免得老伯您一个人忙不过来啊，您看怎么样？好啊，啊！皮肤转过来对尼斯说了：“门王，有请相命先生，野飞熊。”
4: 好好好好，
1: 尼斯赶忙出去把野飞熊请到了这个堂上来。野飞熊到厅上见到五爷潘二太爷啊，皮凤山不等先生开口：“先生您放心。”3000两我照给，不过我想先生你带着3000两跑江湖反而不方便，先生您到我这里就等于到家了啊，莫多心。常言道，奔走江湖命比纸薄，我想留你在我公馆里做个账房，不知先生您意下如何？皮五这一番话说出来，野飞熊那是求之不得，心想跑江湖实在没意思啊，到这儿你能收我，好到天上了，没事我还能帮您算算算卦相相命什么的啊，多好啊。皮五接着又说了，老先生啊，不要跑江湖了，到我这儿啊，不过你这名字你得改，你别叫野飞熊了啊，你叫熊飞也怎么样？
4: 好嘞，我就听先生您的。
1: 皮五才收下野飞熊啊，叫熊飞也，又有人找上门来了。这不啊，门翁尼斯门口品茶呢，外面来两位，门翁，尼斯一看，哟，皮五朋友啊，对不起啊，您二位，你往外面挪挪步哈。那位说来的是谁呀？一个是插机王二，那个是扒手核桃，都听说皮凤山挖地窖发了横财了，早想来见见，可是又怕呀，五爷摆身份不认老朋友。啊，那不一人有钱了，不认这些穷朋友很正常。不过最近这俩人实在没法混了，这才硬着头皮赶过来。尼斯知道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一个是偷鸡呢，还有一个是小偷。这俩人到这儿来，那有好事吗？啊，你们来干嘛呀？啊，请四爷，您给五爷回禀一声，让五爷做个好事，把我们收留了。什么？烧火打杂干什么事都行啊，只要能混口饭吃就行啊。四爷您帮着说两句。哦，你们二位来意我知道了，让五爷给口饭吃对吧？好好好，我说着看哈，你们二位就站这儿不许动，听见没有？不许动啊，稍等一会儿。尼斯把他们安顿完了，转身回到这厅内。
4: 禀五爷，
1: 什么事儿啊？
4: 你好朋友来了。
1: 潘彩臣心里有话，嘿呀，发了财之后这人是不一样了哈，发了财了朋友就变多了。皮凤山心想着，我有什么好朋友？尼斯看着皮凤山在那边发饭盒子，心想着可能是不知道是谁。
4: 哎，五爷啊，其实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哈，明儿我就不说了，我是给你报报他们的这个官衔吧啊。一个就是插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三只手。

十两，上街逛悠，一逛才逛到核桃。逛到核桃之后，核桃把他领到自己家里，跟那几个山东强盗开始赌了一场。皮五这才赢了上千两纹银。有了这几千两纹银，皮五一打扮啊，这才到了潘彩臣家，赢了二十几万。有了潘彩臣这二十几万两纹银，皮五才能买这座宅子。有了这座宅子，皮五才能挖地窖发家。这是一系列关系下来的，皮五想得清楚。那么说这二位不能亏待了，虽然之前的职业不光彩啊，但是人嘛是要变的，应该把他们留下来，免得他们在外面再做违法的事儿。既然来了，你死不说我也知道他们来意。门翁啊，快到外面去啊，叫他们二人明天悄悄地从我公馆后门搬进来，一家住在东花园，一家住在西花园，吃穿都是算我的，每个月再给三十两银子零用啊。他们在那个公馆呢，就算给看房子啊。再来还有几句话，你帮我转达转告给他们，从今儿起进了公馆的门，再在外面做违法的事儿，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啊，再插鸡偷耗子撬锁子啊，连累我吃官司，我可不让他。好嘞，有老这句话我就知道了。王二核桃见尼斯出来了，哎，怎么说的，我们老爷说过了，明天你们两家呢从后门搬进来啊，花园有房子，你们一家住东花园，一家住西花园啊，我们老爷又说了啊，那个从明天开始你们在公馆呢吃穿衣都我们老爷负责，不过从此你们要安逸一点，听见没有，可不许再偷鸡啊，也不许这个摸人家钱包什么的，不许敲门压锁的啊，你不然你那么做了被官府知道了，连累我们家老爷的名誉，这可不行啊，我们家老爷的名誉那可值钱，听见没有。哎呀，门翁您放心啊，从此我们改邪归正，不做犯法的事儿。下面这话是我自己说的，我说王二，我说核桃，这么的，我给你出一招，你俩实在是觉得过去的手艺白费了可惜的话，我们公馆自己有鸡啊，王二你没事呢拿着米你去遛鸡啊，偷完你再放回去你再偷，听没有。还有啊，这个核桃，你要觉得你手艺恰门要锁的，你觉得要浪费了，你没事你偷王二他们家的啊，回头你再给人送回去，满足一下你们自己的爱好。哎呦，我说四老爷你跟说这话我怎么还能呢，是吧，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哈，您放心，我们保证规规矩矩的，绝对不会给五爷丢脸啊。好了，走吧。没过两天这俩人都搬过来了，住好了。这俩人过来之后，门口又来了一大堆人，这都是谁呀，啊，都是原来在这个王二他们家设赌局的啊，什么门搭子呀，囊鼻子啊，什么大垮子小垮子，哎，都是这些赌鬼。他们决定到皮峰山家来讹讹钱。你说尼斯在门口看着这帮人来了，这都是不要命的，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啊，好不容易进去七禀五爷，五爷门口来了一大堆你的朋友。皮五这也犯难呐，心想着这些人来了我怎么答对啊，我不可能都让上我们家住啊哈，这家里这么鱼龙混杂，这成什么事儿了啊，可是你又不好打发走，你说不行。潘彩臣这边有心思报官，让官府把这边人都抓走，毕竟当初发家的钱是赢他们的。这样吧啊，尼斯你到账房取二百两银子给这帮人分一分啊，给他们都打对走。好嘞，尼斯呢到账房取二百两啊，把这帮人都打对走了。可是过两天这帮人又来了啊，又吵吵，你再给二百两，你总这么来不是回事啊。后来呀，皮凤山把王二和核桃找过来了，说这样，你们俩呢跟这帮人说以后不要到我府上来，不然我府上闹得轰轰的啊，惹恼了潘二爷别怪他报官抓人，只要他们老老实实的不上我这来闹，我每个月给他们每人三十两银子啊，老实点，每个月三十两不少了啊。哎，好嘞啊，我就这么跟他说。哎，对，你就这么跟他说，说我皮五养

着他们啊，到月付钱。如果你真的是要来闹，别怪我翻脸不认人，送官重办。这些小贼啊，一是怕这个皮武，也怕这个潘采臣，就这样把钱送过去之后啊，安慰一下这些小鬼，这些小鬼也都打不了了，皮武这才稍微安静一点。哪知道安静了没两天，这天公馆门口突然来了一顶小轿子，轿子里下来一位30岁左右的俏女人，头发拢的是一根鞋丝没有啊，盘的这个光溜啊，哎呀，你就说，哎，啪，飞过来一苍蝇落上去，裤衩一下啊，得劈个叉，没站稳，咕咚咕咚咕咚翻出50-60个跟头去，啊，这头发捋的就那么滑。妇人头上戴着一株花，一身绫罗绸缎呐，那双眼睛水汪汪的，怎么就那么会说话？哎呀，左手拿着一条丝质的小手帕，右手小拇哥含在嘴里咬着指甲，欲笑而不笑，嘴巴上两个小酒窝，耳朵上戴副金环子。下了轿，轿班就问：“您老什么时候回去啊？要不要我等你？”啊，你们走吧，我回去皮公馆，自会有轿子送我的。那我们不等你了啊，不等了。说完，一扭一扭的往皮公馆大门走来。这双水汪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勾着这尼斯，尼斯被这一勾啊，魂儿都没了。哎呀，门翁，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尼斯骨头都酥了，还哪有功夫头搭枪啊，身上肉都麻了。哎呀，这那个，嘴里含糊糊，什么都说不清楚。这女的倒也不客气啊，走上前来，一屁股坐尼斯那凳子上了。尼斯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在两边伺候着，比孙子还乖呢，我跟你说。女的说了，我说门翁老爹啊，呦呦，好说好说，不敢当啊，你进里面跟那姓皮的讲，就说我来了，他发了财了，怎么把我给忘了？我在家可是时时刻刻把这姓皮的摆在心上呢，我今儿特意上门来给他请安。尼斯心中有话，哎呦喂，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尼斯嘴上答应着，是是是，您请坐，我就里面回禀五爷去。往里跑，边走边想，坏了，一定是五爷这个小媳妇找上门来了。你姓皮的也不好啊啊！你发了横财了，你还搞什么弯弯绕啊？你真是的！你看这直接找上了门来了。这吴奶奶要是知道，这醋坛子还不打翻了吗？尼斯走到这个厅上，啊。在第五进厅上找到皮凤山了，尼斯鬼鬼祟祟的颠着小碎步走到皮凤山身边，低声：“五爷，耳朵探过来有事儿，有什么话就说吧。”啊，福尔干什么呀？不能公开讲。潘采臣在旁边有点不高兴，心想着：“福尔，啊，你怕我姓潘的坏了坏你的事儿吗？皮五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什么粑粑事儿不都是我给他擦的屁股？”但是这个，我跟你说，五爷他来了。皮凤山满脸狐疑，尼斯你是吃什么东西不消化了？哪个他呀？什么我的他来了？就是那个他。哼，我看你这门房你是当傻了啊，你出去问问他到底姓什么。哎呦，还真是没问。好嘞，您等着。尼斯出去一问，啊，你姓什么呀？啊，你告诉这个皮五啊，你告诉皮五，我姓孙，我是孙氏清风闸来的啊。哟，尼斯知道了，这分明就是清风闸上皮五老岳父孙大礼的后老伴儿强势嘛，这赶紧通禀。皮五一听，什么强势来了？皮五一排书桌案，啪，来得正好，我想整死他。潘采臣在旁边说：“不忙啊，五爷你可不能这么干，这仇你想不想报？”“我当然想报啊，当初我岳父孙大礼，我的老恩人，怎么就死得不明不白，分明就是死在这个奸人之手了，我非得找点这个。可是现在我想报官，没

0: 会，也没把柄。
1: 哎，老五啊，
0: 你这就想对了，没机会没把柄。他今儿来是干什么来的？
1: 凤山，你阅历尚浅，强氏今天来，他是来试探着，如果你让他进府，欢则罢了，你要是不让他，回头清风闸他举家搬迁，以后你这仇想报都报不了，你到哪儿找人去？你把他安慰住了，把他留在府里，日后慢慢的整他，发现了蛛丝马迹，就把他送交官府弄死。哎，潘老爹，你别说，姜还是老的辣，我还得服你。好，没关系的啊，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话，认他当老岳母，这有什么呢？又不会死人的，对不对？去把接进来，好吃好喝好招待。说了你死出去通禀了。皮凤山呢，转回身进去把这消息跟张妈妈和孝姑说了，说这个强氏来了啊，我准备把他接进府。张妈妈一听，唰的一下脸变了，手里端着茶碗摔地下。好啊，老五，有钱了不一样了是吧？强氏那个骚狐狸你都愿意进府了？对，对。我一个卖花的老婆子，我凭什么在你们庭上当老妈妈呀？我凭什么？我又不是你们家人，人家是你岳母啊！你好，行，他来，我继续卖我的花，我不求你在这享什么荣华富贵。孝姑在旁边也哭，我说夫君你怎么就糊涂了呢？他当时怎么对我的，怎么对你的啊？出了门做了亲就断了亲，这是当年他说的话，怎么今天又厚颜无耻的找上来了？他跟孙孝基那点事儿，他是怎么害死我爹的？我爹地下要有亡魂，早就上来找你了。我跟你说，屁股，屁股是解释，想解释插不进去嘴。好不容易这俩人呢，啊，停下不说了。屁股赶紧说了：“哎呦，我说张妈妈啊，您是我大恩人，您就是我妈妈，您怎么可能这样呢？”哎，小姑啊，亲爱的老婆大人啊，这不也肚子柳孩子，千万别这样啊！他是这个样子的，刚才我跟你们的情绪是一样，我也想把他整死啊，我也想把他轰走，可是后来潘彩臣潘老爷跟我说了，他说你不能把他轰走，你今儿把他轰走了，明天他从清风闸就得举家搬迁，你再想报这仇你报不了了，你找不到人了。所以说今天咱们先把他认下来，把他软禁到府里面，再去找蛛丝马迹，日后啊就好把他们都扭送到官府，但凡发现了线索他们保证好不了，你信我皮五的。张妈妈和孝姑一听这话也破涕为笑，好吧，那就这么办吧啊。于是孙孝济和强氏二人这对狗男女就搬进了皮府。二人搬进来也是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过有一点他们不老习惯的，就是不能在一起苟且了。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扬州街头的小混混习武皮凤山的故事。事到如今，人家可不是小混混了，皮凤山已经成为富甲一方的扬州首富。皮凤山怎么有的钱？前文书已经交代得很明白，在这儿也不多说。如今的皮凤山是家大业大，好多人都来投奔他，就连原来清风闸上的强势，原来说明白了，

孝姑嫁给一个上无片瓦遮盖下无立足之地之人。可是如今这上无片瓦遮盖下无立足之地之人变成家有良田万顷家财万贯的人，强势来投奔了，皮凤山有心把他挡出去。可是潘二爷说了，凤山呐，要想报仇你还得把他拉进屋来。于是皮凤山把强势和孙孝济这一对奸夫淫妇放在自己的府中。按常理正常人一般很难接受这个现实，皮凤山一开始也是不接受，听了潘二爷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是有道理，一时半会儿还抓不到蛛丝马迹，这样一来时间就拖久了。在这期间皮五又接手了原来自己父亲干下的典当行和银号啊，基本上都接手过来了。接手过来之后呢，城里面好多原来那些小地痞啊，拿着皮五三十两银子过日子，这些人啊都去这典当行当东西。哎，说当什么呀，皮五靠什么发的家呀？马桶盖大将军。所有这些小混混把家里面呢那些马桶盖都拿出来了，跑去当，家里面拿不够，而且呢周围住户的马桶盖全都给偷出来了。皮五准备开典当行这消息一出，整个扬州城里乱套了，挨家各户的马桶盖全不见了，马桶盖没了，上厕所很不方便。所以说这又救活了一批人啊，这木匠打马桶盖的这些木匠都给救活了。这帮小偷小摸马桶盖偷走之后干嘛呀，家里存着啊，一家存了十来个，就等着皮五这典当行开张，一开张就去当。皮五典当行选良辰择吉日开张的时候，外面已经排满了人了，哎呀叽叽喳喳全是人嘛，鞭炮放过，大家伙一拥而入，当当当当。你说当什么呀？马桶盖啊。这掌柜的肯定不干了，你当马桶盖我这哪能干呢，是吧？后来请这个皮五爷说，五爷啊，这当马桶盖啊咱要不要？皮五想想要，干嘛不要？要。可是这马桶盖你不好估价，怎么估啊？后来统一十两银子一个马桶盖。这一下周围人又狠发了一笔。这马桶盖你说这平时都是人入厕出宫用的东西，它也臭，堆当铺里也不是那回事儿啊，皮五为这事儿也很犯愁啊。可是你又不能坏了自己的规矩，所以说啊，经商跟当小混混这确实是两个概念，皮五需要学习东西还很多，光靠着有钱还不行啊，你再有钱你多久按这么干你也得掰扯完了。所以说皮五呢这时候在边学习啊，也边在店铺里呢看着账，跟这掌柜的也在学。逐渐的皮五生意走上正轨之后，店里的事儿呢也开始忙活起来，家里事儿也管得少了。要说皮凤山不开典当行没心烦，一开张了啊，那些赌友一阵骚扰弄得难得安宁。那皮凤山那位说，为什么就非得收这马桶盖呢？他是怕这些家伙玩命啊，看自己眼红，拿银子买安生。一来怕这些，二来怕店里的这先生啊，实在忍不住这帮流氓跟他们呢惹出是非，闹自己面子上挂不住。于是啊，就店里当行两处跑，就这样忙了两个多月，转眼间已经到了夏天。这时候又来事儿了，什么事儿啊？皮公馆的老太太突然得了绝症。什么绝症？喉咙管里堵了啊，茶水难进呐、啊。用老百姓话讲，得了厌食症。皮凤山急死了，请来许多名医给张妈妈治病，全都无效。烧香求神，许了一大堆愿，菩萨也不显灵。找来瞎子算命先生啊，瞎算命先生闭眼说瞎话，说老太太今年有一关难过，必须要了着这个劫啊，要钱若干若干，皮凤山照给，结果也没屁用。连野飞熊先生捏着老鼠胡子叹气，没啥指望。现在张妈妈病势沉重，人瘦得皮包骨，只有一口气还在那喘抽。

公馆上上下下人人呐、是愁的是愁眉不展，为老太太担忧。只有强氏是暗中欢喜，他巴不得老太太早点死，心里有话了。人要享福不容易啊，你老太太天生是个受苦的命啊，你要是在家里卖花说不定没事儿，你到皮公馆当老太太，嘿嘿，你没这福分啊，你前世没修来，今生活该受罪，得了绝症，好啊，靠不住死吧。这皮公馆上上下下呀，开始呢都开始为这个老太太忙活后事了。这时候呢，账房掌柜的啊，熊飞野先生写了个条子命家人贴出去，条子上写明了，倘若有人有良方能治好老太太的歌诗病，赏银3000两银子。这种条子往外一贴，许多人带着秘方到皮公馆来拜府来了。有效吗？没效。就在皮府人人为老太太这病发愁的时候，有个人来献秘方了。那位说谁呀？孙大礼，原来家的小佣人，前文书也说过曾经帮过皮五的人啊，广盛居茶房的小六子。小六子不识字儿，也没看到帖子，他只是听茶客谈。小六子听到这消息，忽然想起一件事，哎呀，数个月前听到有一位郎中曾经赠了一药丸给我，说这药丸呢是狗宝丸，专治歌诗病，摆在我这里没用啊，我为什么不把这狗宝丸带到皮公馆试试呢？不说有3000两酬谢吗？就是一文不得我也得送去。小六子到自己的房间取来狗宝丸，披了个小破褂，穿了一双小坏鞋啊，红着脸，心中忐忑不安地走到了皮公馆门前。门口的倪四正在躺在椅子上呢，啊，左右四个家人给他生蒲扇。倪四心里叨咕着，哎，绝症啊，一天到晚秘方秘方啊，送的人都头大了，秘方有屁用啊，老太太危在旦夕了。危在旦夕这词儿从哪学来的？从潘二爷那里学来的。倪四他说不出这话了，懂都不懂，他只晓得这么说啊，到处用。家里四奶奶感冒着凉了啊，跑这四奶奶门前拽斯文，哎，奶奶你危在旦夕了。奶奶气得抡起板凳要抽他。倪四就在门口这啰嗦呢，小六子来了。门官老爷啊，罢了啊，有什么事儿啊，麻烦您啊回告五爷，说小六子来献秘方能治老太太的歌诗病。哎，爸爸爸，去去去去玩去啊，玩去。连医生都没办法，你个小屁孩子，你有什么办法看病啊？那皮公馆不是贴了条子征秘方吗？秘方送来多了，有个屁用啊。哎，别啰嗦，烦死了，快快快快滚滚滚滚滚。门翁，你别小瞧我这个孩子，人家常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秘方气死名医。我跟你说，你赶紧进里头说，不然你耽误事儿了，小心哪天我见到五爷，我把这事儿跟你说。我就是广盛居茶坊的小六子。哦，好好好好啊，这一堆一块的小六子是吧，好一个有志不在年高，你等着啊。倪四说完从椅子上起来啊，哈，嘴里还骂呢，这热天我又跑一身汗，躺在椅子上多好啊。小六子在那边听见了，我说门王，你可曾记得从前夏天挑挑子卖菜的时候，你怎就不怕淌汗呢？放屁胡说，去去去去去去去啊，少说我卖菜的事儿。我说你们那几个人呢，说完指着周围四个给他扇扇子的，来抬着我椅子进去啊，我回禀一声好吗？倪四都到这份上了啊，享受了太师爷的待遇了。倪四进府见到这个皮凤山，皮凤山这时候干嘛呢？正在花园里蝴蝶厅啊，跟这个潘采臣商量老太太后事的事儿。这时候倪四呢被四个家人抬上来了啊，家人心里有话，可讨厌这倪四了。要说这吴老爷好伺候啊，可是倪四呢这人呢就是看门狗。哎呀，这一旦小人得志了之后啊，那个脸摆的那个高啊，成天拿鼻孔看人，拿鼻孔看人，您可能不知道什么样啊，您试试啊，用鼻孔直视对方的眼睛，您就知道是什么样了啊。这四个家人故意使坏，抬过来之后扑通往地下一扔，倪四一个没坐稳，咕噜咕噜咕噜，棒一个狗啃屎摔地下了啊。这一下，哎呦，我说你们几个妈。

点啊，你们想死吧你们啊。哎呀，起身扑了扑了灰，哎呀，五爷二太爷啊，门翁给五太爷二太爷请安。这别拉去，我心里烦死了啊。我说你尼斯你可以啊，你啊，你平时轿子不坐，你开始坐椅子了，你啊，还给你抬过来，你也有病啊？我没病，我没病，没病，你放顺序点啊。嗯，是行。哎，我老爷，外面有人送秘方。哈，算了吧，算了，你跟人家打招呼，先谢谢了啊。再有人来，你也别往里抱了，你替我挡了。我跟你说，送秘方这些人烦死了。哎呀，我说你嫌烦，我不嫌烦呢。广胜居茶房的小六子，他说他有个好方子，我叫他滚。他说你瞧不起我，是说有志不在年高，不信试试看。哎呀，皮凤山听到这句话急的是满头大汗呢。急什么事儿呢？我姓皮的倒把是有恩之人给忘了，小六子当年有恩于我呀。想当年腊月25，畜生孙孝济五十两银子送给捕快厅老爷啊，把我皮凤山关起来。那天多亏小六子带我到毛老爷厅里啊去说情，毛老爷才把我放出来，说日后有好处可不要忘了小六子。我这挖地窖发横财，仇人都请到我们家门口，我反而把恩人给忘了。今儿小六子来了，莫说有医老太太的病，这方子就是没方子来，我也不能放他走，我得跪在小六子面前叩谢我恩公。哎呀，皮五这时候呢心里想完之后，脸上的一脸愁容，不好意思了啊，心想做了错事，恩公给忘了。哎，我说啊，尼斯，你兔崽子，快赶紧去把小六子给我请进来啊，你说我不方便到外面去迎接啊，请他原谅。潘采臣觉得好笑，哎，你这是供应的哪一门啊，啊，你还不知道方子有没有效呢。皮五在这边把这个小六子这事儿啊跟潘采臣先说了一下，尼斯那边出去啊请这小六子了。尼斯回到椅子上，我说你们几个啊接着往外抬。又抬到门厅放下，小六子到里面去吧啊！要是一五爷不让你进去啊，这回我跟你说是我做的主，哈哈，让你到里面看看，开开眼界。他有意在小六子面前卖人情，小六子呢也是谢过他啊。有家人领着小六子到了里面，到了蝴蝶厅口，小六子跪下，五爷二太爷，小六子见过五爷二太爷，给您请安。哎呀，六子兄弟快起来，我本当到外面迎接你，只是因有不便啊，你千万别怪罪我，赶紧坐下。皮五连忙搀扶着小六子，请他到旁边坐下。哎呀，五爷您在这儿，我哪敢坐？别受拘束，坐。啊，谢过五爷。小喜子，哎，来了。小喜子答应的十分勉强，为什么？他从心里头看不起小六子。潘采臣那把脸掉到旁边去了，看也不看。小六子呢，脸都红到耳朵根子了，不敢坐，屁股呢靠在椅子旁边，就算坐了啊，小喜子这时候端过一杯茶，请用茶。小六子茶也不敢喝，皮五赶紧打招呼，六兄弟啊，我实在是事儿多，把你呀给忘了，你别气我。小六子说了，五爷你这说哪的话呀，啊，我小人在茶房里头苦混，没工夫来给你老人家请安，现在我听说老太太得了歌石症，我特意带了一种药丸叫狗宝丸。哎，狗宝丸怎么来的？小六子一五一十把狗宝丸的来历说了一遍，又打了这个招呼在先，说是真是假小人不知啊，可是五爷您不妨一试啊。潘采臣在旁边一听点了点头，好像以前听说过狗宝丸能治这个病，如果真是狗宝丸，那老太太命就有救啊，因为这隔世病它不是绝症，可是就怕这丸子不是真的。皮凤山把瓶子接到手，拔开筛子用鼻子一闻，喷香。小喜子来。小喜子走到皮五爷面前，五爷什么吩咐啊？皮凤山用嘴靠着小喜子耳朵嘟囔嘟嘟囔嘟说了一阵，这时候小喜子才明白，哦，原来呀小六子是五爷的恩人，赶紧带着小六子到外面沐浴更衣换行头，然后回到厅上，由皮凤山带着小六子直接奔赴老太太房间。小姑啊这时候在老太房间里啊哭得伤心着呢，看到五爷来了请了个安，再抬眼一瞧，诶，小六子你怎么来了，问明来意才知道有狗宝丸的事儿，当时赶紧问丫鬟，快取杯温开水把狗宝丸化了，化开之后用汤勺灌

进到老太太肚中，说来真奇怪啊！以往啊，灌不进去，咽不下肚，老太太的嗓子就像有东西塞着，狗宝丸往老太太嘴里一送，立即灌了下去，一点隔阂没有。小姑替老太太灌过药之后，拿了一条被单子给她盖好，让她出汗。大概有半个时辰左右，老太太开始哼起来了：“哎呀，哈哈哈哈，骨头疼。”老太太有知觉，能说话了。到了第二天，老太太要吃饭了，起初弄点粥给喝啊。过了一天，喝粥不够本了，吃饭，再请名医诊断。名医说老太太没病。又过三天，老太太每天能吃两碗饭，荤素照吃不误。又过了两天啊，能吃肉了，一顿饭吃三个肘子，哎呦，这精神恢复得好。老太太精神恢复了，心想了，我这种病我能活下来，多亏吃了小六子狗宝丸，不然我怎么会有命啊。于是老太太跟这个皮凤山夫妇啊和潘采臣商量一下，有意把小六子收回来当干儿子。大家伙一听都举双手赞成。就这么摘良辰择吉日，老太太啊在仪式上收了干儿子小六子。那么城里城外各位公馆的太太们都来恭贺张老太，从此老太太跟小六子以母子相称，皮凤山夫妇把小六子当作亲弟弟看。由此公馆上上下下就多了一个六少爷。不过这一系列的事儿啊，公馆上下人都高兴，可是唯独有一个人不高兴，谁呀？外婆太太。他我说这话朋友可能不知道了，谁是外婆太太呀？孙强氏。那么孙太太怎么要是外婆太太呢？这不吴奶奶不是生了吗，生个小孩啊，以孩子的名义，这人呢啊就说自己是外婆太太。那么强氏在小孩满月这天呢，吃过喜酒回房之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周身不安宁，心想着孝姑如今是苦尽甘来，这家财也大，倘若他对我有什么心思，我不妙啊，如今又生了一个小少爷啊，这上上下下欢喜得很。可是我看他脸色似乎不是特别好，眉头依然皱着，什么缘故呢？皮凤山表面上对我还好，这心里头想的究竟是什么事儿，我可不知道。老太太跟我那也是皮笑肉不笑，俗话说呀，人站对面心隔千里，我要想知道他们的底细，我最好得听听他们说什么。好，就这么定。于是半夜三更天，强氏悄悄起床，穿了一双软底鞋子，轻轻的鬼鬼祟祟的瞒着两个丫鬟出了房。两个丫鬟白天忙的是过于疲劳，也想不到强氏今天晚上会悄悄的溜出房去偷听。强氏出了房门，悄悄的走到上房窗脚下，蹲下来侧耳细听。这时候啊，上房灯里烛光摇曳，老太太正在里面陪着孝姑闲谈，奶妈和几个丫鬟在这两边伺候着。孝姑抱着小孩望着孩子流泪：“儿啊，你可知道你外公死后无尸吗？如今仇家都到了我们家里面了，等有清官大老人在此，为娘就要前去替你外公伸冤报仇。我有命回来，我再带你吧，若无命回来，只好听天由命，由而去了。”张妈妈在旁边：“姑娘身体要紧啊，多保重点，你跟孩子说他才出世几天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你跟他说这些他又不懂。姑娘，你哭得我是心里不安呐，这事情你别烦，自有潘二太爷五爷做主啊。我跟你说，那些不要脸的东西啊，亏得还厚脸皮还上门认亲，潘二爷早就识破来意了，将计就计把他留在公馆内，表面上恭维他，骨子里看住他，当咱要是知道他有什么把柄的话，抓住就送官，用不着你我烦啊。”老太太这一席话其实是在安慰吴奶奶，可是没成想被强氏在房根底下给听见了。强氏吓得呀赶紧退回自己的房间来，
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天蒙。

0: 蒙蒙亮的时候，把两个丫鬟叫起来啊，取水洗漱完毕，连衣服都不要了啊。他怕这个打个包裹要走的话引起怀疑，带了一些首饰，命丫鬟到上房去辞行。给谁辞行啊？孙孝姑。去了之后啊，强势说了，小姑啊，我家里呢这房子现在还派个人在那看着呢，我最近也是心神不宁，而这房子啊派人看着还不如就租出去，我这回去几天啊，把这房子呢看看有没有什么人要租，我把房子租出去，租出去我再过来住啊，要不然你要闲着也是闲着，还多个人手，那不如去闲起来多弄点啊，多弄点钱。孝姑在这边说了，母亲，您老回庆丰闸不能多耽搁，早去早回，免得女儿放心不下。其实孝姑啊表面上是跟他客气啊，不能不客气啊，可是心里嘛心想着滚吧，赶紧滚，看你就心烦。强势从屋里出来，转身到上房干嘛去啊？到账房找儿子拿钥匙。拿什么钥匙啊？其实是暗示在账房的孙孝济快回清风闸。孙孝济一听心中有数了，哎呀，那时候吃饭呢啊，正吃这个早饭呢，饭碗一丢夹了个小罐，说是上澡堂子洗澡，一出公馆门就往家跑啊。到了家之后，强势把偷听的一切都告诉了。这下孙孝济这畜生麻爪了，俩人一阵商量，怎么办呢？小季啊，你先躲起来行不行？我在外面打探消息啊，摸摸皮肤的门路，万一要是风声一紧，咱俩赶紧远走高飞。强势与孙孝季离开皮公馆，皮凤山骨子里头欢喜。那么现在的皮五老爷可不比当日的皮五流氓，皮五穷的时候天天发狠要为老丈人报仇，可是如今发财了，报仇的事儿不提了。经过几个月的忙碌，他把这事儿渐渐的想压下来。为什么？人一旦有了钱，一旦有了家，有了事，有了事业，有了自己的这些财产，他怕连累自己。他心里想，县太老爷是个糊涂虫，财迷蛋，花几文对我来说无所谓，可是这案子就是花掉一座银山也未必能有结果。强势这东西嘴硬得很，没凭没据，你办不了他的罪，说不定到时候反咬一口，原告便被告告我以小犯上，又耍无赖，我是有口难辩。就是皮五的这个想法让孙孝姑是始终不能接受，孙孝姑一再催促皮五赶紧的啊，托潘二爷把这事儿赶紧了了，赶紧替我父亲鸣冤，抓这两个奸人入牢。皮五呢这边借着啊商铺里忙，借着事业上忙，忙来忙去，这事儿一拖再拖，事情拖到最后才引得孝姑是拦住包拯包大人的轿子，要鸣冤上告，为自己的父亲孙大礼讨个说法。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翻来覆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3: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6: 老百姓餐桌上的面食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7: 我是用100克做个样品的标本，100克能烤出什么样的面包，多大的面包来。
6: 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小麦育种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7: 等于我的工作前3年的工作是全军覆没，我的从头开始。
6: 为了金色的麦田，庄巧生。说起小麦，大家并不陌生。我们平时吃的面食大多是由小麦磨成的面粉做成。

0: 在普通人眼里，不同品种的小麦看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在庄巧生的眼里，小麦这个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朋友可大有学问。
1: 就是同样的小麦，但是呢，有适合做面包，有不适合于做面包的。哎，那么也就是说，它小麦里头有两个，从籽粒的硬度有两个类型，一个是籽粒软一点，里头呢淀粉含量比较多一点的，它叫软麦。我们国家呢，在南方基本上都是软麦，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北方呢，它质量啊，籽粒的硬度啊，比南方好一点，硬一点。那么它的面筋啊，后来蛋白质含量啊，稍微高一点。
0: 本期口述人庄巧生生于191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曾主持培育十多个冬小麦优良品种，为中国小麦生产和育种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每年3月下旬，正是北方春小麦播种的季节。每到这时，庄巧生就开始忙碌起来了。
1: 就是在我们那个东门外，我们院里东门外，我们有100多亩地，一个实验地，其中小麦有一部分，当几十亩地，我就到那看看。小麦抽穗以前，快抽穗了，我又就下地，主要是看看我们新的课题组的这个小麦推广的情况嘛。
0: 在中国的小麦科研领域，庄巧生是一位标志性人物。他选育出的优良麦种是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华北平原的主栽品种之一，年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万亩。庄巧生从事了一辈子小麦研究，说起他与农业的缘分，却是出自一个偶然的机遇。1916年，庄巧生出生在福建省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他19岁那年，一条新闻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我本来啊，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没有机会上大学。当然，我初中、高中总体来说，我是穷苦家庭出生的，自己心里都是做的。我们不通过自己的好好读书，自己努力，你要想上进或者怎么样，那是空想，是吧？
0: 1934年，福建省教育厅公开招考清寒学生免费读大学，庄巧生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南京私立金陵大学，获得了免费读大学的机会。南京金陵大学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声名显赫，名头甚至盖过了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这里曾培育出禅学大师南怀瑾、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等著名中外学者。正是这些耀眼的光环，让庄巧生在选择专业时有些不知所措。
1: 我就不敢光考工科的或者理科的，文科的我不是我的专长，尽管我父亲他是学这个国学的，但是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0: 金陵大学设置有文、理、农三个学院，到底该选择哪个学院学习什么专业好呢？想到了中学的一段经历，庄巧生找到了未来的求学方向。
1: 那么刚好有一年大概高二的时候，市里头举行了一个关于中学生生物学考试啊，要各个学校推荐人来参加竞赛吧。学校呢的老师啊，叫生物学老师就推荐我参加这个东西，结果我就反正老师

0: 叫我去什么我就去呗，我就参加了。哎，参观呢，结果得了第二名的奖，啊，这样子的。
1: 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因为中学期间生物学得不错，庄小生决定选择进入金陵大学的农学院学习。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南京城危在旦夕，正在读大四的庄小生被迫与同学们一起开始向后方转移。
0: 七七事变的整个国家，这个打仗的时候全节节败退了，这个大家脑袋都有印象嘛。那将来怎么样？脑子的确是个大问号，哎，但是你不能，不能不随要走啊。因为大船呢、啊，轮船稍微大一点的，就到汉口为止了。那时候是十一月底，到汉口是已经12月了。这个南京沦陷的，我只在汉口听到的，才隔了十几天不到，我们离开自己的南京就沦陷了。从汉口到重庆，就是这个有这个学生凭那个。学生证到码头上就去联系去。
1: 在逃难的过程中，庄小生目睹了国家贫弱，工农业落后，难民流离失所，人们食不果腹，离家逃荒的种种情景。他下定决心，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落后的状况，报效祖国。大学毕业后，庄小生投入到工作一线进行小麦研究。1940年，24岁的庄小生遇到了一位对他影响深远的老师。
0: 我那个导师叫金志仲啊，他基本呢是农学出身的，就跟我的是那个农业，都农业出身的啊，这个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吧，都学的东西可能差不太多。但是到那去以后呢，他对那个细胞学或者细胞遗传学更有兴趣一点，抱比较大的希望，跟他能够多学一点关于细胞遗传学方面的知识跟技术，是吧？
1: 上世纪40-50年代，细胞遗传学是国际上最热门的一个新兴学科。这门学科是植物育种学的基础。靳自仲教授在英国学习的正是细胞遗传学。庄小生在靳自仲身边担任了2年的助教，协助靳先生完成了2篇小麦种间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报告。这些为庄小生后来的小麦育种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小麦起源于中东地区，是小麦属植物的统称。我国早在汉朝就开始种植小麦，就有了关于小麦育种方法的记载。取麦种，后熟可获，则穗大强者顺时种之，则收常备。发展到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总结前人的经验，在《齐民要术》《种谷》中，对小麦等作物的育种又有了更加详细的论述。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小麦育种，直到明朝都走在了世界的前端。然而，时间进入20世纪，西方出现了现代遗传育种学，这使得整个农业产量大幅提高。我国却直到30-40年代，现代化育种才刚刚起步。
0: 30几年当中啊，基本上也拿小麦来说，也就是一两个这个经过科学加工的品种，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农家品种，水稻也是如此。少数几个，就真正的这个新的品种，好的品种在生产那里用，说的绝对。

0: 高粱和大豆两种抗旱植物的种植面积都超过了小麦。
1: 淮河以北的话呢，基本上是旱地，但个别的农民他条件好一点的，有一点小面积的园子地呀、啊，什么的之类。这种大田的话，基本上都是旱地。啊，至于那个华北平原，啊，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大片平原，基本上都是旱地。
0: 由于小麦的抗旱性没有高粱、小米好，所以产量很低，没有办法保证温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人民早日吃上细粮，国家一方面修建了三门峡等一批水利工程，加强灌溉；另一方面就是加大育种力度。庄巧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到任务，开始选育一种适合北方旱地耕种的小麦品种。经历了两年的研究，他终于有了成果。
1: 这两个品种什么呢？就前人呢做了一点工作了，当我来了以后，这些品号头啊，都已经参加到品种产量试验了。所以我两年呢，还有个区域试验，要分到几个不同地方，看看表现的怎么样，然后才能肯定在生产用。我当时来的以后，我看了两年，我一年我不敢下结论，有两年的经验我就敢下结论了。我准备，推有这么三个品种吧。
0: 庄巧生挑选出的燕大1885。北系三号等三个抗旱高产的小麦品种，正准备在北方大面积推广。谁知一场席卷全国的小麦条锈病在第二年突然爆发了。
1: 因为它这个病菌是从南方一步一步的往北传播的，因为南方这个生长的快，抽穗早啊。这个北方的晚呢，这个风吹过来的，空气传播的，所以他收麦子的时候，也是从南方一直往下收的，是那么个情况。
0: 条锈病是由真菌引起的一种小麦病害，通过空气传播。由于小麦的叶片受灾后会产生黄色的条形菌斑，就像生锈一样，所以得名条锈病。这种病害危害面积大，传播速度快，会严重地影响小麦产量。就是在这次条锈病大流行中，中国的小麦受灾面积超过了1亿亩，造成的减产损失达到约60亿公斤。庄巧生在育种时考虑的主要是提高产量，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到品种的抗病性。正是这个疏忽，让他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几个小麦品种全军覆没。
1: 等于我的工作，前三年的工作是全军覆没了，我都从头开始，是那么个情况。感觉到很沮丧，是吧？但是呢，我对我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呢，还是有信心嘛，是不是？我在第二年我选的品种里头，基本上当抗它是不抗的，但是呢它长了一点病，最后它那个产量还是最高的。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生产遇到这样大的灾害，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会议，要求农业科研部门马上拿出能够抵抗条锈病的小麦品种。重任在肩，不敢懈怠，庄巧生全心投入到了新的科研当中，很快便培育出了新的品种北京八号。
1: 一个是产量高，这个八号的成熟比较早，对，这两个都，北京八号是对条锈病在那个时候是免疫的，或者是高抗的。
0: 通过实

0: 验，北京八号表现出了对条锈病的高抗性，这个品种随后被大量推广。谁料到仅仅过了两年，北京八号也出现了条锈病。
1: 因为这个原来那个品种啊，刚才说的农大那个品种，在种了几年，也到后来它就不抗病了，就特别是农作物这样，它病害它有这个小种转化性，你小种一变了，原来抗的就变成不抗的了，这个呢小种的变化比那个品种的更换快得多，所以我们搞的抗病育种啊，一直就是跟着菌种后面跑，啊，你不能超过它，你就在它后头，然后拿出一个品种来代替以前的品种。
0: 条锈病这样的灾害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病菌小种会不断的进化，这就像流感病毒，没过几年就会再次流行。育种的科学家每过几年都会培育出新的替代品种，庄稼生培育出的北京十号正是用来替代北京八号的新品种，具有对条锈病的抗病性，同时又具有抗旱性和丰产性，所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了华北平原的主栽冬小麦品种之一。那时候最让庄稼生开心和自豪的是，老百姓的餐桌上细粮渐渐多了起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担任农科院小麦育种课题组领导人的庄稼生突然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我国北方主要栽培的一个小麦品种大面积出现了问题。
1: 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呢，不晓得什么原因，那就是我们大家都眼睛都能看得见的，它很早一抽水以后不久也变，就开始变黄了，那个就影响了以后的观想。可是在这之前呢，它已经在生产上大面积推了，它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所以呢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看起来不是一个病害问题啊，可能是就生理方面的一些障碍。
0: 要找出病害的真正原因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然而老天不等人，第二年的小麦播种迫在眉睫，必须先找出一个小麦品种来替代出了问题的品种。于是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到了庄巧生身上。小麦育种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鉴评和选择杂交的亲本，说白了就是只有父母选得好，生出来的孩子才可能会具备双方的优点。
1: 我们引用了一批是从罗马尼亚引进来的，可实际上不是罗马尼亚本身育成的，是德国还有别的国家这个育成的一批呢，能够健康三种病害的一个材料。
0: 庄巧生凭借着自己几十年的实践和经验积累，也凭借着自己一手慧眼识珠、巧点鸳鸯谱的绝活，很快便推出了替代的小麦品种。
1: 后来呢，我们新育才一批叫丰康号的品种，就后来不是推广的丰康这个八号、丰康二号，还有好几个，都是两个组合下来的这批品种啊，这个它后期落网很正常，根本就没有这个提前这个早衰这种现象。
0: 时间走到二十一世纪，在全国各地的农科机构共同努力下，我国育种学的应用已经在全国普及。农民在每年播种之前，可以在当地买到各种具有优良特征的小麦种子。我国的小麦亩产量也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到一百公斤跃升到六百公斤以上。然而对于与小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庄巧生来说，心里还有个愿望没有实现。这一愿望到底是什么，还要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 1945年抗日

0: 战争胜利。为了战后重建工作，一大批优秀的学子被送往美国学习，庄巧生正是其中一员。
1: 因为大家都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大学的情况，大学的教学的情况，学的什么东西啊，所以他就专门安排农业方面，他因为他比较好办一点，好安排一点，在美方来说出家，大学很多了。这个在那个时期，或者在那个之前，那孔奈尔大学是在农业方面、农学方面，比较突出一点。
0: 康奈尔大学是美国著名的农业院校。那时候，从中国来到美国进修的学生，大多数选择了自己熟悉的专业，而庄巧生却在康奈尔大学挑了一个当时国内还没有的学科——小麦品质鉴定。
1: 我们都大学读书的时候，品质老师讲课就一带而过，具体品质内涵是什么，用什么样的仪器设备，什么方法，这个我们大学毕业的脑子里根本是空的。那么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呢？就是我看国外的文献，人家一谈的时候就谈了它的品种的品质究竟怎么样，哪些指标如何。那么我一看这东西，就得疏于这个指标什么什么怎么做，我根本不清楚。国内根本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
0: 要鉴定小麦的质量，就要把小麦磨成粉末，通过化学实验来检测其中蛋白质、微量元素、氨基酸的含量。而庄巧生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鉴定环节，就是在实验室里烤面包。
1: 这个要烤起面包来，当然不是生产上用的，就是做实验条件要用的。它一般的在国际上都是用100克。啊，做个样品的标本，100克能烤出什么样的面包，多大的面包来？美国、加拿大最好的这个品种或者面粉，它100克能够烘烤出大概1000cc 啊以上，1000到1100这个范围的。我们现在最好的。这个品种磨出来的面粉，烤出来的面包，顶多也就是800cc。
0: 自从学成归来之后，庄巧生一直把精力投入到培育高产小麦品种、提高小麦产量的工作之中。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小麦产量终于跃居世界第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进一步提升小麦的品质，成了庄巧生心中最大的愿望。
1: 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解放以后一直到现在，真正烤制的面包都是从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或者美国进口的？澳大利亚还差一点，就加拿大跟美国进口。因为我们开始的比较晚，到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才把这个粮食作物这个品质提到意识之层上来。那么从这以后，这个差不多20年过去了，可是我这个差距还存在的。我们现在正在逐步的加强。
0: 如今，庄巧生带队培养出的研究团队，把重点慢慢转移到优质小麦的品种培育中。学生们的努力让庄巧生坚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麦田上也能种出世界一等的小麦。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一部怎样的作品引发了中国科幻界的狂潮？
3: 人类和外星文明的冲突、外星入侵的题材，可能是科幻里面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吧。
0: 什么样的写作风格让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
3: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
0: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今天科幻电影可以说已经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一类影片。在2013年的银幕上，除了蝙蝠侠、钢铁侠、金刚狼、超人这些老牌的超级英雄，普罗米修斯、重返地球、环太平洋、云图等一批新的科幻大作也吸引了无数的观众。中国观众在欣赏这些电影的同时，也期待着国内能够拍出自己的科幻大片。2013年2月，一则消息让中国的科幻迷们兴奋不已。根据刘慈欣的小说《三体》改编的科幻电影，确定将被搬上银幕。电影还没有开拍，由科幻迷们自己制作的《三体》影片片花已经传遍了网络。
3: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东西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在太空中的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我觉得别人肯定失败。所以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0: 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三体》三部曲实体书的销量至今为止已经接近50万册，读者超过了70万人。这部长达88万字的小说最初却源于刘慈欣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想。
3: 因为每一个科幻长篇它都是由一系列的创意构成的，可能从第一个创意开始，它就决定了它的故事的性质。我的第一个创意就是想到，假如有3颗恒星做那种完全不确定的运动，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对吧？你说的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0: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3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3: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3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0: 如果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

0: 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用三体，也就是宇宙中的黑暗丛林法则予以解答，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把它消灭。所以我们的宇宙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是因为外星文明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这便是刘慈欣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此，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外星入侵。
1: 要是写成长篇的话，那么你想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就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那个是很难让观众有这个代入感的，所以它必须和我们的现实发生关系，那这种关系只能是入侵吧，没有别的关系，对吧？不，以前还设想过一个别的关系，以前设想过一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探险队，宇宙飞船降落到这个三体行星上了，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三体人来预测这个恒星的运动，最后又怎么样激发他们的引发他们的工业革命，让他们造出飞船来集体逃离这个星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矛盾冲突它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0: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1: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上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像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类物力来组成人类计算机，那没有除了秦始皇别人做不到，对吧？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历史人物。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0: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并且要想办法破解如何在一个有三颗太阳的星系中挣扎生存并发展的难题。虽然这个游戏晦涩难懂，但是却吸引了大量科技人

0: 投入其中，并且乐此不疲。这个游戏的开发者是一个希望三体文明降临地球并介入人类文明的神秘组织。三体的故事由此展开。
1: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就说像我们具体到我们国内的科幻文学来说，它的受众群体来说，它更习惯于这样一种从现实逐渐进入那种虚幻的，逐渐进入那个想象世界的这么一种顺序。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那种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有一种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一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的。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0: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幻，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1: 因为那是很偶然的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的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品种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它就在前面等着我，它特别适合我，它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我除了它，就肯定见到它以后就是一个终身的一种追求而已。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
0: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1: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深山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就说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一种认同感，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有很强的那种原教旨主义情节，就是说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的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

0: 幻没很在意，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虽然日常的生活中刘慈欣与科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于刘慈欣这个科幻迷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生活方式。
0: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我就说，如果没有科幻，你的生活会很无聊的，很空虚的，是这个样子。总得找个东西去填补。科幻你要是挖走的话，生活中一大块就是空的了。就没有任何所谓寄托，就这么回事吧。
1: 利用业余时间，刘慈欣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科幻作品，在读了阿西莫夫、哈里·埃里森等世界著名科幻大师的作品之后，刘慈欣也尝试着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0: 那你作为一个科幻迷的话，你读这么多科幻小说，肯定你的脑子中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创意，这个是肯定的。你很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它写出来。这可能也就是科幻读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那肯定他会有，每个科幻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创意，很多想象，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你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多点少点而已。
1: 上世纪80年代，刘慈欣创作了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文章讲述了1999年年末的一天，位于玉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由于地球距离超新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然而13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基因拥有强大的自主修复功能，所以幸存了下来。人类社会从此变成了一个由儿童主宰的世界，他们把战争当作游戏，肆意杀戮与毁灭。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科幻故事显得过于另类，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刘慈欣也在沮丧中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直到1997年，一则消息再次唤起了刘慈欣的写作欲望。
0: 科幻市场复苏的标志是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会议，不是科幻大会，就是科幻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晚间新闻中心连续5天连续报道这个科幻，而且那个题目很有意思，叫这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它造就了我自己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直科幻沉寂下去，那我现在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不会去写科幻。
1: 1999年，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鲸歌》在科幻世界发表之后，他的作品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将科学幻想与现实结合到一起，还以宏伟大气的写作风格、绚丽精彩的想象，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2007年，刘慈欣的连载小说《三体》第一部集结出版。3年后，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发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虽然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了科学原理的长篇科幻小说，市场反应却并不好。
0: 三体三部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都想好了，它的构架都有了，但是写不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你也知道，科幻小说它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学属性，就是说我第二部写不写我得看第一部卖的好不好啊，你要卖砸了我肯定我也没必要去写第二部了。
1: 当时前两部的不冷不热让刘慈欣对完成三体三部曲的创作并没有太大的信心，甚至一度想到要提前结束这部小说。可是在广大科幻迷的呼吁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0: 其实一和二写完之后都影响力都很有限，就是第三部出版以后影响力才大。其实写了第二部就根本就没打算写第三部了，虽然想好了它的标志在哪儿呢？你怎么看出我没打算写的呢？有的那个写小说他写的多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你让张北海这个人给死了，这个如果你写第三部你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你没有像乔治马丁那种本事随随便便让一个主角说死就死，因为这个太浪费了。塑造一个人物要费很大的力气，你要使用他，尽量利用他的。你现在他刚刚可利用的时候，他的个性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让他死掉了，说明你根本没打算往下写。他说得很对。但是后来的话第二部觉得还没有那么差，最后卖的最后才决定写第三部，就这么个过程吧。
1: 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可以说是刘慈欣为科幻迷们奉上的一道盛宴。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越了数百万年，与三体文明的战争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就是灭亡之时。这部作品推出后，《三体》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从科学界到文化界，迅速燃起了一股科幻热。
0: 第三部是纯粹的一部给科幻迷看的科幻小说，因为当时想着反正按照这个系列丛书的规律，一部比一部烂，可能市场也一部比一部差，那第三部既然咱卖不出几本，还不如你就写出一部很纯的科幻来。但是没有想到它的真正三体的影响就是第三部产生的。这就说明一个，就是说任何类型文学包括科幻在内，你得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你只有坚持了那种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欣赏，才能够吸引那种你这个圈子之外的观众，甚至这是三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因为以前我对纯粹的传统的科幻小说我也没有信心，我也要考虑读者，就是让这个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1: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0: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

0: 工厂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是为了文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科学而来，有的人像你所说，是为了把科幻作为一个反映现实的工具，作为一个看现实的独特的角度而来，都没有错。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要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或者表达某种并不一定是我自己的那种科幻中间的政治图像，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说句话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更不是一个想把科幻赋予某种社会政治使命的那么一个作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1: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0: 食尝一尝。
1: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艺文类聚》。《艺文类聚》一书是唐初欧阳询等人编撰的一部综合性类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与北唐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合称唐代四大类书，全书共100卷，100余万字，征引古籍1431种，分门别类摘录汇编，保存了中国唐代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许多诗文歌赋等文学作品，是继文选之后一部既有特色、内容又十分丰富的文学教材，在当时及后世的文化教育领域中有重大影响。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艺文类聚》的由来。
4: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5: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

0: 甜。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0: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